0: 坚实根基。企业是壮大实体经济的中坚力量。木材加工企业要立足自身优势，抢抓机遇，持续提升核心竞争力，为地方经济发展提供有力支撑。环保企业要严格落实生态环境保护各项法律法规和行业标准，持续提升污染治理专业化水平，积极参与区域生态环境治理保护配套项目建设，以专业化服务保护良好生态环境。建筑企业要围绕城市更新试点，主动找市场干项目，保持职工队伍稳定，要从严落实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本台记者田凤娇、崔世伦报道。7月20号至24号，省关工委副主任贾杰、省关工委执行副主任陆敦英一行三人到我市调研关心下一代工作。市委副书记、市关工委主任陈旭、副市长田宁、市关工委常务主任白波等参加相关活动。调研组听取市委、市关工委及森工集团关工委工作汇报，对全市关工委工作成效予以充分肯定。调研组强调，关心下一代工作是党的重要政治任务，要坚持党建带关键，紧扣大思政育人要求，夯实工作政治根基，立足立德树人，深挖本土红色与生态资源，擦亮育人品牌，建强五老队伍，凝聚社会力量，常态化开展青少年关爱帮扶、两站两市建设，打造林都亮点和特色品牌。本台记者王思睿、王庆满报道。7月24号，市人大常委会会同市委组织部、市委宣传部召开全市市县乡三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部署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王晓东出席会议并讲话，副主任段志刚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把发扬民主贯穿提名推荐、酝酿协商、投票选举全过程，坚持严格依法办事，抓实选区划分、选民登记、候选人提名介绍、投票组织等关键环节，确保换届选举全程合法有序。要充分发挥人大职能作用，持续推进三级人大组织建设，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步有序推进各项工作，严格遵守换届纪律，确保换届环境风清气正。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晋林区新闻记者站谭守恒、山海潮报道。盛夏，国内多地开启高温炙烤模式，而晋林区的金山鹿苑凭借舒适清凉的体感度，成为游客夏日避暑的热门目的地，暑期文旅市场热度持续攀升。金山鹿苑森林植被繁茂浓密，形成天然生态隔热屏障，林间溪流潺潺，草木葱茏，富氧离子含量充沛，是名副其实的天然森林氧吧。与城市燥热喧嚣不同，这里清风穿林，满目苍翠，即便正午时分，林间依旧凉风习习，体感舒适宜人。美丽的风景与舒适的气温吸引了北京、上海、武汉、天津等地的大量游客前来避暑休闲，大家在这清凉惬意唯美中尽情享受夏日里的美好时光。上海游客薛金辉。
1: 来到伊春之后呢，天气非常凉爽，20度上下，而且相对干燥一点。从南方比较潮湿的天气到伊春比较干燥凉爽的天气，还是很舒服的。而且在金山鹿苑呢，看到很多的梅花鹿，能够近距离感受野生动物这种投喂啊，这种亲近的感受还是特别难得的，所以推荐大家来到金山鹿苑来玩。
0: 河南游客蔡培芳。
2: 这里的空气也很清新，小鹿也很友好，就是喂它食物它都很亲近人，草地也非常的绿，这次来游玩非常开心。
0: 乌翠区新闻记者站于子璇、黄向刚报道。7月18号，奔跑吧少年2026年伊春市少年儿童乒乓球比赛在乌翠区乌翠之下夜市街区开赛，比赛以跟着赛事进景区、跟着赛事去旅游为主题，将青少年体育竞技与夜间文旅消费场景深度融合，为乌翠区夏日文旅经济注入了新活力。比赛现场，小选手们各展球技，气氛热烈，吸引众多游客和市民驻足观看。不少游客在观赛之余纷纷拿起球拍上场体验，与小选手切磋交流。赛事期间，参与者每赢下一局即可当场获得奖品，进一步激发了全民健身热情，真正做到了体育惠民、全民共享。以赛事聚人气，以人气促消费，体育赛事正成为乌翠区激活夜间经济、撬动文旅消费的有力引擎。跟着赛事去旅游，将成为乌翠区一张亮丽而鲜活的城市名片。友好区新闻记者站展秀丽、新县文、陈宏宇报道。21年扎根临海一线，初心护青绿，实干兴林场。伊春森工

0: 上甘岭林业局溪水林场分公司党支部书记、林长秦瑞亮深耕基层，以党建赋能生态保护，带动产业增收，用坚守与担当绘就溪水林场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振兴画卷，先后荣获黑龙江省优秀共产党员、伊春市劳动模范等荣誉。清晨，秦瑞亮一如往常深入林场管护片区巡查督导、排查隐患、守护林木资源。依托创新的党建加生态联动机制，他搭建起三级包保管护体系，全覆盖压实8151公顷事业区管护责任。在森林防火关键期，他带头驻守一线卡口，设立党员先锋岗，严把入山关口，抓实宣传职守，助力林场分公司实现连续46年无重大森林火灾。同时，他带领党员职工常态化开展增绿护绿、环境整治行动，累计栽植绿化花卉1.2万余株，精细化养护绿地1.5万余平方米。林场分公司森林覆被率提升至84.36%，筑牢林区生态安全屏障。伊春森工上甘岭林业局公司溪水林场分公司党支部书记、林长秦瑞亮：
1: 身为林区的基层党员，守好绿水青山是我的初心使命，带着职工群众增收致富是我的责任担当，我将始终扎根林海，脚踏实地走好生态振兴、富民兴林之路。
0: 秦瑞亮始终牢记总书记考察溪水时的殷切嘱托，带头突破转型瓶颈，带领群众创新创业。他牵头打造党员创业示范基地，发展猴头菇种植、林下参、刺五加培育及冷水鱼养殖产业，盘活闲置民居，打造精品民宿，联动文旅资源对接引流客源，带动500余名职工转岗就业，稳定增收，打造出林区振兴溪水模式。同时，他深耕红绿融合党建，创新红加绿教育模式，打造特色研学基地。2025年累计接待研学考察团240余批次，4700余人次。伊春森工上甘岭林业局公司溪水林场分公司副经理李佩征：
2: 秦书记事事冲锋在前，处处为民着想，护生态他以身作则，谋发展他带头攻坚，跟着他干事创业，我们有方向、有干劲儿、有盼头。
0: 21载林海坚守，初心如磐，笃行致远。秦瑞亮以党员担当守护绿水青山，生动践行生态富民使命，用初心与汗水书写着新时代林区人的责任与荣光。下面播送市级领导信访接待日公示。接访时间2026年7月29号，姓名祖小明，职务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分管工作负责组织、干部、人才工作，负责党的建设工作，主持市委组织部全面工作。接访地点市信访局112会议室，联系电话0458-387-8649。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1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5: 倒掉吧，
6: 倒掉吧，
4: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1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7: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8: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9: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0: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11: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啦。
12: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10: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11: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3: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4: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光。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胳膊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6: 欢乐制造。
7: 欢乐制造，
8: 欢乐制造，
7: 欢乐制造，
6: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9: 这个校长啊，要来一个班级听课，事先任课的老师啊，就给同学们打招呼，希望大家积极举手发言。这时候，一个同学站起来对老师说：“
10: 要是我们回答不出来你提的问题，那多难堪呢。”“
9: 嗯，你说的是蛮有道理的。嗯，那我想一想，我想一想。嗯，那么这样吧，那会回答的同学啊，举左手。”那不会回答的同学举右手吧。
10: 嗯。
11: 话说在一家公司里啊，这天一职员对他的好朋友说道：“
12: 因为我眼睛近视的厉害，所以我现在工作非常卖力。”
11: 朋友问道：“这是什么逻辑？你近视的厉害和你工作卖力不卖力有什么关系？”“
12: 你不知道，因为每次我们老板进办公室的

0: 下，皮特，你知道老鼠在这个世界上能活多少年吗？
1: 哎呦，这个问题太简单了，那就要看猫高不高兴了。
2: 说有一根火柴，他觉着头很刺痒，抓一抓之后就着火了，然后他就去医院，护士帮他包扎以后，他就变成棉花棒了。
0: 同学们，集中精神，现在请大家造句。这个句子里面啊，必须要有一个糖字。
1: 嗯，我在喝茶。
0: 嗯。你在喝茶，那糖在哪儿？
1: 在茶里。

0: 下面是一个心理诊所里医生和病人之间的对话。
1: 先生啊，我已经完全了解了您的病情。您的毛病就在于无论别人说什么做什么，你都一概否定，是不是？
2: 不是不是，绝对不是。
1: 你先别急。那好吧，那一定是我弄错了。你说是吗？
2: 不是不是，你没弄错，你没弄错。
1: 你看，我现在终于明白了。作为病人，你现在还在一直否定我所说的话，没错吧？
2: 不是不是，你这个大夫真可笑，你心里才有问题呢。
1: 你看，好吧，听你这么说，我也挺高兴的。你的意思是说，你的神志完全正常，你没有任何心理疾病，是不是？
2: 不是不是，你才神志完全正常呢，你才心里没问题呢，我心里有病，大夫。
1: 好，说得太好了，看来现在我们总算是有点进展了。

0: 学校的一位女班主任竭力地向孩子证明学习好功课是多么重要的事情。她说，牛顿坐在树下，眼睛盯着树上思考。这个时候呢，有一个苹果落在他的头上，于是他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孩子们，你们想想看，做一位伟大的科学家是多么好啊，多么神气啊！要想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好好学习。班上有一个调皮鬼对此很不满地说，
1: 老师，我觉得您说的是比较有道理，但是假如牛顿坐在学校里埋头读书，那他就什么也发现不了了。

0: 老师，老师，我常常梦见自己当上了教授，但是有什么办法可以让我的梦想实现呢？
1: 哦，很好办，少睡点觉。
2: 有个人说总找不着工作，有一天他上肯德基面试去了，经理问他你有啥特长啊，这哥们说哎呦我经理真的你一不说我都忘了，我会唱歌，哎呦我唱歌老别好听了。然后他就清嗓唱了，更多选择更多欢笑就在麦当劳。
3: 话说有这么俩公司老板，他们开的都是小型公司，这小型公司啊做起来其实挺困难的。有这么一天，他们俩人坐在一块儿交换意见，其中一个说道，
4: 从去年开始我就实施了一项新措施，我规定我公司的每位员工上班3个月至少要休假1个星期。
3: 另外一个老板听到这老板的话很好奇，这是为什么，你为什么要这么干呢？
4: 为什么？因为我发现这是个最好的裁员方法，我可以随时了解公司里到底少了谁，还可以照常运转。

0: 老师给同学们上道德教育课时，发现这个学生小毛是趴在桌子上在打盹儿，他就叫道：“小毛同学，
1: 你到，
0: 什么叫做行为不礼貌啊？”
1: 行为不礼貌就是不打扰别人休息。
2: 话说这天下午，酒吧女招待玛莎慌慌张张地跑进了她工作的那家酒吧。一进门啊，她的同事就问她：“
3: 哦，玛莎，你为什么今天这么晚才来？”
2: 玛莎回答道：“
3: 今天中午我出门的时候，我在街上目睹了一起严重的交通事故，而且到处都是血。哦，谢天谢地，我在学校里学过急救，所以当时很多训练课程都一下子涌进了我的脑海里。”
2: 听了她的话，同事继续问她：“
3: 哦，真的吗，玛莎？那你当时做了些什么？”
2: 玛莎回答道：“
3: 我当时立即就坐在了地上，然后把我的头靠在了我的两个膝盖上，我要防止自己因为过度惊吓而昏过去。”
4: 话说有大兵和小兵两个饱受老婆欺凌的男人搁一块喝酒，
5: 现在这老爷们儿，你这长都这样
4: 说喝酒过去数巡了，小兵说：“
6: 最近

0: 说算，我是头发。
1: 这时候啊，突然这个发现小兵媳妇就搁小兵旁边站着，完了瞪小兵一眼说：“
0: 哎呀，你是头子，你是头子，我算什么呀？”
1: 完了，这个小兵连忙说：“哎呀，我是头子，你就是脖子，你往哪转，我就往哪转。”完了，过几天俩人又见面了。大兵说：“兄弟，你也不行啊，哪像我？我媳妇是招之即来呀。”突然余光就发现大兵媳妇就冷冷的瞅着自个儿，急中生智。大兵说：“咦，来来之能战，战无不胜。”据说兄弟俩好久不能见面唠嗑了。现在的媳妇这哪是媳妇？
2: 有一天，一个小孩问他的父亲说：“
3: 嗯，爸爸，爸爸，我想问你，爸爸是不是总比儿子知道的多呢？”“
4: 嗯，宝贝，那当然了。”“
3: 那谁发明了蒸汽机呢？”“
4: 瓦特啊。”“
3: 嗯，那为什么詹姆斯瓦特的父亲没有发明蒸汽机呢？”

0: 说有这么一位金发女郎，这一天开车出去了，没走多远啊，这车就叫他给撞出一坑来。于是他赶紧开车去修理厂修车。这修理工是一特别幽默的人，知道这金发女郎找他修的就是车上刚撞出来的这坑，他就开玩笑的冲着金发女郎说道：“
1: 哎，我说小姐，我想这费不了多大事儿，您只需要自己把车开回家，然后从排气管里往车里边吹点气儿，直到那个凹进去的地方鼓起来就行。”
0: 这位金发女郎啊，听了这位非常幽默的修理工的话呀，他没有当玩笑，他信以为真了。于是他真把车开回了自己的家，如法炮制，对着排气管吹了大概15分钟左右的气儿，因为用力过猛，他已经开始有缺氧的症状了。就在这个时候，这金发女郎的一女伴啊，正好来到了他们家，蹲下来看了半天，非常好奇的就问这金发女郎：“
2: 嘿 ，Nancy， 你在对着排气管吹什么呢？”
3: 啊，你不知道，这是修理工告诉我的。他们说我可以向排气管里吹气儿，这样我车上的那个刚刚叫我撞出来的坑就会自己鼓起来。可是我已经吹了很长时间了，好像那个坑还是没鼓起来。
0: 听了这金发女郎的话，那金发女郎的女伴非常不屑地对她说道：“
2: Nancy， 我说你真是个笨蛋，你要想把坑吹起来，就必须先得把车窗咬上去，明白吗？”

0: 这个爷爷退休之后又报上了这个老年大学，正在读一年级的孙子好奇地问：
1: 爷爷爷爷，你还读书啊？
2: 那当然了，这个说得好啊，这叫活到老学到老，我读书有什么不好吗？
1: 好是好，就是万一学校通知开家长会，那你让我去找谁啊？
3: 有一天呢，学校里举办了一场演讲，小明呢抽到了一个题目是我的姐姐，而他的一段开场白立刻吸引了所有人的眼光。
2: 我的姐姐说起话来是惊天动地，看到吃的是欢天喜地，找起东西翻天覆地，失恋了就呼天抢地，向我借钱就求天拜地，现在她总算是出嫁了，真是谢天谢地。
4: 吃饭的时候啊，他去了餐厅，可是他手中拿着菜单，突然意识到自己把眼镜落在包厢里了。
5: 他耸了耸肩，不愿意回去，所以尽量辨认那些难以辨认的字母。
4: 然而他的努力是徒劳的，没办法，他就把菜单还给了身旁的侍者，说：
5: 麻烦您替我读一下这份菜单好不好呢？
6: 哦，先生，真抱歉呢，
5: 为什么呀？
6: 我也是文盲，
5: 你也是。

0: 大兵和媳妇儿开车又旅游去了，怎么又旅游去了？中途发现车里有只苍蝇，
1: 我这车咋总有苍蝇呢？
0: 和媳妇儿把车窗户打开，想把苍蝇赶出去，可是苍蝇就在车里边飞来飞去，飞来飞去，来来回回，来来回回，就是飞不往外飞。大兵忙开车呢，这看媳妇着急呀、啊，就说媳妇儿啊，你看看苍蝇是公还是母？你说我没事总问我媳妇儿这个问题。完了，这个媳妇儿就不懂了，说问大兵说你知道公母有啥用啊？大兵说你真笨，要是公的，你就叫只母的在窗户外边飞两圈，那公。

0: 家看见母的然后就飞出去了吗？
1: 有一位认真负责的女老师，常付出全部的精力来关心自己的学生，教学也是十分的尽职尽责呀，所以她获得了同学们的一致的爱戴。有一天，这位女教师和一些学生搭公车回家时，在车上还不忘是关心学生们，不断的和学生们聊天。突然，老师发现下车的站马上就要到了，一时紧张，因为他身边有很多很多的同学嘛，他马上站起来对这位司机大叫一声：“
2: 哎，这下课！”
3: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通无限，拜拜。
4: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5: 您的快递
6: 这么快呀？
4: 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5: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7: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8: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4: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9: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4: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10: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11: 为新鲜干杯！
4: 时间变得更快，
9: 看，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
4: 时间也在变慢。
12: 手术很成功，
13: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4: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14: 这里有老年朋友们动听嘹亮的歌声，精彩的才艺展示，这里聚焦老年朋友感兴趣的大事小情，一起聊生活听观点。每周一到周四的清晨6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色时光节目都会准时与听众见面，让激情无视年龄，让梦想超越极限。欢迎大家关注金色时光，关注我们临城老年人自己的生活，我们将温情陪伴在您的左右。
15: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刘畅。首先我们来关注新闻资讯。人民网消息，国家网信办近日发布《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报告2025》，报告显示，侵害个人信息问题集中于教育、金融、税务等重点行业及人脸识别、扫码点餐、自动售卖等高频生活场景。2025年，国家网信办累计通报1100余款违法违规 APP SDK， 排查8万余个人脸识别应用场所，14万余线下消费场景，处置违法违规问题8300余个。无隐私政策、未明示收集使用目的等问题明显改善。制度层面，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安全管理办法等新规实行，新增个人信息公益诉讼纠纷案由。人民网消息，近日青海省消协联动重庆、四川、云南、贵州、陕西、甘肃、新疆、宁夏、内蒙古、广西等西部十省区市消协组织联合发布消费提示，集中警示新式假酒风险。近年来，酒类市场整治力度不断加大，公然标注特供专供的问题酒已被有效清理，但不法分子改打擦边球，用暗示性名称包装产品，虚假关联官方机构、重大活动，编造内部流通、限量定制噱头，制造稀缺假象，借此抬高售价牟利。这类假酒多通过社交社群、朋友圈等私域渠道推广。消协提醒，切勿轻信私域推销的

你们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你们想知道的就是我们正在挖掘的。我们想帮助您解决烦恼，不管是情感困惑还是生活中的烦心事儿。帮您问栏目将聚焦您关心的热点问题，请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分忧解难。

0: 今年以来，上海公安机关严打涉老年群体经济犯罪，截至目前已抓获相关犯罪嫌疑人120余名，破获多起新型涉老欺诈案件。办案民警提示，当前涉老经济犯罪手法持续迭代，不仅犯罪场景向康养医疗等民生领域延伸，更有不法分子将老年人变成工具人转嫁风险，老年群体需格外警惕。近日披露的两起典型案件清晰展现了不法分子的新套路。第一起案件中，嫌疑人吴某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包装成年度住宿权益套餐，精准击中老年人养老钱保值的需求。吴某2015年成立酒店管理公司，初期经营酒店预订折扣业务，后因利润微薄，在无金融资质的情况下，通过短视频、熟人推荐等方式向老年人推销两类套餐，一类是缴纳数万元押金获赠数十间次住宿权益，年底押金全额退还，未使用权益清零；另一类加额缴纳数十万押金，住宿权益翻倍，未使用的权益还可按间次折现返利。多数老年投资者购买套餐后几乎不会实际住宿，都将其视为零风险稳赚不赔的理财产品，把赠送权益当作投资利息。警方查明，该公司累计涉案金额达5000余万元，吸收的资金大多被用于日常运营、个人挥霍以及借新还旧对付前期退款。办案民警提醒，这类骗局披着住宿服务的外衣，刻意回避理财投资字眼，再加上熟人介绍、线下现场的热情营销，极易降低老年人警惕性。大家理财一定要通过正规金融机构，切勿轻信保本返利承诺。另一起案件中，换汇黄牛盯上了老年人的购汇额度，以跑腿赚好处费为诱饵，将老年人变成非法倒卖外汇的工具人。唐某、张某等人混迹于老年团购群、公园广场等场所，声称不用花一分钱，跑一趟银行就能拿150到180元报酬，召集老年人到银行网点兑换外汇现钞，随后在银行门外、地铁站监控死角处收走外汇，倒卖给下游客户牟利。参与换汇的老年人大多称换汇用于出国旅游，实则没有购票记录，不少人甚至从未办理过护照。案件涉及老年人400余名，涉案金额高达4500余万元。今年四月，警方抓获唐某、张某等6名嫌疑人。警方提示，协助他人骗购外汇属于违法行为，不仅会占用个人购汇额度影响正常使用，还会面临行政处罚、信用受损的风险。若涉及上游电信诈骗、赌博等赃款，甚至可能被认定为洗钱共犯，承担刑事责任，切勿因小利掉入陷阱。
1: 在时间的长河中，总有一些让您难忘的瞬间，在悠扬的日子里，总有一些温暖的守望陪伴身边，让时光记录我们的时代。

2026长沙养老暨大健康产业博览会日前在长沙国际会展中心隆重开幕。展会以相聚智慧康养，科创引领产业为主题，汇聚近150家参展企业，搭建产业对接桥梁，共谋银发经济发展新篇章。本届老博会紧扣银发经济发展趋势，聚焦智慧养老与科技融合，通过银发经济加长沙制造供需对接会、长沙养老产业创新论坛、智慧数字营养健康赋能银发经济产业创新研讨会等系列主题活动，打造及展示交流对接合作于一体的综合性平台，推动养老产业高质量发展。展会现场智慧养老科技专区成为人气最旺的展区之一。在哈工天域机器人集团的展台前，一位老人端坐在小玉天眼 AI 健康筛查系统前，工作人员轻点屏幕，仅90秒后，一份涵盖心率、血氧、呼吸率、心理压力等多项健康指标的评估报告便生成完毕，引得围观者啧啧称奇。据工作人员介绍，泛聚身智能 AI 健康小屋是该集团推出的一站式智慧康养解决方案，将原本只在医院才能见到的 AI 健康筛查和康复设备浓缩进社区可承载的空间中。我们的目标是让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到社区，让老年人不出小区就能享受专业的健康管理服务。来自苏州的普康智慧养老产业科技有限公司此次带来了护理机器人、跌倒报警雷达等多款智能养老产品参展。公司副总经理王勇表示，希望通过此次展会对接湖南本地养老服务机构，推动长三角与中部地区养老经验的深度融合。当前银发经济服务日益细分，我们注意到越来越多的老年人首选居家养老，王勇说，基于这一趋势，我们公司将持续优化智能化适老设备，并针对中部地区市场特点推出更贴合本地消费能力的普惠套装，让智慧养老产品真正飞入寻常百姓家。业内人士指出，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银发经济正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长沙老博会的举办不仅为养老产业上下游企业搭建了精准对接平台，也为探索科技加养老新模式提供了重要契机。从健康筛查到康复护理，从居家安全到营养管理，智慧养老正在重塑老年人的生活方式，让银龄生活更加有品质、有温度。疾病交给医生，健康自己做主，健康我说了算。

在日常生活中，很多人以为感情稳定靠的是没有矛盾、没有争吵，但事实上，那些关系长久而幸福的伴侣，往往都有意识地经营彼此的连接感。首先，定期进行关系检查，不要等到矛盾积累成争吵才沟通，主动聊一聊彼此最近的状态、需求和感受。研究发现，良好的沟通能够减少误解和不满，增强伴侣间的信任感。其次，一起玩耍，一起做一些有趣甚至有点幼稚

致的事情，比如跳舞、游戏、分享趣事，都能增加积极情绪，拉近彼此距离。研究表明，玩乐有助于缓解压力，促进关系成长。第三，给彼此留出空间，再亲密的关系也要保留独立的自我，适当拥有属于自己的兴趣、朋友和时间，不仅不会削弱感情，反而能减少摩擦。第四，创造属于你们的仪式感。仪式不一定隆重，可是每天一起散步、睡前聊天、周末共进晚餐，或者某个专属的小习惯。最后就是要重视亲密关系，亲密不仅仅指性生活，也包括拥抱、牵手、关心和倾听。一句今天过得怎么样啊，一个下班后的拥抱，甚至一条充满关心的信息，都能让爱意持续流动。亲密互动有助于减轻压力，提升关系满意度。好，听众朋友，由刘畅为您编辑主持的《金色时光》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收听，再会。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欢迎您收听中国历史博览。

甘罗12岁当上卿。楚公子春申君在武关听说秦国打了个败仗跑了，就带领8万大军回到了楚国。楚考烈王仍然想当霸主，就打发使臣上成州去请周赧王下令征讨秦国。周赧王管辖的土地还不如最小的诸侯国，而且还分成了2半，河南巩城一带叫做东州，河南王城一带叫做西州。周赧王答应楚王用周天子的名义去约会列国诸侯，但是只有西周、燕、楚派了很少的兵马，合纵又告吹了。可是秦国倒找到了借口发兵来打成州，西周投降了秦国，周赧王做了俘虏，没有多久他就死了。打这儿起，西周完了。秦昭襄王灭了西周，丞相范睢告退。公元前251年的秋天，秦昭襄王病死，秦孝文王即位。他即位3天就死了，太子即位，他就是秦庄襄王。他用吕不韦作为丞相。公元前249年，秦庄襄王又拜吕不韦为大将，发兵10万灭了东周。秦庄襄王灭了东周才2年，也病死了。吕不韦立13岁的太子为国君，他就是秦王政，后来呢被称为秦始皇。秦国的大权都在吕不韦的手里。吕不韦为了进攻赵国，假意跟燕国和好，先打发使者去破坏燕赵的联盟。燕王叫太子丹到秦国去做抵押，吕不韦又叫张唐去上燕国去当相国。不料张唐却推辞说，我曾经率兵打过赵国，赵国人都恨死我了，说谁能抓住我要赏他方圆100里的地，这次去燕国肯定要经过中间的赵国，我这不是有去无回吗？还请派其他人去吧。吕不韦知道以后非常恼火，但是一时又找不出合适的人选。他闷闷不乐地回到了家里面，一言不发地在窗子前站了很久，脸色阴沉的可怕。再说吕不韦家里有一个小门客叫甘罗，他是原来秦国的丞相甘茂的孙子。甘茂死后，他就投奔吕不韦来了。甘罗见吕不韦很不高兴，就上前问道，丞相您有什么不高兴的事吗？吕不韦不耐烦地挥挥手说，去去去去去，小孩子家懂得什么。吕不韦

0: 非常自信地说：“别看我年纪小，可我从小就在爷爷身边，知道的事很多，或许我能帮您出出主意呢。”吕不韦觉得这个话说的有道理，就把事情的前因后果告诉了甘罗。甘罗听了，拍着胸脯说：“丞相就把这个事交给我去办吧，我保证说服张唐。”吕不韦一开始不相信甘罗的话，但是听他说的那么坚定自信，也就改变了主意，同意让他去试一试。张唐听说吕不韦的门客来访，连忙出来相见。不料是个乳臭未干的小毛孩，态度一下子就变了。甘罗不慌不忙地说：“我听说从前应侯范睢打算攻打赵国，却遭到了武安君白起的百般阻挠，结果武安君离开咸阳才七里就被应侯刺死了。现在丞相亲自请您去燕国当相国，您却找借口不肯去，您想想他会放过您吗？”一席话说的张唐浑身直冒冷汗，甘罗心中暗自好笑，又补充了一句：“我真不知道您会发生什么意外呢。”张唐这个时候非但不敢轻看这个十多岁的小孩子，反而连连感谢他救了自己一命，并且让甘罗转告吕不韦，自己立刻动身前往燕国。甘罗回去以后，把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的向吕不韦做了汇报，吕不韦非常满意。甘罗担心张唐在经过赵国的时候会遇到麻烦，就请求吕不韦允许他先到赵国去疏通一下。这一次吕不韦毫不犹豫的就答应了，并且呢还把这件事情报告了秦王，在秦王面前大大的夸奖了甘罗一番。秦王下令召见甘罗，问他见了赵王以后说些什么。甘罗答道：“现在我不知道赵王将会有什么反应，我只能见机行事了。”秦王很满意，给了他十辆车，百来名仆从，派他出使赵国。赵王听说秦国派来使者，不敢怠慢，亲自出城迎接。不料这位使者居然是个小孩，就不免小看他。赵王问：“你今年几岁了？”甘罗回答说：“小臣今年12岁。”赵王哈哈大笑起来：“秦国难道已经没有人可派了吗？怎么连12岁的小孩都派了出来？”甘罗镇定自若地说：“我们秦王用人完全根据他们才能的大小，才能高的人做大事，才能小的人做小事。秦王认为这是小事一桩，所以就派我来了。”赵王开始不敢轻视他，就问秦王派他来有什么事儿。甘罗并没有马上回答，却反问赵王：“大王，您有没有听说燕国太子丹到秦国做人质？”赵王点了点头说：“听说了。”甘罗又问：“大王，您听说秦国打算派张唐做燕国的相国吗？”赵王又点了点头。甘罗这才转入了正题：“既然您都听说了，您怎么一点也不着急呀？”赵王问：“我为什么要着急呢？”甘罗说：“秦燕两国这么做，说明他们关系十分密切，这样的话你们赵国就危险了。”赵王问道：“那你看我们赵国该怎么办呢？”甘罗说：“依我看，大王不如把5座城池割给秦国，那样的话秦王自然很高兴，您就趁此机会请求秦王把太子丹遣回燕国，断绝和燕国的关系，这样的话凭赵国的实力打弱小的燕国绝不成问题，到时候您恐怕得到的就不仅仅是5座城池了。”赵王觉得在理，他就依照甘罗说的，把河间一带的5座城池割让给了秦国，秦国也把太子丹送回了燕国。赵国立刻出兵攻打燕国，得到了30座城池，又把其中的11座送给了秦国。秦国不费吹灰之力就得到了16座城池，秦王非常高兴，对甘罗大加赞赏，封他为上卿。甘罗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才12岁就当上了上卿。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历史博览，感谢各位的收听。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佛教艺术宝库云冈石窟。
2: 公元460年，一个名叫昙曜的高僧站在了山西大同附近的五洲河边，眼前的灵山秀水使他欣喜万分。他将奉旨为兴盛的北魏王朝建造一个前所未有的伟大工程——云冈石窟。眼前的五洲山，山势并不险峻，山体上有一段整齐的岩壁，岩石又是水沉砂岩，非常适宜石窟的开凿。五洲河水从岩壁前潺潺流过，构成了一幅美丽的画面。这里所有的条件都符合了昙曜的要求。从第一锤砸到石壁上算起，到今天云冈石窟屹立在这片峭壁上已有1500多年。它位于大同西郊约15公里的云冈沟内，石窟雕凿于五洲山南麓的崖壁，现存窟区自东向西约1公里，其中石窟53个，佛龛约1000多个，佛像50000余身。它是中国早期石窟之一，是最先以皇家石砾营造的石窟，是少有的完成于一个朝代、一个民族下的伟大创造。

北魏是我国佛教历史上的重要时期，文成帝初年开凿的云冈石窟向两边绵延1000米，建造时间长达数十年，工程浩大，蔚为壮观。然而斗转星移，物是人非，千年的岁月静静地把这块瑰宝安放在了山西大同西郊的五洲山，等着世人慢慢地揭开它的神秘面纱。云冈石窟是我国规模最大的古代石窟群之一，与敦煌莫高窟、洛阳龙门石窟和天水麦积山石窟并称为中国四大石窟艺术宝库。这里主要有洞窟45个，大小窟龛252个，石雕造像50000多尊。云冈石窟到处充满着佛的韵味，佛像雕刻的生动传神，仿佛端坐在佛殿之内接受众人的拜谒。石窟虽然经历岁月的洗礼，可是其艺术魅力没有遗失，处处绽放着当时佛教鼎盛的气息。

0: 各个石窟分布不规则，或单或双，或大或小。在洞窟内雕刻有大小不一的佛像，惟妙惟肖。第一窟和第二窟为双窟，位于云冈石窟的东端。石窟中的佛像大多饱受风化侵蚀，损坏严重，仅存的佛本生故事浮雕生动传神。第三窟是云冈石窟中最大的一个，石窟分为前后两室，前室弥勒佛端坐，后室中雕刻有三尊造像，外形圆润丰满，衣纹流畅，花冠精细。其中中间的本尊佛高约十米，安详端坐，两侧的站立佛像高约六米，庄严肃穆，极为护法。在云冈石窟中，第五窟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个，规模宏大，雕刻技艺高超，其后世的主佛为三世佛，坐像高17米，是云冈石窟最大的佛像。佛像背倚石山，盘膝而坐，线条柔和，面带微笑，注视远方。两侧拱门刻有二佛对坐在菩提树下，顶部浮雕飞天，线条优美。第六窟与第五窟也是双窟，石窟中央是一个连接窟顶的两层方形塔柱，约15米高，四周分别有四尊佛像端坐，北面雕释迦多宝对坐像，南面雕坐佛像，东面雕交脚弥勒像，西面雕已坐佛像。同时在四周还有33幅描述释迦牟尼从诞生到成道的佛传故事的浮雕，生动传神。
1: 云冈石窟西部的第16至20窟被后人认为是昙曜开凿的五个洞窟，史称昙曜五窟。他们开凿于公元460年，被认为是云冈石窟的第一期工程。窟内雕刻有五尊大佛。昙曜经过反复的思考后，他从一个僧人的角度为北魏的五个皇帝雕刻了石像。第16窟的佛像高13.5米，外壁上雕刻有千佛，他英俊威武，气宇轩昂。第17窟雕刻有一尊交脚菩萨，他高15.5米，胸前有蛇形的衣饰，下身穿着长裙，具有浓厚的异域情调。第18窟居于五窟的中部，佛像高15.5米，身材魁梧，富有雍容华贵之感。他左手抚胸，右手下垂，尤其是石像身披一件千佛袈裟，上面布满了无数的小佛，这在国内外各种造像中极为罕见。左侧的菩萨及弟子或双手抚胸，或手持花蕾，身目高鼻，笑容可掬，表情安然。第19窟这尊佛像细眉长目，直鼻方口，两耳垂肩，面颊丰润，整个佛像气宇轩昂，面容慈祥。第20窟因洞窟早已崩塌，世人便称它为露天大佛。它的雕凿技法非常成熟，有光明普照、普度众生之感，被认为是云冈石窟的代表作。端然正坐的释迦牟尼佛像高13.7米，两侧原来雕有两尊站立的佛像，但右侧立佛现在已经坍塌了。正中主佛像高大突出，体态丰满，大佛嘴角微

0: 微上翘，显得深沉而含蓄，头部稍稍前倾，目光下视，使世人能感到佛的亲切。
1: 云冈石窟因建造时间不同，石窟的艺术风格也大为迥异。早期的昙曜五窟气势磅礴，具有浑厚淳朴的西域情调，说明当时佛教还没有真正融入汉文化之中。中期的石窟则以精雕细琢、装饰华丽著称于世，可见当时的佛教在中原的鼎盛和富丽。晚期窟室中的佛像以清瘦俊美为代表，是我国北方石窟艺术的榜样和瘦骨倾向的缘起，可见云冈石窟是石窟艺术中国化的开始。
0: 云冈石窟开凿到第六窟时进入了极盛时期，第六窟的石刻都在后室，平面呈方形，中间有中心塔柱，中心塔柱高大挺拔，高14.4米，占据了窟内的主要空间。下层的五佛与上层的四佛雕工极为精美，形成了一种浓郁的佛国气氛。洞中的飞天面容清秀，体态修长，身体弯曲自然，飘逸优美。窟内布局完整，人物形象众多，雕饰华美秀丽，其中的佛传故事多达30多幅，是中国石窟群中现存最早的有关宗教的石刻连环画。30多幅画面主题突出，情节生动连贯，在石窟雕刻史上独树一帜。第六窟也是云冈石窟中保存较好的一个，是最富丽堂皇的一个洞窟。与第六窟同时开凿的还有第五窟，云冈第一大佛就刻在这个洞窟之中，佛像高17.7米，占据着窟内2/3的空间。此窟以其宏伟的造像、扩大的洞窟、泥彩的装饰，在云冈石窟群中显得异常壮观。
1: 一尊尊佛像在精湛的斧凿刀刻下逐渐显露成形，侧耳倾听，仿佛有穿凿的铁锤声和空灵的梵音又一次响起。漫步的历史画卷中有战争的硝烟，有百姓的哭声，还有今天的回望。

是你我，不是我，嘿，多想我。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听得见的文化，现在就说。
2: 2021年11月，由省级非遗自贡盐场号子代表性传承人罗立章与76岁老盐工程金生共同创演的盐场号子，在央视国家宝藏展演季节目中播出。铿锵的音调和起伏的节奏，犹如滚滚而来的卤水，将听者拉回那个卤气蒸腾的年代。四川自贡有盐都的美誉，其名取自下辖政区自流井与贡井区的首字。自贡盐史学家陆坚说，从东汉章帝时期起，盐场号子就在盐工劳作中产生，并在一代代盐工中传承下来，一首首质朴的劳动之声回荡在自贡这座古老的城市已千年之久。
3: 东汉末年那个时候开始了，我们宋代就有一条铜井了，全世界最早最早的。到明代的中后期就开始大规模的工业化的运用天然气，500多年前肯定是全世界最早的。
2: 自贡因产盐成为富庶的银窝窝，也因盐业交流的时兴，自贡又成了戏窝窝，一时间名家荟萃，锣鼓声响彻行云。您现在听到的是自贡竹琴剧目《盐都壮美图》，讲述了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我国沿海产盐区相继沦陷，自贡盐场增产加运第二次穿盐汲储的历史。当时为了支援抗战，自贡地区无分男女老幼，纷纷慷慨解囊，成为全国现金数额最多的地区。自贡竹琴属于四川竹琴的中和调，唱腔朴实，最明显的特点就是用地道的自贡方言演唱。自贡方言研究者常峰表示，自贡方言的形成一方面来源于历史上湖广填四川的人口迁移，另一方面也源自历史上的两次川盐汲储。
4: 今天我们听到的自贡方言总是感觉到和一些外省方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比如我这个词，自贡方言说我是圆唇，而陕西方言说我它不圆唇。再比如自贡方言的六刷一词，那湖南话也说六刷，沈从文的小说《边城》里边早就出现过。

一粒盐造就一座城，什么是自古？它是叱咤风云的盐业大城，是有盐有味的美食之府，它也是绚丽多彩的南国灯城。如今空中飘荡的盐场号子已渐渐远去，但千年盐都依然活力四射，正焕发出蓬勃的生机。

听众朋友，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

0: 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2: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3: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4: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One， 它是。
5: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6: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7: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8: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9: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0: 幸会幸会幸会，
11: 多多见谅。
9: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12: 可不可说。
13: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4: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3: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5: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3: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6: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7: 0:86，
18: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7: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8: 世界纪录。
17: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8: 中国抗击疫情
17: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8: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7: 10年，
18: 中国向
17: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8: 全面胜利。
17: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9: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20: 听众朋友大家好，自然界中的水、空气、山脉、河流、微生物、植物、动物、地球、宇宙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自然界里充满了神奇的奥秘，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一起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的科学答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科学。

0: 季节交替容易感冒咳嗽，如果久咳不愈该怎么办呢？哀家小贴士给您支招，萝卜猪肺止咳汤。具体做法是萝卜一个，猪肺一个，杏仁15克，加水一起煮一个小时，吃肉喝汤，适用于清热化痰、止咳平喘，治疗久咳不止、痰多气促。另外给您推荐糖水冲鸡蛋补虚止咳，做法是白糖50克，鸡蛋一个，鲜姜适量。先将鸡蛋打入碗中搅匀，白糖加水半碗煮沸，趁热冲上鸡蛋搅和，再倒入已经搅好的姜汁调匀，每天早晚各服一次，适用于补虚损，治疗久咳不愈哦。
1: 消防通道被堵到底有多危险？消防通道是消防人员实施营救和疏散被困人员的通道，从室内到地面的楼梯，小区内到外面公路的道路都属于消防通道。之所以专门设定消防通道，就是为了以防万一，一旦遇到紧急火情，可以在最短时间内救火，最短时间内救命，最短时间内逃生。消防通道就是连接生与死的生命通道。火灾造成的伤亡如此之大，主要是基于火灾快速扩展和蔓延的特点。据实验测定，在无遮挡的情况下，火在猛烈燃烧时，烟气在水平方向的蔓延速度为每秒0.5米到3米，沿楼梯间或竖井管道垂直向上扩散的速度可达到每秒3米到4米。这意味着一场火从可控初期状态发展到不可控的旺盛燃烧阶段，仅需要3到5分钟，抢营的关键也正是这几分钟。而堵塞消防通道就意味着拖延了抢救时间，严重威胁人们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从以往案例看，从消防通道被堵到清空障碍物，再到消防车顺利进入，整个过程至少需要10分钟甚至半小时之久，严重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往往就发生在这一阶段。生活中，很多家门口的消防通道变成了杂货间，小区的消防通道变成了停车场，安全出口前私建商铺，消防通道被占用的情况屡见不鲜。在大家都不以为然的同时，安全隐患正虎视眈眈。堵塞消防通道的危害不仅在于侵害了自己和他人的利益，而且还触犯了相关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明确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在等待救援的生命面前，一丁一点的时间都不容浪费。只有更早发现火灾，救援力量更早一步到达，才能最大程度挽救生命，避免家破人亡的人间惨剧。消防通道就是生命通道，事后救不如事前防。希望大家都能够遵守法规，还消防通道畅通，一起给生命让行。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为什么海啸会带来巨大而惨重的灾难？南三陆町是位于日本东北部的一个小港口。2011年3月11号，这个宁静的渔业港口消失了。灾难始于下午2点46分，日本本州岛仙台港以东130千米处发生里氏9.0级地震。在风云变幻的5分钟过后，大地终于停止了剧烈的晃动，但大海的汹涌才刚刚开始。一群人刚刚奔上抗灾指挥中心的楼顶，就看见海啸正扑过岸边5米高的防波堤，耳朵里都是巨浪所向披靡的呼啸声。木结构的房屋清脆的断裂，钢梁发出低沉的哀鸣。深灰色的大水铺天盖地地涌过来，吞没了楼顶、城镇、村庄、车站和机场，被夷为平地，数十万人流离失所。长久以来，人们都知道海啸是可怕的自然灾害。海啸为什么会带来如此巨大而惨重的灾难呢？海啸的源头是来自海洋深处，和海底火山喷发、海底滑坡或者地壳板块移动有关，而海底地震最主要的次生灾害就是海啸。如果地震以垂直的错动为主，就很可能造成海啸，因为在垂直错动的地震中，海底会出现大范围的上升或下降，这样的高度差一定会引起海水的剧烈运动，海水会从高处迅猛地灌进低处的坑里，由此引起海啸。地震使海水获得了巨大的能量，这些能量沿着海面水平推进，形成巨大的波浪，也就是海啸。波浪的长度可达数百千米，高度可达10米甚至更高。这堵狂暴的水墙以喷气式客机的速度迅速推进，移动速度高达每小时几百千米到上千千米。在起源区域，波浪的高度通常不

超过5米，靠近海岸时因为水深减小，波浪可增高到10米，甚至高达40多米，极其凶猛地扑向海岸。一般来说，高度在50厘米以下的海啸不会造成灾难性影响，高度在4到5米的海啸会造成较大的灾害。这些奔向岸边的水墙对沿海地带造成的巨大破坏，远远大于地震本身。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小身材持久大网络，说说墨子号的那些事儿。2016年8月，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2号钉印载火箭，成功将世界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发射升空。作为我国首颗量子通信卫星，它被命名为墨子号，其灵感来源于我国古代科学家墨子，以此来纪念他在早期物理光学方面的成就。墨子号究竟有什么作用呢？其实它的升空主要是为了实现覆盖全球的广域量子保密通信，因为量子的信息携带者光子在光纤里传播100公里之后，大约只有1/1000的信号可以到达最后的接收站，所以光纤量子通信达到100公里量级就很难再突破，距离实在是太远了。但有了卫星的帮助就不一样了，光子穿透整个大气层后可以保留80%左右，再利用卫星的中转实现地面上相距数千公里甚至覆盖全球的广域量子保密通信完全没有问题。值得一提的是，在卫星家族中，墨子号可以说是非常娇小了，它只有640公斤重，是个名副其实的小瘦子。但别看它身材小，它的本领可一点儿都不小。墨子号的发射成功实现了我国在世界上的首次卫星和地面之间的量子通信，构建了我国天地一体化的量子通信网络。简单点说，地面量子通信就像构建了一张连接每个城市每个信息传输点的网，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就像一杆将这张网射向太空的标枪。当这张量子通信的网络成功地在宇宙中织就时，海量信息就可以在其中来去如影，并且无条件安全从500公里开外的太空上向地面的实验站发

光球对准，然后再把肉眼根本看不见的光量子从天上打下来。而这个对准精度比普通卫星的对准精度高出了10倍，堪称针尖对麦芒。一颗卫星的能力终究是有限的，要实现高效的全球化量子通信，还需要形成卫星网络。相信不远的未来，我们一定能组建起一个由几十颗量子卫星组成的璀璨星群，与地面量子通信干线携手，织就量子通信的天罗地网。

0: 它就是心的本身。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伊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3: 谁关了我的空调啊？
4: 他鼻子是歪的，眼睛一高一低，嘴巴上又涂了一半的口红，如同被烤了一样，正一滴一滴往下流。
3: 你们来得太快了，我还想玩得更久一点儿呢。
5: 那些人是你杀的吗？
3: 算是吧，不过刚开始可没说过要杀人，只是他帮我设计取到我爱吃的东西，而且比计划中

0: 了一个人。
1: 他一边点头，一边将自己的脸捏成正常人的样子，光怪陆离，异想丛生。且听一人志，作者夏渊。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四十集。
7: 王仁低头道：说来惭愧啊，小生自小患有害日病，有日当头就会痛苦不已，因此小生如同野兽一般多夜间活动，也就从未离开过沧海镇。这镇上人更是无人把小生当同类，多年来小生苦究药理，但不能自医，现听闻沧海镇外有神医出现，也恰好幸遇先生，因此小生斗胆请先生再帮小生去试上一试。徐将与冷匪互相看了一眼，
8: 也好，反正这沧海镇的虎自我们到来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了，说不定少一人他会斗胆出来亮一亮。
7: 多谢先生与小匪姑娘。王仁跪拜，只是后日出发时的马车请再多费心一些，在车内四周加上铁栅栏，里面由我来上锁，小匪姑娘一路上只管赶路不要停，出了沧海镇也只管放下马车自己归来便是。
8: 这又是为何？
7: 徐将问道。害日病自有时开始发作，发作时丧心病狂，模样狰狞，为避免伤着小匪姑娘，也为了给小生留下一丝颜面，就请两位答应小生的要求吧。他说得伤心不已，似有泪水在眼眶徘徊。徐将实在不忍看昔日风流倜傥之友变得如此悲凉，忙叹息着答应了。
9: 多谢多谢，我走后会把开元草的生长之地留书给先生，日后先生有需径自去采便是。
7: 他这一说，气氛更添一份悲凉，似乎他离开沧海镇便永远不会回来一般。冷匪与王仁就那样出发了。徐将看完王仁的留书之后若有所思，他只身来到了瑶华山，穿过丛丛灌木，来到了一块大岩石之前，他用力一推，岩石后推，一个山洞出现在了他眼前。走进去，只见洞顶云母五光十色，洞中一根碧绿的草茎直立着，正是开元草。正元草旁边有一堆干草，徐将蹲下身，用鼻子闻了闻，突然叫道：
8: 不好！
7: 他飞快下山，借了一匹快马，朝着出阵的方向走去。冷匪是个暴烈的性子，临走前已经选的是镇上最快的马了，徐将只期望他们中途能够略作休息，这样才有希望赶上他们。可惜到了寅时，徐将依然没有赶上。然而就当他在马上垂着大腿后悔不已时，远处传来了动物低吼和马车声，冷匪套着马车回来了。徐将赶上前去，冷匪跳下马车，打开车门，只见车门铁栅栏内赫然卧着一只吊睛白额大虎，这虎正

0: 睡着，仔细看其额头斑纹，不是王字，竟是一个玉字。
1: 这可是王兄。
0: 徐将对着里面的虎问道。冷匪点头。
2: 我在他喝的水里掺了点药材。
1: 当年云游时，听说沧海镇有户人家有变身为虎的怪现象，我只当是个传说，原来是真的。
0: 徐将拍了拍自己的脑门。
1: 都怪我愚钝，直到傍晚登山进洞嗅到甘草，才想起这件事。
2: 甘草？
0: 冷匪有些不解。
1: 对，
0: 徐将解释说，
1: 那甘草堆有虎的气味，也有王仁兄的气味。
0: 冷匪哦了一声。徐将反过来问冷匪，
1: 你是怎么发现异端的？
0: 冷匪白了他一眼。
2: 这几日你夜夜喝酒，且大半心思都在开元草上，定然没有留意王兄每次来的时间和地点都极为蹊跷。山脚有虎为患，普通人早就避之不及了，唯有王兄每次入夜在那里出现，且丝毫不畏惧，而且每到寅时他就急着走人。
0: 说到这里，冷匪定定地看着车中大虎。
2: 十二时辰中寅为虎。
1: 不错。
0: 徐将对冷匪这番半带批评的语气完全接受，
1: 不过以后还是喊他为玉兄吧。王仁，王仁也。
0: 徐将拍了拍虎头。
1: 玉生变虎之事蹊跷甚多，恐怕这其中秘密要掌握在玉家人手中。我们先将他带回山里，等弄清事情来由再做打算吧。
0: 冷匪把载着虎的马车驾回了桑田镇。少夫人先一步来到了徐将这里，看到车里的庞然大物，惊问：
3: 玉生何在？
0: 冷匪指着安静的大虎说：
2: 他就是了。
0: 少夫人迷惑不已，但仍先上前去仔细看了一番，甚至用手抚摸了一下。他刚开口想问个清楚，玉老夫人匆匆赶来了。虽然说是青天白日，但是看到一只猛虎卧在车内，老太太还是被吓了一跳。
4: 这只虎吗？
0: 老太太盯着老虎的额头看了许久之后问道。
2: 那您还想有谁？
0: 冷匪对上了年纪的人说话也是相当的不客气。
4: 看来我儿果真是丧身虎腹了。
0: 老太太颤抖的声音几乎都要哭出来了。冷匪走上前去，指着车中虎说：
2: 这虎就是你儿子，他的额头上并非王字，而是玉字。你盯着看了这么久，想必早就认出来了吧。
0: 老太太听闻此言，又仔细看了虎头一眼，最终叹了口气说：
4: 姑娘莫要胡说，我的儿子怎么可能是老虎？而且这虎头上哪里来的玉字？
0: 冷匪正要指认个清楚，突然发现虎头上的玉字一点没了。徐将也不知这变化何时发生的，他沉默了良久，开口说道：
1: 此虎确实是玉家老大玉生，你若不信就等几个时辰，我们看看这虎有何变化。
0: 老太太粗暴地打断了徐将：
4: 杀死我儿的畜生，杀死报仇便是。徐先生，这是还想要什么条件吗？我听闻先生也是爱好药理之人，我玉府上下珍奇药材，徐先生看上拿去便是，何必在这里拖延时间？
1: 好。
0: 徐将给了一个模糊的回答。老太太接着说：
4: 只是杀死这畜生之后，请把虎骨留给我玉家，我要用这虎骨祭奠我那枉死的大儿。
3: 母亲。
0: 少夫人终于开口了：
3: 您何必着急将这虎杀死？再给徐先生几个时辰看个究竟不好吗？
0: 他说着说着便哭了。
4: 其实你们所言非假。
0: 老太太决绝地说：
4: 那也绝不

0: 是原来的玉生，而是虎妖幻化。所以如果各位不动手为我而报仇，老太太就亲自动手了。
1: 他边说边将头上一只玉簪插向虎头。看得出来，生于医药世家的他极其懂得骨骼机构，这一簪子下去势必会要掉玉生的命。突然少夫人走上前去，双手透过笼子抱住虎头，大声哭喊：
2: 夫君，你再不醒，可连命都没了。
1: 本来酣睡的老虎似乎真的听懂了少夫人所言，竟猛地站起身，惊天动地地咆哮了一声。这一声带着强大的风势，硬生生地将正前面的老太太吹翻在地。老太太本来就年事已高，这一倒吐了口浓血就晕了过去。徐将赶忙上前搭了把脉：
0: 不好，这老太太恐怕命不久矣。
1: 冷匪忙将她抱进屋内休养。就在这众人慌乱的时候，时辰到了，车中大虎变成了玉生。玉生看到此情此景，不禁是掩面痛哭啊。他不知道是该为快死母亲的哭泣，还是为其之绝情而哭泣。情绪稳定之后，他走上前对徐将表示感谢：
3: 多谢先生救命之恩。
1: 然后向徐将陈述了整个事情的经过。那年玉生生病，本是小小风寒，不料却越医治越严重。等到其卧床不起，母亲送来送神汤，他才知道自己明日是必死无疑了。谁知到了第二日，他变成了一只大虎，且无法抑制张口咬人的欲望。咬死了清晨来的侍女之后，他知道自己这个样子肯定难以解释清楚，就先逃离了现场。此后每日寅时到申时，他就是老虎的形态，其余时间为人的形态，杀了人又化成了虎。他知道自己一时半会儿是回不了家了，于是一直盘踞于山上，希望等到合适的机会弄清楚这中间的曲折。直到有一天，有两个从外地来的商人从山上经过，谈起了玉家，说这玉家的名药送神汤的主材是虎骨，而这虎骨并不是普通老虎的骨头，而是玉家有催人化虎的妖术，虎骨必须从玉家人幻化的老虎身上去，所以化虎的事情每隔300年都会在玉家人身上上演一次。玉生听到后是大惊失色呀，原来自己这场荒唐的病是因为那送神汤。但是他又转念一想，如果玉家真的有着化虎的能力，那就意味着有人对他施了妖术，而掌握了这秘密妖术的人最有可能的是持有真药宝典的母亲。这绝不可能，母亲怎么会对作为玉家长子的他这样狠心呢？虽然说这样是安慰自己，毕竟心中起了涟漪，于是他借徐将之手借来宝典，研读之后发现里面果真写明送神汤的主要材料就是人虎骨，而化虎的妖术由玉家长者单线掌握。悲伤至极的玉生知道自己待在沧海镇是没有沉冤昭雪的一天了，况且玉家还请了徐将来，他知道如果自己逃走的话，有很大几率暴露虎身在路上，路上商人来来往往，自己也是必死无疑啊。因此他最后请求冷匪用一架上锁的马车把自己送出去。玉生的这段故事实在让听者唏嘘啊。这时少夫人进来了，她给经历了诸多悲痛的夫君端了一碗药，玉生喝下之后就沉沉地睡去了。徐将用尸草扎了一个草虎，念叨了几句之后，草虎变成了一只沉睡的真虎，卧在了地上。
4: 这副形态只能维持8个时辰，请少夫人拿此虎

0: 冷匪说，
1: 他自己弄到的呀。
0: 徐将听闻诧异道，
2: 这样重要的宝典所放之地定极为隐秘，且机关重重，少夫人不被御家重视，宝典定然不是他求来的，那以他羸弱的身子竟能这样轻易取出而不被发现。
0: 冷匪一时之间怔住了，不知道该作何回答。徐将也停下了脚步，稍作思考之后拍了一下大腿，
2: 坏了，那宝典我们当中未有人见过，自然无法判断那日少夫人送来的宝典是否是真宝典。如果是假的，那施展妖术的……
0: 他突然之间想起虎头之上突然间消失的玉字，以及被少夫人抱后突然间咆哮的老虎。此时冷匪也是恍然大悟啊，
1: 是少夫人。
0: 徐将懊悔异常，
2: 我想起传说还有上半部分，说玉家一位祖先在制作安魂汤的时候不小心用了一只有异能的虎骨，后来老虎的伴侣为其报仇，就诅咒玉家每300年就有化虎人出现，这化虎人头上的玉子一旦消失，就会完全失去人性，变为嗜血恶虎。而其骨是制作邪药的绝佳药引，好多巫医对这可遇而不可求的虎骨垂涎三尺，只不过这嗜血猛虎常人极难捕获。
0: 徐将越说越急，
2: 这段往事必然记载了在了真的宝典上，老夫人定然是看到玉子消失才觉得玉生已经完全幻化，他是想大义灭亲啊，那少夫人的身份恐怕
1: 真是服了你的脑袋。
0: 冷匪骂着，两人转向策马狂奔回去。
3: 故事的结局是开放式的，不知道徐将的猜测是否正确，玉生是否被救回，少夫人是否跟巫医有关。小白合上书，将目光看向樊素华，这个故事丝毫没有提到契约二字。樊素华点点头，
4: 却是一般人就当个故事来看。我说这个故事很巧合，不只因为内容大幅度符合，还有人物角色，这里面的玉家就是我祖上，徐江就是你口中的父亲徐立。
3: 小白觉得近日所闻所见宛若在梦中。樊素华补充了故事的结局，徐将跟冷匪最终还是救回了玉生，并帮忙将玉家的巫医暗桩少夫人清了出去，后来还请人来解除了300年化虎的诅咒，玉家总算逃过了一劫。为了答谢徐将，玉家决定跟徐将签订一个契约，当然表面看着是个答谢契约，实则也是为了玉家长远发展。当时的瑶华山因灵气旺盛，在修仙求道者心中是一块圣地，他们都希望能将炼丹道场设在瑶华山，方便取药的同时汲取天地之灵气。无奈瑶华山雾障重重，有仙药自然也有毒药，同时也有盘踞在山上的异人异兽，没有相当的本事，来了瑶华山恐怕还未深入就已经丧命了。彼时的玉家世代居于沧海镇做药材生意，药理之术遥遥领先于其他家族，且多年来在瑶华山行走，经常救助山中大小兽，无形中建立了自己的威望。异兽多不打扰玉家，玉家在瑶华山也来去自如。只是有一年，玉家有人用一根虎骨入药，不想那根虎骨属于一只得了精气有了妖性的雄虎。雄虎每到月圆寅时抽骨直立而行，一夜外出将骨置于洞中，被玉家人捡了去入药。雄虎回来无骨难回虎身，然直立之身已经撑到极限，最后在雌虎身边痛了3天3夜而死。那几夜沧海镇夜夜虎啸，门户里人人自危。后来雌虎想是寻了夫君的老路，也得了精气，因为有前车之鉴，他修炼得很是小心，沧海镇里没有人知道他的踪迹。等他出山时已然有7分人样，夜夜吟时在玉家门外咆哮，

0: 七日后，玉家院墙外撒下一圈圈虎穴，虎声渐弱至无声。玉家人结伴去看，银色月光下，一只斑斓大虎横躺在地上，已然没了气息。他用生命给玉家下了每300年化虎的诅咒。这个诅咒深深困扰着玉家，直到600年后，徐将出现。徐将在当时是一个奇人，寿命过百，精通药理炼丹术，且擅长造船远渡。玉家祖先上道，深信月满则亏，水满则溢。虽然有着人人艳羡的制药本领，洞悉瑶华山的每一个角落，但祖先们不想做大，控制家族人口14人，人多送走，财多散去，以此防止天降大难。但家族可以控制，天灾国难无法掌控。徐将当时颇有势力，且有造船东渡之术。玉家借契约跟徐将达成约定，只要徐将不死，每一代玉家人送出最有天资的女子与其联姻，协助徐将研究药理及炼丹术。借着联姻，如遇天灾国难，徐将定会用自己的势力或者是造船术，将玉家从沧海镇的海上运出。所以这个契约对于当时的玉家人而言，是个一石二鸟的好计策，既表达了谢意，又给家族找了一把保护伞。楚辞《九歌·少司命》中有歌：绿叶兮素华，芳菲菲兮喜雨。徐礼说，用素华做女子的名字最美，就像白色的花一样纯洁。而凡是篱笆，让花有枝可依。后来玉家每一代嫁于徐将的女子都被改姓凡，名素华。说到这里，凡素华表情悲凉。
1: 玉琥珀这个名字恐怕是没人记得了，可悲，玉家世代最优秀的女人，连自己的名号都不能拥有。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作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牧歌、小易、长地、 CV 七里，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9: 您好，您的快递。
10: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9: 您好，您的快递。
10: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吗？放门口吧。
11: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0: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12: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13: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

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院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你并不是个坏孩子。作者：丁立梅。一个自称叫陈小卫的人打电话给我，电话那头他满怀激动地说：丁老师，我终于找到你了。他说他是我十年前的学生。我脑子迅速翻转着，十来年的教学生涯，我换过几所学校，教过无数的学生，实在记不起这个叫陈小卫的学生来。他提醒我，记得吗？那年你教我们初三，你穿红格子风衣，刚分配到我们学校不久。印象里我是有一件红格子风衣的，那是青春好时光，我穿着它蹦跳着走进一群孩子中间，微笑着对他们说，以后我就是你们的老师了。我看到孩子们的脸仰向我，饱满热情如阳光下的葵。我当时就坐在教室最北边一排呀，靠近窗口的，很调皮的那一个，经常打架，曾经打破一块窗玻璃，被你找到办公室谈话的。老师，你想起来没有？他继续提醒我。是你啊，我笑。记忆里浮现出一个男孩子的身影来，隐约着，模糊着。他个子不高，眼睛总是半眯着看人，一副桀骜不驯的样子，经常迟到，作业不交，打架，甚至还偷偷学会抽烟。刚接他们班时，前任班主任特意对我着重谈了他的情况。父母早亡，跟着姨妈过，姨妈家孩子多，只能勉强管他吃穿，所以少教养，调皮捣蛋，无所不为。所有的老师一提到他都头疼不已。老师，你记得那次玻璃事件吗？他在电话里问。当然记得，那是我接手他们班才一个星期，他就惹出一件事来，与同桌打架，打破窗玻璃，碎玻璃划破他的手，鲜血直流。你把我找去，我以为你也和其他老师一样，会把我痛骂一顿，然后勒令我写检查，把我姨妈找来赔玻璃。但你没有，你把我找去，先送我去医务室包扎伤口，还问我疼不疼。后来你找我谈话，笑眯眯地看着我说，以后不要再打架了，你打了人也会让自己受伤的，对不对？那块玻璃你也没要我赔偿，是你掏钱买了一块重安上的。他沉浸在回忆里，我有些恍惚，旧日时光飞花一般，隔了岁月的河流望过去，昔日的琐碎都成了可爱。他突然说，老师，你做的这些我很感动，但真正震撼我的却是你当时

句话，这令我惊奇。他让我猜是哪句话，我猜不出。他开心地在电话那头笑，说：“老师，你对我说的是，你并不是个坏孩子哟。”就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却让他记住了十来年。他说他现在也是一所学校的老师，他也常找调皮的孩子谈话，然后笑着轻拍一下他们的头，对他们说一句：“你并不是个坏孩子哟。”一句话，对于说的人来说，或许如行云掠过，但对于听的人来说，有时却能温暖

让我们徜徉于有声文字的曼妙世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朝花夕拾，听见世界。

0: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季羡林的《听雨》，一起来听。从一大早就下起雨来，下雨本来不是什么稀罕事儿，但这是春雨。俗话说春雨贵似油，而且又在罕见的大旱之中，其珍贵就可想而知了。润物细无声，春雨本来是声音极小极小的，小到了无的程度。但是我现在坐在隔成了一间小房子的阳台上，顶上有块大铁皮，楼上滴下来的盐溜就打在这铁皮上，打出声音来，于是就不细无声了。按常理说，我坐在那里，同一种死文字拼命，本来应该需要极静极静的环境，极静极静的心情，才能安下心来，进入角色，来解读这天书般的玩意儿。这种雨敲铁皮的声音应该是极为讨厌的，是必欲去之而后快的。然而事实却正相反，我静静地坐在那里，听到头顶上的雨滴声，此时有声胜无声，我心里感到无量的喜悦，仿佛饮了仙露，吸了醍醐，大有飘飘欲仙之概了。这声音时慢时急，时高时低，时响时沉，时断时续，有时如金声玉振，有时如黄钟大吕，有时如大珠小珠落玉盘，有时如红山白湖沉海里，有时如弹素琴，有时如舞霹雳，有时如百鸟争鸣，有时如兔落虎起。我浮想联翩，不能自已，心花怒放，风声笔底，死文字仿佛又活了起来，我也仿佛又溢满了青春活力。我平生很少有这样的精神境界，更难为外人道也。在中国，听雨本来是雅人的事，我虽然自认还不是完全的俗人，但能否就算是雅人却还很难说，我大概是介乎雅俗之间的一种动物吧。中国古代诗词中关于听雨的作品是颇有一些的，顺便说上一句，外国诗词中似乎少见。我的朋友张用回一表弟的诗中有《频梦春池天秀句》，每闻夜雨一帘床，是颇有一点诗意的。连《红楼梦》中的林妹妹都喜欢李义山的《留得残荷听雨声》之句。最有名的一句听雨的词当然是宋蒋捷的《虞美人》，词不长，我索性抄他一下：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蒋捷听雨时的心情是颇为复杂的，他是用听雨这一件事儿来概括自己的一生的，从少年壮年一直到老年，达到了悲欢离合总无情的境界。但是古今对老的概念有相当大的悬殊，他是鬓已星星也，有一些白发，看来最老也不过50岁左右，用今天的眼光看，他不过是介乎中老之间。用我自己比起来，我已经到了望九之年，鬓边早已不是星星也，顶上已是铜山灼灼了。要讲达到悲欢离合总无情的境界，我比他有资格，我已经能够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了。可我为什么今天听雨竟也兴高采烈呢？这里面并没有多少雅味，我在这里完全是一个俗人。我想到的主要是麦子，是那辽阔原野上的青春的麦苗。我生在乡下，虽然6岁就离开，谈不上干什么农活，但是我拾过麦子，捡过豆子，割过青草，披过高粱叶，我血管里流的是农民的血，一直到今天垂暮之年，毕生对农民和农村怀着深厚的感情。 农民最高希望是多打粮食。天一旱，就威胁着庄稼的成长。即使我长期住在城里，下雨一少，我就望云霓，自谓焦急之情，绝不下于农民。北方春天十年久旱，今年似乎又旱得邪性。我天天听天气预报，时时观察天上的云气，忧心如焚，徒患奈何。在梦中也看到的是细雨。今天早晨，我的梦竟实现了。我坐在这长宽不过几尺的阳台上，听到头顶上的雨声，不禁神驰千里，心旷神怡。在大大小小、高高低低、有的方正、有的歪斜的麦田里，每一个叶片都仿佛张开了小嘴，尽情地吮吸着甜甜的雨滴，有如天降甘露。本来有点黄萎的，现在变轻了；本来是轻的，现在更轻了。宇宙间凭空添了一片温馨，一片祥和。我的心又收了回来，收回到了燕园，收回到了我楼旁的小山上，收回到了门前的荷塘内。我最爱的二月兰正在开着花，它们拼命从泥土中挣扎出来，顶住了干旱，无可奈何地开出了红色的、白色的小花，颜色如故而鲜亮无踪，看了给人以孤苦伶仃的感觉。在荷塘中，冬眠刚醒的荷花正准备力量向水面冲击，水当然是不缺的，但是细雨滴在水面上化成了一个个的小圆圈，方是方生，方生方是，这本来是人类中的诗人所欣赏的东西。小荷花看了也高兴起来，劲头更大了，肯定会很快地钻出水面。我的心又收进了一层，收到了这个阳台上，收到了自己的腔子里，头顶上叮当如故，我的心情一跃有加。但我时时担心它会突然停下来，我潜心默祷，祝愿雨声长久响下去，响下去，永远也不停。
1: 有些文字是值得珍藏的，有些声音是有生命力的，让我们静静地聆听这些充满生命力量的声音。朝花夕拾，听见生活。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汪曾祺的《我的家乡》，一起来听。我的家乡是一个水乡，我是在水边长大的，目耳之所接无非是水。水影响了我的性格，也影响了我的作品的风格。家乡高邮在京杭大运河的下面，我小时候常到运河堤上去玩。我读的小学的西面是一片菜园，穿过菜园就是河堤。我的大姑妈的家，出门西望就看见爬上河堤的石级。这段河堤有石级，因为地名御码头，康熙或乾隆曾在此泊舟登岸。运河是一条悬河，河底比东堤下的地面高，据说河堤和城墙垛子一般高。站在河堤上，可以俯瞰堤下的街道房屋。我们几个同学可以指认哪一处的屋顶是谁家的。城外的孩子放风筝，风筝在我们的脚下飘。城里人家养鸽子，鸽子飞起来，我们看到的是鸽子的背。几只野鸭子贴水飞向东，过了河堤，下面的人看见野鸭子飞得高高的。我们看船，运河里有大船，上水的船多撑高，弄船的脱光了上身，使劲把篙子梢头顶在肩窝处，在船侧窄窄的舷板上，从船头一步一步走向船尾，然后拖着篙子走回船头，射一声把篙子投进水里，扎到船底，又顶篙子一步一步走向船尾，如是往复不停。大船上用的船篙甚长而极粗，篙头如饭碗大，有锋利的铁尖，使篙的通常是两个人，船左右舷各一人，有时只有一个人在一边。这条船的水程实际上是他们用脚一步一步走出来的。这种船多是重载，船帮吃水甚低，几乎要进到船板上来。这些撑篙男人都极精壮，浑身作古铜色，他们是不说话的，大都眉棱很高，眉毛很重，因为常年注视着滚动的水，故目光清明坚定。这些大船常有一个舵楼住着船老板的家眷，船老板娘子大都很年轻，一边搬舵一边敞开怀奶孩子，态度悠然。舵楼大都伸出一只竹竿，晾晒着衣裤，风吹着啪啪作响。看打鱼，在运河里打鱼的多用鱼鹰，一般都是两条船，一船八只鱼鹰，有时也会有三条四条排成阵势。鱼鹰栖在木架上，精神抖擞，如同临战状态。打鱼人把篙子一挥，这些鱼鹰就噼噼啪啪纷纷跃进水里。只见他们一个猛子扎下去，眨眼功夫有的就叼一条桂鱼上来，鱼鹰似乎专逮桂鱼。打鱼人解开鱼鹰脖子上的金属的箍，鱼鹰脖子上都有一道箍，否则他就会把逮到的鱼吞下去，把桂鱼扔进船舱，奖给他一条小鱼，他就高高兴兴心甘情愿地又跳进水里去了。有时两只鱼鹰合力抬起一条大桂鱼上来，桂鱼还在正蹦，打鱼人已经一手捞住了。这条桂鱼够四斤，这真是一个热闹场面。看打鱼的，看鱼鹰的，都很兴奋激动，倒是打鱼人显得十分冷静，不动声色。湖通常是平静的，透明的。这样一片大水，浩浩渺渺，让人觉得有些荒凉，有些寂寞，有些神秘。黄昏了，湖上的蓝天渐渐变成浅黄橘黄，又渐渐变成紫色，很深很深的紫色。这种紫色使人深深感动。我永远忘不了这样的

紫色的长天。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各位听众，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您收听下面的节目。
1: 京剧艺术的百科，
2: 梨园爱好者的良师益友，
1: 请听戏曲专题，
2: 京剧知识介绍。
3: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请大家欣赏几段呢面临失传的传统京剧选段。首先呀，请大家欣赏这个濒临失传的传统京剧，叫《骂杨广》，由呢严派的创始人严居鹏先生演唱。好，请大家欣赏。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阎居鹏演唱的《骂杨广》选段。《骂杨广》这出戏啊，又叫《忠烈图》，也叫《第一忠臣》，见说唐第十四回《行事逆杨广篡位》。隋太子杨广啊，与越公杨素、张谋合谋呢，弑杀文帝杨坚及兄杨勇，自立为帝。又逼陈夫人，陈夫人撞柱而死，杨素呢保举这个武建章，命武建章呢草诏天下。武建章呢当时身披麻衣，头戴麻冠呢，上殿面见杨广，隶属杨广无道，当殿痛骂杨广。杨广大怒呢，将武建章这个敲牙割舌，斩首宫门，随后呢又抄了武建章的全家。骂杨广这出戏啊，是孙菊仙的代表剧目。后来呢，又有著名的老生叫刘洪生啊，经常上演此剧。刘洪生啊，以嗓音高亢著称。据说呀，这个刘洪生原来呀，不是作科班出身的，他是票友下海。原来他在北京刀剪铺学徒，因为他的嗓子特别好，人们呢都非常喜欢听他的叫卖声。故而呢，这个小刀流的雅号。由于他酷爱京剧呢，这个经常到票房去活动，后来就下海了。那么下海以后呢，他拜了何尔庄为师，首先是学唱的花脸，并得到了何桂仙的指点。以后他是改唱老生了，这个义宗张二奎、孙菊仙，以辕门斩子、斩马谡、斩黄袍、四郎探母呢这些戏呢为这个主要演出的剧目。他演出的唱腔新颖挺拔，而且别具一格，后来被人们称为是流派。高派呢就是在流派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出戏啊后来呢又被阎居鹏继承，解放以前呢就很少有人在舞台上演出这出戏了。解放以后啊基本上就没人演过，是一出呢这个面临失传的剧目。骂杨广这出戏啊，接下来就是南阳关。南阳关呢，这个故事说的是呢，这个武建章被杨广处死以后啊，他的儿子武云照呢，这个镇守南阳关。武云照当时呢，也是他们这个隋朝的一条好汉嘛，他的武艺高强。这时候呢，杨广呢就派大将韩清虎啊前去征讨，结果呢被武云照打败了。后来啊，宇文成都呢又击败了武云照，武云照呢别妻弃子啊。只身逃往别国呢借兵报仇，这个戏就算完了。这是一出靠边老生戏。剧中呢有一段西皮倒板转原版转二六的唱段，而且呢有比较繁重的武打场面。如果要是没有扎实的基本功啊，是演不好这出戏的。我还听老艺人们介绍过，这出戏呢有两种演法。一种呢是内江派的演法，这个你像这个谭富英啊，就谭氏家族吧，还有这个什么孟小冬啊、于淑妍呐、这些个靠边老生戏啊，他们都经常以这个戏呢作为经常上演的剧目。那么另一种演法呢是外江派，外江派带五音连弹的，戏很火爆。我听说呢，过去什么赵松桥啊、赵云桥啊这些外江派老生们经常演出这出戏。不过呢，现在这出戏啊，无论是内江的也好，外江的也好，很少在舞台上见到过了，也可以说基本上也快失传了。下面呢，我想请大家再欣赏一段由谭富英演唱的南阳关选段。

走来。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这个由谭富英演唱的《南阳关》选段。最后啊，我再来介绍一下这个《南天门》。这出戏呢，也是一出老生戏。这出戏啊，不仅有大段的唱腔呢，而且还有较为繁重的表演。这出戏啊，故事说的是呢，是明朝天启年间呢，是吏部尚书曹正邦，因为啊这个痛斥奸佞魏忠臣。而且这个骂了魏忠臣嘛，就是当时就被贬了。被贬以后呢，他这携带着家眷就回了故乡。魏忠臣呢，暗中就派他的心腹叫司宇啊，埋伏在中途路上呢，杀死了这个曹正邦的全家。仅仅的这个曹的女儿呢，和他有一个老仆人叫曹福逃出来了。曹福呢，慌乱当中啊，这个保护着他的这个女儿叫玉姐啊，投奔山西的大同。这时候呢，正赶上是隆冬季节，天寒地冻。主仆啊行至在广华山，天降大雪，曹福呢被冻死了。随后呢，玉姐呢就被大同来的人接走了。这个故事就是很简单的这么一段故事。那么南天门呢是老生旦角这个对戏，剧中的曹福啊以唱功做功见长。唱腔呢，它有散板、慢板、快板、流水、二六、摇板等等。尤其是它的做工非常繁杂。著名的马派创始人马连良先生呢，善演此剧。演此剧演到走雪山的时候啊，就是当曹福被冻死的时候呢，场上出现了王母娘娘和上八洞神仙。这时候呢，曹福呢苏醒了，在紧打慢唱当中，也就是在摇板这个唱腔当中呢，是叙说这个八仙和他们的这个动作，边唱啊边做，情趣盎然。最后呢，据王母娘娘封曹福为南天门的都土地。曹福这时候又换上了土地爷的这个服装，与八仙呢一起这个登上了南天门。下面呢，就请大家呢欣赏张建国演唱的《南天门》选段。

0: 好，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啊，谢谢大家。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2: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佛教艺术宝库云冈石窟。
3: 公元460年，一个名叫谭耀的高僧站在了山西大同附近的五洲河边，眼前的灵山秀水使他欣喜万分。他将奉旨为兴盛的北魏王朝建造一个前所未有的伟大工程——云冈石窟。眼前的五洲山，山势并不险峻，山体上有一段整齐的岩壁，岩石又是水沉砂岩，非常适宜石窟的开凿。五洲河水从岩壁前潺潺流过，构成了一幅美丽的画面。这里所有的条件都符合了谭耀的要求。从第一锤砸到石壁上算起，到今天云冈石窟屹立在这片峭壁上已有1500多年。它位于大同西郊约15公里的云冈沟内，石窟雕凿于五洲山南麓的崖壁，现存窟区自东向西约1公里，其中石窟53个，佛龛约1000多个，佛像50000余身。它是中国早期石窟之一，是最先以皇家石砾营造的石窟，是少有的完成于一个朝代、一个民族下的伟大创造。

北魏是我国佛教历史上的重要时期，文成帝初年开凿的云冈石窟向两边绵延1000米，建造时间长达数十年，工程浩大，蔚为壮观。然而斗转星移，物是人非，千年的岁月静静地把这块瑰宝安放在了山西大同西郊的五洲山，等着世人慢慢地揭开它的神秘面纱。云冈石窟是我国规模最大的古代石窟群之一，与敦煌莫高窟、洛阳龙门石窟和天水麦积山石窟并称为中国四大石窟艺术宝库。这里主要有洞窟45个，大小窟龛252个，石雕造像50000多尊。云冈石窟到处充满着佛的韵味，佛像雕刻的生动传神，仿佛端坐在佛殿之内接受众人的拜谒。石窟虽然经历岁月的洗礼，可是其艺术魅力没有遗失，处处绽放着当时佛教鼎盛的气息。各个石窟分布不规则，或单或双，或大或小，在洞窟内雕刻有大小不一的佛像，惟妙惟肖。第一窟和第二窟为双窟，位于云冈石窟的东端。石窟中的佛像大多饱受风化侵蚀，损坏严重，仅存的佛本生故事浮雕生动传神。第三窟

0: 其后世的主佛为三世佛，坐像高17米，是云冈石窟最大的佛像。佛像背倚石山，盘膝而坐，线条柔和，面带微笑，注视远方。两侧拱门刻有二佛对坐在菩提树下，顶部浮雕飞天，线条优美。第六窟与第五窟也是双窟，石窟中央是一个连接窟顶的两层方形塔柱，约15米高，四周分别有四尊佛像端坐，北面雕释迦多宝对坐像，南面雕坐佛像，东面雕交脚弥勒像，西面雕已坐佛像。同时在四周还有33幅描述释迦牟尼从诞生到成道的佛传故事的浮雕，生动传神。
1: 云冈石窟西部的第16至20窟被后人认为是昙曜开凿的5个洞窟，史称昙曜五窟。他们开凿于公元460年，被认为是云冈石窟的第1期工程。窟内雕刻有5尊大佛。昙曜经过反复的思考后，他从一个僧人的角度为北魏的5个皇帝雕刻了10像。第16窟的佛像高13.5米，外壁上雕刻有1000佛，他英俊威武，气宇轩昂。第17窟雕刻有一尊交脚菩萨，他高15.5米，胸前有蛇形的衣饰，下身穿着长裙，具有浓厚的异域情调。第18窟居于5窟的中部，佛像高15.5米，身材魁梧，富有雍容华贵之感。他左手抚胸，右手下垂，尤其是石像身披一件1000佛袈裟，上面布满了无数的小佛，这在国内外各种造像中极为罕见。左侧的菩萨及弟子或双手抚胸，或手持花蕾，身目高鼻，笑容可掬，表情安然。第19窟这尊佛像细眉长目，直鼻方口，两耳垂肩，面颊丰润，整个佛像气宇轩昂，面容慈祥。第20窟因洞窟早已崩塌，世人便称它为露天大佛。它的雕凿技法非常成熟，有光明普照、普度众生之感，被认为是云冈石窟的代表作。端然正坐的释迦牟尼佛像高13.7米，两侧原来雕有2尊站立的佛像，但右侧立佛现在已经坍塌了。正中主佛像高大突出，体态丰满，大佛嘴角微微上翘，显得深沉而含蓄，头部稍稍前倾，目光下视，使世人能感到佛的亲切。
0: 云冈石窟因建造时间不同，石窟的艺术风格也大为迥异。早期的昙曜五窟气势磅礴，具有浑厚淳朴的西域情调，说明当时佛教还没有真正融入汉文化之中。中期的石窟则以精雕细琢、装饰华丽著称于世，可见当时的佛教在中原的鼎盛和富丽。晚期窟室中的佛像以清瘦俊美为代表，是我国北方石窟艺术的榜样和瘦骨倾向的缘起，可见云冈石窟是石窟艺术中国化的开始。
1: 云冈石窟开凿到第6窟时进入了极盛时期，第6窟的石刻都在

0: 后室，平面呈方形，中间有中心塔柱，中心塔柱高大挺拔，高14.4米，占据了窟内的主要空间。下层的五佛与上层的四佛雕工极为精美，形成了一种浓郁的佛国气氛。洞中的飞天面容清秀，体态修长，身体弯曲自然，飘逸优美。窟内布局完整，人物形象众多，雕饰华美秀丽。其中的佛传故事多达30多幅，是中国石窟群中现存最早的有关宗教的石刻连环画。30多幅画面主题突出，情节生动连贯，在石窟雕刻史上独树一帜。第6窟也是云冈石窟中保存较好的一个，是最富丽堂皇的一个洞窟。与第6窟同时开凿的还有第5窟，云冈第一大佛就刻在这个洞窟之中。佛像高17.7米，占据着窟内2/3的空间。此窟以其宏伟的造像、扩大的洞窟、泥彩的装饰，在云冈石窟群中显得异常壮观。
1: 一尊尊佛像在精湛的斧凿刀刻下逐渐显露成形，侧耳倾听，仿佛有穿凿的铁锤声和空灵的梵音又一次响起。漫步的历史画卷中，有战争的硝烟，有百姓的哭声，还有今天的回望。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听得见的文化，现在就说。
2: 2021年11月，由省级非遗自贡盐场号子代表性传承人罗立章与76岁老盐工程金生共同创演的盐场号子，在央视国家宝藏展演季节目中播出。铿锵的音调和起伏的节奏，犹如滚滚而来的卤水，将听者拉回那个卤气蒸腾的年代。四川自贡有盐都的美誉，其名取自下辖政区自流井与贡井区的首字。自贡盐史学家陆坚说，从东汉章帝时期起，盐场号子就在盐工劳作中产生，并在一代代盐工中传承下来。一首首质朴的劳动之声回荡在自贡这座古老的城市已千年之久。
3: 东汉末年那个时候开始的，我们宋代就有交通行了，全世界最早最早的。到明代的中后期就开始大规模的工业化的运用天然气，500多年前肯定是全世界最早的。
2: 自贡因产盐成为富庶的银窝窝，也因盐业交流的时兴，自贡又成了细窝窝，一时间名家荟萃，锣鼓声响乐行云。您现在听到的是自贡竹琴剧目《盐都壮美图》，讲述了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我国沿海产盐区相继沦陷，自贡盐场增产加运第二次穿盐汲储的历史。当时为了支援抗战，自贡地区无分男女老幼，纷纷慷慨解囊，成为全国现金数额最多的地区。自贡竹琴属于四川竹琴的中和调，唱腔朴实，最明显的特点就是用地道的自贡方言演唱。自贡方言研究者常峰表示，自贡方言的形成一方面来源于历史上湖广填四川的人口迁移，另一方面也源自历史上的两次川盐汲储。
4: 今天我们听到的自贡方言总是感觉到和一些外省方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比如我这个词，自贡方言说我是圆唇，而陕西方言说我它不圆唇。再比如自贡方言的六刷一词，那湖南话也说六刷，沈从文的小说《边城》里边早就出现过。
2: 一粒盐造就一座城，什么是自贡？它是叱咤风云的盐业大城，是有盐有味的美食之府，它也是绚丽多彩的南国灯城。如今空中飘荡的盐场号子已渐渐远去，但千年盐都依然活力四射，正焕发出蓬勃的生机。

听众朋友，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3: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4: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5: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6: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7: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8: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6: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7: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9: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入冷，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甘罗12岁当上卿。楚公子春申君在武关听说秦国打了个败仗跑了，就带领8万大军回到了楚国。楚考烈王仍然想当霸主，就打发使臣上成州去请周赧王下令征讨秦国。周赧王管辖的土地还不如最小的诸侯国，而且还分成了两半，河南巩城一带叫做东周，河南王城一带叫做西周。周赧王答应楚王用周天子的名义去约会列国诸侯，但是只有西周、燕、楚派了很少的兵马，合纵又告吹了。可是秦国倒找到了借口发兵来打成州，西周投降了秦国，周赧王做了俘虏，没有多久他就死了。打这儿起，西周完了。秦昭襄王灭了西周，丞相范睢告退。公元前251年的秋天，秦昭襄王病死，秦孝文王即位。他即位3天就死了。太子即位，他就是秦庄襄王。他用吕不韦作为丞相。公元前249年，秦庄襄王又拜吕不韦为大将，发兵10万灭了东周。秦庄襄王灭了东周才2年，也病死了。吕不韦立13岁的太子为国君。他就是秦王政，后来呢被称为秦始皇。秦国的大权都在吕不韦的手里。吕不韦为了进攻赵国，假意跟燕国和好，先打发使者去破坏燕赵的联盟。燕王叫太子丹到秦国去做抵押，吕不韦又叫张唐去上燕国去当相国。不料张唐却推辞说，我曾经率兵打过赵国，赵国人都恨死我了，说谁能抓住我，要赏他方圆100里的地。这次去燕国肯定要经过中间的赵国，我这不是有去无回吗？还请派其他人去吧。吕不韦知道以后非常恼火，但是一时又找不出合适的人选。他闷闷不乐地回到了家里面，一言不发地在窗子前站了很久，脸色阴沉的可怕。再说吕不韦家里有一个小门客叫甘罗，他是原来秦国的丞相甘茂的孙子。甘茂死后，他就投奔吕不韦来了。甘罗见吕不韦很不高兴，就上前问道，丞相您有什么不高兴的事吗？吕不韦不耐烦地挥挥手说，去去去去去，小孩子家懂得什么。吕不韦非常自信地说，别看我年纪小，可我从小就在爷爷身边，知道的事很多，或许我能帮您出出主意呢。吕不韦觉得这个话说的有道理，就把事情的前因后果告诉了甘罗。甘罗听了，拍着胸脯说，丞相就把这个事交给我去办吧，我保证说服张唐。吕不韦一开始不相信甘罗的话，但是听他说的那么坚定自信，也就改变了主意，同意让他去试一试。张唐听说吕不韦的门客来访，连忙出来相见。哎，不料是个乳臭未干的小毛孩，态度一下子就变了。甘罗不慌不忙地说，我听说从前应侯范睢打算攻打赵国，却遭到了武安君白起的百般阻挠，结果武安君离开咸阳才7里就被应侯刺死了。现在丞相亲自请您去燕国当相国，您却找借口不肯去，您想想他会放过您吗？一席话说的张唐浑身直冒冷汗，甘罗心中暗自好笑，又补充了一句，我真不知道您会发生什么意外呢。张唐这个时候非但不敢轻看这个10多岁的小孩子，反而连连感谢他救了自己一命，并且让甘罗转告吕不韦，自己立刻动身前往燕国。甘罗回去以后，把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的向吕不韦做了汇报，吕不韦非常满意。甘罗担心张唐在经过赵国的时候会遇到麻烦，就请求吕不韦允许他先到赵国去疏通一下。这一次吕不韦毫不犹豫的就答应了，并且呢还把这件事情报告了秦王，在秦王面前大大的夸奖了甘罗一番。

0: 秦王下令召见甘罗，问他见了赵王以后说些什么。甘罗答道：现在我不知道赵王将会有什么反应，我只能见机行事了。秦王很满意，给了他十辆车，百来名仆从，派他出使赵国。赵王听说秦国派来使者，不敢怠慢，亲自出城迎接。哎，不料这位使者居然是个小孩，就不免小看他。赵王问：你今年几岁了？甘罗回答说：小臣今年12岁。赵王哈哈大笑起来：秦国难道已经没有人可派了吗？怎么连12岁的小孩都派了出来？甘罗镇定自若地说：我们秦王用人完全根据他们才能的大小，才能高的人做大事，才能小的人做小事。秦王认为这是小事一桩，所以就派我来了。赵王开始不敢轻视他，就问秦王派他来有什么事儿。甘罗并没有马上回答，却反问赵王：大王，您有没有听说燕国太子丹到秦国做人质？赵王点了点头说：听说了。甘罗又问：大王，您听说秦国打算派张唐做燕国的相国吗？赵王又点了点头。甘罗这才转入了正题：既然您都听说了，您怎么一点也不着急呀？赵王问：我为什么要着急呢？甘罗说：秦燕两国这么做，说明他们关系十分密切，这样的话你们赵国就危险了。赵王问道：那你看我们赵国该怎么办呢？甘罗说：依我看，大王不如把5座城池割给秦国，那样的话秦王自然很高兴，您就趁此机会请求秦王把太子丹遣回燕国，断绝和燕国的关系，这样的话凭赵国的实力打弱小的燕国绝不成问题，到时候您恐怕得到的就不仅仅是5座城池了。赵王觉得在理，他就依照甘罗说的，把河间一带的5座城池割让给了秦国，秦国也把太子丹送回了燕国。赵国立刻出兵攻打燕国，得到了30座城池，又把其中的11座送给了秦国。秦国不费吹灰之力就得到了16座城池，秦王非常高兴，对甘罗大加赞赏，封他为上卿。甘罗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才12岁就当上了上卿。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历史博览，感谢各位的收听。

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音节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用寻常的声波释放不同的音乐。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宜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节目。新的一天，让我们从一首歌曲开始。乌梅子酱这首歌曲通过歌词中的具体意象和情感表达，传达了多重含义。

首先，歌曲中反复出现的乌梅子酱不仅是一种果酱，更象征着初恋的味道，代表着一种纯真青涩的爱情。歌词中的你浅浅的微笑就像乌梅子酱，这一句用乌梅子酱的味道来描绘恋人的微笑，传达出一种美好而甜蜜的爱情关系。这种表达方式使得歌曲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并被众多网友翻唱，反映了现代人对甜蜜爱情的向往和追求。此外，歌曲还表达了对童年时光的怀念，歌词中提到的童年玩伴、童年的游戏以及乌梅子酱等元素都是与童年有关的，能够引起人们对过去美好时光的回忆。这种回忆不仅是对童年无忧无虑生活的回忆，也包含了对纯真友谊和简单快乐的向往。综合来看，乌梅子酱通过其独特的歌词和意象，表达了作者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和对童年的怀念。歌曲中的乌梅子酱成为了歌曲的核心概念，代表了人们对过去美好事物的思念和怀念，同时也象征着一种历经磨难、历久弥坚的情感或生活状态。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

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3: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4: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0: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综娱乐秀继续为您推荐好听的歌曲，接下来为您推荐的歌曲是《晴天》。《晴天》这首歌曲由周杰伦作词作曲编曲，并收录于2003年7月31日发行的专辑《叶惠美》中。从创作背景和歌词内容来看，《晴天》表达了对校园生活的怀念，对青涩天真的回忆，以及对单纯永恒的追求。歌曲通过简单的歌词和直接的表达方式，展现了周杰伦内心的独白。通过这首歌曲，他希望能够实现自己曾经没有实现的东西。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

欢迎回来，这里是综艺热秀。在人民日报上看到这样一则文章，题目是爱自己是我们一生的功课。爱自己就是要爱自己的身体，接受自己本真的样子。鼻子不够挺拔，脸上有雀斑，皮肤不够白，腹部有赘肉，大概每个人都能找到身体上的无数个不满意之处，但那正是独一无二的你自己。如果连自己都不爱，谁又会多爱你一点呢？爱自己就是要好好吃饭，哪怕只是一个人。我每天在朋友圈晒早餐，有时候想想晒的其实不是早餐，是爱自己的方式。如果一个人足够爱自己，就会觉得为自己为家人准备早餐或者一日三餐的过程实在是一种享受。爱自己就是要把脑力体力心力各个方面都好好的建立起来，让自己的生活平稳有序，不会因为别人的评价而贬低自己，不用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不用自己的错误惩罚别人，不用别人的错误惩罚别人，也不会因为做错事爱错人遇错意走错路而随意否定自己。爱自己的方式还有很多很多，王尔德说过，爱自己是终身浪漫的开始，爱自己是我们一生的功课。好了，今天的心得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接下来请大家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明天你好》。

0: 欢迎回来，综艺娱乐秀带你走进休闲时刻。喜人奇妙夜是由腾讯视频女卫联合出品的一档原创新喜剧综艺，黄渤、秦昊、贾冰、高圆圆、马东、金靖、宋木子作为嘉宾代表。除此之外，每期还有一位神秘观众代表陪大家度过一个又一个的喜剧奇妙夜晚。节目秉承只要大声笑烦恼都丢掉的宗旨，喜剧小队将围绕最具热点和最有共鸣的情绪主题演绎喜剧作品，用喜剧解构一切。接下来为大家播放喜人奇妙夜中酷酷的腾天放出演的喜剧作品质子的愿望。
1: 下一个作品是质子的愿望。
2: 乱世纷争，诸侯争霸，秦楚燕韩鲁安相，七国兼并，愈演愈烈。随着秦国日渐强大，其余诸国纷纷派质子到秦国学习交流，以此换取片刻和平。
3: 秦王肯定能喜欢，来来来，你整个粗的来，粗的
4: 来来来
3: 来
4: 来
3: 整一根整一根
4: 来，岁数大这个，不要在这儿发地瓜干了啊！我们各国质子正在排练舞蹈，准备献给秦王。你是干啥的呀？
3: 你是干啥的？
4: 我是鲁国质子公子雷，
3: 我乃韩国君主。
5: 父亲，
4: 干啥？
5: 父亲，
4: 哦，
5: 您怎么来了？
3: 儿啊，我刚去看过秦王。顺路过来看看你，你长高了。
5: 是啊，
4: 弟兄们，我随我父亲聊几句，大家先休息会儿。
6: 我跟你有什么可
3: 聊？你滚一边去！
5: 父亲，不用再发了，不要再发地瓜干了。
3: 孩子们太热情了。
5: 是啊，
3: 你看看你，一身的臭汗，快去洗个澡吧。
5: 啊，不用，父亲。我随你四处转转。
3: 哎，你就洗你了。
5: 没事，我晚上洗就可以。
3: 不用保姆，你就洗吧。
5: 我晚上就
3: 可以。哎，洗吧。
5: 爸，你是不是骂人了？
3: 哎，爸是说不洗就不洗吧。儿啊，你是不是怕父亲当着这群质子的面揭你老底呀？
4: 那怎么会呢？这些都是我最好的兄弟，跟他们没有什么不能说，
3: 那
5: 啥也不能说。我的事儿如果让这群人知道了，全天下都知道了，所以什么都不能说。
3: 好，
5: 没说吧？
3: 嗯，啥也没说。
5: 那就
7: 晚饭吃啥呀？王妞妞。
5: 说了，
4: 乳名说了，
7: 吃啥不重要，主要是水别喝太多，要不妞妞晚上尿炕了。
5: 又说了，我天！哎，弟兄们，大家换个地方休息啊！
3: 这孩子
5: 他说的不一定
3: 这么快，
5: 信口胡诌啊！
3: 小秘密，
5: 弟兄们，哎，爸，我就上个厕所功夫，你把我所有事全说了？
3: 没全说，那你永救落水儿童那个
5: 事，那个最该说，那个最该说了，那个。
3: 爸，下回说，爸，下回一定。
5: 爸呀，我在这儿立的是硬汉人设，让你一个王妞就全给我干没了。再加上我每天晚上成宿成宿，我不睡觉，邦邦练肌肉，这不全白练了吗？
3: 你看是不是抓着你了？那人都睡觉，你邦邦你练肌肉，
5: 睡不着。
3: 我就知道你睡不着。我把你小时候啊最喜欢的玩偶拿来了。
5: 哎呀，你拿它干啥？
3: 小时候我不在家，都是他陪你啊。
5: 我都这么大了，
3: 你最喜欢他了，你看看。
5: 哇！哎呀，你可别整我了，爸呀。
3: 儿啊，我没有别的想法，我就说你出门在外，你不必佯装坚强啊。
8: 我能不坚强？
5: 秦王把我们凑到一起，就是为了从我们这群人当中挑选一个团长，我能不坚强吗？
3: 哦，团长，当官是吧？
5: 那
3: 很重要啊，因为你当上这个团长啊，你就能在这个秦国更加的安全。 今天无论如何，父亲也要帮你。
5: 那倒不用您帮。
8: 公子放
5: 干啥？
3: 哎，别跟人家喊，想上位先示弱，听爹的准没错。
5: 示弱？
3: 都示大弱都。
5: 真的示弱吗？
9: 公子能，您有何事啊？
8: 公子放，听说你对团长这个名号很感兴趣。真有此事啊？
3: 啊，他完全没有，
9: 绝无此事。
3: 你想多了，
9: 您多心了。
3: 他很崇拜你的，
9: 我很尊敬你的，
3: 亲哥那个。
9: 我谢你们，哎
5: 呀！这是失落？
3: 嘴快了，你嘴，
9: 哥们儿，我
3: 你别过来、哎！
8: 我再问你一次。这第一你到底当是不当，你别惹我生气。
3: 别生气孩子，来来来，整一根。
9: 哎呀，你可别整一根。公子苗，这个团长我当定了，你想咋的？
8: 没想咋的。放哥，那本来我心里边我挺崇敬你的，我觉得咱们这个小团体里边只有你有能力能跟那个跋扈的公子雷斗上一斗。刚才我也不知道你咋回事，反正 你加油吧。
9: 你说我这还是啥弱呀，我都给他亲蒙了，我都啊。
3: 儿啊，我也没想到你在这秦国竟然如此的有威望啊。
9: 当然了，我不会给您丢人的。
3: 那就好。
4: 王妞妞咋的，还跟你爹在这儿学舞蹈呢？
9: 这名也是你叫的。
3: 妞妞，
9: 哎呀，你叫
3: 父王问你，这个丑八怪就是你的竞争对手公子雷吧？
9: 就是他。
3: 对待这样的垃圾，在称呼上便要压他一头。
9: 称呼上压他一头，
3: 看我的，
9: 压他。
5: 爸，
4: 你想咋的？
3: 你想咋的，老弟？
9: 哎呀，别老弟呀，别老弟呀，你是压他一头，我爱他一辈儿啊。
3: 爸跟他盘盘道，
9: 那你也不能给我盘个老叔出来，你盘。
4: 少废话。你要跟我竞选这个团长，我告诉你，你给我死了这条心啊！
3: 你要这么唠嗑，当大哥，
9: 你可别当大哥了。公子雷，这个团长我当定了。
4: 怎么了？一个弱小的韩国，你有什么资格跟我竞争？况且我已经准备了神秘的重礼，今天晚上我就献给秦王。
3: 我不信，给我看看。
9: 这吉祥法，这有傻子才会相信啊！
4: 看就看，
9: 看就看，
3: 傻子。
4: 这是我鲁国用汉白玉制造的白藕，十分罕见，秦王一定会喜欢的。
8: 哎呀，怎么没了？
4: 卑鄙的公子放，是不是你给我偷走了？
9: 你放屁！
3: 放屁！
9: 我们韩国虽然小，但我们不偷不抢，这是我们的精神。
3: 说得好。
4: 那我是个辣子，
9: 你肯定是辣子，
3: 你好好找找。
4: 找找
3: 孩子，
9: 你太过分了。
4: 我不好意思啊，父亲，您受委屈了。
3: 儿啊，你也无需自卑，父王也为你准备了一件神秘重礼，交由你晚上献与秦王。
9: 是吗？谢谢父亲。
3: 鲁国道算什么？给你看看我们的韩国藕。哇、
9: 哦，这就是鲁国藕。爸，这上面写着鲁国制造呢，你不能老偷东西啊。
3: 那有没有可能鲁国的发源地
9: 也不可能是韩国？肯定是不可能是韩国。
3: 秦王到。
8: 父亲，秦王到了，您可千万别乱说话了啊。
3: 放心。

0: 我提一杯、
1: 哎、你这提一杯跟秦王都没提一杯，你提啥一杯啊？
0: 我替人秦王提一杯。
1: 不用你替，
2: 韩王提一杯吧。
0: 哎呀，不咋会说话啊。我们家妞妞哎，丸子胖是在秦国，就拜托大家了啊。那我赋诗一首吧。
3: 你可别，
0: 秦国不大，风景如画，好人不多，都改这桌，我炫了，交给。哎呦，
1: 啥是交给呀？
2: 韩王好酒量。
0: 长脸吧，
1: 太丢脸了。
0: 有点尴尬。那个我儿会跳舞。
1: 哎，我不会。不是你干啥呀？
0: 小时候教你，
1: 不是那不都
0: 小
1: 时候学
0: 的？
1: 不是，把你这个缺本面到了，我肯定不能。我
0: 打
1: 你
0: 来教啊！哎，高兴。啊，高兴好。哎，小蝴蝶飞。哎，
1: 我不活了。
2: 公子方这是怎么了？
0: 他射死了。秦王藕你喜欢不？汉白玉的藕
1: 啊。秦王，那个藕不是我们韩国的，我们国家连年征战，送不起如此贵重的礼物
0: 啊。有的只有一颗臣服之心。
1: 是啊，
0: 以及我是一段萨克斯。
1: 没有萨克斯，啥是萨克斯呀？爸呀，
0: 诗朗诵
1: 没有了。
2: 好好好，哈哈，看来这个质子团团长的人选我心中已经有答案了。
0: 听着没，有答案了。
4: 肯定把我排除了。
2: 就是公子凤。
1: 哦，爸你好牛啊。
0: 儿啊，我再教你最后一招，在这个社会上不能显得自己太要，半推半就一下子。
1: 好，我都听您的
0: 安排了。
1: 谢谢秦王，但我年纪尚小，可能无法担此重任。
2: 那算了。
1: 哎，对呀，不是，
0: 那个
1: 算了，
0: 那个
1: 我三十了，我
0: 二月，我属牛的。
1: 秦王，再给我一次机会。
0: 我生日
2: 好了好了，我已选定了公子雷。
4: 公子雷，你敢不敢跟我比一场？
0: 这种情况傻子才会和你比。
5: 比就比。
0: 把这茬忘了。
2: 好，那就比努。韩王你来当这个裁判吧。
0: 好。
2: 论射箭我就没怕过谁。
4: 那你今天就要怕我了。
0: 努拿好，加油。加油。
6: 裁判，弩给我呀！弩，我求你了，叔，你把弩给我，我是防不住，我废了，叔，你把
0: 你再开心怕、啊！
5: 韩国人，你作弊！
0: 这就是我们的体育精神，
1: 哪还有体育精神来吧？
2: 好好好，在战场上就应该不择手段。公子方，你还是坐回团长这个位置吧。
1: 谢秦王。
0: 儿啊，在这好好干，我太累了，我得回老家了。
1: 好，我送送你、哎、秦王
2: 说
1: 我想将我父亲送回韩国。
2: 不行。
1: 秦王，这只是我一点小小的愿望。
2: 公子

0: 刚才我一直听你们二人以父子相称，既然你来到我秦国当之子，理应只有一个父亲，你说是谁呀？啊，
1: 秦王，无论我是不是世子，也无论我是不是团长，我的父亲都只有一个，就是
2: 哥，别整孩子呀！
3: 这事儿我定一下，从今天开始，我与公子放便不再与父子相称。哦，我们是朋友，我们是亲人，我们是组合。哭哭的天放，哭哭给您念小品。
1: 父亲，
2: 老弟，你已经有社会上的爹了。
3: 以后你就叫我哎
1: 哎
3: 哎
1: 哎
3: 哎
1: 哎
3: 哎
1: 哎
3: 哎
1: 哎
4: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别爱了。
3: 哎，
0: 公子方，好好向这位能屈能屈的韩王学习一下吧。速到大殿口。
2: 就在大殿口。
0: 好，那你们先聊一下，我休息一下。
3: 宋秦王，
2: 干啥呀你？拉了个脸，比我还老呢。这个，
1: 哎呀，我不用。
2: 哎，
1: 我真
2: 给你的，我给我孩子的。
3: 跟你说个特别特别好的事儿，
2: 咱们韩国第一大美女。
1: 我妈。
3: 对，
2: 让我跟你说，她每天都很想你。
1: 我也很想她。
2: 她知道，别送了啊。
1: 没送。
3: 家里都很好，不要担心。哎，
2: 就在这儿，别动。
1: 父。哎、啊。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3: 这个校长啊要来一个班级听课，事先任课的老师啊就给同学们打招呼，希望大家积极举手发言。这时候一个同学站起来对老师说，
4: 要是我们回答不出来你提的问题，那多难堪呢。
3: 你说的是蛮有道理的。那我想一想，那么这样吧，那会回答的同学啊举左手，那不会回答的同学举右手吧。
5: 话说在一家公司里啊，这天一职员对他的好朋友说道，
6: 因为我眼睛近视的厉害，所以我现在工作非常卖力。
5: 朋友问道，这是什么逻辑？你近视的厉害和你工作卖力不卖力有什么关系？
6: 你不知道，因为每次我们老板进办公室的时候我都看不清楚，所以我必须时时刻刻都卖力的工作。

0: 点，皮特，你知道老鼠在这个世界上能活多少年吗？
1: 哎呦，这个问题太简单了，那就要看猫高不高兴了。
2: 说有一根火柴，他觉着头很刺痒，抓一抓之后就着火了，然后他就去医院，护士帮他包扎以后，他就变成棉花棒了。
0: 同学们，集中精神，现在请大家造句。这个句子里面啊，必须要有一个糖字。
1: 嗯，我在喝茶。
0: 你在喝茶，那糖在哪儿？
1: 在茶里。

0: 下面是一个心理诊所里医生和病人之间的对话。
1: 先生啊，我已经完全了解了您的病情。您的毛病就在于无论别人说什么做什么，你都一概否定，是不是？
2: 不是不是，绝对不是。
1: 你先别急，那好吧，那一定是我弄错了。你说是吗？
2: 不是不是，你没弄错，你没弄错。
1: 你看，我现在终于明白了。作为病人，你现在还在一直否定我所说的话，没错吧？
2: 不是不是，你这个大夫真可笑，你心里才有问题呢。
1: 你看，好吧，听你这么说，我也挺高兴的。你的意思是说，你的神志完全正常，你没有任何心理疾病，是不是？
2: 不是不是，你才神志完全正常呢，你才心里没问题呢，我心里有病，大夫。
1: 好，说得太好了，看来现在我们总算是有点进展了。

0: 学校的一位女班主任竭力地向孩子证明学习好功课是多么重要的事情。她说，牛顿坐在树下，眼睛盯着树上思考。这个时候呢，有一个苹果落在他的头上，于是他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孩子们，你们想想看，做一位伟大的科学家是多么好啊，多么神气啊！要想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好好学习。班上有一个调皮鬼对此很不满地说，
1: 老师，我觉得您说的是比较有道理，但是假如牛顿坐在学校里埋头读书，那他就什么也发现不了了。

0: 老师，老师，我常常梦见自己当上了教授，但是有什么办法可以让我的梦想实现呢？
1: 哦，很好办，少睡点觉。
2: 有个人说总找不着工作，有一天他上肯德基面试去了，经理问他你有啥特长啊，这哥们说哎呦经理真的你不说我都忘了，我会唱歌，哎呦我唱歌老别好听了。然后他就清嗓子唱了，更多选择更多欢笑就在麦当劳。
3: 他说有这么俩公司老板，他们开的都是小型公司，这小型公司啊做起来其实挺困难的。有这么一天，他们俩人坐在一块儿交换意见，其中一个说道，
4: 从去年开始我就实施了一项新措施，我规定我公司的每位员工上班三个月至少要休假一个星期。
3: 另外一个老板听到这老板的话很好奇，这是为什么，你为什么要这么干呢？
4: 为什么？因为我发现这是个最好的裁员方法，我可以随时了解公司里到底少了谁，还可以照常运转。

0: 老师给同学们上道德教育课时，发现这个学生小毛是趴在桌子上在打盹儿，他就叫道：“小毛同学，
1: 到，
0: 什么叫做行为不礼貌啊？”
1: 行为不礼貌就是不打扰别人休息。
2: 话说这天下午，酒吧女招待玛莎慌慌张张地跑进了她工作的那家酒吧。一进门啊，她的同事就问她：“
3: 哦，玛莎，你为什么今天这么晚才来？”
2: 玛莎回答道：“
3: 今天中午我出门的时候，我在街上目睹了一起严重的交通事故，而且到处都是血。哦，谢天谢地，我在学校里学过急救，所以当时很多训练课程都一下子涌进了我的脑海里。”
2: 听到她的话，同事继续问她：“
3: 哦，真的吗，玛莎？那你当时做了些什么？”
2: 玛莎回答道：“
3: 我当时立即就坐在了地上，然后把我的头靠在了我的两个膝盖上，我要防止自己因为过度惊吓而昏过去。”
4: 话说有大兵和小兵两个饱受老婆欺凌的男人搁一块喝酒，
5: 现在这老爷们儿，你这长都这样
4: 说喝酒过树群了。小兵说：“
6: 这家我说算，我是头发。”
4: 这时候啊，突然这个发现小兵媳妇就搁小兵旁边站着，完了瞪小兵眼说：“
6: 哎呀，你是头子，你是头子，我算什么呀？”
4: 完了，这个小兵连忙说：“啊，哎呀，
6: 我是头子，你就是脖子，你往哪转我就往哪转。”
4: 完了，过几天俩人又见面了。大兵说：“兄弟，你也不行啊，哪像我，我媳妇是招之即来呀。”突然余光就发现大兵媳妇就冷冷的瞅着自个儿，急中生智。大兵说：“咦，来来之能战，战无不胜。”据说兄弟俩好久不能见面唠嗑了。现在的媳妇这哪是媳妇？
7: 有一天，一个小孩问他的父亲说：“
1: 嗯，爸爸，爸爸，我想问你，爸爸是不是总比儿子知道的多呢？”“
8: 嗯，宝贝，那当然了。”“
1: 那谁发明了蒸汽机呢？”“
8: 瓦特。”“
1: 那为什么詹姆斯瓦特的父亲没有发明蒸汽机呢？”

0: 话说有这么一位金发女郎，这天开车出去了，没走多远啊，这车就叫她给撞出一坑了。于是她赶紧开车去修理厂修车。这修理工是一特别幽默的人，知道这金发女郎找他修的就是车上刚撞出来的这坑，他就开玩笑的冲着金发女郎说道：“
1: 哎，我说小姐，我想这费不了多大事儿，您只需要自己把车开回家，然后从排气管里往车里边吹点气儿，直到那个凹进去的地方鼓起来就行。”
0: 这位金发女郎啊，听了这位非常幽默的修理工的话呀，她没有当玩笑，她信以为真了。于是她真把车开回了自己的家，如法炮制，对着排气管吹了大概15分钟左右的气儿。因为用力过猛，她已经开始有缺氧的症状了。就在这个时候，这金发女郎的一女伴啊，正好来到了他们家，蹲下来看了半天，非常好奇的就问这金发女郎：“
2: 嘿 ，Nancy， 你在对着排气管吹什么呢？”
3: 啊，你不知道，这是修理工告诉我的。他们说我可以向排气管里吹气儿，这样我车上的那个刚刚叫我撞出来的坑就会自己鼓起来。可是我已经吹了很长时间了，好像那个坑还是没鼓起来。
0: 听了这金发女郎的话，那金发女郎的女伴儿非常不屑地对她说道：“
2: 南希，我说你真是个笨蛋，你要想把坑吹起来，就必须先得把车窗咬上去，明白吗？”

0: 这个爷爷退休之后又报上了这个老年大学，正在读一年级的孙子好奇地问：
1: 爷爷爷爷，你还读书啊？
2: 那当然了，这个说得好啊，这叫活到老学到老，我读书有什么不好吗？
1: 好是好，就是万一学校通知开家长会，那你让我去找谁啊？
3: 有一天呢，学校里举办了一场演讲，小明呢抽到了一个题目是我的姐姐，而他的一段开场白立刻吸引了所有人的眼光。
0: 我的姐姐说起话来是惊天动地，看到吃的是欢天喜地，找起东西翻天覆地，失恋了就呼天抢地，向我借钱就求天拜地，现在她总算是出嫁了，真是谢天谢地。
4: 吃饭的时候啊，他去了餐厅，可是他手中拿着菜单，突然意识到自己把眼镜落在包厢里了。
5: 他耸了耸肩，不愿意回去，所以尽量辨认那些难以辨认的字母。
4: 然而他的努力是徒劳的，没办法，他就把菜单还给了身旁的侍者，说：
5: 麻烦您替我读一下这份菜单好不好呢？
6: 哦，先生，真抱歉呢，
5: 为什么呀？
6: 我也是文盲，
5: 你也是。

0: 大兵和媳妇儿开车又旅游去了，怎么又旅游去了？中途发现车里有只苍蝇，
1: 我这车咋总有苍蝇呢？
0: 和媳妇儿把车窗户打开，想把苍蝇赶出去，可是苍蝇就在车里边飞来飞去，飞来飞去，来来回回，来来回回，就是飞不往外飞。大兵忙开车呢，这看媳妇着急呀、啊，就说媳妇儿啊，你看看苍蝇是公还是母？你说我没事总问我媳妇儿这个问题。完了，这个媳妇儿就不懂了，说问大兵说：“你知道公母有啥用啊？”大兵说：“你真笨，要是公的，你就叫只母的在窗户外边飞两圈，那公的看见母的，然后就飞出去了吗？”
2: 有一位认真负责的女老师，常付出全部的精力来关心自己的学生，教学也是十分的尽职尽责呀，所以她获得了同学们的一致的爱戴。有一天，这位女教师和一些学生搭公车回家时，在车上还不忘是关心学生们，不断的和学生们聊天。突然，老师发现下车的站马上就要到了，一时紧张，因为他身边有很多很多的同学嘛，他马上站起来对这位司机大叫一声：“
3: 哎，这下课！”

位于湖北省西北部的武当山，自古以来便是道家追求仙境的福地洞天，是中国著名道教圣境和道场。宫观道乐又称法式音乐、道场音乐，是配合道场的各种仪式活动所使用的音乐，而武当山宫观道乐则是中国秦巴地区优秀民间文化与唐代至明代宫廷音乐相结合的产物。

您现在听到的是武当山公冠道乐玄门早课。武当山公冠道乐源远流长，东汉末年刚刚传入武当山地区的五斗米教神祀仪式，通常以巫祝在歌舞中进行。在南北朝时期的道教改革中，直诵道经改为唱经，并传入武当山。唐贞观年间，唐太宗敕建五龙祠，自此以后，道教的正一、全真等教派先后来到武当山开宗布道，长期的宗教活动留下了极为丰富的音乐资料。南宋时期，武当山公冠道乐被引进宫廷，同时也将宫廷雅乐带回武当山，这些对武当山道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将武当山公馆道乐提升为宫廷雅乐，成为当时最重要的音乐活动，同时确立了武当山的公馆道乐在中国音乐史上的特殊地位。明代后期，武当山公馆道乐开始向民间音乐形式发展。明清时期，潮汕进乡活动已演变成为乡民习俗，吹吹打打的潮汕队伍将各地民间音乐带到武当山，使武当山公馆道乐进一步世俗化。新中国成立前，武当山道众大多出走或还俗，通晓经乐者已寥寥无几。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对武当道乐进行了抢救性挖掘整理。2006年5月20日，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武当山公馆道乐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您现在听到的是武当山公馆道乐玄门晚课。武当山公馆道乐是中国民族音乐的瑰宝，在大多数情况下，表演形式及歌舞乐于一体，既保留了全真派十方韵的音乐特色，又具有多教派音乐混融的风韵，而且各类韵腔与法器牌子俱全。从整体构成上看，武当山公馆道乐的主要成分是古代音乐、宫廷音乐和艺术形式较为成熟的民间音乐，主要偏重于中国南方，尤其是江南一带音乐的风格色彩。客颂音乐是道乐的主要代表，从曲名、形态、风格特征来看，属于最纯正的道教音乐类型，保留着道教音乐中最古老的曲调。依照活动内容区分，大致可分为修道法事、斋教法事和纪念法事音乐三大类。修道法事音乐是道士自我修持的日常功课，斋教法事音乐是祭祀祈祷的仪式音乐活动，借以求福免灾，而纪念法事音乐则主要在中国农历三月三、九月九、七月半、开光日的活动中演奏。常见的器乐曲牌有山坡羊、梧桐乐、迎仙客等，唱诵曲牌有普供养、斗老赞、王母赞等。由于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决定着道乐具有传统的特色和浓郁的民族风格。据武当山志记载，自唐代至明代，由于受到宫廷重视，武当山道乐具有宫廷音乐庄严典雅的气质。此外，武当山地区的民歌戏曲也十分丰富，加上皇室从全国各地清选高道来武当山办道诵经，并长期受到佛教文化因素影响，使得武当山公馆道乐具有集歌舞乐一体、腔韵丰富、雅俗共赏、道佛融合的音乐风格。上海音乐学院教授、香港道乐乐团团长刘真介绍说，武当山公馆道乐具有广泛的包容性。
1: 武当山因为可以容纳，因为可以包容，因为可以组合成这么一个有特色的一个道派，所以干脆就形成了武当派。所以它是没有门户之间，广纳博收，而且是吸收众长。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今天我们在武当山的道乐音乐里头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状况，就是什么呢？我说今天的禁运是以全真为主，那么从我们今天在武当山，不管是在紫霄宫还是在我们的金顶的太和宫才来看的话呢，其实还是全真道长为多，正一的道长呢有。从音乐的状况来看呢，也是这样，全真道乐的这个成分在武当山呢是主要，正一的也有一些成分。我自己是对武当山的道教音乐呢是做过这样一个概括，因为它是有全真派、有正一派，还有山下的火炬派，它是都曾经是在公馆里头活动过。就是火炬派呢，是因为他们本来是在民间活动的，但有的时候呢，就是也要到山上来跟我们道观的这些驻观的道士们有一些交流，所以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三派合一的一个状态。武当山蛮有意思的，这是一个在我们道教的这个众多的教派里面独树一帜的一个武当。

武当山公馆道乐无疑是中国民族音乐的瑰宝，是道乐中不可多得的重要文化遗产。其古老纯真的曲调具有不可替代性，在民族音乐学科中享有突出地位，在中国民族音乐的发展过程中留下了诸多深刻启示。中国政府非常重视对武当山公馆道乐的保护与传承，为保护濒临失传的文化遗产，湖北省文化厅和民族宗教事务局组织武汉音乐学院的专家曾先后六次到紫霄宫、太和宫采录整理并出版了《中国武当山道教音乐》一书，这是第一部中国道教音乐的专著。武当山道教协会在武当山道教学院开设道教高工音乐学习班，传授经韵、法器、科仪、高工等培训课程，有效提高了武当山公馆道乐的演奏水平。目前武当山公馆中的玄门日诵、早晚课、祖师表等全套科仪音乐都得到了传承并妥善而完整地保存下来。武当山道教协会还与旅游部门合作录制出版了《武当仙韵》《中国武当道教音乐》《武当道教早晚谈功课》等磁带，拍摄并播放《太和玄乐》《武当风韵》等电视专题片。来到武当山，我们行走在乌鸦岭至金顶的古神道上，可以听仙乐悟仙道，真实体验一番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的仙境趣味，领略仙乐飘飘的道乐之美。

0: 从灵动的指尖到欢快的脚步，从穿梭的银针到冶炼的火焰，从流动的色彩到跳跃的音符，它们是一万年的文化史诗，五千年的文明长卷。十万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融进民族精神血脉，注入华夏文明基因，成百代之流，汇当今之变。那些凝结记忆的传承，面向未来的守护，让生生不息的遗产文脉亘古绵延，薪火不断。
1: 我们奉贤漳杭地区呢，以前呢都有这个风俗的习惯，就是吃羊肉的时候喝点白酒，所以我们的传统的说法呢就叫羊肉烧酒。

今年64岁，我从事这个羊肉，我到今年为止已经有23年。我们一般都挑选的一年以上，在3年以内的这一种羊肉啊，跟羊头、羊角都是分开放进去。刚开始的时候一定要旺火，我们就关键就靠一把骨盒，这个膻味靠着这个蒸汽让它挥发掉，

旺火，烧开了以后看这个羊的老嫩，来把握这个火候，一定要稍微温火，这个慢慢让它煮开，煮出来这个肉呢比较糯。

0: 一只羊上面各部位可以出说几道菜，加上内脏，我们能烧出二三十道菜。我们这个地区的羊肉烧酒风俗习惯了已经有的300多年的历史了。一般都是在小暑大暑的时候吃这个羊肉，现在有伏羊节，一般都是中午晚上都吃了，他们就习惯了要吃点羊肉，喝点烧酒，要抽点汗，这个叫憋寒气。我跟我儿子两个呢，像朋友一样，在这个生意上该探讨的探讨，该传教的传教，他有好的想法我也挺支持他。
1: 方面一个羊肉的品质口感
0: 对
1: 你把握，那么对出品这一方面装饰怎么弄我来改良。
0: 好，我支持羊肉做得好了。我其实以前也不吃羊肉，觉得羊肉的味道我也自己不是特别喜欢，然后呢他就慢慢的就琢磨怎么把我们家的羊肉变得没那么膻。当时我爸烧了一个红烧羊肉，就觉得好像这羊肉特别好，后来我们家的羊肉更多的闻到的是香味，膻味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小。他做任何一样东西他都很专，能够做到今天这都是取决于我爸那种执着的精神。 我刚开始做的时候天天吃，吃了好多年，现在我一个人嘛，喜欢喝点老酒，喜欢吃羊肉啊、羊肝、羊肚啊，到现在还没厌。羊肉烧酒了，是我们当地老祖宗传下来的，也是我们当地的一个文化，要用心做或者凭着良心做，必须要越传越好，而且给它要发扬光大。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欢迎您收听中国历史博览。

甘罗12岁当上卿。楚公子春申君在武关听说秦国打了个败仗跑了，就带领80000大军回到了楚国。楚考烈王仍然想当霸主，就打发使臣上成州去请周赧王下令征讨秦国。周赧王管辖的土地还不如最小的诸侯国，而且还分成了两半，河南巩城一带叫做东州，河南王城一带叫做西州。周赧王答应楚王用周天子的名义去约会列国诸侯，但是只有西周、燕、楚派了很少的兵马，合纵又告吹了。可是秦国倒找到了借口发兵来打成州，西周投降了秦国，周赧王做了俘虏，没有多久他就死了。打这儿起，西周完了。秦昭襄王灭了西周，丞相范睢告退。公元前251年的秋天，秦昭襄王病死，秦孝文王即位，他即位3天就死了。太子即位，他就是秦庄襄王，他用吕不韦作为丞相。公元前249年，秦庄襄王又拜吕不韦为大将，发兵10万灭了东周。秦庄襄王灭了东周才2年也病死了，吕不韦立13岁的太子为国君，他就是秦王政，后来呢被称为秦始皇。秦国的大权都在吕不韦的手里，吕不韦为了进攻赵国，假意跟燕国和好，先打发使者去破坏燕赵的联盟。燕王叫太子丹到秦国去做抵押，吕不韦又叫张唐去上燕国去当相国。不料张唐却推辞说，我曾经率兵打过赵国，赵国人都恨死我了，说谁能抓住我要赏他方圆100里的地，这次去燕国肯定要经过中间的赵国，我这不是有去无回吗？还请派其他人去吧。吕不韦知道以后非常恼火，但是一时又找不出合适的人选，他闷闷不乐地回到了家里面，一言不发地在窗子前站了很久，脸色阴沉的可怕。再说吕不韦家里有一个小门客叫甘罗，他是原来秦国的丞相甘茂的孙子，甘茂死后他就投奔吕不韦来了。甘罗见吕不韦很不高兴，就上前问道，丞相您有什么不高兴的事吗？吕不韦不耐烦的挥挥手说，去，小孩子家懂得什么。吕不韦非常自信的说，别看我年纪小，可我从小就在爷爷身边，知道的事很多，或许我能帮您出出主意呢。吕不韦觉得这个话说的有道理，就把事情的前因后果告诉了甘罗。甘罗听了拍着胸脯说，丞相就把这个事交给我去办吧，我保证说服张唐。吕不韦一开始不相信甘罗的话，但是听他说的那么坚定自信，也就改变了主意，同意让他去试一试。张唐听说吕不韦的门客来访，连忙出来相见，哎，不料是个乳臭未干的小毛孩，态度一下子就变了。甘罗不慌不忙地说，我听说从前应侯范睢打算攻打赵国，却遭到了武安君白起的百般阻挠，结果武安君离开咸阳才7里就被应侯刺死了，现在丞相亲自请您去燕国当相国，您却找借口不肯去，您想想他会放过您吗？一席话说的张唐浑身直冒冷汗，甘罗心中暗自好笑，又补充了一句，我真不知道您会发生什么意外呢。张唐这个时候非但不敢轻看这个10多岁的小孩子，反而连连感谢他救了自己一命，并且让甘罗转告吕不韦，自己立刻动身前往燕国。甘罗回去以后把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的向吕不韦做了汇报，吕不韦非常满意。甘罗担心张唐在经过赵国的时候会遇到麻烦，就请求吕不韦允许他先到赵国去疏通一下。这一次吕不韦毫不犹豫的就答应了，并且呢还把这件事情报告了秦王，在秦王面前大大的夸奖了甘罗一番。秦王下令召见甘罗，问他见了赵王以后说些什么。甘罗答道，现在我不知道赵王将会有什么反应，我只能见机行事了。秦王很满意，给了他10辆车，100来名仆从，派他出使赵国。
赵王听说秦国派来使者，不敢怠慢，亲自出城迎接。哎，不料这位使者居然是个小孩，就不免小看他。赵王问：“你今年几岁了？”甘罗回答说：“小臣今年12岁。”赵王哈哈大笑起来：“秦国难道已经没有人可派了吗？怎么连12岁的小孩都派了出来？”甘罗镇定自若地说：“我们秦王用人完全根据他们才能的大小，才能高的人做大事，才能小的人做小事。秦王认为这是小事一桩，所以就派我来了。”赵王开始不敢轻视他，就问秦王派他来有什么事儿。甘罗并没有马上回答，却反问赵王：“大王，您有没有听说燕国太子丹

0: 到秦国做人质？赵王点了点头说，听说了。甘罗又问，大王您听说秦国打算派张唐做燕国的相国吗？赵王又点了点头。甘罗这才转入了正题，既然您都听说了，您怎么一点也不着急呀？赵王问，我为什么要着急呢？甘罗说，秦燕两国这么做，说明他们关系十分密切，这样的话你们赵国就危险了。赵王问道，那你看我们赵国该怎么办呢？甘罗说，依我看，大王不如把五座城池割给秦国，那样的话秦王自然很高兴，您就趁此机会请求秦王把太子丹遣回燕国，断绝和燕国的关系，这样的话凭赵国的实力打弱小的燕国绝不成问题，到时候您恐怕得到的就不仅仅是五座城池了。赵王觉得在理，他就依照甘罗说的，把河间一带的五座城池割让给了秦国，秦国也把太子丹送回了燕国。赵国立刻出兵攻打燕国，得到了30座城池，又把其中的11座送给了秦国。秦国不费吹灰之力就得到了16座城池，秦王非常高兴，对甘罗大加赞赏，封他为上卿。甘罗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才12岁就当上了上卿。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历史博览，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1: 您的快递
2: 这么快呀？
0: 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1: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2: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3: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0: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4: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0: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3: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5: 为新鲜干杯！
0: 时间变得更快，
6: 看，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
0: 时间也在变慢。
7: 手术很成功，
8: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0: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9: 这里有老年朋友们动听嘹亮的歌声，精彩的才艺展示，这里聚焦老年朋友感兴趣的大事小情，一起聊生活，听观点。每周一到周四的清晨6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色时光》节目都会准时与听众见面。让激情无视年龄，让梦想超越极限。欢迎大家关注《金色时光》，关注我们临城老年人自己的生活，我们将温情陪伴在您的左右。
1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刘畅。首先我们来关注新闻资讯。人民网消息，国家网信办近日发布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报告2025，报告显示侵害个人信息问题集中于教育、金融、税务等重点行业及人脸识别、扫码点餐、自动售卖等高频生活场景。2025年，国家网信办累计通报1100余款违法违规 APP SDK， 排查80000余个人脸识别应用场所，140000余线下消费场景，处置违法违规问题8300余个，无隐私政策、未明示收集使用目的等问题明显改善。制度层面，《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安全管理办法》等新规实行，新增个人信息公益诉讼纠纷案由。人民网消息，近日青海省消协联动重庆、四川、云南、贵州、陕西、甘肃、新疆、宁夏、内蒙古、广西等西部十省区市消协组织联合发布消费提示，集中警示新式假酒风险。近年来，酒类市场整治力度不断加大，公然标注特供、专供的问题酒已被有效清理，但不法分子改打擦边球，用暗示性名称包装产品，虚假关联官方机构、重大活动，编造内部流通、限量定制噱头，制造稀缺假象，借此抬高售价牟利。这类假酒多通过社交社群、朋友圈等私域渠道推广。消协提醒，切勿轻信私域推销的所谓低价高端酒。

你们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你们想知道的就是我们正在挖掘的。我们想帮助您解决烦恼，不管是情感困惑还是生活中的烦心事儿。帮您问栏目将聚焦您关心的热点问题，请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分忧解难。

今年以来，上海公安机关严打涉老年群体经济犯罪，截至目前已抓获相关犯罪嫌疑人120余名，破获多起新型涉老欺诈案件。办案民警提示，当前涉老经济犯罪手法持续迭代，不仅犯罪场景向康养医疗等民生领域延伸，更有不法分子将老年人变成工具人转嫁风险，老年群体需格外警惕。近日披露的两起典型案件清晰展现了不法分子的新套路。第一起案件中，嫌疑人吴某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包装成年度住宿权益套餐，精准击中老年人养老钱保值的需求。吴某2015年成立酒店管理公司，初期经营酒店预订折扣业务，后因利润微薄，在无金融资质的情况下，通过短视频、熟人推荐等方式向老年人推销两类套餐，一类是缴纳数万元押金获赠数十间次住宿权益，年底押金全额退还，未使用权益清零；另一类加额缴纳数十万押金，住宿权益翻倍，未使用的权益还可按间次折现返利。多数老年投资者购买套餐后几乎不会实际住宿，都将其视为零风险稳赚不赔的理财产品，把赠送权益当作投资利息。警方查明，该公司累计涉案金额达5000余万元，吸收的资金大多被用于日常运营、个人挥霍以及借新还旧兑付前期退款。办案民警提醒，这类骗局披着住宿服务的外衣，刻意回避理财投资字眼，再加上

0: 熟人介绍，线下现场的热情营销，极易降低老年人警惕性。大家理财一定要通过正规金融机构，切勿轻信保本返利承诺。另一起案件中，换汇黄牛盯上了老年人的购汇额度，以跑腿赚好处费为诱饵，将老年人变成非法倒卖外汇的工具人。唐某、张某等人混迹于老年团购群、公园广场等场所，声称不用花一分钱，跑一趟银行就能拿150到180元报酬，召集老年人到银行网点兑换外汇现钞，随后在银行门外、地铁站监控死角处收走外汇，倒卖给下游客户牟利。参与换汇的老年人大多称换汇用于出国旅游，实则没有购票记录，不少人甚至从未办理过护照。案件涉及老年人400余名，涉案金额高达4500余万元。今年四月，警方抓获唐某、张某等6名嫌疑人。警方提示，协助他人骗购外汇属于违法行为，不仅会占用个人购汇额度影响正常使用，还会面临行政处罚、信用受损的风险。若涉及上游电信诈骗、赌博等赃款，甚至可能被认定为洗钱共犯，承担刑事责任，切勿因小利掉入陷阱。
1: 在时间的长河中，总有一些让您难忘的瞬间，在悠扬的日子里，总有一些温暖的守望陪伴身边，让时光记录我们的时代。

2026长沙养老暨大健康产业博览会日前在长沙国际会展中心隆重开幕。展会以相聚智慧康养，科创引领产业为主题，汇聚近150家参展企业，搭建产业对接桥梁，共谋银发经济发展新篇章。本届老博会紧扣银发经济发展趋势，聚焦智慧养老与科技融合，通过银发经济加长沙制造供需对接会、长沙养老产业创新论坛、智慧数字营养健康赋能银发经济产业创新研讨会等系列主题活动，打造及展示交流对接合作于一体的综合性平台，推动养老产业高质量发展。展会现场智慧养老科技专区成为人气最旺的展区之一。在哈工天域机器人集团的展台前，一位老人端坐在小玉天眼 AI 健康筛查系统前，工作人员轻点屏幕，仅90秒后，一份涵盖心率、血氧、呼吸率、心理压力等多项健康指标的评估报告便生成完毕，引得围观者啧啧称奇。据工作人员介绍，泛具身智能 AI 健康小屋是该集团推出的一站式智慧康养解决方案，将原本只在医院才能见到的 AI 健康筛查和康复设备浓缩进社区可承载的空间中。我们的目标是让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到社区，让老年人不出小区就能享受专业的健康管理服务。来自苏州的普康智慧养老产业科技有限公司此次带来了护理机器人、跌倒报警雷达等多款智能养老产品参展。公司副总经理王勇表示，希望通过此次展会对接湖南本地养老服务机构，推动长三角与中部地区养老经验的深度融合。当前银发经济服务日益细分，我们注意到越来越多的老年人首选居家养老，王勇说，基于这一趋势，我们公司将持续优化智能化适老设备，并针对中部地区市场特点推出更贴合本地消费能力的普惠套装，让

智慧养老产品真正飞入寻常百姓家。业内人士指出，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银发经济正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长沙老博会的举办不仅为养老产业上下游企业搭建了精准对接平台，也为探索科技加养老新模式提供了重要契机。从健康筛查到康复护理，从居家安全到营养管理，智慧养老正在重塑老年人的生活方式，让银龄生活更加有品质、有温度。疾病交给医生，健康自己做主，健康我说了算。

在日常生活中，很多人以为感情稳定靠的是没有矛盾、没有争吵，但事实上，那些关系长久而幸福的伴侣，往往都有意识地经营彼此的连接感。首先，定期进行关系检查，不要等到矛盾积累成争吵才沟通，主动聊一聊彼此最近的状态、需求和感受。研究发现，良好的沟通能够减少误解和不满，增强伴侣间的信任感。其次，一起玩耍，一起做一些有趣甚至有点幼稚的事情，比如跳舞、游戏、分享趣事，都能增加积极情绪，拉近彼此距离。研究表明，玩乐有助于缓解压力，促进关系成长。第三，给彼此留出空间，再亲密的关系也要保留独立的自我，适当拥有属于自己的兴趣、朋友和时间，不仅不会削弱感情，反而能减少摩擦。第四，创造属于你们的仪式感，仪式不一定隆重，可是每天一起散步、睡前聊天、周末共进晚餐或者某个专属的小习惯。最后就是要重视亲密关系，亲密不仅仅指性生活，也包括拥抱、牵手、关心和倾听。一句今天过得怎么样啊，一个下班后的拥抱，甚至一条充满关心的信息，都能让爱意持续流动。亲密互动有助于减轻压力，提升关系满意度。好，听众朋友，由刘畅为您编辑主持的金色时光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收听，再会。

0: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1: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0: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2: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0: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3: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0: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4: 不会被骗，不是被骗，
3: 这么着急，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5: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0: 真是骗子。
6: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2: 嗯，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7: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3: 有我，
5: 有我，
3: 有我，
8: 有我们。
9: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对，轻描淡写给你解释一下原因。其实和人约会也是体现品格、体现诚信的一件事儿，大家一定要认真对待。今天就给大家讲一个古人认真约会的故事。这个故事记载在《资治通鉴》里，说的是魏文侯的故事。魏文侯是战国时期魏国的开国国君。哎，有一天他想去打猎，于是啊，他就跟掌管山林的官员就打了招呼了，说我将在几天之后过来打猎，你们准备一下。不过到了约定的时间，天公不作美，突然下起了大雨，但是魏文侯还是准备出发去那片山林。那身边的下属就跟他说，国君现在外面正下着暴雨，根本没法打猎，您就不用去了。魏文侯说，现在下着雨，等我到了说不定就不下了，而且都约好的事情，他们没有接到我的命令，应该还在雨中等待，所以说好的事儿我应该去。这边呢，看管山林的这些小官啊，也叫愚人啊，觉得打猎恐怕是打不成了，但是没有接到领导的命令，只能在雨中等候。正在等的时候，魏文侯冒着雨就来了，他告诉大家今天的活动取消了。众人没想到魏文侯作为国君竟然会冒着雨如期赶来，大家都非常感动啊，说国君真是一个非常守信用的人。此事传为美谈，魏文侯的威信和影响力一下子都提升了很多。这个故事的魅力就在于两个讲信用的人遇到一起了，于是成就了一段佳话，可谓是美美与共。有的人呢，在跟别人交往的时候，说话办事特别随意，啊，定好的事儿、答应好的事儿，他说变就变，这其实是缺少诚信的一种表现。尤其是当领导带队伍的人，一定要做到言而有信，说到做到。魏文侯让人敬佩的一点，就是在打猎改期这样的小事上也不马虎不随便。诚信是我们立足社会的根本，一个人只有承诺守信，才能得到别人的信任，赢得他人的尊重。

0: 魏文侯不弃愚人之妻。
1: 我们在和别人约会见面的时候，经常会遇到这样一种情况：这一天在约定地点，你左等右等，等了很久，对方却说不来了，然后会。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成语是历史的积淀，每一个成语的背后都有一个含义深远的故事。这些故事的语言生动，能够帮助了解历史、学习知识，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请听成语故事。
1: 今天我们一起来听恶贯满盈的成语故事。商朝末年，商纣王暴虐无道，激起老百姓的极大愤慨，就连诸侯们也看不过去，认为他不像是一个治国之君。当时有一个诸侯叫姬昌，他主张实施仁政，反对纣王的暴政，纣王便把他抓了起来。后来他的儿子姬发继位，就联合诸侯起兵讨伐商纣，大军渡过黄河向商都进发，在牧野这个地方与纣王的军队交战，打了一场大仗。由于姬发所率的是仁义之师，深得老百姓的欢迎，百姓因而给了大大的支持。而老百姓对纣王的军队呢，是深恶痛绝的。结果纣王打了大败仗，最后

自焚而死，商朝呢也就灭亡了。姬发领兵进攻纣王之前呢，曾对全军发表誓言，列举了商纣的种种罪行，说商纣所做的坏事已经到头了，他罪大恶极，应该受到惩罚，号召大家齐心协力为民除害。小朋友，现在你知道恶贯满盈这个成语是怎么来的了？下面妮妮姐姐进一步的给你解释一下，贯是穿钱的绳子，盈代表满的意思。一个人罪恶之多，犹如穿线一般，已经穿满了一根绳子，形容这个人罪大恶极，到了受惩罚的时候了。

木三分。晋朝王羲之是我国历史上最有名的书法家，他的书法秀丽中透着苍劲，柔和。

河中带着刚强，学习书法的人很多都以他的字做范本。王羲之的字写得这样好，与他的天资有关系，但最重要的还是由于他的刻苦练习。他为了把字练好，不停地用指头在衣襟上画着，时间久了，连身上的衣服都画破了。他还曾经在池塘边练习写字，每次写完就在池塘里洗涤笔砚，时间一久，整个池塘的水都变黑了。一次，当时的皇帝要到北郊纪念祖先，让王羲之把祝词写在一块木板上，再派工人雕刻。雕刻的工人在雕刻时非常惊奇，王羲之写的字笔力竟然渗入木头3分多深。工人赞叹地说，真是入木三分呀。后来就用入木三分这个成语形容书法笔力强劲，也比喻看问题精辟深刻。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吼，卷我屋上三重
0: 楼。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博士千万家。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欣赏我是作者创作的歌曲《歌唱天安门》，演唱张岩。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横，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不愿喧嚷的声光。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宜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娱乐秀节目。新的一天，让我们从一首歌曲开始。乌梅子酱这首歌曲通过歌词中的具体意象和情感表达，传达了多重含义。首先，歌曲中反复出现的乌梅子酱不仅是一种果酱，更象征着初恋的味道，代表着一种纯真青涩的爱情。歌词中的你浅浅的微笑就像乌梅子酱，这一句用乌梅子酱的味道来描绘恋人的微笑，传达出一种美好而甜蜜的爱情关系。这种表达方式使得歌曲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并被众多网友翻唱，反映了现代人对甜蜜爱情的向往和追求。此外，歌曲还表达了对童年时光的怀念，歌词中提到的童年玩伴、童年的游戏以及乌梅子酱等元素都是与童年有关的，能够引起人们对过去美好时光的回忆。这种回忆不仅是对童年无忧无虑生活的回忆，也包含了对纯真友谊和简单快乐的向往。综合来看，乌梅子酱通过其独特的歌词和意象，表达了作者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和对童年的怀念。歌曲中的乌梅子酱成为了歌曲的核心概念，代表了人们对过去美好事物的思念和怀念，同时也象征着一种历经磨难、历久弥坚的情感或生活状态。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

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3: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4: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0: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综娱乐秀继续为您推荐好听的歌曲，接下来为您推荐的歌曲是《晴天》。《晴天》这首歌曲由周杰伦作词作曲编曲，并收录于2003年7月31日发行的专辑《叶惠美》中。从创作背景和歌词内容来看，《晴天》表达了对校园生活的怀念，对青涩天真的回忆，以及对单纯永恒的追求。歌曲通过简单的歌词和直接的表达方式，展现了周杰伦内心的独白。通过这首歌曲，他希望能够实现自己曾经没有实现的东西。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

欢迎回来，这里是综娱乐秀。在人民日报上看到这样一则文章，题目是爱自己是我们一生的功课。爱自己就是要爱自己的身体，接受自己本真的样子。鼻子不够挺拔，脸上有雀斑，皮肤不够白，腹部有赘肉，大概每个人都能找到身体上的无数个不满意之处，但那正是独一无二的你自己。如果连自己都不爱，谁又会多爱你一点呢？爱自己就是要好好吃饭，哪怕只是一个人。我每天在朋友圈晒早餐，有时候想想晒的其实不是早餐，是爱自己的方式。如果一个人足够爱自己，就会觉得为自己为家人准备早餐或者一日三餐的过程实在是一种享受。爱自己就是要把脑力体力心力各个方面都好好的建立起来，让自己的生活平稳有序，不会因为别人的评价而贬低自己，不用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不用自己的错误惩罚别人，不用别人的错误惩罚别人，也不会因为做错事爱错人遇错意走错路而随意否定自己。爱自己的方式还有很多很多。王尔德说过，爱自己是终身浪漫的开始，爱自己是我们一生的功课。好了，今天的心得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接下来请大家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明天你好》。

0: 卫联合出品的一档原创新喜剧综艺，黄渤、秦昊、贾冰、高圆圆、马东、金靖、宋木子作为嘉宾代表。除此之外，每期还有一位神秘观众代表陪大家度过一个又一个的喜剧奇妙夜晚。节目秉承只要大声笑烦恼都丢掉的宗旨，喜剧小队将围绕最具热点和最有共鸣的情绪主题演绎喜剧作品，用喜剧解构一切。接下来为大家播放喜人奇妙夜中酷酷的腾天放出演的喜剧作品质子的愿望。
1: 下一个作品是质子的愿望。
2: 乱世纷争，诸侯争霸，秦楚燕韩鲁安相，七国兼并愈演愈烈。随着秦国日渐强大，其余诸国纷纷派质子到秦国学习交流，以此换取片刻和平。

0: 秦王肯定能喜欢，来来来，你整个粗的来，粗的
1: 来来来
0: 来
1: 来，
0: 整一根，整一根，
1: 岁数大这个，不要在这儿发地瓜干了啊！我们各国质子正在排练舞蹈，准备献给秦王。你是干啥的呀？
0: 你是干啥的？
1: 我是鲁国质子公子雷，
0: 我乃韩国君主。
2: 父亲，
1: 干啥？
2: 父亲，哦，您怎么来了？
0: 儿啊，我刚去看过秦王，顺路过来看看你，你长高了。
2: 是啊，
3: 弟兄们，我随我父亲聊几句，大家先休息会儿。
4: 我跟你有什么可
0: 聊？你滚一边去！
3: 父亲，不用再发了，不要再发地瓜干了。
0: 孩子们太热情了。
3: 是啊，
0: 你看看你，一身的臭汗，快去洗个澡吧。
3: 啊，不用，父亲。我随你四处转转。
0: 哎，你就洗你了。
3: 没事，我晚上洗就可以。
0: 不用管我，你就洗吧。
3: 我晚上洗。
0: 哎，洗吧。
3: 爸，你是不是骂人了？
0: 哎，爸是说不洗就不洗吧。儿啊，你是不是怕父亲当着这群质子的面揭你老底呀？
3: 那怎么会呢？这些都是我最好的兄弟，跟他们没有什么不能说，
0: 那
2: 啥也不能说。
5: 我的事儿如果让这群人知道了，全天下都知道了，所以什么都不能说。
0: 好好好好，
5: 没说吧？
0: 嗯，啥也没说。
5: 那就好。
6: 晚饭吃啥呀？王妞妞。
5: 说了，
3: 乳名说了，
6: 吃啥不重要，主要是水别喝太多，要不妞妞晚上尿炕了。
5: 又说了，我天！哎，弟兄们，咱家换个地方休息啊。
0: 这孩子
5: 他说的不一定
0: 这么快，
5: 信口胡诌
0: 啊。小秘密，
5: 弟兄们，哎，爸，我就上个厕所功夫，你把我所有事全说了。
0: 没全说，那你永救落水儿童那个
5: 事，那个最该说，那个最该说了，那个。
0: 爸，下回说，爸下回一定。
5: 爸呀，我在这儿立的是硬汉人设，让你一个王妞就全给我干没了。再加上我每天晚上成宿成宿，我不睡觉，邦邦练肌肉，这不全白练了吗？
0: 你看是不是抓着你了？那人都睡觉，你邦邦你练肌肉，
5: 睡不着。
0: 我就知道你睡不着。我把你小时候啊最喜欢的玩偶拿来了。
5: 哎呀，你拿它干啥？
0: 小时候我不在家，都是他陪你啊。
5: 我都这么大了，
0: 你最喜欢他了，你看看。哎呀，
5: 你可别整我了，爸呀。
0: 儿啊，我没有别的想法，我就是说你出门在外，你不必佯装坚强啊。
7: 我能不坚强？
3: 秦王把我们凑到一起，就是为了从我们这群人当中挑选一个团长，我能不坚强吗？
0: 哦哦，团长，当官是吧？
5: 啊
0: 啊，那是那很重要啊，因为你当上这个团长啊，你就能在这个秦国更加的安全。今天无论如何，父亲也要帮你。
5: 那倒不用您帮，
7: 公子放
5: 干啥？
0: 哎，别跟人家。

0: 想上位先示弱，听爹的准没错。
1: 示弱
0: 都是大弱，都得
1: 真的示弱吗？
2: 公子苗，您有何事啊？公子爸，
3: 听说你对团长这个名号很感兴趣，真有此事啊？
0: 啊，他完全没有，
2: 绝无此事。
0: 你想多了，
2: 您多心了。
0: 他很崇拜你的，
2: 我很尊敬你的，
0: 亲哥为
2: 贵。我见你们，哎呀。
1: 这是示弱，
0: 嘴快了，你嘴，
2: 哥们儿，我
0: 你别过来、哎！
2: 我再问你一次，这第一你到底当是不当？你别惹我生气！
0: 别生气，孩子，来来来，整一根。
2: 哎呀，你可别整一根！公子苗，这个团长我当定了，你想咋的？
3: 没想咋的，放哥，那本来我心里边我挺崇敬你的，我觉得咱们这个小团体里边，只有你有能力能跟那个跋扈的公子雷斗上一斗。刚才我也不知道你咋回事，反正你加油吧。
2: 你说我这还是啥弱呀？我都给他亲蒙了，我都啊。
0: 儿啊，我也没想到你在这秦国竟然如此的有威望啊。
2: 当然了，我不会给您丢人的。
0: 那就好。
4: 王妞妞，
5: 咋的？还跟你爹在这儿学舞蹈呢？
2: 这名也是你叫的。
0: 妞妞，
2: 哎呀，你叫。
0: 我问你。这个丑八怪就是你的竞争对手公子雷吧？
2: 就是他。
0: 对待这样的垃圾，在称呼上便要压他一头。
2: 称呼上压他一头，
0: 看我的。
2: 压他。爸，
4: 你想咋的？
0: 你想咋的，老弟？
2: 哎呀，别老弟呀，别老弟呀，你是压他一头，我矮他一辈儿啊。
0: 爸跟他盘盘道，
2: 那你也不能给我盘个老叔出来，你盘。
4: 少废话，你要跟我竞选这个团长，我告诉你，你给我死了这条心啊！
0: 你要这么唠嗑，当大哥，
2: 你可别当大哥了。公子雷，这个团长我当定了。
4: 怎么了？一个弱小的韩国，你有什么资格跟我竞争？况且。我已经准备了神秘的重礼，今天晚上我就献给秦王。
0: 我不信，给我看看。
2: 这吉祥法，这有傻子才会相信啊！
4: 看就看，
2: 看就看，
0: 傻子。
4: 这是我鲁国用汉白玉制造的白藕，十分罕见，秦王一定会喜欢的。
2: 哎呀，怎么没了？
4: 卑鄙的公子放，是不是你给我偷走了？
2: 你放屁！
0: 放屁！
2: 我们韩国虽然小，但我们不偷不抢，这是我们的精神。
0: 说得好。
4: 那我是个辣子。
2: 你肯定是辣子。
0: 你好好找找
4: 吧，
0: 孩子。
2: 你太过分了。
4: 我不好意思啊。父亲，您受委屈了。
0: 儿啊，你也无需自卑。父王也为你准备了一件神秘重礼，交由你晚上献与秦王。
2: 是吗？谢谢父亲。
0: 鲁国道算什么？给你看看我们的韩国藕吧。
2: 哦，这就是鲁国藕。爸，这上面写着鲁国制造呢，你不能老偷东西啊。
0: 那有没有可能鲁国的发源地
2: 也不可能是韩国？肯定是不可能是韩国。
0: 秦王到。
6: 父亲，秦王到了，您可千万别乱说话了啊。
0: 放心。

0: 提一杯、
1: 哎、你这提一杯人秦王都没提一杯你提啥一杯啊
0: 我替人秦王提一杯
1: 不用你替
2: 韩王提一杯吧
0: 哎呀哎不咋会说话啊我们家妞妞哎君子胖是在秦国就拜托大家了啊那我赋诗一首吧
3: 你可别
0: 秦国不大风景如画好人不多都改这桌我炫了交给哎呦
1: 啥是交给的
2: 韩王好酒量
0: 长脸不
1: 太丢脸了
0: 有点尴尬那个我儿会跳舞
1: 哎我不会不是你干啥呀妈
0: 小时候教你
1: 不是那么
0: 秀
1: 小时候
0: 领导面来
1: 不是把你这个接白面到来我肯定不能我
0: 打扮你来教啊哎高兴啊高兴好哎小蝴蝶飞哎
1: 我不玩哎儿啊
2: 公子放这是怎么了
0: 他射死了秦王藕你喜欢不汉白玉的藕
1: 啊秦王那个藕不是我们韩国的我们国家连年征战送不起如此贵重的礼物
0: 啊有的只有一颗臣服之心
1: 是啊
0: 以及我是一段萨克斯
1: 没有萨克斯啥是萨克斯呀爸呀
0: 诗朗诵
1: 没有了
2: 好好好看来这个质子团团长的人选我心中已经有答案了
0: 听着没有答案了
4: 肯定把我排除了
2: 就是公子凤
1: 哦爸你好牛啊
0: 儿啊我再教你最后一招在这个社会上不能显得自己太要半推半就一下子
1: 好我都听您的
0: 安排了
1: 谢谢秦王但我年纪尚小可能无法担子重任
2: 那算了哎
1: 不是不是
0: 这个算了妈呀
1: 我三十了我
0: 二月他是个牛的呀
1: 秦王再给我一次机会
0: 我生日
2: 好了好了我已选定了公子雷
4: 公子雷
1: 你敢不敢跟我比一场
0: 这种情况傻子才会和你比
5: 比就比
0: 把这茬吧
2: 好那就比努韩王你来当这个裁判吧
0: 好
2: 论射箭我就没怕过谁
4: 那你今天就要怕我了
0: 弄拿好加油加油
6: 裁判弩给我呀弩我求你了叔你把弩给我我是防不住我废了叔你
0: 别再开心怕
5: 韩国人你作弊
0: 这就是我们的体育精神
1: 哪还有体育精神来吧
2: 好好好在战场上就应该不择手段公子方你还是坐回团长这个位置吧
1: 谢秦王
0: 儿啊在这儿好好干我太累了我得回老家了
1: 好我送送你、啊、秦王
2: 说
1: 我想将我父亲送回韩国
2: 不行
1: 秦王这只是我一点小小的愿望
2: 公子放刚才我一直听你们二人以父子相称既然你来到我秦国当质子理应只有一个父亲你说是谁呀 啊
1: 秦王无论我是不是世子也无论我是不是团长我的父亲都只有一个就是
0: 你哥别整孩子呀这事儿我定一下 从今天开始，我与公子放便不再与父子相称。哦，我们是朋友，我们是亲人，我们是组合。哭哭的天放，哭哭给您演小品。
3: 父亲，
0: 老弟，你已经有社会上的爹了，以后你就叫我哎
3: 哎
0: 哎
3: 哎
0: 哎
3: 哎
0: 哎
3: 哎
0: 哎
3: 哎
7: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2: 哎哎哎哎哎哎
0: 哎哎
2: 公子方，好好向这位能屈能屈的韩王学习一下吧。速到大殿口。
0: 就在大殿口。
2: 好，那你们先聊一下，我休息一下。
0: 宋秦王，干啥呀你？拉了个脸，比我还老呢。这，
3: 哎呀，我不用，啊，我真
0: 没用。给你的，我给我孩子的。跟你说个特别特别好的事儿，咱们韩国第一大美女。
3: 我妈。
0: 对。让我跟你说，她每天都很想你。
3: 我也很想她。
0: 她知道。别送了啊。
3: 没送。
0: 家里都很好，不要担心。哎。就在这儿。别动。
5: 哎。

0: 听众朋友，今天的综娱乐秀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你的收听，明天。
1: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0: 讲述精彩人生，记录多彩临城，临城记录带您一同感受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临城记录，我是周璇。穆天意带着准备好的实验器材和实验耗材，即将前往医美区班医学校为学生们开展公益科学实验课。科普志愿工作者穆天意：
2: 一会儿咱们到了之后，先检查一下整体的设备。单独小组做这个实验的时候呢，那咱们就得看住孩子，因为咱们这个瓶子有点锋利，别让孩子手刮坏了，就可以啊。然后一人负责一小组啊，然后呢，对应的胶带啥都带了，是不是啊？
3: 对，带了。
2: OK， 然后帮他们去贴，因为小孩呢，他本身的这个力量不是很足，所以他贴粘不严的时候，这个实验做不成功。所以咱保证实验成功的情况下，哎，把这个粘严了就可以啊。本着轻松愉悦的心情去把这个实验带他们做了就可以了。
3: 好。
0: 科学源于生活，无处不在。孩童与生俱来的好奇心是探索世界最珍贵的力量。穆天意通过一个个生动直观、趣味十足的科学小实验，巧妙地连接科学与生活，让学生们近距离感受到科学的奇妙与魅力，悄然在心里种下热爱科学、乐于观察、勇于探索的种子。实验所需器材和耗材均由穆天意无偿提供。
2: 它是什么原理呢？好 ，OK， 那咱们先看，哎，流体力学，哎呦我天哪，太厉害了，我的孩子们，这个海豚实际上它在海洋馆里面，包括咱们平时刷短视频的看电视能看到，哎，它会哎有一个声波会出现一个，哎，一个圈圈，那这个圈圈是怎么形成的呢？
4: 它吐出的声波它是震动的吗？
2: 吐出的声波是震动的吗？声波当然是震动的，非常好，空气泡，看到了吗？实验的，非常想啊！好了 ，OK， 那师傅先讲一讲它的一个原理。那流体呢，实际是空气也好啊，水也好啊，形成了一个闭合的啊这样的一个漩涡。那流体呢，沿环哎周围这样的一个不断的运动和推进旋转，整体呢它会有一个匀速的一个运动，哎，整体会有个匀速的运动。说老师呢，这个匀速的运动它有没有一定的？杀伤力呀、啊，孩子们，
5: 有的，
2: 哎，有杀伤力。那这个杀伤力到底有多大呢？孩子们，一会儿咱们可以做一下试一试，好吧，孩子们。就拉动它呗，你能拽住吗？能拽住啊！来，咱们一块喊三二一啊！三
6: 二
2: 一。每一堂公益课呢，我都精心准备，反复打磨，从实验设计、安全预案、器材准备到课堂的呈现，全程高标准严要求。根据小学生他本身的一个二年级的一个特点啊，一是呢他对应的一个观赏性和他兴趣性的问题，另外一个事情就是根据他目前为止知识结构，也得让他去理解啊，了解生活中的一些实验现象对应哪些相应的原理，把最安全、最有趣、最专业的科学课堂原汁原味的 带给孩子们。
0: 穆天意是土生土长的伊春人，2011年从哈尔滨师范大学化学教育专业毕业，深耕化学教育15年，参与编写多本省内主流教辅。
2: 从初中呢到高中，我一直对理科非常感兴趣，尤其是化学。学了化学知识之后呢，实际上我发现日常生活中很多都是跟化学相关的，像制药啊，哎，航空航天的材料啊，哎，包括咱们每位女士可能用的化妆品。小时候呢，特别希望通过自己自身学习的知识来转变成生产力，转变成一个经济的价值。通过化学合成的一些方法，让世界上之前原本没有的物质重新合成了这种新的物质。那这个新的物质通过它的一个性能和它的性质展现不同的用途啊，为咱们生活中哎带来一个非常便利的，这也是我从小对于学习化学兴趣的一个起因。
0: 穆天意大学主修化学教育专业，在求学路上他用心刻苦，一边学习专业理论知识，夯实学科基础，一边在实验室实操各类化学实验，认真钻研，反复探究，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锤炼自己的专业能力。
2: 因为对这个方面比较感兴趣，就把所有初中和高中的化学实验全部都做完了，无论是正确的操作连错误的操作我都做了一遍。那为什么要做错误的实验呢？实际上就是要了解，比如说试管啊，对应它炸裂的原因。那如果炸裂的情况下，它能炸到什么程度？为什么会炸？那我们知道，如果一旦出现炸裂的情况下，会不会对孩子人身造成一个危险？所以呢，我作为老师，提前需要做好相关的一个实验。
3: 3、2、1。
0: 课堂上，抽象的知识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直观现象。学生们仔细观察，热烈讨论现象成因，在试错中积累经验，在探究中点燃科学梦想。一堂有趣的科学实验课藏着很多新奇与惊喜。
2: 木环，哎，好了 ，OK， 问题来了。来，师傅讲解一下木环形成的原理啊。实际上，刚才你们看到那个烟是加热了出烟的油形成的。说老师，为什么要弄成烟呢？如果单纯的涡环，你们是看不到任何现象的，因为空气，哎，你们是透明的，是看不到的。但是加完烟之后，咱们就能看到涡环了，能看到吗？所以实际上烟和涡环不是一回事儿。有烟目的是让这个涡环形成的时候更容易被看到啊。这个呢，就是咱们哎对应的一个特点。
0: 学生张欣欣。
5: 我们动手操作出错的时候，他不会直接告知答案，而是一步步引导我们自己找问题。对待每位同学都很细心，全程陪着我们完成实验，特别负责任，大家都很愿意跟着他学习。
0: 学生李天瑞。
6: 我非常喜欢科学课，他带我走进了有趣的科学世界，开阔了视野，明白了很多生活里的科学小奥秘，动手能力也得到了锻炼，受益匪浅。
0: 学生赖允晴。
7: 科学老师带我打开了不一样的世界。妈妈以前她去烤肉的时候拿的那个罐子，我以前都不怎么注意，直到我学完了这堂课的时候，我每当发现妈妈在烤肉的时候，我都会细心观察旁边的火焰，它窜的是高不高啊，矮不矮啊，它会有没有什么更多的变化。
0: 学生家长吉少明。
8: 我发现北上广深这些城市，他们当地就会给孩子上这个科学课，就是做实验这种。偶然一次我在这个家里刷视频，看到穆老师在做这个实验的一个视频，很忐忑，我也不知道人家能不能答应我，硬着头皮去了，跟穆老师说了我这个看到大城市这些理念还有我的想法，又说了我们班级孩子这些情况，有很多是福利院的贫困家庭，还有一些这个单亲的孩子，还有留守儿童。他说我会公益给你们上课，第一节课我记得很多家长都已经哭了，我看到穆老师在上面台上那个讲课，我的眼泪就是不自觉的就一会儿就涌出来，一会儿涌出来，然后看见全班孩子这个灿烂的笑脸，那个求知好奇的小眼睛，嗷嗷呐喊尖叫，你知道吗？我就觉得好像一切都值了。
0: 穆天意的爱心像一束光，温柔照进学生和家长的心底，同时他也被孩子们的热情和求知欲所打动。科普志愿工作者穆天意。
2: 小时候我家庭很普通，但我母亲啊再拮据也始终优先的保障我的教育，常告诉我知识能改变命运。那这句话呢扎根在我的心里，成为我做科普教育的初心。家长非常的热情，看到孩子之后呢，我觉得让我更欣喜的是什么，孩子特别热情高涨，而且呢孩子对于科学探索这种科学课程特别特别感兴趣啊，包括在课中啊他积极回答问题啊，包括呢分小组讨论之后每个同学啊都能认真的完成这样的一个化学实验，是我感觉特别欣慰的。那上完这个课之后呢，就是更加坚定了啊我要把这个科学课程上好。这个呢就是咱们微型的空气炮啊，由于呢这个能看到吗，首先有一个气球，孩子们有个气球，这个气球呢哎我给它哎把它剪成了一半，另一半呢咱们用一个矿泉水瓶啊，咱们取的上半部分啊，如果咱们把上面的通过空气炮给打倒了，那咱们就加一分，没打倒咱们扣一分，好吧孩子们。所以每一个同学都是裁判员啊，盯住他们好吧孩子们。哎非常好，来加一分。
0: 在一次次动手实践里，学生们不只是见证奇妙现象，更慢慢学会了思考、协作以及面对实验的成功与失败，锻炼动手能力，建立科学思维，懵懂的疑问在亲身体验中找到答案，求知的种子悄然扎根心底。学生王子一，
5: 他说话亲切又温柔，讲课非常有耐心，遇到我们遇到不懂的知识点他会耐心跟我们讲解。
0: 学生李宝义，
9: 个子高高的，长得又帅气又有爱心，我超级喜欢他。科学课不仅学了新知识，还对科学有了一些兴趣，将来我要好好学习当一名科学家。
0: 学生张恩雅，
10: 他不仅传授我们科学知识，还鼓励我们大胆尝试，勇于探索，是一位我们非常喜爱的好老师。
0: 学生娄雨涵，
11: 我非常喜欢这样的科学实验课。
0: 学生家长王丹丹，
12: 之前没有学科学课的时候，他也喜欢自己在家做一些小实验，我也带着他一起买了一些科学小实验。学了科学课以后，我觉得他的知识面更广了，他对这方面的热爱程度就更加深厚了。
2: 总结一下今天咱们所学的啊，今天学了啥了吗？关于
0: 一堂堂趣味满满的科学实验课，为一颗颗稚嫩的童心播撒下科学的种子。一个个科学实验是知识的传递，更是善意的传承。

0: 小小的实验课堂承载着大大的教育期许，愿每一个孩子带着勇于探索的精神向阳而生，奔赴更辽阔的星辰大海。学生家长吉少明，
1: 孩子也跟我说那个妈妈，穆老师长得好帅呀，然后好有爱心啊，他是个善良的人。妈妈，我以后也要当一个善良人，我也要为这个社会做贡献。
0: 科普志愿工作者穆天意，
2: 每节课完事之后都能收到孩子一些礼物啊。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有的同学总结了今日重点啊，包括画了图，收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好师傅证啊，能在孩子他们心目中能获得这样的一个褒奖，那我作为他们的师傅来说是感到特别骄傲和荣幸的。
0: 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雷声之余，
4: 秩序是最美的音符。小声一点，会听到更多。别让相机的闪光泯没历史的光芒。你拾起的是世界的美好。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5: 宝宝吃饱了吗？
6: 吃饱啦。
5: 还剩下这么多。
6: 服务员姐姐。

0: 穿越千年时光，
1: 推开历史之门，
0: 打捞人间烟火，
1: 走进市井巷弄，
0: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摇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1: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0: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1: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0: 人间烟火。
2: 那么，1956年，那么大陆确定第二批简化字的时候，郭沫若先生选定了现在的这个"国"字，宽宽里面一个"玉"。国字从玉，玉是美好的象征，这表达了国是宝贝的意思啊，这个意思也很合适，国嘛，但是宝贝嘛，我们应该珍爱它嘛。这是国字当地来的演化的一个大概的过程。就国字它的写法很多，当然国字在中国古代最主要的写法还是我们今天的繁体字的国，就是一个宽宽的里面加上一个或者的或。至于最早的国字啊，我们按照和曾铭文来看啊，那就是一个或者的或。其实我们看看今天繁体字的这个国字啊，外面这个宽宽和或者的或这个宽宽实际上是构建是重复了。那么最早写法的或应该读果啊，是什么意思呢？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里面解释说，国从为从葛以守一，我们上面都说这个叫做宽宽，那是为了方便大家听，其实真正读了是读为，《说文解字》从为从葛以守一，这里的为指的是城池，葛指的是武器，一指的是土地，清楚了。国也就今天这个货，就是一个人扛着武器保卫城池，

守护土地。那么雅一点说呢，就是《礼记》里面所说的“知干戈以未社稷”。那么解释了这么多，我们应该清楚了，何曾敏文的“宅之中国”的中国，就是今天的中国。而中国最初的意思，是指位居中间的或者中央的城池和土地。那么接着的问题就来了，这位居中间的或者中央的城池和土地是指哪里呢？哪个地方是最早的中国呢？何曾敏文明白无疑地告诉我们，最早的中国是指洛阳。因为闽文中出迁宅于陈州和宅之中国是一个意思，这里的陈州就等于中国，寓意成就周朝工业的陈州是哪里呢？我们知道故址就在今天的洛阳。换言之，今天的大中国原来是发轫于洛阳这个小中国的，蛮有意思的吧？为什么洛阳是周朝初年的中国呢？为什么把洛阳称为中国？那么这联系着周朝初年的政治地理形势。我们知道，上古三代是夏、商、周，夏是由起自西部的民族所建的王朝。山是由起自东部的民族所建的王朝，周又是由起自西部的民族所建的王朝。在这个夏商周三个王朝的疆域范围内，夏朝的疆域范围相对居中。等到周朝灭商，周公东征胜利以后，可以说是把夏商周三朝的疆域合而为一了。而在这样的疆域范围里，本来夏朝的疆域范围以及它疆域范围的中心地带洛阳正是居中的地方。所以司马迁的《史记》里面说，说洛阳这个地方啊，叫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理君啊，它是一个天下最中心的地方。东汉班固的《汉书》里面也说，昔周公迎洛邑，以为在于土中，就土地的中央，诸侯藩平四藩，故立金丝。我们知道周朝大致相当于今天陕西西安那一块的叫宗州，那么大体相当于今天洛阳这一块的叫陈州，这实际上是周朝的两个都城。而东方的这个陈州呢，它是位于夏商周这个疆域范围内的中心地带，所以这个城池被称为中国。我们按照何曾的说法嘛，中国最早的意思就是位于中间的城池嘛。那哪里是中间呢？在西周初年，它这个疆域范围之内位于中间的地方就是洛阳。其实不仅西周初年我们顺带提一下，直到今天，以洛阳以及洛阳所在的河南为天下之中的观念仍然表现在许多的方面。比如说在中国的八大古都里面，所谓八大古都啊，西安、北京、洛阳、南京、开封、安阳、杭州和郑州，在中国的八大古都中间，洛阳具有最为强烈最为明显的正统意义。那么河南省的雅称有中州、中原我们今天称河南人嘛，河南这个地方嘛叫中州嘛，中州大地中原大地河南人以种这个单词表达可以、行、同意等等的意思其他的省没这么表达的，这个字多有文化。而在中华的五岳当中五座最具有文化意义的地理意义的名山东岳泰山、南岳衡山、西岳华山、北岳衡山、

越是什么呢？中越是嵩山。嗯，啊，它位于中间。那么这样的观念甚至得到了世界的认可。一个典型的证据就是2010年的8月1号，在巴西首都巴西利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4届世界遗产大会审议通过，将中国河南省登封的嵩山历史建筑群啊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那么具体名称是什么呢？是叫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其实我们知道地球是圆的，哪来的天地之中呢？所以我上面所说的中国啊，天下之中啊，天地之中啊等等，都是一定范围内的地理概念和一定背景下的文化概念啊，它不是一个不是一个科学概念，它是一个地理概念，是一个文化概念，是在某种文化的意识之下，是在某种地理范围之内的中国。何曾的中国算是解释清楚了，指的是周朝初年的陈州，也就是今天的洛阳。而从那以后，直到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并且以中国作为中华民国的正式简称之前，中国都不是正式的国号或者国号的简称。那是什么呢？中国是地理概念，中国是文化概念。我们先说说地理概念的中国。地理概念的中国，因为中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没有两端就不会有中间，没有四方就不会有中央，对吧？所以中国所指的地域和对象也是多变的。一般来说，皇帝所在的都城或者皇帝直接统治的地方是中国，那么其他的城邑或者其他的地方就不是中国。那么居中的国家是中国，那么周边的政权就不是中国。我们读到古典文献，读到古籍历史书，那个中国指的到底是哪里？我们要根据具体的语境来判断。在这种多变的地理概念的中国里，皇帝统治的地方是中国，尤其是其中的秦朝、汉朝和清朝皇帝直接统治的中国范围，最值得我们今天关注，因为它具有一定的标志性的意义。

0: 走进古人的生活图景，聆听那些藏在衣食住行里的古老故事。正在播出的是时光里的人间烟火，欢迎继续关注收听。
1: 我们看看秦朝，秦朝的疆域范围以黄河、长江、珠江三大流域为主，大约350万平方公里，这构成了以后历代中原王朝疆域的主体，也成为地理概念的中国发展的根基。那秦朝的这种重要性表现在域外的名称，把中国称为 China。 汉朝呢，汉朝的疆域范围因为拥有了西域，设置了安西都护府，所以一下子范围扩大了很多。在公元前后大约610万平方公里，这为现代中国的广大领土奠定的基础。所以我们中国的主体民族后来称汉，秦汉这两个王朝它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就表达出来了。那么清朝呢，沿至清朝最重要的一个年代或者一段年代是1759年到1840年。1759年，爱新觉罗弘历，也就我们俗称的乾隆皇帝，平定了天山南北路以后，清朝的疆域范围白旗沙堰岭、额尔古拉河、外兴安岭，南至南海诸岛，西起巴尔喀什湖、帕米尔高原，东到库页岛，大约1300多万平方公里的范围。尤其重要的是，这1300多万平方公里的疆域范围都置于大清中央政府各具特色的有效管辖之下。这话什么意思呢？就在这1300多万平方公里的范围之内，没有独立政权，没有自治政权，没有割据政权，没有偏安政权，没有各种各样的政权，只有大清中央政府的主权。中国在这个时代达到了高度的统一，从此地理中国等于政治中国。也正是从这个意义出发，那么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在他的总编历里面指出说，18世纪50年代清朝完成统一以后，18世纪50年代就指的1759年这一年，19世纪40年代帝国主义入侵以前的中国版图，是几千年历史发展所形成的中国的范围。历史时期所有在这个范围之内活动的民族都是中国史上的民族，他们所建立的政权都是历史上中国的一部分。这就解决了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我们今天讲中国历史，讲中国文化，而在中国的古代，中国不是一个国家的称呼，它是叫夏商周、叫隋唐、叫宋、叫元明清。那么我们站在今天的立场谈什么样的中国的古代呢？谈哪些范围？谈哪些民族？谈哪些政权？中国历史地图集给我们做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回答，我们的范围是1759年到1840年之间的中国历史上最后的也是统一的

封建王朝、清朝的疆域范围。啊，这是我们最后凝结成的一个成果。好，这是地理的中国。我们再说文化的中国。理解文化的中国，关键还是那个种子。在以农业为底色的中国传统社会，居中的中总是好的，中国人喜欢中啊。所谓天地之道，帝王之治，圣贤之学，皆不外乎中。我们做人做事也要强调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啊。啊，这是农业文明的特点啊。农业嘛，要尊重自然的，要尊重天时的，农业不求过分的东西啊，农业不过急，农业安安心心在那里种，严格遵守农时啊。所以农业文化和我们中国人讲究的这种中庸之间是有一定的联系的。那么文化上的中到底是什么呢？文化上的中是为正、为顺、为和平、为中心、为合宜。那么既然中字具有这么多的美意，那么文化的中国当然就是一个美好的地方。那么说到这里，我们不妨打个比方的总结一下。地理中国的越来越广大，文化中国的越来越丰富，以及相关的民族中国的越来越多元，政治中国的越来越稳定。正如管子《行事》里的话说，海不辞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辞土石，故能成其高。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国，正是这样无数的土石垒成的高山，这样的无数的川流汇成的大海。这就是文化概念的中国的伟大。文化概念的中国，它是开放的一个体系啊，你只要诗书礼乐达到了这个程度，你就是中国啊。而在古代，中华的这种诗书礼乐真的代表了一种很高的标准，一种文明，所以它又促进了文明的发展和演变。所以啊，我们平时啊多想想中国这个名称它的广泛的含义，我想我们作为中国人，我们更加能够理解中国的文化，更加能够从内心升腾出一种保卫自己的国家、捍卫自己的领土的一种中国人的义务和责任。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吗？放门口吧。
3: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2: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4: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5: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你并不是个坏孩子。作者：丁李梅。一个自称叫陈小卫的人打电话给我，电话那头他满怀激动地说：“丁老师，我终于找到你了。”他说他是我十年前的学生。我脑子迅速翻转着，十来年的教学生涯，我换过几所学校，教过无数的学生，实在记不起这个叫陈小卫的学生来。他提醒我，记得吗？那年你教我们初三，你穿红格子风衣，刚分配到我们学校不久。印象里我是有一件红格子风衣的，那是青春好时光，我穿着它蹦跳着走进一群孩子中间，微笑着对他们说，以后我就是你们的老师了。我看到孩子们的脸仰向我，饱满热情如阳光下的葵。我当时就坐在教室最北边一排呀，靠近窗口的，很调皮的那一个，经常打架，曾经打破一块窗玻璃，被你找到

公室谈话的。老师，你想起来没有？他继续提醒我。是你啊，我笑。记忆里浮现出一个男孩子的身影来，隐约着，模糊着。他个子不高，眼睛总是半睨着看人，一副桀骜不驯的样子，经常迟到，作业不交，打架，甚至还偷偷学会抽烟。刚接他们班时，前任班主任特意对我着重谈了他的情况。父母早亡，跟着姨妈过，姨妈家孩子多，只能勉强管他吃穿，所以少教养，调皮捣蛋，无所不为。所有的老师一提到他都头疼不已。老师，你记得那次玻璃事件吗？他在电话里问。当然记得，那是我接手他们班才一个星期，他就惹出一件事来，与同桌打架，打破窗玻璃，碎玻璃划破他的手，鲜血直流。你把我找去，我以为你也和其他老师一样，会把我痛骂一顿，然后勒令我写检查，把我姨妈找来赔玻璃。但你没有，你把我找去，先送我去医务室包扎伤口，还问我疼不疼。后来你找我谈话，笑眯眯地看着我说，以后不要再打架了，你打了人也会让自己受伤的，对不对？那块玻璃你也没要我赔偿，是你掏钱买了一块重安上的。他沉浸在回忆里，我有些恍惚，旧日时光飞花一般，隔了岁月的河流望过去，昔日的琐碎都成了可爱。他突然说，老师，你做的这些我很感动，但真正震撼我的却是你当时说的一句话。这令我惊奇，他让我猜是哪句话，我猜不出。他开心地在电话那头笑说，老师，你对我说的是，你并不是个坏孩子哟。就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却让他记住了十来年。他说他现在也是一所学校的老师，他也常找调皮的孩子谈话，然后笑着轻拍一下他们的头，对他们说一句，你并不是个坏孩子哟。一句话对于说的人来说或许如行云掠过，但对于听的人来说，有时却能温暖其一生。

让我们徜徉于有声文字的曼妙世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朝花夕拾，听见世界。

0: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季羡林的《听雨》，一起来听。从一大早就下起雨来，下雨本来不是什么稀罕事儿，但这是春雨。俗话说春雨贵似油，而且又在罕见的大旱之中，其珍贵就可想而知了。润物细无声，春雨本来是声音极小极小的，小到了无的程度。但是我现在坐在隔成了一间小房子的阳台上，顶上有块大铁皮，楼上滴下来的盐溜就打在这铁皮上，打出声音来，于是就不细无声了。按常理说，我坐在那里，同一种死文字拼命，本来应该需要极静极静的环境，极静极静的心情，才能安下心来，进入角色，来解读这天书般的玩意儿。这种雨敲铁皮的声音应该是极为讨厌的，是必欲去之而后快的。然而事实却正相反，我静静地坐在那里，听到头顶上的雨滴声，此时有声胜无声，我心里感到无量的喜悦，仿佛饮了仙露，吸了醍醐，大有飘飘欲仙之概了。这声音时慢时急，时高时低，时响时沉，时断时续，有时如金声玉振，有时如黄钟大吕，有时如大珠小珠落玉盘，有时如红山白湖沉海里，有时如弹素琴，有时如舞霹雳，有时如百鸟争鸣，有时如吐落胡起。我浮想联翩，不能自已，心花怒放，风声笔底，死文字仿佛又活了起来，我也仿佛又溢满了青春活力。我平生很少有这样的精神境界，更难为外人道也。在中国，听雨本来是雅人的事，我虽然自认还不是完全的俗人，但能否就算是雅人却还很难说。我大概是介乎雅俗之间的一种动物吧。中国古代诗词中关于听雨的作品是颇有一些的，顺便说上一句，外国诗词中似乎少见。我的朋友张用回一表弟的诗中有《频梦春池天秀句》，《美闻夜雨一帘床》，是颇有一点诗意的。连《红楼梦》中的林妹妹都喜欢李义山的《留得残荷听雨声》之句。最有名的一句听雨的词当然是宋蒋捷的《虞美人》，词不长，我索性抄他一下。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蒋捷听雨时的心情是颇为复杂的，他是用听雨这一件事儿来概括自己的一生的，从少年壮年一直到老年，达到了悲欢离合总无情的境界。但是古今对老的概念有相当大的悬殊，他是鬓已星星也，有一些白发，看来最老也不过50岁左右，用今天的眼光看，他不过是介乎中老之间。用我自己比起来，我已经到了望九之年，鬓边早已不是星星也，顶上已是铜山灼灼了。要讲达到悲欢离合总无情的境界，我比他有资格，我已经能够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了。可我为什么今天听雨竟也兴高采烈呢？这里面并没有多少雅味，我在这里完全是一个俗人。我想到的主要是麦子，是那辽阔原野上的青春的麦苗。我生在乡下，虽然6岁就离开，谈不上干什么农活，但是我拾过麦子，捡过豆子，割过青草，披过高粱叶，我血管里流的是农民的血，一直到今天垂暮之年，毕生对农民和农村怀着深厚的感情。 农民最高希望是多打粮食。天一旱，就威胁着庄稼的成长。即使我长期住在城里，下雨一少，我就望云霓，自谓焦急之情，绝不下于农民。北方春天十年久旱，今年似乎又旱得邪性。我天天听天气预报，时时观察天上的云气，忧心如焚，徒患奈何。在梦中也看到的是细雨。今天早晨，我的梦竟实现了。我坐在这长宽不过几尺的阳台上，听到头顶上的雨声，不禁神驰千里，心旷神怡。在大大小小、高高低低、有的方正、有的歪斜的麦田里，每一个叶片都仿佛张开了小嘴，尽情地吮吸着甜甜的雨滴，有如天降甘露。本来有点黄萎的，现在变轻了；本来是轻的，现在更轻了。宇宙间凭空添了一片温馨，一片祥和。我的心又收了回来，收回到了燕园，收回到了我楼旁的小山上，收回到了门前的荷塘内。我最爱的二月兰正在开着花，它们拼命从泥土中挣扎出来，顶住了干旱，无可奈何地开出了红色的、白色的小花，颜色如故而鲜亮无踪，看了给人以孤苦伶仃的感觉。在荷塘中，冬眠刚醒的荷花正准备力量向水面冲击，水当然是不缺的，但是细雨滴在水面上化成了一个个的小圆圈，方式方生，方生方式。这本来是人类中的诗人所欣赏的东西。小荷花看了也高兴起来，劲头更大了，肯定会很快地钻出水面。我的心又收进了一层，收到了这个阳台上，收到了自己的腔子里，头顶上叮当如故，我的心情一跃有加。但我时时担心它会突然停下来，我潜心默祷，祝愿雨声长久响下去，响下去，永远也不停。
1: 有些文字是值得珍藏的，有些声音是有生命力的。让我们静静地聆听这些充满生命力量的声音。朝花夕拾，听见生活。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汪曾祺的《我的家乡》，一起来听。我的家乡是一个水乡，我是在水边长大的，目耳之所接无非是水。水影响了我的性格，也影响了我的作品的风格。家乡高邮在京杭大运河的下面，我小时候常到运河堤上去玩。我读的小学的西面是一片菜园，穿过菜园就是河堤。我的大姑妈的家，出门西望就看见爬上河堤的石级。这段河堤有石级，因为地名玉码头，康熙或乾隆曾在此泊舟登岸。运河是一条悬河，河底比东堤下的地面高，据说河堤和城墙垛子一般高。站在河堤上，可以俯瞰堤下的街道房屋，我们几个同学可以指认哪一处的屋顶是谁家的。城外的孩子放风筝，风筝在我们的脚下飘。城里人家养鸽子，鸽子飞起来，我们看到的是鸽子的背。几只野鸭子贴水飞向东，过了河堤，下面的人看见野鸭子飞得高高的。我们看船，运河里有大船，上水的船多撑篙，弄船的脱光了上身，使劲把篙子梢头顶在肩窝处，在船侧窄窄的舷板上，从船头一步一步走向船尾，然后拖着篙子走回船头，射一声把篙子投进水里，扎到船底，又顶篙子一步一步走向船尾，如是往复不停。大船上用的船篙甚长而极粗，篙头如

0: 饭碗大，有锋利的铁尖儿。使篙的通常是两个人，船左右舷各一人，有时只有一个人在一边。这条船的水程实际上是他们用脚一步一步走出来的。这种船多是重载，船帮吃水甚低，几乎要进到船板上来。这些撑篙男人都极精壮，浑身作古铜色，他们是不说话的，大都眉棱很高，眉毛很重，因为常年注视着滚动的水，故目光清明坚定。这些大船常有一个舵楼，住着船老板的家眷。船老板娘子大多很年轻，一边搬舵一边敞开怀奶孩子，态度悠然。舵楼大都伸出一只竹竿，晾晒着衣裤，风吹着啪啪作响。看打鱼，在运河里打鱼的多用鱼鹰，一般都是两条船，一船八只鱼鹰，有时也会有三条四条排成阵势。鱼鹰栖在木架上，精神抖擞，如同临战状态。打鱼人把篙子一挥，这些鱼鹰就噼噼啪啪纷纷跃进水里。只见他们一个猛子扎下去，眨眼功夫有的就叼一条桂鱼上来。鱼鹰似乎专逮桂鱼。打鱼人解开鱼鹰脖子上的金属的箍，鱼鹰脖子上都有一道箍，否则他就会把逮到的鱼吞下去，把桂鱼扔进船舱，奖给他一条小鱼，他就高高兴兴，心甘情愿地又跳进水里去了。有时两只鱼鹰合力抬起一条大桂鱼上来，桂鱼还在正蹦，打鱼人已经一手捞住了。这条桂鱼够四斤，这真是一个热闹场面。看打鱼的，看鱼鹰的，都很兴奋激动，倒是打鱼人显得十分冷静，不动声色。湖通常是平静的，透明的。这样一片大水，浩浩渺渺，让人觉得有些荒凉，有些寂寞，有些神秘。黄昏了，湖上的蓝天渐渐变成浅黄橘黄，又渐渐变成紫色，很深很深的紫色。这种紫色使人深深感动，我永远忘不了这样的紫色的长天。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
1: 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7: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8: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9: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10: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以回文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1: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2: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3: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4: 幸会幸会幸会，
15: 多多指教。
13: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16: 可不可说。
9: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7: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9: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8: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7: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9: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20: 0:86，
21: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20: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21: 世界纪录。
20: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21: 中国抗击疫情
20: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21: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20: 10年，
21: 中国向
20: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21: 全面胜利。
20: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2: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3: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24: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3: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4: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3: 010-8410-9427，
24: 010-8410-9427。评书机，
25: 老贼宇文化及占领了黎阳城啊，但是占领跟不占领差不多，怎么的？占领了一座空城啊，城里头别说粮食了，所有建筑物几乎都化为焦土，一个兵也没有，一个老百姓也找不到，连鸡鸭鱼狗猫都已然无影无踪了，把这老贼给气的呀！徐茂公，你个王八蛋呢，给我一座空城有何用？我要的是粮草，你怎么不给我？废话，人家能给你粮草吗？哎呀，咱看看黎阳城，还舍不得放弃。好容易夺下一城池啊，甭管怎么说，这城墙没被破坏呀、啊。这帮人进入城中，把城门一关，哎，这也算个军营啊。人在框框里住，那玩意也安全呢。啊，有谋士一听撇嘴了，这玩意是安全了，但你不琢磨琢磨，人住在框框里头，那是个啥字儿啊？什么字啊？一个矿里面加一人，那玩意念囚啊。哎呦，这地方是我的囚禁之地呀、啊。哎呀，真是晦气不吉利呀、啊。徐茂公现在何处？据探子报啊，徐茂公已然把这黎阳城所有老百姓，所有当兵的全部转移到了黎阳仓啊。现在徐茂公要据守苍城，想守苍城啊，明白了，这黎阳城中的粮草甭问，也转移到了黎阳仓。好啊，我正要打黎阳仓呢，过去觉得呢，又打黎阳城又打黎阳仓，两处粮草我都想要，现在看来啊，黎阳城的粮草那已然进入黎阳仓了，我只需要打一仗，一仗即可得两城之粮也。这些谋士一听，你这个仗怎么算的呀？你黎阳城合着没打呀？那千把人合着没死啊？得了，他爱怎么算怎么算，怎么算他心里舒服，哎，就怎么算吧。宇文化及马上命令啊，就以这黎阳城为据点，这就是咱大本营了，这不比在郊外扎帐篷要好啊。 这里头虽然残垣断壁了，没问题，卸吧卸吧，垒吧垒吧，还能拼凑几间屋子，先拿着砖头先盖，再派人到郊外砍树木去，再搭着屋顶子，没屋顶子现在也没事儿。现在五六月天气呀，一点不凉，把我那中庭保障可得给我搭好顶子啊，我可不能受风啊。这士卒一听啊，合着我们都能受凉，你就不能受风？哎呀，这宇文化及呀，哎，这眼里只有他自己。宇文化及心说，废话，我多大年岁了，你们多大年岁了啊，我都奔八十走了，你们呢，你们一个个的二十郎当岁，有点风吹雨打的，一点也不怕，赶紧把这黎阳城给我整顿好，其余的随老夫进攻黎阳仓，把攻打黎阳城所有的工程器全给我带上，这一次无论如何得拿下黎阳仓，还跟打着黎阳城一样，给我分组日夜不停，昼夜相间，必须给我拿下黎阳仓。黎阳城都拿下了，小小一座粮仓，能挡住我吗？随老夫杀！这宇文化及呀，也真眼红了。宇文化及手下士卒也眼红了，怎么了？知道了，马上要绝粮了。这要不尽速拿下黎阳仓，我们都得饿肚皮呀！黎阳仓这块肥肉就在眼前，哪能不吃啊？杀呀冲啊！开动大军直奔仓城啊。咱说了，黎阳仓距离黎阳城也就十里地，非常近的。宇文化及催动大军，推着这工程器，什么霹雳车呀，就投石车，井缆冲车，架着云梯，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好嘛，这工程器呀真不少啊，好几十架呀，浩浩荡荡直奔黎阳仓啊。一路之上，宇文化及分不清楚，到那里给我拿冲车往前撞，撞上的门，拿霹雳车往粮仓里给我扔石头，把这井缆开到城墙边，由打井缆上往里给我射箭。这井缆跟城墙一般高，把人放在井缆之上，强弓硬弩搭上了，往里头平射，我让你守城根本你守不住，就我这么多工程器往前一冲一过，今天打不下仓城，哎，总之超不过三天。他挺自信，告诉部队呀，到仓城之外就用工程器往里攻，不怕死人，总之咱人不少，死了省军粮啊。把这心里话说出来了。这众将士啊，在这宇文化及催促之下，推着工程器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十里。

那可是眨巴眼就到啊！到了苍城之外，都瞅着苍城了。将士们心中兴奋呐、啊，往前推着工程器，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怎么呢？不能推了，不能推了，为何不能推了？有人向宇文化及禀告啊，宗百奎，您往前看，这工程器呀、推不过去了。宇文化及说怎么推不过去了？据我所知，苍城没有护城河呀，哪能推不过去工程器呢？我来，他催马向前这么一看呢，宇文化及嘴张多大，舌头吧嗒掉出来了。现拿手往嘴里塞，怎么的？不塞舌头进不去，目瞪口呆呀！一瞅，我的天哪！是，这苍城确实没有护城河，这玩意儿也用不着。为什么呢？苍城南边那就是黄河，你要有打黄河再挖道，把苍城再围起来，利用黄河之水来保卫苍城。这玩意有利有弊呀、有利，那确实那黄河之水天上来的，那玩意儿啊，源源不绝。那有弊呢，那万一黄河决了口子呢？黄河涨起来了，弄不巧把苍城就淹了。另外，苍城里面全粮食啊，这玩意也怕潮湿啊。那挨着黄河没办法，天然的，你这个时候不能移黄河去。所以呢，也就没挖护城河。但等宇文化及到这一看，宇文化及傻眼了。护城河是没挖，但在苍城外挖了又宽又深的深沟啊！一看那土，那玩意是新的，刚刚挖的。这么大一沟，什么时候挖的？人家徐茂公啊，一方面命人在黎阳城拖住宇文化及，另外一方面，咱说了，把兵调回黎阳仓，立刻建筑工事。这城外深沟就是建筑的工事啊！就为了挖这深沟啊，徐茂公几乎总动员的所有撤进仓城的士兵，日夜不停轮番挖沟。跟那宇文化及一个策略，宇文化及把人那分成组、分成队，日夜不停攻打黎阳城。徐茂公人家这里就日夜不停在这黎阳仓外面挖着壕沟，挖壕沟干嘛？有用啊！你那工程器大部分都带轱辘，无论是冲车还是京缆还是霹雳车，那玩意都有轱辘啊。平地上好走，突然给你挖一大坑，别说你这工程器了，就算咱们现代的那坦克装甲车，沟太大了，太宽了，那玩意也得掉沟里头，它也过不去。就算是云梯，你扛个大梯子，你还得由打沟这边爬下去，然后再吭哧吭哧爬着梯子爬到沟那边去，再把梯子抽上去，等你扛着梯子来到城墙之下的时候啊，你自己都累趴下了。那人家也早发现了，你由打沟中一露头，射放一顿鱼箭就得把你射在那里。为什么这城外面大部分有护城河呀？护城河的作用不就在于此吗？人家徐茂公挖的只是大坑大沟，还不是护城河呢，但是能阻止你工程器呀！哎呀，把这宇文化及好像被气哭了呀，在马上咣咣的直蹲屁股。这旁边谋士直劝的：“宗百奎，宗百奎，小心虎体，小心虎体。”那意思你多大年纪了，再把自己蹲零散了？哎，宇文化及说：“如此怎过工程器？”那我们哪知道啊？给我填平了，填平了，好家伙，那土运哪去了都不知道啊！我们在我们这里再掘土，然后再填那坑，把那坑填平了，这边一大坑，你上哪找土去？土啊，土早就被徐茂公给运走了。
还能留在这里让你填坑啊？那个、如何是好？如何是好？这工程机就用不了啊！起码来说，冲车井缆是过不去。拿霹雳车往苍城里面给我投石头，给我投炮子。霹雳车呀，霹雳车也够不着，怎么的？在霹雳车射程范围之外呢？哎呀，气死我了！你们用手一指，那些有云梯的，配合工程将卒，拿着云梯给我攻打黎阳仓，务必将黎阳仓给我拿下。你们又用手一划了，给我到别处去挖土，挖土填坑。俺们这些随军呢，倒霉了。随军啊，人家宇文化及现在还是打着大隋的旗号呢，赶紧的分兵，这边攻打苍城，那边去挖土去了。攻打苍城不好攻打呀，你大军怎么过沟啊？那得先架浮桥啊，由打浮桥上杀呀，咕噜咕噜咕噜。这些人杀过去，扛着云梯开始攻打苍城。徐茂公能让他们这么轻易的打下苍城吗？苍城上面士卒严阵以待呀。现在苍城里兵卒10000余人呢。原来尤俊达守着苍城和着黎阳城的就5000人，再加上徐茂公带来的5000，10000多人呢。这些人现在齐心协力死守苍城啊，一见敌军来攻打了，滚木雷石箭如雨发呀，人家准备的太充足了。尤其苍城南侧那就是黄河呀，有的是水呀，把这水引入城中干嘛呢？架起大锅煮，咕嘟咕嘟咕嘟咕嘟煮开水呀，城外随军宇文化及那兵啊，爬着云梯往城头上爬，让你爬呀，嘿，拿桶盛着一桶滚开的热水，这么一浇，噗啊，把这工程的呀浇得皮开肉绽呢。拿瓢蒯着这热汤往下泼，泼呀泼呀，溅到身上起燎泡啊，溅到手上那手就没法用了。起码来说，养烫伤就得养他几天呢，不然的话抓兵器都抓不住啊。那一起水泡泡一破了，露出新肉来，那玩意且疼着呢。这群工程的倒了霉了，上来一波死一波，上来一波伤一波，攻打了半天，无功而返。天要黑了，宇文化及看这撤回来，撤回来。那边挖土挖好了没有？挖好了，那么正拿排车望着拉呢，快快来填沟，来填沟。宗白奎，这么大的沟，这一时半会儿那也填不平啊！废话，笨蛋，非得全填平啊！只要是填出一道梁来，不行了吗？现在咱们过沟，那不是搭的浮桥吗？就在浮桥底下给我弄一座土桥。慢慢垒，慢慢往上夯，只要是明天把这土桥搭起来，咱人由打土桥上过，把咱的工程器开过去，只要开过大沟去，工程器兵临城下就有威力了。哎呀，还是总百魁英明，总百魁英明，少废话，给我填填填填。那你想想，能挖多少土？吭哧吭哧，累了半夜，填的呀不到这沟深的1/4呀，这些人都快累趴下了。这土一边填一边往下倒啊，你还得找板子两边给它卡上，那玩意叫浇筑土，不浇筑水泥嘛，就那意思。拿着板子给它拼上，用夯往下夯实了，这土才不往旁边散呢。不然的话，你往这堆石车也堆不起一尺来呀。哎呀，把宇文化及急的呀，一看这些人累成这般模样，晚上黑灯瞎火的，那玩意也看不见，赶紧休息，明天白天就在这给我夯土，给我填坑，我们宁肯用3天时间，也得在这里造

不容易呀、啊。躺在那里时间不大，他也睡着了。怎么那么心大呢？自己这边几万人呢，徐茂公现在只敢龟缩在那苍城之内，他还敢出来他啊？借他八个胆子他也不敢出来呀、啊。啊，偷袭我大营他敢吗？另外即便出来，这大沟是他挖的，大沟能阻挡我们，照样也能阻挡他们呢。他们的人只要一出来，一开城门，我们这边呢就发觉了，这边已然搭起吊斗来了，有打吊斗桥楼上往那看呢，有侦察兵啊，有值夜班的呀，只要有人过来，远远看见了到沟边，我们这些帮罗一响，马上箭如雨发，得把他们射死在沟的南沿儿。他们想攻过来呀、啊，门都没有，所以呢这心呢就松弛下来了，没防范坏了。怎么呢？人家徐茂公打你就打你没这个防范呢啊！你觉得一开城门，人家那卫兵一出来，你们就会发现呢？那人家卫军如果不开城门呢，人家不打地表上上来，你那些刁斗桥楼上的值夜班的，他们怎么能看见呢啊？不打的地表上来，那他们还能飞过来？飞是飞不过来，但是呢人家可以游打地底下过来，游打地底下啊。徐茂公啊让这些工兵挖着大沟的时候，人家就想到了，又专门的派一支队伍，一支工兵，你们呢游打城里给我掏一条暗道，这条暗道直接的就掏到这个沟里头，然后呢把这门给我封好了，给我用土啊盖上掩饰住，白天保证他们发现不了，等到晚上，徐茂公在这城墙上这么一看，那边填坑的随军撤了，进营了，看那意思人家睡觉去了。徐茂公一瞅，现在过了子时了，正是人最疲劳的时候，好，宇文化及啊，我就让你知道知道什么叫瓦岗军师。飞毛腿朱能在。飞毛腿朱能这人你还记得吗？那原来是尤俊达武南庄的大管家呀，也是尤俊达最得力的助手。当年程咬金劫黄冈，人家飞毛腿朱能没少出力呀，那武艺才好呢。后来跟随尤俊达也上了瓦岗了，跟着瓦岗寨的众英雄，这些年呢南征北战立了不少功勋，按说得给人家大官做，但是呢飞毛腿朱能每一次都推却了，说我呢就是我家员外爷，他还管着尤俊达称员外爷，就是他的一个跟班的一个家奴而已，我呢就想跟在他身边服侍他，我还是他家的管家，你说给我大官做干嘛呢？我又不图那个名，不图那个利，还不如啊把这大官之职让给其他人，我站着那就有一个人晋升不了，我呢就追随我家员外爷，帮我家员外爷管他们家就行了。朱能的义气感动了秦琼、程咬金等人呢，所以在程咬金当混世魔王的时候，几次要给朱能官职，都被朱能啊婉言拒绝了。程咬金看行啊，朱能啊，咱爷们不外，我就不跟你客气了。既然你真不愿意当，好啊，我也不给你什么官职了，但是俸禄我按照四品上将军之职给你。四品上啊，大官啊，你就跟着我这老六吧啊，你也是将军，但是呢归老六管，多谢魔王。这程咬金当政的时候，后来李密当政呢，李密对这个情况不太了解，一看怎么这尤俊达家还有这么一位吃着四品上的官俸呢。

0: 干嘛的呀？哎呀，原来立功啊，原来立过功，他为什么不愿意出仕呢？不愿意再为国家出力报效呢？这忠于个人的，既然如此啊，干脆啊，把他职位往下降一降，降个从七品就行了。他不是愿意服侍尤俊达吗？就让他给尤俊达当一偏将得了。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飞毛腿朱能是铁面判官尤俊达的忠实下属啊，也可以说是尤俊达的义仆。这就是我家主人，我就是他的仆人，我这一辈子就应该服侍他，听他的话。说这不奴性吗？哎，咱别以咱们现在人的思想去想古人，咱们现在一些人呢，这思想也不行，怎么呢？也太偏激，太自由化，极端自由。一瞅某人服从于某个人，哎呀，这人有奴性，天生奴性，甚至说这个民族都是奴性啊，合着每个人全反贼，谁都不听谁的，得打起来。你想着往东，我非得想往西，我的思想跟你一点都不能一样，一样了我就有奴性了。持这种思维的人呢，本身就被这种思维、这种思想给奴役了。你就是这种思想的奴隶啊，你也有奴性。每个人的价值观不一样啊，每个人生活方式也不一样。说我这人呢，就不希望命运把握在别人手上，我要自己掌握命运。我呢，有冒险精神，我非得要创业，我要自己当老板，挺好的，有志向。但是你不要嘲笑别人呢，有的人呢，人家就觉得我就做打工的，我这人的脾气挺温和，不愿意管人呢，我也没那么大魄力。但是呢，你让我办事儿，踏踏实实的，一步一个脚印，我就愿意呢，在哪地方一待着，不用想那么多，我就干一些简单的工作，我就行了，能够养活我一家老小，吃也香甜，睡也安然，没有外债，每天把老板交代的工作，把公司给我的任务完成了就行了，想那么多干嘛呢？发那个愁干嘛呢？天天为了公司效益呀，为了什么产品创新呢？为了什么宣传呢？哎呦，吃不香睡不着，一把一把拽头发呀，那又何必呢？不在那个职位，我不操那个心，我觉得

平平淡淡才是真的。有这样的人呢？也确实有的。我认准某个人，这人呢，一辈子他就是我领导，我就跟着他就行了。他对我好，我也不能对不起他。这不叫什么奴性，这是一个人呢选择自己生活的方式。大千世界芸芸众生啊，每个人都有自己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利，只要这个方式它合情合法，那都应该受尊重，都不应该去嘲笑别人。更何况在古代呢，古代人的思维那跟今天不一样啊，人家就是我认准一位主公，要对这位主公啊尽心尽力，这谓之忠义也。古人有这个想法，那为什么有忠义之士、忠义之士这个词呢？飞毛腿朱能那就是其中一位啊，可以说是尤俊达的父亲给尤俊达安排在身边保护尤俊达、辅助尤俊达的一个好帮手啊。那么飞毛腿朱能对老当家的对新主人那都是忠心耿耿啊，跟着尤俊达一起长起来的亲密无间的战友，也把尤俊达视作自己的主公。尤俊达往西他就往西，尤俊达往东他就往东。当然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尤俊达有什么困难处，有什么看得不到位的，人家朱能啊会及时的给尤俊达指出纠正帮助辅助，这俩人呢亲如手足啊。那对其他的你给我什么功名利禄都不能收买呀，不能让我离开我家员外爷呀，我这一辈子呀就是人家老尤家的义仆，人家老尤家的总管家呀，就一直跟随尤俊达呀。在瓦岗山人家立了不少战功啊，说怎么没说过他呀啊，人家就是一员普通战将啊，只要是每次铁面判官尤俊达去执行任务或者冲锋陷阵，飞毛腿朱能一定在身边呢，不用说一定跟着呢。尤俊达建功，朱能一定也建功，但是朱能一定不会给尤俊达争功，一定是退居二线，在后面帮着尤俊达。那一支队伍征战沙场，最耀眼的肯定是这支队伍的领袖啊，领导者呀，大将军呢。其次呢，在某次战斗过程当中涌现的战斗英雄，这人杀敌杀得多，这人呢有个特殊的战术，把敌人的某个炮楼给端了，这位战士牺牲异常惨烈，一个人抵敌人几百位，最后壮烈牺牲。这种英雄啊容易他的事迹传出来，一般的士卒将军哪有那么多的事迹传出来了，也就说呀一场战争下来很多都是无名英雄啊，人家无名英雄立点功，好多呀在内部有人知道，离开军营就很少有人知道了。就如同我们见到一些老战士八九十岁了，在某个乡村一直住在那里，一直不为人所知啊，后来活到八九十岁高寿而终，家人给他整理遗物的时候，哎呦发现怎么那么多军功章啊，哎呦怎么那么多的立功的证书啊，哦，感情我家爷爷当年是战斗英雄啊，你看隐姓埋名这么多年不知道，为什么呢？离开军队了，那有多少人知道你建立的功勋呢？没多少。朱能也是如此啊，由于他没有非常突出的事迹，所以呢每次战斗虽然有他，咱们也不能表达呀，瓦岗20万将卒咱能够表到的那才有多少啊，那比例才多大呀，咱一说雄兵10万
战将百员。这百员战将咱能提到的那才有多少啊，何况人家朱能一直就这么默默无闻，不争名不夺利，所以一直跟随尤俊达呀。程咬金掌权的时候对他不错，因为他跟程咬金生死之交啊，结黄杠结下的友情啊。程咬金暗功给他受过好多官爵，但都被朱能婉言拒绝了。尤俊达呢也往前呢推朱能，说朱能啊，我知道你对我的一片真心，但是现在是咱们爷们要共同立功共同打天下的时候，你应该呀到前面去，也要成为一员能独挡一面的大将军呢。不不不不，朱能一笑啊，员外爷人各有志啊，我呢就愿意待在员外爷身边，为员外爷排忧解难，你让我带一群人独自作战，哎呀我心里都不踏实，所以员外爷您就不要往外推我了，我就跟在您身边，您冲锋陷阵，我就在旁边给您牵马坠镫，您当了大将军，我就是将军府总管，您有朝一日哎被封王了，那我就是王府总管，您说您不干了回去照样当员外，我就是咱武南庄的总管，这就是我给我自己啊定的位，这就如同关老爷马前的那周仓似的，关老爷威武不威武啊，那怎么也得有个周仓给他扛大刀啊，我就是那周仓的角色，您呢就别往外推我了。后来程咬金尤俊达多次想往外呀、推着朱能提拔朱能，但都被朱能婉言拒绝了。程咬金一看行了行了行了，我也知道啊，咱哥们儿啊这也不外，我们尊重你的想法，这么着吧，我呢给予你四品上待遇，那这待遇就大了去了，按照这个待遇啊给你发饷，给你发薪俸啊，如果有朝一日你想啊出来独立的领兵，我们欢迎，如果你不想，我们呢就把这薪俸啊送到老油府上去，好不好，你就在这里帮我六弟，多谢魔王。就这么朱能啊一直领着四品上的薪俸，一直领到李密掌权呢。李密掌权得用自己人呢，排挤贾柳楼和原来的瓦岗旧部，拿着这官名册一看，一呵，这怎么还有个四品上，这人谁呀，这是啊，朱能，尤俊达他原来的手下，这人不愿意出来当官，你不愿意出来当官，你凭什么吃四品上的薪俸啊，啊你凭什么占这坑啊，我们国家可不养闲人呐，要么你出来帮着我，哎你啊投靠于我，为我西魏国卖命，我照样能提拔你，如果你建功建到四品上了，我照样给你四品上大将军，但是你不出来呀，你不帮我，你老帮那尤俊达，那你等于是尤俊达他个人的人呢，你不属于国家之人呢，给你这么一个高官，这不就浪费了吗？得了，再让人呢去跟朱能谈一谈话，问问朱能能不能出来做官，如果说他能，哎，咱们呢再考察一下，如果说不能咱再说，去问问，是就派吏部人呢找朱能谈话来了。朱能一听就明白了，朱能一笑啊，我这人呢没什么本事，就乐意啊跟着尤将军，离开尤将军呢我就不知怎么干了。哦，那你要是老待在尤将军身边，这个官职嘛，官职无所谓，给大了我也不高兴，给小了我也不生气，你给什么对我来说呢都一样，你哪怕不给呢，我家将军也能养我，您这执意的不出来啊，我不是执意不出来，我这人呢真没什么材料，那好吧，

人吏部官员回来就向李密汇报了。李密一听，哦，你又甘愿当尤俊达的一个奴才呀？好吧，既然不为寡人所用，你呀、啊、也别那么大官了。于是提起朱笔这么一勾，就把朱能四品上的官职给勾了，说一点官职不给也不好看，得了，给你个七品官吧，你呢就给尤俊达当一员偏将吧，偏将、牙将、痞将，你们爱怎么叫怎么叫，总之啊，就跟着尤俊达，稍微的给你一点俸禄，反正你跟着尤俊达在尤府你也饿不着，稍微给你点俸禄，等于国家呢没忘你这个人。这个职位调整令下达之后，尤俊达勃然大怒啊，拍着桌子在家里骂娘了，李玄岁呀，你怎么一点面子都不给啊？另外这也不是说给不给面子事，朱能四品官是人家自己挣的，是在沙场上抛头颅洒热血洒出来的，不是说程咬金看在我的面上把人家提领起来的，没有功硬给人家官，不是，是人家自己挣出来的，你凭什么大笔一勾就给人降成七品，我要找魏王论理去。员外爷，员外爷，员外爷，朱能给拦住了。员外爷，您消消气儿，消消气儿，人家魏王啊找人跟我先谈话来了，是我不愿意出去给人当官，不愿意服侍魏王，所以魏王觉得呀，既然不愿服侍他，为何养我这个闲人呢？人家把我这个级给降了，我一点不生气。您说我要那么多钱干嘛呀？我钱多了在您这里您得管我饭，我钱少了在您这里您还得管我饭，对不对？咱不在乎那个。余王爷，您千万不要因此小事去找魏王讲理呀、啊、回头再弄得你们君臣不和，那我这心里头啊就过不去了。这样挺好挺好，我都想着呀，能把我的官职一撸到地，我就不当官了，我就彻底的呀在尤府当个管家就行了，咱管好自己家，我也没能力管这么一个大国家呀。余王爷，您呐消消气消消气，别以此事英怀呀，好劝歹劝。最后啊把尤俊达这个气儿给劝下来了。哎，那真是委屈你了。不不不，袁王爷，咱俩这么多年了，我什么脾气你还不知道吗？我能觉得委屈吗？没有啊，在员外爷您这里啊我高兴还来不及呢。挺好挺好挺好，那好吧，你呀、啊、就永远跟着我吧。哎，员外爷，只要您不撵我呀，我就在您面前直到养老喽，老死算完。俩人全乐了。就这么着，朱能一直跟随尤俊达呀。后来尤俊达来驻守黎阳城，那人朱能自然也跟随呀，是尤俊达的得力助手啊。这天晚上，徐茂公就把朱能叫来了，早就吩咐好了，准备齐当了没有？准备好了，就听三爷一句话吩咐的。时间已到，朱能啊可带领众勇士按计行事，但是你们深入敌营可万分小心呢。三爷放心，保证完成任务。好，赶紧去吧。是。朱能啊抱拳转身走了。到了外面，集合。集合呀，顿时啊集合了200余人呢、啊、这些人一个个都是青绢帕罩头，身穿锦陈利落的夜行衣呀，每个人都是一身黑色，腰挎尖刀，背后啊都背着鼓鼓囊囊的一个包裹，也不知道里面装了什么。人家早就在这严阵以待了，等朱能出来进行了点数，一看人员不差，有人端上酒碗来，咚咚咚咚，每个人呢都喝了一碗酒，一扬手，啪啪啪啪，全把这陶碗摔到地上，

0: 摔个粉粉碎。朱能用这左胳膊一擦嘴，各位兄弟，今天晚间任务大家都明确了吗？
1: 明确了。
0: 好，苍城能不能保得住，全看咱们各位兄弟今夜的行动了。大家有没有信心完成任务？
1: 有，一定完成任务，一定完成任务。
0: 那不能高声喊呢，可得压低嗓子喊。好，随我走。这朱能一挥手啊，带着这些人，不噜不噜不噜不噜不噜不噜，怎么的？全钻地道了。咱说了，徐茂公有打这城里头挖出个地道，直通城外的大沟之中啊。朱能带着众人就钻入这个地道了，顺着地道迅速的向城外走啊。走到城外地道口这个地方，朱能啊，首先把这地道口撬一缝，外面有浮土啊，撬一缝用耳朵听了听，外面没有动静，这才使劲一推，把这地道口封的一座木门给他推开。推开之后，众兄弟走。朱能第一个钻出地道口啊，一钻出来，外边一股凉风啊，虽然是盛夏，但这个时候外面的风啊也够凉的，吹到身上还挺清爽，人机灵一下子立刻精神百倍啊。朱能出来之后左看右瞅，一看地道里头并未发现敌军，轻声对后面说，快出来，快点快点快点。地道当中200勇士唰唰唰唰唰唰，陆陆续续的钻出地道，众人呢都哈着腰跟随着朱能，就顺着地道跑一圈路。这个地道口离宇文化及大营有一段距离，你不能正对着营啊，好，那不容易被人发现吗？就在个偏僻角落里设的这个口，所以顺着地道一直往这跑，跑了一段路程，一看前面黑乎乎的，朱能让大家止住脚步，我先去看看。你别看朱能啊现在也40大多了，但是呢身形如电呢，还是当年的飞毛腿，几步就奔那黑乎乎的东西来了。来到近前一看，哦，这是刚刚要堆的一座土梁，还没有堆到顶呢，离顶早着呢。朱能心中暗笑啊，看来啊三爷果然神机妙算呢。临出来的时候三爷告诉我，你们顺着地道找，应该能够找到一座类似桥梁的所在，即便地下没有，你们往上面看，上面也应该有一座浮桥，那就是白天呢宇文化及通过这浮桥让士兵打咱们苍城的，这个地方就预示着是宇文化及明日要打苍城的一条主道，他们如果在这里修一座桥梁，那甭问，就想打算让那些工程器由这桥梁上推到咱们苍城底下，也就说这座桥梁肯定距离那工程器不远，见到桥梁工程器就在附近，你们呢就可以跃出大沟。朱能一瞅桥梁在这呢，工程器肯定就在上方啊，转过身来又来到众勇士近前，各位就在上面，往上面爬。是，这些人呢一伸手，每个人腰间都有一个抓钩啊，把抓钩卸下来，这抓钩带着绳索呢，往上一扔，扔到了大沟北岸，咔嚓咔嚓咔嚓，就把那岸边土给抓住了，借着个抓劲，200勇士迅速的爬出大沟，瞪着眼睛一瞅，嘿，离大沟不远处果然排着一排排一列列的工程车呀，冲车、井缆、霹雳车、云梯全放在那里呢。当然了，也有一些手足的营帐在旁边立着，有人得看着呀。

0: 朱能冷笑一声，各位，建功时机到了，上。这些人呢，哈里奥迅速的来到这些工程器旁边，尤达身背后把那包裹打开了，里面呢是一些引火之物，还有鱼油啊，啪啪啪啪啪往那一倒，噗，点着火，噗，是火粉工程器。
1: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3: 这个校长啊要来一个班级听课，事先任课的老师啊就给同学们打招呼，希望大家积极举手发言。这时候一个同学站起来对老师说，
4: 要是我们回答不出来你提的问题，那多难堪呢。
3: 你说的是蛮有道理的。那我想一想。那么这样吧，那会回答的同学啊举左手，那不会回答的同学举右手吧。
5: 话说在一家公司里啊，这天一职员对他的好朋友说道，
6: 因为我眼睛近视的厉害，所以我现在工作非常卖力。
5: 朋友问道，这是什么逻辑？你近视的厉害和你工作卖力不卖力有什么关系？
6: 你不知道，因为每次我们老板进办公室的时候我都看不清楚，所以我必须时时刻刻都卖力的工作。

0: 皮特，皮特，你知道老鼠在这个世界上能活多少年吗？
1: 哎呦，这个问题太简单了，那就要看猫高不高兴了。
2: 说有一根火柴，他觉着头很刺痒，抓一抓之后就着火了。然后他就去医院，护士帮他包扎以后，他就变成棉花棒了。
0: 同学们，同学们，集中精神，现在请大家造句。这个句子里面啊，必须要有一个糖字。
1: 嗯，我在喝茶。
0: 嗯，你在喝茶，那糖在哪儿？
1: 在茶里。

0: 下面是一个心理诊所里医生和病人之间的对话。
1: 先生啊，我已经完全了解了您的病情。您的毛病就在于无论别人说什么做什么，你都一概否定，是不是？
2: 不是不是，绝对不是。
1: 你先别急，那好吧，那一定是我弄错了。你说是吗？
2: 不是不是，你没弄错，你没弄错。
1: 你看，我现在终于明白了。作为病人，你现在还在一直否定我所说的话，没错吧？
2: 不是不是，你这个大夫真可笑，你心里才有问题呢。
1: 你看，好吧，听你这么说，我也挺高兴的。你的意思是说，你的神志完全正常，你没有任何心理疾病，是不是？
2: 不是不是，你才神志完全正常呢，你才心里没问题呢，我心里有病，大夫。
1: 好，说得太好了。看来现在我们总算是有点进展了。

0: 学校的一位女班主任竭力地向孩子证明学习好功课是多么重要的事情。她说，牛顿坐在树下，眼睛盯着树上思考。这个时候呢，有一个苹果落在他的头上，于是他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孩子们，你们想想看，做一位伟大的科学家是多么好啊，多么神气啊！要想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好好学习。班上有一个调皮鬼对此很不满地说，
1: 老师，我觉得您说的是比较有道理，但是假如牛顿坐在学校里埋头读书，那他就什么也发现不了了。

0: 老师，老师，我常常梦见自己当上了教授，但是有什么办法可以让我的梦想实现呢？
1: 哦，很好办，少睡点觉。
2: 有个人说总找不着工作，有一天他上肯德基面试去了，经理问他你有啥特长啊，这哥们说哎呦经理真的你不说我都忘了，我会唱歌，哎呦我唱歌老皮好听了。然后他就清嗓唱了，更多选择更多欢笑就在麦当劳。
3: 话说有这么俩公司老板，他们开的都是小型公司，这小型公司啊做起来其实挺困难的。有这么一天，他们俩人坐在一块儿交换意见，其中一个说道，
4: 从去年开始我就实施了一项新措施，我规定我公司的每位员工上班3个月至少要休假一个星期。
3: 另外一个老板听到这老板的话很好奇，这是为什么，你为什么要这么干呢？
4: 为什么？因为我发现这是个最好的裁员方法，我可以随时了解公司里到底少了谁，还可以照常运转。

0: 老师给同学们上道德教育课时，发现这个学生小毛是趴在桌子上在打盹儿，他就叫道：“小毛同学，
1: 到，
0: 什么叫做行为不礼貌啊？”
1: 行为不礼貌就是不打扰别人休息。
2: 话说这天下午，酒吧女招待玛莎慌慌张张地跑进了她工作的那家酒吧。一进门啊，她的同事就问她：“
3: 哦，玛莎，你为什么今天这么晚才来？”
2: 玛莎回答道：“
3: 今天中午我出门的时候，我在街上目睹了一起严重的交通事故，而且到处都是血。哦，谢天谢地，我在学校里学过急救，所以当时很多训练课程都一下子涌进了我的脑海里。”
2: 听了她的话，同事继续问她：“
3: 哦，真的吗，玛莎？那你当时做了些什么？”
2: 玛莎回答道：“
3: 我当时立即就坐在了地上，然后把我的头靠在了我的两个膝盖上，我要防止自己因为过度惊吓而昏过去。”
4: 话说有大兵和小兵两个饱受老婆欺凌的男人搁一块喝酒，
5: 现在这老爷们儿，你这长都这样
4: 说喝酒过去数巡了。小兵说了：“
6: 这家我说算，我是头发。”
4: 这时候啊，突然这个发现小兵媳妇就搁小兵旁边站着，完了瞪小兵一眼说：“
6: 哎呀，你是头子，你是头子，我算什么呀？”
4: 完了，这个小兵连忙说：“哎呀，
6: 我是头子，你就是脖子，你往哪转我就往哪转。”
4: 完了，过几天俩人又见面了。大兵说：“兄弟，你也不行啊，哪像我，我媳妇是招之即来呀。”突然余光就发现大兵媳妇就冷冷的瞅着自个儿，急中生智。大兵说：“来来之能战，战无不胜。”据说兄弟俩好久不能见面唠嗑了。现在的媳妇，这哪是媳妇？
7: 有一天，一个小孩问他的父亲说：“
1: 爸爸，爸爸，我想问你，爸爸是不是总比儿子知道的多呢？”“
8: 宝贝，那当然了。”“
1: 那谁发明了蒸汽机呢？”“
8: 瓦特啊。”
1: 那为什么詹姆斯瓦特的父亲没有发明蒸汽机呢？”

0: 话说有这么一位金发女郎，这一天开车出去了，没走多远啊，这车就叫她给撞出一坑来。于是她赶紧开车去修理厂修车。这修理工是一特别幽默的人，知道这金发女郎找他修的就是车上刚撞出来的这坑，他就开玩笑的冲着金发女郎说道：“
1: 哎，我说小姐，我想这费不了多大事儿，您只需要自己把车开回家，然后从排气管里往车里边吹点气儿，直到那个凹进去的地方鼓起来就行。”
0: 这个金发女郎啊，听了这位非常幽默的修理工的话呀、啊，她没有当玩笑，她信以为真了。于是她真把车开回了自己的家，如法炮制，对着排气管吹了大概15分钟左右的气儿，因为用力过猛，她已经开始有缺氧的症状了。就在这个时候，这金发女郎的一女伴啊，正好来到了他们家，蹲下来看了半天，非常好奇的就问这金发女郎：“
1: 嘿 ，Nancy， 你在对着排气管吹什么呢？”
2: 啊，你不知道，这是修理工告诉我的。他们说我可以向排气管里吹气儿，这样我车上的那个刚刚叫我撞出来的坑就会自己鼓起来。可是我已经吹了很长时间了，靠向那个坑还是没鼓起来。
0: 听了这金发女郎的话，那金发女郎的女伴非常不屑地对她说道：“
1: 南希，我说你真是个笨蛋，你要想把坑吹起来，就必须先得把车窗咬上去，明白吗？”

0: 这个爷爷退休之后又报上了这个老年大学，正在读一年级的孙子好奇地问：
1: 爷爷爷爷，你还读书啊？
2: 那当然了，这个说得好啊，这叫活到老学到老，我读书有什么不好吗？
1: 好是好，就是万一学校通知开家长会，那你让我去找谁啊？
3: 有一天呢，学校里举办了一场演讲，小明呢抽到了一个题目是我的姐姐，而他的一段开场白立刻吸引了所有人的眼光。
2: 我的姐姐说起话来是惊天动地，看到吃的是欢天喜地，找起东西翻天覆地，失恋了就呼天抢地，向我借钱就求天拜地，现在她总算是出嫁了，真是谢天谢地。
4: 吃饭的时候啊，他去了餐厅，可是他手中拿着菜单，突然意识到自己把眼镜落在包厢里了。
5: 他耸了耸肩，不愿意回去，所以尽量辨认那些难以辨认的字母。
4: 然而他的努力是徒劳的，没办法，他就把菜单还给了身旁的侍者，说：
5: 麻烦您替我读一下这份菜单好不好呢？
6: 哦，先生，真抱歉呢，
5: 为什么呀？
6: 我也是文盲，
5: 你也是。

0: 大兵和媳妇儿开车又旅游去了，怎么又旅游去了？中途发现车里有只苍蝇，
1: 我这车咋总有苍蝇呢？
0: 和媳妇儿把车窗户打开，想把苍蝇赶出去，可是苍蝇就在车里边飞来飞去，飞来飞去，来来回回，来来回回，就是飞不往外飞。大兵忙开车呢，这看媳妇着急呀、啊，就说媳妇儿啊，你看看苍蝇是公还是母？你说我没事总问我媳妇儿这个问题。完了，这个媳妇儿就不懂了，说问大兵说：“你知道公母有啥用啊？”大兵说：“你真笨，要是公的，你就叫只母的在窗户外边飞两圈，那公的看见母的，然后就飞出去了吗？”
2: 有一位认真负责的女老师，常付出全部的精力来关心自己的学生，教学也是十分的尽职尽责呀，所以她获得了同学们的一致的爱戴。有一天，这位女教师和一些学生搭公车回家时，在车上还不忘是关心学生们，不断的和学生们聊天。突然，老师发现下车的站马上就要到了，一时紧张，因为他身边有很多很多的同学嘛，他马上站起来对这位司机大叫一声：“
3: 哎，这下课！”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00。

0: 86吨米。
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4: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5: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6: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4: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5: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7: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横，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在外贸、物流等多个领域收获亮眼成果，充分彰显中国经济强劲的韧性与活力。
0: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通报，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
1: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将于本月31号开启现场报价，产生拟中选结果。
0: 我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 特朗普表示，美方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也门胡塞武装打击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义乌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20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对义乌发展经验进行深刻总结，指出政府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开，实现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有机结合，这是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两只手的结合给义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面对未来，如何更好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让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2: 前不久，义乌开通了首条至上海的跨境电商快速通道，货物通过义乌海关查验后，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往全球。浙江省义乌市促佳贸易有限公司物流经理丁太兵：
3: 我们欧洲客人之前要1个多月才能收到货物，但是现在客人基本上几天就能收到了。
2: 今天的义乌已与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但在20多年前，想要在义乌做成一单外贸生意并不容易。2002年就来义乌做生意的尼泊尔商人毕须努对此深有感触。
4: 那时候义乌没有资格设立外资企业，所以我们没有资格签合同，义乌也不能办签证，很麻烦的。
2: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毛湘红：
5: 当时的义乌呢，就像桌子底下放风筝，作为一个县级市啊，它不能单独设立海关，还不能是出入境管理局。由于机构和权限的不足呢，我们的人、货、钱等几个重要因素呢，都受到了影响。
2: 多次来到义乌调研的习近平同志敏锐地察觉到义乌发展面临的种种体制机制障碍。
6: 啊，就如同我们说一个孩子啊，个子长大了是吧？这个现在18岁的小伙子还要穿一件6岁的衣服，是吧？所以要随着发展的推进啊，要给他们一些扩权政策。
2: 习近平同志一语道破真谛，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市场在发展，制度必须跟上。在他的推动下，经过近1年的深入研究论证，2006年11月，浙江省正式对义乌实行扩权，随后给义乌下放了首批400多项权限。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于秀军：
7: 扩权改革极大改善了义乌的发展环境，外商登记我们在义乌本地就能批了，政府把审批、服务、监管等等做到位了，剩下的像经营啊、创新啊、竞争啊，就可以交给广大的市场，大胆的是充分发挥老百姓的创造力、想象力、首创精神。
2: 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让小商品市场迸发活力。在习近平同志的指引下，义乌持续探索以改革推动两只手的有机结合。小商品出口品种多，批量小，一单生意常常要把几十种商品拼装进一个集装箱，每一种商品都要报关、报检、结汇、退税。可是随着贸易的快速增长，环节多、通关慢、结汇难等问题也愈发困扰着中小微企业。为

0: 破除体制机制障碍，2011年义乌承担起国家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成为全国首个在县域开展的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时任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综合体改处处长王京军，
1: 从当时的情况看，义乌的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涉及到构建新型的贸易方式、流通方式、金融服务等方方面面的40多个部门，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0: 经过探索实践，一种全新的贸易方式——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在义乌落地。核心的变化就是允许外商在指定市场内多品种、多批次、小批量采购出口，并享受增值税免征不退、通关便利、采购金额提升等政策。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商务局局长王碧荣，
2: 这一创新性举措成功地破解了义乌市场上300万种商品出口难的问题，创造性地在全球中小微采购商跟义乌中小微供应商之间搭建了一个低门槛便利化的贸易通道。当年义乌出口突破了14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
0: 在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就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正由于政府把该管的坚决管住，该放的充分放开，服务意识强，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才形成了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营造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
3: 义乌的经验是发展中的经验，是通过改革创新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经验，是用改革的精神、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问题的经验。
0: 持续深化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有为，市场有效，商户敢闯。义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奋楫前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义乌捕捉到新机遇。经过多轮协调推进，义新欧中欧班列开通，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与欧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马德里实现陆路直通，没有港口，义乌与宁波舟山港连接起来，设立宁波舟山港第6港区，通过铁海联运把海港功能延伸到了内陆。至此，不沿边不临海的义乌形成了陆海空铁油立体式开放格局。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义乌考察，面对市场的商户小企业主代表，总书记勉励大家要再创新辉煌。
4: 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不断的再造新的辉煌。
0: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截至2025年，义乌先后承担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内贸流通体制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等111项国家级创新试点任务和216项省级试点任务。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覆盖推广到全国21个省份、39个市场，成为国货出海重要路径。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额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出口4207.2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四部主任张燕，
5: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15世纪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20多年来，义乌发展的重要节点、关键阶段都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把脉定向和科学指引。义乌发展经验提示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让市场的活力充分涌流，又让政府的作为精准有效，在关键处发力，在短板处补位，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6: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稳中有进，提质增效，在外贸、物流等多个领域收获亮眼成果，充分彰显中国经济强劲的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7: 今年上半年，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达9.62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

0: 比增长18%，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上半年，上海出口首次突破1亿元大关，受人工智能产业爆发带动，机器人出口增长1.2倍，跨境电商进出口突破1000亿元，全球枢纽功能进一步凸显。江苏机电产品出口表现突出，占全省出口总值超70%，外资企业动力强劲，对全省进出口增长贡献率达13.1%。浙江外贸含锌量、含铝量不断攀升，民营企业的主力军作用凸显，对全省进出口贡献率超90%。其中，小巨人和单项冠军企业进出口均实现2位数增长。安徽高新技术与高附加值产品表现亮眼，其中汽车出口增长1.1倍，出口量与出口值均居全国第一，对欧盟进出口增长超40%，对拉美、非洲等地区均保持2位数增长。水陆物流枢纽高效运转，为经济循环畅通提供坚实运力。记者从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获悉，今年上半年，长江干线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9.7亿吨，其中集装箱吞吐量1421.8万标箱，同比增长3.9%。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上半年国家电网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3100亿元，同比增长12.6%。同时，新能源并网工程投资力度持续加大。截至6月底，国家电网经营区域新能源并网装机容量达到15.5亿千瓦。
1: 财政部税务总局昨天发布公告，明确居民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及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需按照规定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此次发布的公告对离岸信托设立环节、存续环节和终止环节的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分别予以明确。例如，在设立环节，居民个人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装入财产的市场价值扣除财产原值和合理费用后的余额为应税所得，按照财产转让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适用20%税率。再比如，在存续环节，对于居民个人装入财产的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根据收益性质分别按照财产转让所得和利息、股息、红利所得按年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适用20%税率。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公告借鉴国际通行做法，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分环节、分类型细化明确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政策，提高税收确定性和透明度。
3: 其对呢，离岸信托的全生命周期啊，增税呢能够全覆盖，避免了税收的流失。那么又做到了减税制，主要呢是明确了两种所得一档税率来进行了增税，大大降低了纳税的这个遵从成本，也避免了由于税制的不确定性呢，造成了增纳双方的税收风险。
2: 离岸信托有较长的发展历史，对于此前已设立的离岸信托，个税缴纳应如何处理？李旭红介绍，根据公告，设立超过3年的离岸信托，不再追征设立环节的税款，存续环节的收益，不论设立时间，均需申报，但给予3个月的申报宽限期，宽限期内申报，免于加收滞纳金。
4: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通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相关规定，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没收违法所得16.58亿元，并处以罚款35.21亿元，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同时，责令企业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全额退还强制扣除酒店经营者的订单储备金1.22亿元，要求企业全面整改并公开整改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市场监管总局指出，经查，携程滥用其在中国境内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市场的支配地位，以流量分配机制为核心，利用平台规则、技术手段实施了2种垄断行为，一是要求特牌酒店经营者开展独家合作，以给予最多流量倾斜、权益支持等为激励，诱导交易额高、服务品质好、用户吸引力强的酒店经营者选择特牌，并要求其不得与竞争性平台开展合作；二是强制金牌、无牌酒店经营者给予

0: 全网最低价，要求跨平台经营的酒店经营者在携程平台的价格全网最低，并允许其直接调价。如果发现酒店价格高于竞争性平台，携程就通过调价助手、挂牌通等技术工具和人工手段调低价格。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括指出，
1: 首先呢，是反垄断进入到常态化的阶段，监管不存在行业例外或者规模豁免。第二呢，技术不是挡箭牌，无论垄断手段有多么的隐蔽复杂，只要违法都将被依法查处。同时呢，这起案件也明确指向内卷式的竞争，通过高额的处罚旨在打破低水平的竞争循环，推动行业从价格战转向价值的竞争、价值的博弈。
2: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将于本月31号开启现场报价，产生拟中选结果。国家组织药品联合采购办公室日前组织集采专题解读会，介绍本次集采纳入65个品种，覆盖慢病、抗感染、消化、肿瘤等多个治疗领域，共4.5万家医疗机构、医药机构填报采购需求量。采购周期自中选结果实际执行之日起，持续至2029年12月31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在稳临床方面，此次集采延续第十一批集采的按厂牌报量原则，明确所有采购需求都能够落实到具体厂牌，同时进一步优化了临床用药保障机制，在既有复活机制基础上，被报价有效但未能入围的参比制剂新增不带量复活的规则。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表示，
4: 我们对于参比制剂有一个更为灵活的复活中选的身份和机会，那么希望他们能够多轮中选，鼓励前沿企业积极参与到我们的集采中选的身份当中来，一些前沿企业再积极的测算这个价格。
3: 对于基层医疗机构，考虑到单家机构用量小，订单分散，难以形成稳定的供应关系的问题，第十二批集采支持以紧密型医联体作为整体报量，将以往基层医疗机构相对零散的需求汇集，形成相对稳定的采购规模，有望为患者上下转诊和连续用药提供便利。国家医保局此前透露，此次集采拟采购的65个品种涉及530多家医药企业，平均每个品种有15家企业获得需求量，有5个品种的企业数量超过30家，企业数量最多的达54家，这也意味着部分品种的竞争可能非常激烈。在反内卷方面，第十二批集采进一步优化竞价规则，引导推动企业从单纯拼价格转向拼质量、拼效率、拼保供。陆云解释，
4: 捕捉到异常低价格，既不会被其他的企业参考，也不会影响到其他的中选企业，我觉得对我们正常报价企业的一个鼓励，也是对异常报价的一个约束和警告。
5: 当地时间今天中午，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中国江西省东北部，由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潭窑柴燃料产区5个组成部分构成，包括15组遗产构成要素，共45个遗产点位。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一级巡视员丁新全表示，为系统保护这一涵盖全产业链的庞大遗产体系，江西从立法、规划和具体保护3个层面同步发力。
7: 省级层面啊，我们专门立法《景德镇瓷业遗产保护条例》，从政策上、法律上进行了保障。我们制定了《景德镇瓷业遗产保护管理规划》，具体实施过程中，我们又把45个要素点中没有纳入国宝、省宝保护的，在我们省级层面，把这36个要素点全部纳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6: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遗产区面积1979公顷，缓冲区面积5545.7公顷，是10到19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系统的代表性遗存。中国政府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申报保护付出了长期而巨大的努力，保护工作持续近半个世纪，申遗工作历时11年。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表示，申遗成功。

0: 不仅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此主题的空白也对景德镇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1: 在今后的工作里边，也会不断发现新的重要遗址，新的一些建筑可能有它的历史价值，对于这些要不断纳入到保护体系里边来，通过这些文物的发掘实证来进一步充实景德镇的历史文化的载体，这本身也是活态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2: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正在逼近，预计将于25号夜间至26号早晨在香港到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各地严阵以待，做好各项应急准备工作，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下午的13:20，香港天文台改发了3号强风信号，俗称是3号风球。它代表呢，香港的近海的海面呀，现在正在或者是预料普遍吹强风，持续的风力可达每小时41到62公里，阵风呢可能会超过每小时110公里，而且风势可能持续。受台风的影响，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发布消息说，幼儿园、肢体伤残儿童学校以及智障儿童学校今天中午之后停课。在交通方面，部分海上的轮渡和公共交通暂停运行，香港国际机场部分航班取消或者是延误。香港天文台表示说，在过去的几个小时，台风红霞呀略微增强，那么使得香港的影响啊也在逐步增强，狂风骤雨增多，海上会有浪，市民呢应该尽快完成啊防风的措施，远离岸边以及停止水上的活动。
0: 受台风红霞影响，广东省防风应急响应已提升至2级，预计25号到26号，广东省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北江、东江、韩江及粤东沿海各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暴雨区内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风险较大。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王宝华：
4: 水利部珠江委会同广东、福建、江西水利厅提前调度韩江、东江、北江水库群，联合调度22座水库溢泄腾库，溢流汇涌70亿立方米。
0: 今天广东汕尾、惠州等地实行五停，即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汕头、潮州、揭阳等地全市停课。截至今天12时，广东珠海以东海域已有144条客渡运航线、296艘客渡船停运，广东全省沿海5109艘船舶已疏导至粤西、海南及闽北海域避风。港珠澳大桥海事局于今天12时对港珠澳大桥桥梁航道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禁止内河船舶进入港珠澳大桥桥梁航道。
5: 随着台风红霞逐步逼近，福建漳州、厦门、泉州三地海域61个海上施工项目已全部停工，三地14条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运。今天零时起，厦门轮渡除轮渡码头往返钢琴码头居民航线不定时通航外，其余航线全部停航。福建漳州东深县沿海各景区已全面暂停景区运营及海上游览航线，工作人员耐心劝导，有序疏散滞留游客，严防游客冒险出海。东深县人武部今天集结民兵应急力量，联合城管队员组成专项巡逻队，在重点滨海旅游区域开展拉网式巡查。东深县铜陵哨所民兵何棱金：
6: 我们迅速对沙滩区域沿线商铺开展全方位的防台工作，开展巡逻巡查，及时劝留滞留海边的游客。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是国家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工程竣工验收2周年的日子，我国地震预警公众服务体系已初步建成，目前累计覆盖人口超过4亿，其中手机预警服务用户突破2.28亿。
2: 随着最后一次爆破完成，西宁至成都铁路四川段全线最长隧道包座隧道今天全隧贯通，为全线按期通车奠定坚实基础。
7: 延长石油集团今天通报，位于鄂尔多斯盆地的延东煤层气田探明地质储量达537亿立方米，相关储量已通过自然资源部评审备案。
2: 北京市气象服务中心介绍，当前北京蚊虫密度已达全年最高峰值期，今年入伏以后，北京气温在23至34摄氏度，刚好踩住了蚊虫繁殖的黄金温度，再加上持续充沛的降水，全市蚊虫密度较去年同期有所上升，尤其要注意花蚊子，也就是白蚊、伊蚊。

0: 的占比还在逐年攀升。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美方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也门胡塞武装25号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贾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白宫记者协会晚宴讲话中表示，美国已对伊朗造成重大军事打击。特朗普称，伊朗海军和空军遭到严重削弱，目前正与美国谈判并寻求达成协议。
4: 他们现在正在和我们交谈，他们很乐意达成协议。我认为他们还没有准备好，现在还不是时候。我愿意倾听，但他们不能拥有核武器。
3: 另据美国方面消息，特朗普当天在白宫与高级顾问举行了闭门会谈，讨论对伊朗的政策选项，其中包括大幅扩大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不存在缺少斡旋方的问题，症结在于美国的政策和做法。阿拉格奇强调，伊朗不会屈服于美国的施压，不会接受威胁、压力或强制手段，并将继续维护伊朗人民利益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利益。也门胡塞武装25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贾赞。24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打击了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目标。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官方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25号表示，这些目标与对红海航运的威胁有关。也门政府25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胡塞武装对红海商船发动袭击。声明表示，支持也门合法政府联盟此前实施的军事打击。24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过发言人迪亚里克发表声明，对也门胡塞武装恢复袭击红海商船并威胁红海通航表示震惊，呼吁局势立即降级。
5: 胡塞武装宣称对这些商船袭击负责，此举有可能进一步加剧地区紧张局势，扩大冲突升级循环，并有可能将也门更深地拖入地区冲突之中。
0: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月24号，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敦首席检察官表示，经检测，被枪杀的墨西哥籍男子车内发现的物质并非违禁品，这就等于否定了之前联邦官员怀疑死者车内藏有冰毒的说法。本月7号，墨西哥籍男子萨尔加多在停车检查中遭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枪杀。
2: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集团24号公布2026年上半年财报，显示受美国关税、全球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集团上半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超过30%，2026年全年营收预计将低于此前预期。
0: 由于强风助燃，干旱加剧，法国和西班牙境内野火持续肆虐。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郭明、张浩森，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8: 3、2、1，点火！
9: 怒放前锋，烟雨再放，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骄傲。
6: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6: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2: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0: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院方将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暨2026年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议，拜市牵线中医药文化惠民活动暨伊春市第三届中医药康养夜市活动启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丹报道，7月24号，市委副书记、市长院方将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暨2026年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分析上半年经济形势，安排部署有关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以省级城市更新试点为抓手，一房一策推进危旧房屋维修改造拆除，支持有条件的楼栋加装电梯，攻坚推进小区破损路面、漏雨屋顶修复行动，统筹谋划六张网建设，着力解决小区物业气管问题，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保持临战状态，密切关注舆情汛情，紧盯重点区域部位，强化地质灾害防范和风险隐患排查，强化监测预警，压实重点人员转移包保责任，形成教、应、行工作闭环，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年初以来，在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全市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聚焦实干，攻坚克难，推动经济运行稳中有进、提质增效。业绩背后的逻辑靠的是实干，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对标对表实干找差距、明不足，主动应对保持经济高位运行的压力，锚定全年预期目标，不断开拓新增量，培育新动能，要持续激发政府系统干部实干的精气神，奋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陈小雨、吕和建报道，7月24号，拜市牵线中医药文化惠民活动暨伊春市第三届中医药康养夜市活动在乌翠之下休闲文化街区火热开启。市委副书记、市长院方江、省卫生健康委一级巡视员李淑梅、副市长田宁、高健出席活动。现场规划了中医专家健康服务区、中医适宜技术体验及中医药文化互动区、 AI 健康驿站休憩区、综合健康科普区、四大疗愈体系推广区、公共卫生服务宣传区等六大功能区域，市民游客可一站式体验专家诊疗、耳穴压豆、推拿按摩、智能健康检测及慢病管理咨询等服务。当晚，《本草纲目》、《林都京剧秀》、《康美之恋》等节目精彩纷呈，观众欢声笑语不断。这场接地气、有温度的中医药文化盛宴，生动诠释了康养惠民的温暖承诺。本台记者王慧泽、高盛哲报道。7月24号是志愿服务联合会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召开，市委副书记陈旭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志愿服务工作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要聚焦三个服务，把工作放到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中谋划推动，在服务国家战略、服务百姓民生、服务社会治理上做表率、见成效，要完善体制机制、健全组织架构、建强专业队伍、强化监督管理、落实激励举措、加强自身建设，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新篇章贡献更大志愿力量。会议审议通过了伊春市志愿服务联合会第一届理事会工作报告等文件，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理事会、监事会及领导机构。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胡艳玲、龚嘉欣、林涛报道，盛夏七月，绿叶盎然。7月24号，第五届伊春森林康养露营大会暨第11届伊春森工桃山悬阳峰美食帐篷活动。

0: 帐起幕。活动现场彩旗飘扬，近百顶帐篷星罗棋布，在青山绿水的掩映下，颜色鲜艳的帐篷仿佛星辰坐落在林海间。各地游客结伴而来，或驻足打卡山野美景，或围坐闲谈畅享美食，或陪伴孩子沉浸式体验户外乐趣，欢声笑语回荡山林。而平均气温22摄氏度的凉爽气候和富含负氧离子的新鲜空气，也让广大游客直呼不虚此行。河南游客刘兰：
1: 就是我们是河南的，我们那边都快40度了，然后到你们这边才20来度，然后就是空气也很好，到这玩的也很开心，然后就是非常适合带着孩子们来旅游来度假。
0: 绥化游客谭立波：
2: 今天正赶上我妈妈是76岁生日，我们姐几个还有我爸的我妈妈的兄弟姐妹们，我们一起来到了这个铁犁，正赶上铁犁的这个帐篷节。在这里边天气凉爽，铁犁人特别热情，服务周到，所以我们一家人在这种气氛当中亲情更加的浓厚，所以让我们很开心。
0: 活动还精心设置了森林轻奢露营、本土特色美食品鉴、山野趣味互动体验、森林休闲康养打卡等一系列沉浸式文旅体验项目，展现了铁犁市优良的生态资源与文旅魅力。7月24号晚，2026年第三届汤汪欢乐巷系列活动欢乐启幕，开幕式预热环节精彩纷呈，科技与趣味碰撞出别样火花，语数机器人、智能机器狗、炫酷机甲沿街巡回互动，满满科技感引得游客纷纷驻足打卡。杂耍小丑、蓝莓仙子、不倒翁趣味巡游，机器人活力舞蹈轮番上演，趣味互动瞬间点燃现场氛围。开场舞旗开得胜正式拉开活动的序幕，精彩的舞蹈表演迅速烘托起热烈欢快的现场氛围。县职工带来的大合唱在灿烂的阳光下，百年荣光抒发出奋进新时代的真挚情怀。两轮幸运抽奖环节惊喜连连，将现场气氛一次次推向顶峰。活动期间，欢乐巷全域打造多元化沉浸式体验场景，蓝莓仙子、蝴蝶仙子、不倒翁实景演绎、汉服旅拍、非遗拓印、百望图观赏等特色项目有序开放，让游客沉浸式感受文旅魅力，解锁多样游玩乐趣。枫林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孙艳丽、戴佳琪报道。为持续优化旅游环境，提升游客出行体验，枫林县多措并举推出暖心宠客服务，全力打造有温度的文旅环境。枫林县旅游发展中心开展便民暖心服务，为游客提供旅游咨询、景区游览、热水、泡面等便民服务，及时提供应急帮扶，用心回应游客诉求。公安民警深入各大景区开展旅游咨询引导，全力做好秩序维护与安全保障，守护游客出行平安。枫林县委宣传部、县委社会工作部组织志愿者走上街头，积极宣传文明旅游理念，为游客营造和谐有序、文明有礼的出游氛围。多方力量协同联动，贴心服务贯穿旅途全过程，以实打实的暖心举措践行宠客理念，让前来游玩的八方宾客在枫林尽享安心、舒心、暖心之旅。朗乡林业局公司张万新、王艳春报道。伊春森工朗乡林业局公司立足林区防汛实际，压紧压实各方责任，细化实化防范举措，全面抓实防汛备汛各项工作，全力守护林工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伊春森工朗乡林业局公司锚定防大汛、抗大险、救大灾核心目标，坚持防在前、汛在先、抢及时工作思路，全方位织密防汛责任体系，建立闭环管理的岗位值守、汛情速报、险情处置工作机制，确保汛情第一时间上传下达，处置指令快速落地。各林场分公司常态化开展拉网式隐患巡查，同时全天候盯紧雨情、水情变化，把防汛部署落在日常、抓在一线，以层层压实的责任筑牢防汛第一道防线。公司坚持以练备战、以储备险，全方位提升抢险救援实战能力，在山洪易发林场分公司组织防山洪灾害模拟演练，普及山洪避险、自救互救基础常识，锤炼抢险队伍快速响应。协同作战水平，足额储备防汛应急物资，规范存放管理，确保险情发生时物资调得出、运得快、用得上，为抢险

0: 救援提供坚实物资保障。公司同时聚焦水库等防汛核心风险区，落实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四预防控举措，多点位、多渠道做好风险防控。各林农场分公司广泛开展防汛安全科普宣传，循环推送雨情预警、避险逃生、减灾自救知识，提升辖区群众防灾避险意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欣赏我是作者创作的歌曲《歌唱天安门》，演唱张岩。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杜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事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能看见，能看见。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吗？放门口吧。
2: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3: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4: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你并不是个坏孩子。作者：丁立梅。一个自称叫陈小卫的人打电话给我，电话那头他满怀激动地说：“丁老师，我终于找到你了。”他说他是我10年前的学生。我脑子迅速翻转着，10来年的教学生涯，我换过几所学校，教过无数的学生，实在记不起这个叫陈小卫的学生来。他提醒我，记得吗？那年你教我们初3，你穿红格子风衣，刚分配到我们学校不久。印象里，我是有一件红格子风衣的，那是青春好时光，我穿着它蹦跳着走进一群孩子中间，微笑着对他们说，以后我就是你们的老师了。我看到孩子们的脸仰向我，饱满热情如阳光下的葵。我当时就坐在教室最北边一排呀，靠近窗口的，很调皮的那一个，经常打架，曾经打破一块窗玻璃，被你找到办公室谈话的。老师，你想起来没有？他继续提醒我。是你啊，我笑。记忆里浮现出一个男孩子的身影来，隐约着，模糊着。他个子不高，眼睛总是半睨着看人，一副桀骜不驯的样子，经常迟到，作业不交，打架，甚至还偷偷学会抽烟。刚接他们班时，前任班主任特意对我着重谈了他的情况。父母早亡，跟着姨妈过，姨妈家孩子多，只能勉强管他吃穿，所以少教养，调皮捣蛋，无所不为。所有的老师一提到他都头疼不已。老师，你记得那次玻璃事件吗？他在电话里问。

当然记得，那是我接手他们班才一个星期，他就惹出一件事来，与同桌打架，打破窗玻璃，碎玻璃划破他的手，鲜血直流。你把我找去，我以为你也和其他老师一样，会把我痛骂一顿，然后勒令我写检查，把我姨妈找来赔玻璃。但你没有，你把我找去，先送我去医务室包扎伤口，还问我疼不疼。后来你找我谈话，笑眯眯地看着我说，以后不要再打架了，你打了人也会让自己受伤的，对不对？那块玻璃你也没要我赔偿，是你掏钱买了一块重安上的。他沉浸在回忆里，我有些恍惚，旧日时光飞花一般，隔了岁月的河流望过去，昔日的琐碎都成了可爱。他突然说，老师，你做的这些我很感动，但真正震撼我的却是你当时说的一句话，这令我惊奇。他让我猜是哪句话，我猜不出。他开心地在电话那头笑，说，老师，你对我说的是，你并不是个坏孩子哟。就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却让他记住了十来年。他说他现在也是一所学校的老师，他也常找调皮的孩子谈话，然后笑着轻拍一下他们的头，对他们说一句，你并不是个坏孩子哟。一句话对于说的人来说或许如行云掠过，但对于听的人来说，有时却能温暖其一生。

让我们徜徉于有声文字的曼妙世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朝花夕拾，听见世界。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季羡林的《听雨》，一起来听。从一大早就下起雨来，下雨本来不是什么稀罕事儿，但这是春雨。俗话说春雨贵似油，而且又在罕见的大旱之中，其珍贵就可想而知了。润物细无声，春雨本来是声音极小极小的，小到了无的程度。但是我现在坐在隔成了一间小房子的阳台上，顶上有块大铁皮，楼上滴下来的盐溜就打在这铁皮上，打出声音来，于是就不细无声了。按常理说，我坐在那里，同一种死蚊子拼命，本来应该需要极静极静的环境，极静极静的心情，才能安下心来，进入角色，来解读这天书般的玩意儿。这种雨敲铁皮的声音应该是极为讨厌的，是必欲去之而后快的。然而事实却正相反，我静静地坐在那里，听到头顶上的雨滴声，此时有声胜无声，我心里感到无量的喜悦。

算是雅人，却还很难说。我大概是介乎雅俗之间的一种动物吧。中国古代诗词中关于听雨的作品是颇有一些的。顺便说上一句，外国诗词中似乎少见。我的朋友张用回一表弟的诗中有《频梦春池天秀句》，每闻夜雨一帘床，是颇有一点诗意的。连《红楼梦》中的林妹妹都喜欢李义山的《留得残荷听雨声》之句。最有名的一句听雨的词当然是宋蒋捷的《虞美人》，词不长，我索性抄他一下：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蒋捷听雨时的心情是颇为复杂的，他是用听雨这一件事儿来概括自己的一生的，从少年壮年一直到老年，达到了悲欢离合总无情的境界。但是古今对老的概念有相当大的悬殊，他是鬓已星星也，有一些白发，看来最老也不过50岁左右，用今天的眼光看，他不过是介乎中老之间。用我自己比起来，我已经到了望九之年，鬓边早已不是星星也，顶上已是铜山灼灼了。要讲达到悲欢离合总无情的境界，我比他有资格，我已经能够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了。可我为什么今天听雨竟也兴高采烈呢？这里面并没有多少雅味，我在这里完全是一个俗人。我想到的主要是麦子，是那辽阔原野上的青春的麦苗。我生在乡下，虽然6岁就离开，谈不上干什么农活，但是我拾过麦子，捡过豆子，割过青草，披过高粱叶，我血管里流的是农民的血，一直到今天垂暮之年，毕生对农民和农村怀着深厚的感情。农民最高希望是多打粮食，天一旱就威胁着庄稼的成长。即使我长期住在城里，下雨一少我就望云泥，自谓焦急之情绝不下于农民。北方春天10年9旱，今年似乎又旱得邪性。我天天听天气预报，时时观察天上的云气，忧心如焚，徒患奈何。在梦中也看到的是细雨。今天早晨我的梦竟实现了，我坐在这长宽不过几尺的阳台上，听到头顶上的雨声，不禁神驰千里，心旷神怡。在大大小小、高高低低、有的方正、有的歪斜的麦田里，每一个叶片都仿佛张开了小嘴，尽情地吮吸着甜甜的雨滴，有如天降甘露。本来有点黄萎的，现在变轻了；本来是轻的，现在更轻了。宇宙间凭空添了一片温馨，一片祥和。我的心又收了回来，收回到了燕园，收回到了我楼旁的小山上，收回到了门前的荷塘内。我最爱的二月兰正在开着花，它们拼命从泥土中挣扎出来，顶住了干旱，无可奈何地开出了红色的、白色的小花，颜色如故而鲜亮无踪，看了给人以孤苦伶仃的感觉。在荷塘中，冬眠刚醒的荷花正准备力量向水面冲击，水当然是不缺的，但是细雨滴在水面上化成了一个个的小圆圈，方式方生，方生方式，这本来是人类中的诗人所欣赏的东西。小荷花看了也高兴起来，劲头更大了，肯定会很快地钻出水面。我的心又收进了一层，收到了这个阳台上，收到了自己的腔子里，头顶上叮当如故，
我的心情一月有加。

0: 但我时时担心他会突然停下来。我潜心默祷，祝愿雨声长久响下去，响下去，永远也不停。
1: 有些文字是值得珍藏的，有些声音是有生命力的，让我们静静地聆听这些充满生命力量的声音。朝花夕拾，听见生活。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汪曾祺的《我的家乡》，一起来听。我的家乡是一个水乡，我是在水边长大的，目耳之所接无非是水。水影响了我的性格，也影响了我的作品的风格。家乡高邮在京杭大运河的下面，我小时候常到运河堤上去玩。我读的小学的西面是一片菜园，穿过菜园就是河堤。我的大姑妈的家，出门西望就看见爬上河堤的石级。这段河堤有石级，因为地名玉码头，康熙或乾隆曾在此泊舟登岸。运河是一条悬河，河底比东堤下的地面高，据说河堤和城墙垛子一般高。站在河堤上可以俯瞰堤下的街道房屋，我们几个同学可以指认哪一处的屋顶是谁家的。城外的孩子放风筝，风筝在我们的脚下飘。城里人家养鸽子，鸽子飞起来，我们看到的是鸽子的背。几只野鸭子贴水飞向东，过了河堤，下面的人看见野鸭子飞得高高的。我们看船，运河里有大船，上水的船多撑高，弄船的脱光了上身，使劲把篙子梢头顶在肩窝处，在船侧窄窄的舷板上，从船头一步一步走向船尾，然后拖着篙子走回船头，射一声把篙子投进水里，扎到船底，又顶篙子一步一步走向船尾，如是往复不停。大船上用的船篙甚长而极粗，篙头如饭碗大，有锋利的铁尖儿，使篙的通常是两个人，船左右舷各一人，有时只有一个人在一边。这条船的水程实际上是他们用脚一步一步走出来的。这种船多是重载，船帮吃水甚低，几乎要进到船板上来。这些撑篙男人都极精壮，浑身做古铜色，他们是不说话的，大都眉棱很高，眉毛很重，因为常年注视着滚动的水，故目光清明坚定。这些大船常有一个舵楼，住着船老板的家眷，船老板娘子大多很年轻，一边搬舵一边敞开怀奶孩子，态度悠然。舵楼大都伸出一只竹竿，晾晒着衣裤，风吹着啪啪作响。看打鱼，在运河里打鱼的多用鱼鹰，一般都是两条船，一船八只鱼鹰，有时也会有三条四条排成阵势。鱼鹰栖在木架上，精神抖擞，如同临战状态。打鱼人把篙子一挥，这些鱼鹰就噼噼啪啪纷纷跃进水里。只见他们一个猛子扎下去，眨眼功夫有的就叼一条桂鱼上来，鱼鹰似乎专逮桂鱼。打鱼人解开鱼鹰脖子上的金属的箍，鱼鹰脖子上都有一道箍，否则他就会把逮到的鱼吞下去，把桂鱼扔进船舱，奖给他一条小鱼，他就高高兴兴心甘情愿地又跳进水里去了。有时两只鱼鹰合力抬起一条大桂鱼上来，桂鱼还在正本，打鱼人已经一手捞住了。这条桂鱼够四斤，这真是一个热闹场面。看打鱼的，看鱼鹰的，都很兴奋激动，倒是打鱼人先。

0: 十分冷静，不动声色。湖通常是平静的，透明的。这样一片大水，浩浩渺渺，让人觉得有些荒凉，有些寂寞，有些神秘。黄昏了，湖上的蓝天渐渐变成浅黄、橘黄，又渐渐变成紫色，很深很深的紫色。这种紫色使人深深感动。我永远忘不了这样的紫色的长天。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欢迎您收听中国历史博览。

甘罗12岁当上卿。楚公子春申君在武关听说秦国打了个败仗跑了，就带领8万大军回到了楚国。楚考烈王仍然想当霸主，就打发使臣上城州去请周赧王下令。

听过。周赧王管辖的土地还不如最小的诸侯国，而且还分成了两半，河南巩城一带叫做东周，河南王城一带叫做西周。周赧王答应楚王用周天子的名义去约会列国诸侯，但是只有西周、燕、楚派了很少的兵马，合纵又告吹了。可是秦国倒找到了借口发兵来打成周，西周投降了秦国，周赧王做了俘虏，没有多久他就死了。打这儿起，西周完了。秦昭襄王灭了西周，丞相范睢告退。公元前251年的秋天，秦昭襄王病死，秦孝文王即位。他即位三天就死了，太子即位，他就是秦庄襄王。他用吕不韦作为丞相。公元前249年，秦庄襄王又拜吕不韦为大将，发兵10万灭了东周。秦庄襄王灭了东周才两年也病死了，吕不韦立13岁的太子为国君，他就是秦王政，后来呢被称为秦始皇。秦国的大权都在吕不韦的手里，吕不韦为了进攻赵国，假意跟燕国和好，先打发使者去破坏燕赵的联盟。燕王叫太子丹到秦国去做抵押，吕不韦又叫张唐去上燕国去当相国。不料张唐却推辞说，我曾经率兵打过赵国，赵国人都恨死我了，说谁能抓住我要赏他方圆100里的地，这次去燕国肯定要经过中间的赵国，我这不是有去无回吗？还请派其他人去吧。吕不韦知道以后非常恼火，但是一时又找不出合适的人选，他闷闷不乐地回到了家里面，一言不发地在窗子前站了很久，脸色阴沉的可怕。再说吕不韦家里有一个小门客叫甘罗，他是原来秦国的丞相甘茂的孙子，甘茂死后他就投奔吕不韦来了。甘罗见吕不韦很不高兴，就上前问道，丞相您有什么不高兴的事吗？吕不韦不耐烦地挥挥手说，去去去去去，小孩子家懂得什么。吕不韦非常自信地说，别看我年纪小，可我从小就在爷爷身边，知道的事很多，或许我能帮您出出主意呢。吕不韦觉得这个话说的有道理，就把事情的前因后果告诉了甘罗。甘罗听了拍着胸脯说，丞相就把这个事交给我去办吧，我保证说服张唐。吕不韦一开始不相信甘罗的话，但是听他说的那么坚定自信，也就改变了主意，同意让他去试一试。张唐听说吕不韦的门客来访，连忙出来相见，哎，不料是个乳臭未干的小毛孩，态度一下子就变了。甘罗不慌不忙地说，我听说从前应侯范睢打算攻打赵国，却遭到了武安君白起的百般阻挠，结果武安君离开咸阳才7里就被应侯刺死了，现在丞相亲自请您去燕国当相国，您却找借口不肯去，您想想他会放过您吗？一席话说的张唐浑身直冒冷汗，甘罗心中暗自好笑，又补充了一句，我真不知道您会发生什么意外呢。张唐这个时候非但不敢轻看这个10多岁的小孩子，反而连连感谢他救了自己一命，并且让甘罗转告吕不韦，自己立刻动身前往燕国。甘罗回去以后把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的向吕不韦做了汇报，吕不韦非常满意。甘罗担心张唐在经过赵国的时候会遇到麻烦，就请求吕不韦允许他先到赵国去疏通一下。这一次吕不韦毫不犹豫的就答应了，并且呢还把这件事情报告了秦王，在秦王面前大大的夸奖了甘罗一番。秦王下令召见甘罗，问他见了赵王以后说些什么。甘罗答道，现在我不知道赵王将会有什么反应，我只能见机行事了。秦王很满意，给了他10辆车，100来名仆从，派他出使赵国。赵王听说秦国派来使者，不敢怠慢，亲自出城迎接。哎，不料这位使者居然是个小孩，就不免小看他。赵王问，你今年几岁了？甘罗回答说，小臣今年12岁。赵王哈哈大笑起来，秦国难道已经没有

0: 有人可派了吗？怎么连12岁的小孩都派了出来？甘罗镇定自若地说，我们秦王用人完全根据他们才能的大小，才能高的人做大事，才能小的人做小事。秦王认为这是小事一桩，所以就派我来了。赵王开始不敢轻视他，就问秦王派他来有什么事儿。甘罗并没有马上回答，却反问赵王，大王，您有没有听说燕国太子丹到秦国做人质？赵王点了点头说，听说了。甘罗又问，大王，您听说秦国打算派张唐做燕国的相国吗？赵王又点了点头。甘罗这才转入了正题，既然您都听说了，您怎么一点也不着急呀？赵王问，我为什么要着急呢？甘罗说，秦燕两国这么做，说明他们关系十分密切，这样的话你们赵国就危险了。赵王问道，那你看我们赵国该怎么办呢？甘罗说，依我看，大王不如把5座城池割给秦国，那样的话秦王自然很高兴，您就趁此机会请求秦王把太子丹遣回燕国，断绝和燕国的关系，这样的话凭赵国的实力打弱小的燕国绝不成问题，到时候您恐怕得到的就不仅仅是5座城池了。赵王觉得在理，他就依照甘罗说的，把河间一带的5座城池割让给了秦国，秦国也把太子丹送回了燕国。赵国立刻出兵攻打燕国，得到了30座城池，又把其中的11座送给了秦国。秦国不费吹灰之力就得到了16座城池，秦王非常高兴，对甘罗大加赞赏，封他为上卿。甘罗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才12岁就当上了上卿。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历史博览，感谢各位的收听。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3: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4: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One，它是。
5: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6: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7: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8: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9: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0: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9: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可不是吗？
1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2: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3: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3: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4: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5: 0:86，
16: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5: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6: 世界纪录。
15: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6: 中国抗击疫情
15: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6: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5: 10年，
16: 中国向
15: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6: 全面胜利。
15: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
17: 听众朋友，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节目。
18: 三餐有味，四季安然，坐拥健康好生活。
19: 北京，
18: 感谢大家的陪伴，
19: 20点
18: 我们明天再见。
20: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
21: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汤海，放我出去，我要回。
22: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23: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2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上半年全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超171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7.2%，创历史同期新高；
1: 东北地区规模最大的真空冻干项目在七台河投产；
0: 东北超联赛第5轮赛事今晚打响，哈尔滨队主场迎战长春队，鸡西队客场挑战呼和浩特队；
1: 东北地区铁路首次联合推出避暑旅游祭次车票，下面请看详细内容。黑龙江省依托延边区位优势，聚焦产业提质增效、服务优化升级。今年上半年，全省贸易进出口总值首次突破1700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在黑龙江拓派水产品加工有限公司，来自迪拜的回头客正在跟企业洽谈新一轮合作。依托龙江冷水鱼的优质资源和高端定制服务模式，今年上半年企业的三吨鱼子酱顺利出海，销售额直冲600万元。
2: 按照他们这个标准分批的定制一些他们独特的他们自己想要的这种产品，口感上还有他们的盐度上还有他们这个规格上大小上都有不同。
1: 眼下企业还在同步扩大欧盟市场，预计全年鱼子酱出口量有望突破10吨。年初以来，黑龙江省商务部门积极组织企业参与国内外专业展会，推动本土商贸走出国门。齐齐哈尔碾子山乳业、绥化松北食品拓展了中东版图，哈尔滨格瓦斯、伊春桦树汁走进了澳洲商超，龙江好物正在乘着向北开放的东风走向了更广阔的海外市场。今年上半年，全省地产品出口额超176亿元，同比增长55%。传统产业走出去的步伐日渐稳健，新兴贸易业态的发展动能也正在加速聚集。最近，从事二手汽车出口销售的邢大运，把企业从浙江老家搬到了绥芬河。刚刚投用不久的专业化汽车出口基地，每天都会迎来大批俄罗斯客商。
3: 咱们这离俄罗斯远东两大商贸中心最近，公路、铁路都能通关，二手车还有绿色通道，效率特别高。
1: 在黑河、绥芬河等口岸，每天都有满载二手汽车的跨境货运车辆有序通关。一系列便利化措施让一辆二手车从黑龙江到近万公里外的莫斯科海外仓仅需15天。目前全省共有出口资质备案的二手车企业近150家，已经形成展销、仓储、物流、售后一体化的完整链条。今年上半年，全省二手车出口额达28.4亿元，增长170%。外贸稳增长，既要靠产业拓增量，也要有服务做保障。年初以来，黑龙江省持续优化通关、物流等核心环节。过去让很多企业头疼的从哪儿出口、从哪儿退货的跨境退换货业务，今年有了新变化。密山口岸在全省率先打通跨关区退货通道。无论从国内哪个口岸出口到俄罗斯的包裹，都能从密山口岸退回，一次性完结退货手续，龙江企业的物流成本大幅降低。
4: 顺利办结辖区首批跨关区退货业务，共监管跨关区退货包裹2000余件，实现跨境电商逆向物流监管服务新突破。
1: 今年上半年，全省跨境电商贸易额超过80亿元，同比增长6.7%。越来越多的政策红利正在从纸面落到地面，秒级通关、拼车共载等服务模式帮企业破解通关成本难题，银行保险政策宣讲、外贸实操培训为企业出海补齐能力短板。黑龙江正加快将单纯依靠口岸运输的通道经济升级成产业集聚的跨境产业集群，实现外贸高质量发展。今年上半年，全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超1712亿元，同比增长7.2%，创历史同期新高。
0: 今天，东北地区规模最大的真空冻干项目在七台河投产，不仅填补了东北大型冻干产业的空白，更为黑龙江特色农产品挺进国内外高端市场开辟了新通道。
5: 这里是七台河农投全新投产的真空冻干。

0: 车间。随着我身后的舱门缓缓打开呢，第一场新鲜的草莓现在就已经下蟹了，我们来品尝一下它的口感啊。现在呢，这个草莓的品质啊，每一个呢都是这种颜色鲜红、果肉饱满的，看起来完全不像烘干之后的皱巴巴的样子。再来尝一下它的口感，跟新鲜的草莓味道几乎是一样的，而且是又酥又脆，非常香甜。
1: 出舱只是第一步，为了让每一颗冻干草莓都锁住鲜味和营养，成品要立刻转入卸料区接受全身体检，
2: 形状颜色都没问题，还得去做水分微生物逐项筛查，普通烘干果干水分普遍在15%以上，我们的水分严格控制到3%以下。我们要从2500公斤原料中挑出200多公斤最优质的产品发给客户。
1: 一颗酥脆的冻干草莓背后是实验室里的百次锤炼，上百次对比实测证实，冻干工艺能让营养留存率超95%，远胜传统烘干或烤制。眼下企业海外订单已排满，40多种冻干样品正同步研发。
3: 因为我们也提前2年参加了很多国外的展会，对接了很多的客户。这是刚接一个德国的那个40吨的蓝金果，这个是30吨的那个冻干草莓片，现在就等着排产了。
1: 目前全球冻干市场规模已达数百亿美元，国内市场年均增速超15%。黑龙江拥有寒地黑土的优质原料，又毗邻俄日韩等主要消费市场，原料就地加工不仅物流成本降低2到3成，还能借黑土优品品牌直接对接国际高端市场。
4: 从原料到加工，从成品附加值至少提升30%。下一步我们主攻方向就是打造从种到销全链条的生产示范基地，把品类从果蔬拓展到食用菌、宠物食品，配套建设自有种植基地，把原料优势真正变成产品优势。
5: 近日，由761次优享龙江银旅号旅游列车搭载着270名来自北京、天津的旅客，奔赴漠河、伊春、抚远等地，开启为期9天的畅游之旅。这是黑龙江开行的首趟跨省铁旅融合主题旅游专列。
1: 当首趟专列开进哈尔滨，哈尔滨站还为游客举行了专门的欢迎仪式。这是中国铁路哈尔滨局和北京局首次跨省联动打造专属行程。在9天的旅行中，游客们将依次解锁哈尔滨太阳岛、齐齐哈尔扎龙自然保护区、五大连池火山地貌、小兴安岭原始森林等龙江大地最具代表性的景致。
6: 一直很希望能到东北来体验一下，看是到底有多美，圆了一个来到大东北的梦。
1: 旅游专列采用昼游夜行、车随人走模式，白天旅客下车游览北国风光，夜间登车休憩，既不浪费时间，也省去了频繁换乘的奔波。车厢内还设置了迷你唱吧、阅读角和按摩区，不定时开展红歌小剧场、才艺互动小游戏，让休闲度假时光一路随行。
7: 我们这趟车银发旅客较多，所以我们车型根据适老化服务进行了全面的升级，配备了健康问询检查屋，可以对身体24小时进行健康监测。
1: 清凉龙江主题旅游专列8月还将加开2趟班次，进一步推动出行服务体验，激活龙江夏季文旅消费活力。
8: 今天，智创龙江燃动未来2026高校赋能文旅创意孵化营在哈尔滨启幕，省外高校知名企业与龙江本土文旅企业面对面交流，为文旅消费挖掘更多新可能。
9: 活动现场，来自北京大学等4所国内高校的相关负责人，围绕高校赋能文旅产业创新创造等主题，将成熟案例和前沿思想进行了互动分享，寻找能够落地生金的文旅发展新模式。
10: 文旅的活力越来越旺盛，真正的掌握了流量转化的密码。那么下一阶段呢，我们也希望通过文创的这个纽带呢，让高校的一些我们在实验室的科研的成果能够在黑龙江的广袤的大地上呢得到孵化。
11: 我们一直是在致力于去研发围绕黑龙江的冰雪文化，然后去研发一些这种冰雪方面的功能性的保暖的服饰，去打造成一个实穿易传播的一个文化文创的一个服饰标杆。
9: 活动期间，文创市集同步开启，多所省外高校创意作品联合冰雪大世纪等本土文旅 IP 同台展出，南北创意在此交汇融合。

0: 合。
1: 不管是线上还是他的生活中，能看到黑龙江的影子。怎么把这个文旅体验变成生活体验、意义体验、文化体验，把一次变多次变终身，这可能是黑龙江下一个里程碑要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启发。
2: 今晚东北超联赛第五轮赛事即将打响，哈尔滨队主场迎战长春队，鸡西队客场挑战呼和浩特队。距离比赛还有一个多小时，来看记者稍早前发回的现场报道。
3: 此刻我就是在东北超哈尔滨主场迎战长春队的比赛现场。那此时呢，绿茵场地上正在进行文艺演出最后的联排，大家猜一猜我是在哪一个环节呢？这次啊，哈尔滨也是把农业的大机械从田间地头开到了绿茵赛场上。那这样的一个创意和小小的细节呢，也是将以往的石油的花车换成了农业的机械，更好的将我们北大荒的精神融入到现场相应的文艺演出当中，也更彰显了我们黑龙江作为农业大省的硬核实力。在现场，我们的长春球迷不仅能够看到我们秀的这个肌肉，也更能品尝到我们优质的黑土优品，比如说有我们酸甜可口的蓝莓果干，还有我们醇香厚重的乳制品和我们用心包装的这个米砖。可以说哈尔滨拿出了100%的热情和诚意来欢迎我们的长春球迷。
4: 我们还带来了我们东北压箱底儿的大鹅，欢迎我们长春的兄弟们。我们虽然场上是对手，但是我们场下是兄弟，我们一起加油。
5: 从延边到沈阳，经过了两个客场，哈尔滨队今天终于回家了。那么作为第五轮的比赛，对于哈尔滨队来说至关重要。如果本场比赛能够取胜，那么将有机会晋级常规赛的前四名。因此无论是球迷还是助威团都早早的来到了现场。
6: 因为我们跟长春两个队的球迷友谊特别深厚，所以这场比赛呢，我希望我们两个队呢赛出友谊，为我们整个东北呢展现一个很好的精神面貌。
5: 赛场内的比赛还没开始，但是赛场外啊，大家已经玩得热火朝天了。通过踢足球的小游戏就可以换取这个显眼包或者是球迷服，一起为比赛加油。如何能够让远道而来的球迷朋友们消夏解暑呢？那答案就在我手中。这里呢不仅有东北超联名的足球冰淇淋，还有咱们农大酸奶啊、马迭尔冰棍等等，让球迷们能够舒心消暑，静候比赛开场。
7: 哎，感觉太热闹了啊！我们是早早就来了，看看这块有没有什么更多好吃的好玩的。然后哈尔滨红肠我们已经买完了，我们认为东北超就是无论是谁赢都是我们东北赢。
2: 今年四月，中国国家旅游杂志评选出全国宝藏小城，鹤岗成功入选。从传统煤城到宝藏小城，这座资源型城市正在经历怎样的蜕变？系列报道走煤城看变化，今天跟随记者一起走进鹤岗。
8: 走进七月的鹤岗，热情与活力扑面而来，天南海北的方言与俄罗斯游客的问候声此起彼伏。往年热闹三四天的文旅节，今年将持续一个多月，文体赛事、商贸展销、民俗巡游等轮番登场，中俄交流的活动翻倍增长。今年夏天全新启航的龙江三峡全境游船线路吸引大批游客排起长队，放眼望去，62公里水路，两岸青山如屏，一江碧水奔涌。这片被中国国家地理点赞的山水画卷，正彻底颠覆人们对煤城的刻板印象。
9: 没想到就是青山绿水，它很奔放啊，给我有点震撼的感觉。
10: 龙江三峡，我们来了。
8: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连续五年全省前三，优良水体比例连续四年全省前二，生态好了，人气也旺了。今年夏天，272万人次游客正从全国涌来，同比增长近14%，旅游花费近27亿元。而人潮之中，不少人是循着香气而来的，
11: 一口串，一口冒充，一口香槟，地道的翅膀。
8: 到鹤岗见面三分熟，既指鹤岗人的热情，更指招牌三分熟小串。过去它是矿工下班后的简单慰藉，如今正从街边小吃蜕变为国民美食。走进任意一家烧烤店，统一的城市标识格外醒目，标准化工厂正把先切现烤无添加锁进每一个串里。线上起家的百利东这个夏天走向线下，全国首家鲜货食材超市刚刚开业。
12: 未来一年内呢，我们全国门店数量突破100。

0: 家，将鹤岗小串这座城市 IP 呢，真正的发展成为国民美食。
1: 今年鹤岗小串烧烤技艺纳入市级非遗名录，一年13亿串销量，拉动超45亿元收入。品过人间烟火，不必急着去找下一处风景，在鹤岗你本就住在风景里。走进全新打造的南山南露营地，曾经的棚户陈县区，如今咖啡飘香，荷花满堂，随手一拍都是风景。今年这里又新添了星空观测台和亲子游乐园。定居南京的周德新3年未归，这次回来连南山矿都认不出了。
2: 那个河也没有这么清亮，还有现在还有荷花呢，之前都是臭水沟，家乡的风吹到脸上的感觉都不一样，变化非常大，就是想哭的感觉，家乡变得越来越好。
1: 这样的变化遍布城市每个角落，90多个公园广场，有32处是采煤陈县区和棚户区上长出的新风景。出门5分钟是街角口袋公园，10分钟是湖边木栈道，推窗见绿，出门入景。
3: 以前我们要走路都得绕着走，现在好了，环境非常好，简直就是住进了公园里。
4: 走到331这一段非常完美，在这里待一个月。
5: 过去呢，是我们邀请别人来鹤岗进行推荐，现在呢是有更多的游客帮着我们鹤岗推荐，从6月到9月呢，我们就丰富的文旅活动，拿出最大的热情，来接待全国各地的游客。
6: 当年鹤岗人从煤矿中挖出了资源宝藏，如今鹤岗人又把宝藏藏进了城市的文化和风景。宝藏鹤岗值得10分，还有更多的10分等待您来挖掘。
7: 眼下正值7下8上主汛关键期，黑龙江省以除险加固工程为抓手，通过对运行时间较长的并险水库水闸进行升级改造，最大限度发挥防洪减灾效益，确保全省平稳安全度汛。
1: 受近期持续降雨影响，佳木斯市南部的四峰山水库水位上涨较快，今年当地在大坝上安装了29个智能传感设备，目前正实时对水库进行全天候监测。
8: 这29支渗压计就如同咱们毛细血管的监测器，实时预警，往前需要咱们人探杆探铅去到现场，一步一步的探查，用那个科学的手段和数字化的监测设备，为大坝的安全提供了更强力的保障。
1: 汛期以来，佳木斯市已对3座并险水库和2处并险水闸进行了除险加固验收，始建于上世纪50年代的四峰山水库就是其中之一。这次升级改造不仅让坝体更加坚固，新增的闸口式溢洪道也让水库防洪调度变得更加从容高效。
9: 咱们大坝护坡老旧化严重，非正常溢洪道呢泄洪能力不畅，标准不高，工程建成后，水库的防洪能力获得了全部提升，发挥了更大的拦洪消洪的作用。
1: 运行近70年的华南县向阳山水库也同样旧貌换新颜，这两天工作人员正通过新安装的起壁设备开闸放水腾出库容，为防汛做好准备。
10: 通过这次除险以后，提高汛限水位，增加了库容量，增加了灌溉30%的能力。
1: 华南县51渠首拦河闸经过30多年河水冲击，闸口老化严重，直接影响了下游灌溉和河道的行洪安全。此次水闸除险加固中，旧闸被拆除重建，原来5米宽的闸门被改成了9米宽，大大提升了当地的防洪能力和灌溉效益。水库水闸是防汛的核心工程，今全省共有84座并险水库获得重生，恢复防洪库容近8亿立方米，16座并险水闸得到了除险加固。今年以来，五大连池山口水库通过实施泄洪设施改造等工程，彻底消除了安全隐患，防洪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密山市青年水库强化智慧监测设施建设，有效治理了坝积渗漏问题，水库蓄水调储能力显著增强。全省还累计投入近3亿元用于水毁工程修复，进一步提升了水利工程防灾减灾能力。
11: 北安市在全省率先打造县域医共体4级用药服务体系，全方位优化就医购药服务，让群众买药不再跑远路，看大病不用出县城。
12: 北安市城郊乡长青村的村民王玉华最近血糖波动大，糖尿病的症状又显现出来，不过他并没有像王

0: 民那样跑去市里，而是走进乡卫生院的共享药房，用手机扫了个码，查了一下自己需要的降糖药的库存和价格，五分钟就拿到了药。
1: 原来哪有这个条件呢？上街店买药一整天，完这农活还贼忙的，现在在家门口买药扫码就完事了。
0: 市区居民买药也更加方便，北安市最近对全市六家社区开放式便民药房都做了全新升级，药品种类从过去的100多种增加到400多种，看病取药交款一站式完成。市里有中心药房，社区有开放式便民药房，乡镇有共享药房，再加上遍布全市的24小时自助取药柜，方便居民随时就近取药。这就是北安市在全省率先打造的县域医共体四级用药服务体系。市医共体中心药房的常用药品大部分在社区乡镇都能买到，匹配度从过去的30%提升到了84%。要保证基层群众都能买到药，就得让有限的药品资源精准配置，不再闲置。走进北安市医共体中心药房，信息化大屏上实时跳动着各个基层机构的用药需求，哪个社区乡镇有群众想买药买不到，都会在上面显示出来。中心药房会通过专门的物流配送，让药品直达基层。市区不超过24小时，乡镇最多48小时。除了买药，看病也更加踏实。过去大病重病只能往省城跑，现在哈医大临床教学医院落户北安，专家定期来当地坐诊手术。目前北安市的县域医共体已经覆盖所有基层医疗机构，辐射周边10多个县市，汇集300万人口，超过90%的患者看病不出现，群众每年节省检查费用125万元。
2: 我们打造医共体的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把大病小病都看了，让最后1公里的村屯百姓都能买到和总院同质同价的药品。
3: 作为全国35个配售型保障性住房首批试点城市，哈尔滨加快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建设，为刚需家庭青年人才筑牢安家根基。
4: 在哈尔滨第二批次配售型保障性住房项目施工现场，建设团队正抢抓晴好天气抓紧施工。这一项目主要涉及南岗区同济街、道外区四海路等地块。
5: 现有的气温就是保证工人的安全的前提下，通过错峰施工、昼夜分工调配不同工种，完成今天的预定目标。
4: 配售型保障房是指政府支持建设，按保本微利定价面向住房困难群体及引进人才配售的保障性住房。在新项目破土动工的同时，南岗区济和居、道外区海河居、厢房区星河居等首批配售保障房项目已进入绿化栽种、景观小品铺设等收尾阶段。走进室内，墙体降噪工艺、下水防反味管道布局、市居户型格局等精细化设计成为了房屋标配。作为全省唯一的配售型保障性住房试点城市，截至目前，哈尔滨共分2批次接续开工，提供配售房2300多套，其中首批项目将于10月份正式交付入住，助力百姓安居。今天龙江超羽、黑龙江超牌羽毛球发布会在哈尔滨举行，现场发布训练用球龙江三号和比赛用球紫金一号，售价分别为198元和238元，未来还将研发更高品质的龙江一号与二号产品。作为嫩江市联合业内知名企业紫金龙

0: 前，未来还将研发更高品质的龙江一号与二号产品。作为嫩江市联合业内知名企业紫金龙百万只，2024与2025连续两年存栏量、保险量、出栏量都稳居全省首位。龙江超羽项目全面达产后，年羽毛球生产能力可达100万达，将持续拉动鹅产业链增值增效，为全省寒地特色产业高端化、品牌化发展提供可复制推广的经验。
1: 近日，黑龙江省文艺志愿者协会走进黑河、北安、嫩江等地，将高品质文化活动送到百姓家门口，助力边疆乡村振兴。演出期间同步开启创意市集，让文化活力转化为文旅增量。
2: 作为家乡的文艺工作者，我觉得希望我们能设身处地地去体验生活、感受生活，才能从生活当中提炼出真正属于老百姓需要的文艺作品。
1: 来自省人社厅的消息，今年上半年，黑龙江省实现城镇新增就业15.7万人，完成年度目标的52.3%，城镇调查失业率保持历史同期最好水平。截至目前，全省已累计发放就业创业补贴8.6亿元，出台鼓励支持创业10条政策措施，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17条措施，建设近1000个家门口就业服务站，促进就业形势持续稳定。
3: 近日，由黑龙江省鸡西生态环境监测中心自主研发的一种湖面蓝藻绿藻污染水体净化处理方法正式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发明专利授权，专利集成了多重净化机制，可有效对湖泊、水库、湿地的蓝绿藻进行常态化防控，为保障河湖水质稳定达标提供了技术支撑。近日，由东北烈士纪念馆打造的黑土荣光薪火相传黑龙江革命文物展云端数字展正式上线，展览分为龙江建党点燃革命火种、坚持抗战拯救民族危亡、战略后方支援解放战争3个部分，通过14个单元的内容，全面展现了党组织在黑龙江省建立后，领导人民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进行艰苦卓绝抗日斗争，建立巩固东北根据地，支援全国解放战争的光辉历程。
1: 近日，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公司与沈阳局集团公司联合推出关东情、白山黑水享清凉旅游祭祀票，这是东北地区铁路首次以避暑纳凉为主题推出15天有效期旅游祭祀票产品。此次推出的旅游祭祀票产品适用哈尔滨局、沈阳局所有 GDC 字头的车次，不限定具体车次，覆盖了黑吉辽3省的各主要城市车站。旅客们可以一次购买，分段乘坐，在发站和到站间自由选择行程，车票15天内有效，并实行相应折扣优惠。
4: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5: 感谢收看，再会。
6: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7: 当孩子们仰望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8: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7: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光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金融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位于湖北省西北部的武当山，自古以来便是道家追求仙境的福地洞天，是中国著名道教圣境和道场。宫观道乐又称法事音乐、道场音乐，是配合道场的各种仪式活动所使用的音乐，而武当山宫观道乐则是中国秦巴地区优秀民间文化与唐代至明代宫廷音乐相结合的产物。

畅清，并传入武当山。唐贞观年间，唐太宗敕建五龙祠，自此以后，道教的正一、全真等教派先后来到武当山开宗布道，长期的宗教活动留下了极为丰富的音乐资料。南宋时期，武当山宫观道乐被引进宫廷，同时也将宫廷雅乐带回武当山，这些对武当山道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元代朱棣推崇真武神，每逢圣诞必在武当山举办庆贺活动，由皇室直接安排唱经、诵经和道教歌舞，其规模大、品位高，影响深远。明成祖朱棣登基后，大修武当，功成作乐，亲自撰写《大明御制玄教乐章》，供武当山道士演唱，并敕令神乐观派400名乐舞生充实到武当山道观。这种史无前例之举，将武当山宫观道乐提升为宫廷雅乐，成为当时最重要的音乐活动，同时确立了武当山的宫观道乐在中国音乐史上的特殊地位。明代后期，武当山宫观道乐开始向民间音乐形式发展。明清时期，潮汕进乡活动已演变成为乡民习俗，吹吹打打的潮汕队伍将各地民间音乐带到武当山，使武当山宫观道乐进一步世俗化。新中国成立前，武当山道众大多出走或还俗，通晓经乐者已寥寥无几。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对武当道乐进行了抢救性挖掘整理。2006年5月20日，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武当山宫观道乐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您现在听到的是武当山公馆道乐玄门晚课。武当山公馆道乐是中国民族音乐的瑰宝，在大多数情况下，表演形式及歌舞乐于一体，既保留了全真派十方韵的音乐特色，又具有多教派音乐混融的风韵，而且各类韵腔与法器牌子俱全。从整体构成上看，武当山公馆道乐的主要成分是古代音乐、宫廷音乐和艺术形式较为成熟的民间音乐，主要偏重于中国南方。

0: 真派十方韵的音乐特色，又具有多教派音乐混融的风韵，而且各类韵腔与法器牌子俱全。从整体构成上看，武当山公馆道乐的主要成分是古代音乐、宫廷音乐和艺术形式较为成熟的民间音乐，主要偏重于中国南方形式较为成熟的民间音乐，主要偏重于中国南方普供养、窦老赞、王母赞等。由于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决定着道乐具有传统的特色和浓郁的民族普供养、窦老赞、王母赞等。由于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决定着道乐具有传统的特色和浓郁的民族风格。据《武当山志》记载，自唐代至明代，由于受到宫廷重视，武当山道乐具风格。据《武当山志》记载，自唐代至明代，由于受到宫廷重视，武当山道乐具有宫廷音乐庄严典雅的气质。此外，武当山地区的民歌戏曲也十分丰富，加上皇室从全国各地亲选高道来武当山办道诵经，并长期受到佛教文化因素影响，使得武当山公馆道乐具有集歌舞乐一体、腔韵丰富、雅俗共赏、道佛融合的音乐风格。上海音乐学院教授、香港道乐乐团团长刘真介绍说，武当山公馆道乐具有广泛的包容性。
1: 武当山因为可以容纳，因为可以包容，因为可以组合成这么一个有特色的一个道派，所以干脆就形成了武当派。所以它是没有门户之间，广纳博收，而且是吸收众长。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今天我们在武当山的道教音乐里头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状况，就是什么呢？我说今天的京韵是以全真为主，那么从我们今天在武当山，不管是在紫霄宫还是在我们的金顶的太和宫来看的话呢，其实还是全真道长为多，正一的道长呢有。从音乐的状况来看呢，也是这样，全真道乐的这个成分在武当山呢是主要，正一的也有一些成分。我自己是对武当山的道教音乐呢是做过这样一个概括，因为它是有全真派、有正一派，还有山下的火炬派，它是都曾经是在公馆里头活动过。就是火炬派呢，是因为他们本来是在民间活动的，但有的时候呢，就是也要到山上来跟我们道观的这些驻观的道士们有一些交流，所以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三派合一的一个状态。武当山蛮有意思的，这是一个在我们道教的这个众多的教派里面独树一帜的一个武当派。

武当山公馆道乐无疑是中国民族音乐的瑰宝，是道乐中不可多得的重要文化遗产。其古老纯真的曲调具有不可替代性，在民族音乐学科中享有突出地位，在中国民族音乐的发展过程中留下了诸多深刻启示。中国政府非常重视对武当山公馆道乐的保护与传承，为保护濒临失传的文化遗产，湖北省文化厅和民族宗教事务局组织武汉音乐学院的专家曾先后六次到紫霄宫、太和宫采录整理并出版了《中国武当山道教音乐》一书，这是第一部中国道教音乐的专著。武当山道教协会在武当山道教学院开设道教高功音乐学习班，传授经韵、法器、科仪、高功等培训课程，有效提高了武当山公馆道乐的演奏水平。目前武当山公馆中的玄门日诵、早晚课、祖师表等全套科仪音乐都得到了传承并妥善而完整地保存下来。武当山道教协会还与旅游部门合作录制出版了《武当仙韵》《中国武当道教音乐》《武当道教早晚谈功课》等磁带，拍摄并播放《太和玄乐》《武当风韵》等电视专题片。来到武当山，我们行走在乌鸦岭至金顶的古神道上，可以听仙乐悟仙道，真实体验一番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

从灵动的指尖到欢快的脚步，从穿梭的银针到冶炼的火焰，从流动的色彩到跳跃的音符，它们是一万年的文化。

0: 史诗，五千年的文明长卷。十万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融进民族精神血脉，注入华夏文明基因，成百代之流，汇当今之变。那些凝结记忆的传承，面向未来的守护，让生生不息的遗产文脉亘古绵延，薪火不断。
1: 我们奉贤漳杭地区呢，以前呢都有这个风俗的习惯，就是吃羊肉的时候啊喝点白酒，所以我们的传统的说法呢就叫羊肉烧酒。

今年64岁，我从事这个羊肉，我到今年为止已经有23年。我们一般都挑选的，一年以上，在3年以内的这一种羊肉啊，跟羊头、羊角都是分开放进去。刚开始的时候一定要旺火，我们就关键就靠一把火候，这个膻味靠着这个蒸汽让它挥发掉。

烧开了以后，看这个羊的老嫩，来把握这个火候，一定要稍微温火，这个慢慢让它煮开，煮出来这个肉呢比较糯。

0: 一只羊肉上面各部位可以出出几道菜，加上内脏，我们能烧出二三十道菜。我们这个地区的羊肉烧酒风俗习惯了已经有的300多年的历史了。一般都是在小暑大暑的时候吃这个羊肉，现在有伏羊节，一般都是中午晚上都吃了。他们就习惯了要吃点羊肉，喝点烧酒，要出点汗，这个叫憋寒气。我跟我儿子两个呢，像朋友一样，在这个生意上，该探讨的探讨，该传教的传教。他有好的想法，我也挺支持他。
1: 有一个羊肉的品质，口感，
0: 对，
1: 你把握。那么对出品这一方面，装饰怎么弄，我来改良。
0: 好，我支持。羊肉做得好了。我其实以前也不吃羊肉，觉得羊肉的味道我也自己不是特别喜欢。然后呢，他就慢慢的就琢磨怎么把我们家的羊肉变得没那么膻。当时我爸烧了一个红烧羊肉，就觉得好像这羊肉特别好。后来我们家的羊肉更多的闻到的是香味，膻味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小。他做任何一样东西他都很专，能够做到今天，这都是取决于我爸那种执着的精神。 刚开始做的时候天天吃，吃了好多年，现在我一个人嘛，喜欢

喜欢喝点老酒，喜欢吃羊肉啊、羊肝、羊肚啊，到现在还没咽。 羊肉烧酒呢，是我们当地老祖宗传下来的，也是我们当地的一个文化，要用心做或者凭着良心做，必须要越传越好，而且给它要发扬光大。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民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放暑假了，孩子们待在家里的时间多了，危险呢也随时可能发生。据中国青少年儿童伤害现状回顾报告显示，

0: 儿童伤害发生最多的场所呢，就是在自己的家里，并且七月到八月暑假期间伤害发生相对较多。那么儿童在家里究竟有哪些潜在的危险呢？
1: 记者从北京儿童医院急诊科、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急诊科以及北京急救中心了解到，暑假期间孩子们即使在家里也容易发生各种意外伤害。
2: 误服还是排在第一位，误服各种药物及不该吃入的东西。第二是跌坠伤，就小朋友从双层床上掉下来，踩在沙发背上呢，爬上了窗口，从二楼掉了下来。再一个就是烧烫伤。
3: 最常见的一个受伤原因呢，就是家中的跌倒。那么第二呢，就是棱角划伤。第三个呢，就是气道异物梗阻。第四个呢，就是一些误食误服。
1: 在采访中，我们发现误食、误吸、跌坠是低龄儿童在家中最常见的意外伤害。一旦发生误食了，家长该怎么办呢？
2: 最短时间内我们实行催吐，就最有效地减少它的毒物在体内的存留时间。上身前倾，口保持低位，家长呢用勺子或者是手指伸到他的嘴巴里，刺激咽部，引起这个呕吐反射。
1: 如果催吐不成，可以适当喝一些水再进行催吐。如果孩子是将异物误吸进气管，也要马上采取现场急救。
2: 最有效的现在国际公认的办法就叫海姆立克急救法。左手紧紧地包住这个拳头，位置在脐上、剑突下、腹中线上，这样呢双臂用力，动作短促而有力，向内上方一二三四五，这样使它在孩子的气道里形成一股强大的高速的气流，把卡入气道的异物冲出来。
1: 由于孩子天性好动，儿童家中跌坠也是暑期高发的一大伤害。专家建议，窗户下面尽量不要摆放家具，防止孩子登高爬梯。孩子坠落以后，不要随意乱搬动，以免造成二次伤害。
2: 在搬运过程中，一定要注意保持这个脊柱和这个颈椎不能再受到弯折，这样轴向翻身，检查后背的情况。
1: 在采访中，医生也提到，烧烫伤和被猫狗咬伤在暑期也尤为高发。
4: 暑期来以后呢，儿童啊、学生啊，被那动物咬伤明显增多。那放假期间呢，一般我们一天接诊一到两个，现在一天一般呢四五个、五六个。
1: 一旦发生烧伤、烫伤，要赶快用凉水连续冲洗至少十分钟以上，以降低伤情。情况严重的要及时就医，而被猫狗咬伤，则不论伤口大小都要尽快就医。
4: 我们的好多儿童啊，被动物咬伤，特别是伤口比较浅、比较小的时候，他可能不跟家长说，他就是不会去处理。只要是被动物咬伤，都要进行处理，不管伤口大小。
0: 因为儿童的心智和身体机能都还没有发育成熟，准确识别与判断意外风险的能力也不够，所以即使在家里呢，家长们也一定要加强儿童的看护，家中的一些潜在的危险因素要定期进行排查，确保孩子的安全。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院方将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暨2026年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议，拜市牵线中医药文化惠民活动暨伊春市第三届中医药康养夜市活动启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丹报道，7月24号，市委副书记、市长院方将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暨2026年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分析上半年经济形势，安排部署有关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以省级城市更新试点为抓手，一房一策推进危旧房屋维修改造拆除，支持有条件的楼栋加装电梯，攻坚推进小区破损路面、漏雨屋顶修复行动，统筹谋划六张网建设，着力解决小区物业气管问题，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保持临战状态，密切关注舆情汛情，紧盯重点区域部位，强化地质灾害防范和风险隐患排查，强化监测预警，压实重点人员转移包保责任，形成教、应、行工作闭环，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年初以来，在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全市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聚焦实干，攻坚克难，推动经济运行稳中有进、提质增效。业绩背后的逻辑靠的是实干，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对标对表实干，找差距、明不足，主动应对保持经济高位运行的压力，锚定全年预期目标，不断开拓新增量，培育新动能，要持续激发政府系统干部实干的精气神，奋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陈小雨、吕和建报道，7月24号，拜市牵线中医药文化惠民活动暨伊春市第三届中医药康养夜市活动在乌翠之下休闲文化街区火热开启。市委副书记、市长院方江、省卫生健康委一级巡视员李淑梅、副市长田宁、高健出席活动。现场规划了中医专家健康服务区、中医适宜技术体验及中医药文化互动区、 AI 健康驿站休憩区、综合健康科普区、四大疗愈体系推广区、公共卫生服务宣传区等六大功能区域，市民游客可一站式体验专家诊疗、耳穴压豆、推拿按摩、智能健康检测及慢病管理咨询等服务。当晚，《本草纲目》、《林都京剧秀》、《康美之恋》等节目精彩纷呈，观众欢声笑语不断。这场接地气、有温度的中医药文化盛宴，生动诠释了康养惠民的温暖承诺。本台记者王慧泽、高盛哲报道。7月24号是志愿服务联合会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召开，市委副书记陈旭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志愿服务工作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要聚焦三个服务，把工作放到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中谋划推动，在服务国家战略、服务百姓民生、服务社会治理上做表率、见成效。要完善体制机制，健全组织架构，建强专业队伍，强化监督管理，落实激励举措，加强自身建设，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新篇章贡献更大志愿力量。会议审议通过了伊春市志愿服务联合会第一届理事会工作报告等文件，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理事会、监事会及领导机构。 铁力士融媒体中心记者胡艳玲、龚嘉欣、林涛报道。盛夏七月，绿叶盎然。7月24号，第五届伊春森林康养露营大会暨第11届伊春森宫桃山悬阳峰美食帐篷活动启幕。活动现场彩旗飘扬，近百顶帐篷星罗棋布，在青山绿水的掩映下，颜色鲜艳的帐篷仿佛星辰坐落在林海间。各地游客结伴而来，或驻足打卡山野美景，或围坐闲谈畅享美食，或陪伴孩子沉浸式体验户外乐趣，欢声笑语回荡山林。而平均气温22摄氏度的凉爽气候和富含负氧离子的新鲜空气，也让广大游客直呼不虚此行。河南游客刘兰：
3: 就是我们是河南的，我们那边都快40度了，然后到你们这边才20来度，然后就是空气也很好，到这玩的也很开心，然后就是非常适合带着孩子们来旅游来度假。
2: 绥化游客谭立波：
4: 今天正赶上我妈妈是76岁生日，我们姐几个还有我爸的我妈妈的兄弟姐妹们，我们一起来到了这个铁犁，正赶上铁犁的这个帐篷节。在这里边天气凉爽，铁犁人特别热情，服务周到，所以我们一家人在这种气氛当中亲情更加的浓厚，所以让我们很开心。
2: 活动还精心设置了森林轻奢露营、本土特色美食品鉴、山野趣味互动体验、森林休闲康养打卡等一系列沉浸式文旅体验项目，展现了铁力士优良的生态资源与文旅魅力。7月24号晚，2026年第3届汤汪欢乐巷系列活动欢乐启幕。开幕式预热环节精彩纷呈，科技与趣味碰撞出别样火花。雨树机器人、智能机器狗、炫酷机甲沿街巡回互动，满满科技感引得游客纷纷驻足打卡。杂耍小丑、蓝莓仙子、不倒翁趣味巡游，机器人活力舞蹈轮番上演，趣味互动瞬间点燃现场氛围。开场舞旗开得胜，正式拉开活动的序幕。精彩的舞蹈表演迅速烘托起热烈欢快的现场氛围，县职工带来的大合唱在灿烂的阳光下，百年荣光抒发出奋进新时代的真挚情怀。两轮幸运抽奖环节惊喜连连，将现场气氛一次次推向顶峰。活动期间，欢乐巷全域打造多元化沉浸式体验场景，蓝莓仙子、蝴蝶仙子、不倒翁实景演绎、汉服旅拍、非遗拓印、百望图观赏等特色项目有序开放，让游客沉浸式感受文旅魅力，解锁多样游玩乐趣。枫林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孙艳丽、戴佳琪报道。为持续优化旅游环境，提升游客出行体验，枫林县多措并举推出暖心宠客服务，全力打造有温度的文旅环境。枫林县旅游发展中心开展便民暖心服务，为游客提供旅游咨询、景区游览、热水泡面等便民服务，及时提供应急帮扶，用心回应游客诉求。公安民警深入各大景区开展旅游咨询引导，全力做好秩序维护与安全保障，守护游客出行平安。枫林县委宣传部、县委社会工作部组织志愿者走上街头，积极宣传文明旅游理念，为游客营造和谐有序、文明有礼的出游氛围。多方力量协同联动，贴心服务贯穿旅途全过程，以实打实的暖心举措践行宠客理念，让前来游玩的八方宾客在枫林尽享安心、舒心、暖心之旅。朗乡林业局公司张万新、王艳春报道。伊春森宫朗乡林业局公司立足林区防汛实际，压紧压实各方责任，细化实化防范举措，全面抓实防汛备汛各项工作，全力守护林工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伊春森宫朗乡林业局公司锚定防大汛、抗大险、救大灾核心目标，坚持防在前、汛在先、抢及时工作思路，全方位织密防汛责任体系，建立闭环管理的岗位值守、汛情速报、险情处置工作机制，确保汛情第一时间上传下达，处置指令快速落地。各林场分公司常态化开展拉网式隐患巡查，同时全天候盯紧雨情、水情变化，把防汛部署落在日常、抓在一线，以层层压实的责任筑牢防汛第一道防线。 公司坚持以链备战，以储备险，全方位提升抢险救援实战能力，在山洪易发林场分公司组织防山洪灾害模拟演练，普及山洪避险、自救互救基础常识，锤炼抢险队伍快速响应，协同作战水平，足额储备防汛应急物资，规范存放管理，确保险情发生时物资调得出、运得快、用得上，为抢险救援提供坚实物资保障。公司同时聚焦水库等防汛核心风险区，落实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四预防控举措，多点位、多渠道做好风险防控。各林农场分公司广泛开展防汛安全科普宣传，循环推送雨情预警、避险逃生、减灾自救知识，提升辖区群众防灾避险意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民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5: 放暑假了，孩子们待在家里的时间多了，危险呢也随时可能发生。据《中国青少年儿童伤害现状回顾报告》显示，儿童伤害发生最多的场所呢，就是在自己的家里，并且七月到八月暑假期间伤害发生相对较多。那么，儿童在家里究竟有哪些潜在的危险呢？
6: 记者从北京儿童医院急诊科、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急诊科以及北京急救中心了解到，暑假期间，孩子们即使在家里也容易发生各种意外伤害。
7: 误服还是排在第一位，误服各种药物及不该吃入的东西。第二是跌坠伤，就小朋友从双层床上掉下来，踩在沙发背上呢，爬上了窗口，从二楼掉了下来。再一个就是烧烫伤。
8: 最常见的一个受伤原因呢，就是家中的跌倒。第二呢，就是棱角划伤。第三个呢，就是气道异物梗阻。第四个呢，就是一些误食误服。
6: 在采访中，我们发现误食误吸、跌坠是低龄儿童在家中最常见的意外伤害。一旦发生误食了，家长该怎么办呢？
7: 最短时间内我们实行催吐，就最有效地减少它的毒物在体内的存留时间。
9: 上身前倾，口保持低位，家长呢用勺子或者是手指伸到他的嘴巴里，刺激咽部，引起这个呕吐反射。
6: 如果催吐不成，可以适当喝一些水再进行催吐。如果孩子是将异物误吸进气管，也要马上采取现场急救。
7: 最有效的现在国际公认
10: 拳头位置在脐上、剑突下、腹中线上，这样呢双臂用力，动作短促而有力，向内上方，一、二、三、四、五，这样使它在孩子的气道里形成一股强大的高速的气流，把卡入气道的异物冲出来。
6: 由于孩子天性好动，儿童家中跌坠也是暑期高发的一大伤害。专家建议，窗户下面尽量不要摆放家具，防止孩子登高爬梯。孩子坠落以后，不要随意乱搬动，以免造成二次伤害。
9: 在搬运过程中，一定要注意保持这个脊柱和这个颈椎不能再受到弯折，这样轴向翻身，检查后背的情况。
6: 在采访中，医生也提到，烧烫伤和被猫狗咬伤在暑期也尤为高发。
11: 暑期来以后呢，儿童啊、学生啊，被那动物咬伤明显增多。咱们放假期间呢，一般我们一天接诊一到两个。现在一天一般的四五个、五六个。
6: 一旦发生烧伤、烫伤，要赶快用凉水连续冲洗至少十分钟以上，以降低伤情。情况严重的要及时就医，而被猫狗咬伤，则不论伤口大小都要尽快就医。
11: 我们的好多儿童啊，被动物咬伤，特别是伤口比较浅、比较小的时候，他可能不跟家长说，他就是不会去处理。只要是被动物咬伤，都要进行处理，不管伤口大小。
5: 因为儿童的心智和身体机能都还没有发育成熟，准确识别与判断意外风险的能力也不够，所以即使在家里呢，家长们也一定要加强儿童的看护，家中的一些潜在的危险。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0: 蝗虫。
1: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0: 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1: 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老贼宇文化及占领了黎阳城啊，但是占领跟不占领差不多，怎么的？占领了一座空城啊，城里头别说粮食了，所有建筑物几乎都化为焦土，一个兵也没有，一个老百姓也找不到，连鸡鸭鱼狗猫都已然无影无踪了，把这老贼给气的呀。徐茂公，你个王八蛋呢，给我一座空城有何用？我要的是粮草，你怎么不给我？废话，人家能给你粮草吗？哎呀，咱看看黎阳城还舍不得放弃，好容易夺下一城池啊，甭管怎么说，这城墙没被破坏呀，这帮人进入城中，把城门一关，哎，这也算个军营啊，人在框框里住，那玩意也安全呢。啊，有谋士一听撇嘴了，这玩意是安全了，但你不琢磨琢磨，人住在框框里头，那是个啥字啊？什么字啊？一个框里面加一人，那玩意念囚啊。哎呦，这地方是我的囚禁之地呀、啊！哎呀，真是晦气不吉利呀、啊！徐茂公现在何处？据探子报啊，徐茂公已然把这黎阳城所有老百姓、所有当兵的全部转移到了黎阳仓啊！现在徐茂公要据守仓城。想守苍城啊，明白了，这黎阳城中粮草甭问，也转移到了黎阳仓。好啊，我正要打黎阳仓呢，过去觉得呢，又打黎阳城又打黎阳仓，两处粮草我都想要，现在看来啊，黎阳城的粮草那已然进入黎阳仓了，我只需要打一仗，一仗即可得两城之粮也。这些谋士一听，你这个仗怎么算的呀？你黎阳城合着没打呀？那千把人合着没死啊？得了，他爱怎么算怎么算，怎么算他心里舒服，就怎么算吧。宇文化及马上命令啊，就以这黎阳城为据点，这就是咱大本营了。这不比在郊外扎帐篷要好啊，这里头虽然残垣断壁了，没问题，卸吧垒吧垒吧，还能拼凑几间屋子，先拿着砖头先盖，再派人到郊外砍树木去，再搭着屋顶子，没屋顶子现在也没事儿。现在五六月天气呀，一点不凉，把我那中庭保障可得给我搭好顶子啊，我可不能受风啊。这士卒一听啊，合着我们都能受凉，你就不能受风？哎呀，这宇文化及呀、这眼里只有他自己。宇文化及心说，废话，我多大年岁了，你们多大年岁了啊？我都奔80走了，你们呢？你们一个个的20郎当岁，有点风吹雨打的，一点也不怕，赶紧把这黎阳城给我整理好，其余的随老夫进攻黎阳仓，把攻打黎阳城所有的工程器全给我带上，这一次无论如何得拿下黎阳仓，还跟打着黎阳城一样，给我分组日夜不停，昼夜相间，必须给我拿下黎阳仓。黎阳城都拿下了，

小小一座粮仓，能挡住我们，随老夫杀。这宇文化及呀、啊、也真眼红了，宇文化及手下士卒也眼红了，怎么了？知道了，马上要绝粮了，这要不尽速拿下黎阳仓，我们都得饿肚皮呀、啊。黎阳仓这块肥肉就在眼前，哪能不吃啊？杀呀冲啊，开动大军直奔仓城啊。咱说了，黎阳仓距离黎阳城也就10里地，非常近的。宇文化及催动大军，推着这工程器，什么霹雳车呀，就投石车、井缆、冲车，架着云梯，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好嘛，这工程器呀，真不少啊，好几十架呀，浩浩荡荡直奔黎阳仓啊。一路之上，宇文化及分不清楚，到那里给我拿冲车往前撞，撞他的门，拿霹雳车往粮仓里给我扔石头，把这井缆开到城墙边儿，有打井缆上往里给我射箭。这井缆跟城墙一般高，把人放在井缆之上，强弓硬弩搭上了，往里头平射，我让你守城根本你守不住，就我这么多工程器往前一冲一过，今天打不下仓城，哎，这总之超不过3天。他挺自信，告诉部队呀、啊，到仓城之外就用工程器往里攻，不怕死人。总之咱人不少，死了省军粮啊！啊，把这心里话说出来了。这众将士啊，在这宇文化及催促之下，推着工程器咕噜咕噜10里地呀、啊。那可是眨巴眼就到啊，到了仓城之外都瞅着仓城了，将士们心中兴奋呢，往前推着工程器咕噜咕噜一句怎么呢？不能推了。为何不能推了？有人向宇文化及禀告啊，宗百魁，您往前看，这工程器呀、啊、推不过去了。嗯，宇文化及说，怎么推过去了？据我所知，仓城没有护城河呀，哪能推不过去工程器呢？我来，他催马向前这么一看呢，宇文化及嘴张多大，舌头吧嗒掉出来了，现拿手往嘴里塞，怎么的？不塞舌头进不去，目瞪口呆呀，一瞅，我的天哪！是，这仓城确实没有护城河，这玩意儿也用不着。为什么呢？仓城南边那就是黄河，你要有打黄河再挖道，把仓城再围起来，利用黄河之水来保卫仓城，这玩意儿有利有弊呀、啊。有利，那确实那黄河之水天上来的，那玩意儿啊，源源不绝。那有弊呢，万一黄河决了口子呢？黄河涨起来了，弄不巧把仓城就淹了。另外仓城里面全粮食啊，这玩意儿也怕潮湿啊，那挨着黄河没办法，天然的，你这个时候不能移黄河去，所以呢也就没挖护城河。但等宇文化及到这一看，宇文化及傻眼了，护城河是没挖，但在仓城外挖了又宽又深的深沟啊，那玩意儿是新的，刚刚挖的。这么大一沟什么时候挖的？人家徐茂公啊，一方面命人在黎阳城拖住宇文化及，另外一方面咱说了，把兵调回黎阳仓，立刻建筑工事。这城外深沟就是建筑的工事啊，就为了挖这深沟啊，徐茂公几乎总动员的所有撤进仓城的士兵，日夜不停轮番挖沟，跟那

文化集一个策略，袁化及把人呢分成组分成队，日夜不停攻打的阳城。徐茂公人家这里就日夜不停在这黎阳仓外面挖着壕沟。挖壕沟干嘛？有用啊。你呢工程器大部分都带轱辘，无论是冲车还是井缆还是霹雳车，那玩意都有轱辘啊，平地上好走，突然给你挖一大坑，别说你的工程器了，就算咱们现代的那坦克装甲车，沟太大了太宽了，那玩意也得掉沟里头，它也过不去。就算是云梯，你扛个大梯子，你还得由打沟这边爬下去，然后再吭哧吭哧爬着梯子爬到沟那边去，再把梯子抽上去，等你扛着梯子来到城墙之下的时候啊，你自己都累趴下了，那人家也早发现了，你由打沟中一露头，射发一顿鱼箭就得把你射在那里。为什么这城外面大部分有护城河呀？护城河的作用不就在于此吗？人家徐茂公挖的只是大坑大沟，还不是护城河呢，但是能阻止你工程器呀。哎呀，把这宇文化及好像没气哭了呀，在马上咚咚的直蹲屁股。这旁边谋士直劝的：宗白奎宗白奎，小心虎体小心虎体。那意思你多大年纪了，再把自己蹲零散了。哎，宇文化及说：如此怎过工程器？那我们哪知道啊，给我填平了，填平了。好结果，那土运哪去了都不知道啊，我们在我们这里再掘土，然后再填那坑，把那坑填平了，这边一大坑，你上哪找土去？土啊，土早就被徐茂公给运走了，还能留在这里让你填坑啊？那如何是好？如何是好？这工程器就用不了啊。起码来说，冲车井缆是过不去，拿霹雳车往仓城里面给我投石头，给我投炮子。霹雳车呀，霹雳车也够不着，怎么的？在霹雳车射程范围之外呢？哎呀，气死我了！你们用手一指，那些有云梯的，

给我投炮子。霹雳车呀，霹雳车也够不着，怎么的，在霹雳车射程范围之外呢？哎呀，气死我了！你们用手一指，那些有云梯的，上面士卒严阵以待呀。现在苍城里兵卒10000余人呢。原来尤俊达守着苍城和这黎阳城的就5000人，再加上徐茂公带来的5000，10000多人呢。这些人现在齐心协力死守苍城啊，一见敌军来攻打了，滚木雷石箭如雨发呀，人家准备的太充足了。尤其苍城南侧那就是黄河呀，有的是水呀，把这水引入城中干嘛呢？架起大锅煮，咕嘟咕嘟咕嘟咕嘟，煮开水呀。城外随军宇文化及那兵啊，爬着云梯往城头上爬，让你爬呀，嘿，拿桶盛着一桶滚开的热水，这么一浇，噗啊，把这工程的呀浇得皮开肉绽呢。拿瓢蒯着这热汤往下泼，泼呀泼呀，见到身上起燎泡啊，见到手上那手就没法用了，起码来说养烫伤就得养他几天呢，不然的话抓兵器的

就一道梁来不行了吗？现在咱们过沟，那不是搭的浮桥吗？就在浮桥底下给我弄一座土桥，慢慢垒，慢慢往上夯。只要是明天把这土桥搭起来，咱人由打土桥上过，把咱的工程器开过去，只要开过大沟去，工程器兵临城下就有威力了。哎呀，还是总百魁英明，总百魁英明，少废话，给我填填填填。那你想想能挖多少土，吭哧吭哧累了半夜，填的呀不到这沟深的四分之一呀、啊、这些人都快累趴下了，这土一边填一边往下倒啊，你还得找板子两边给它卡上，那玩意叫浇筑土，不浇筑水泥嘛，就那意思，拿着板子给它拼上，用夯往下夯实了，这土才不往旁边散呢，不然的话你往这堆石车也堆不起一尺来呀。哎呀，把袁化界急的呀，一看这些人累成这般模样，晚上黑灯瞎火的那玩意也看不见，赶紧休息，明天白天就在这给我夯土，给我填坑，我们宁肯用三天时间也得在这里造道梁。明白明白，赶紧休息。哎嗨、哎、人是肉长的，光打仗不休息那哪成啊。哎呦，可把这随军呢给累坏了呀，赶快回营帐休息呀、啊、不回这黎阳城了，太远了，十里地，跑过去天亮了。在大沟旁边扎了临时帐篷，临时军营，众人往帐篷里面这么一钻呢，连洗都没洗，涮都没涮，顿时往那一躺，鼾声如雷呀、啊、太累了。宇文化及呢也是啊，来到自己中厅宝帐，往床上一躺，哎呀，腰酸背疼啊，多大年岁了，真不容易呀、啊。躺在那里时间不大，他也睡着了。怎么那么心大呢？自己这边几万人呢，徐茂公现在只敢龟缩在那苍城之内，他还敢出来他？他啊，借他八个胆子，他也不敢出来呀、啊。啊，偷袭我大营，他敢吗？另外，即便出来，这大沟是他挖的，大沟能阻挡我们，照样也能阻挡他们呢。他们的人只要一出来，一开城门，我们这边呢就发觉了，这边已然搭起吊斗来了，有打吊斗桥楼上往那看的，有侦察兵啊，有值夜班的呀，只要有人过来，远远看见了，到沟边我们这些帮罗一响，马上箭如雨发，得把他们射死在沟的南沿，他们想攻过来呀、啊、门都没有。所以呢这心呢就松弛下来了，没防范坏了。怎么呢？人家徐茂公打你就打你没这个防范呢啊，你觉得一开城门人家那卫兵一出来你们就会发现呢，那人家卫军如果不开城门呢，人家不打地表上上来，你那些吊斗桥楼上的值夜班的他们怎么能看见呢啊，不打的地表上来，那他们还能飞过来？飞是飞不过来，但是呢人家可以有打地底下过来，有打地底下啊。徐茂公啊让这些工兵挖着大沟的时候，人家就想到了，又专门的派一支队伍，一支工兵，你们呢由打城里给我掏一条暗道，这条暗道直接的就掏到这个沟里头，然后呢把这门给我封好了，给我用土啊盖上掩饰住，白天保证他们发现不了，等到晚上徐茂公在这城墙上这么一看，那边填坑的随军撤了，进营了，看那意思人家睡觉去了。嗯，徐茂公一瞅，现在过了子时了，正是人最疲劳的时候。好，宇文化及呀、啊、我就让你知道知道什么叫瓦岗军师。飞毛腿。

0: 腿朱能在，飞毛腿朱能这人你还记得吗？那原来是尤俊达武南庄的大管家呀，也是尤俊达最得力的助手。当年程咬金劫黄冈，人家飞毛腿朱能没少出力呀，那武艺才好呢。后来跟随尤俊达也上了瓦岗了，跟着瓦岗寨的众英雄，这些年呢，南征北战立了不少功勋，按说得给人家大官做，但是呢，飞毛腿朱能每一次都推却了，说我呢就是我家员外爷，哎，他还管着尤俊达称员外爷，就是他的一个跟班的一个家奴而已，我呢就想跟在他身边，服侍他，我还是他家的管家，你说给我大官做干嘛呢？我又不图那个名，不图那个利，还不如啊把这大官之职让给其他人，我站着那就有一个人晋升不了，我呢就追随我家员外爷，帮我家员外爷管他们家就行了。朱能的义气感动了秦琼、程咬金等人呢，所以在程咬金当混世魔王的时候，几次要给朱能官职，都被朱能啊婉言拒绝了。程咬金看行啊，朱能啊，咱爷们不外，哎，我就不跟你客气了。既然你真不愿意当，好啊，我也不给你什么官职了。但是俸禄，我按照四品上将军之职给你。四品上啊，大官啊。你就跟着我这老六吧，啊，你也是将军，但是呢，归老六管。多谢魔王。这程咬金当政的时候，后来李密当政呢，李密对这个情况不太了解，一看，怎么这尤俊达家还有这么一位吃着四品上的官俸呢？啊，他干嘛的呀？哎呀，原来立功啊！原来立过功，他为什么不愿意出仕呢？不愿意再为国家出力报效呢？这忠于个人的，既然如此啊，干脆呀，把他职位往下降一降，降个从七品就行了。他不是愿意服侍尤俊达吗？就让他给尤俊达当一偏将得了。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飞毛腿朱能是铁面判官尤俊达的忠实下属啊，也可以说是尤俊达的义仆。这就是我家主人 我就是他的仆人，我这一辈子就应该服侍他，听他的话。说这不奴性吗？哎，咱别以咱们现在人的思想去想古人，咱们现在一些人呢，这思想也不行，怎么呢？也太偏激，太自由化，哎，极端自由。一瞅某人服从于某个人，哎呀，这人有奴性，天生奴性，甚至说这个民族都是奴性啊，合着每个人全反贼，谁都不听谁的，得打起来。你想着往东，我非得想往西，我的思想跟你一点都不能一样，一样了我就有奴性了。持这种思维的人呢，本身就被这种思维这种思想给奴役了，你就是这种思想的奴隶啊，你也有奴性。每个人的价值观不一样啊，每个人生活方式也不一样。说我这人呢，就不希望命运把握在别人手上，我要自己掌握命运，我呢有冒险精神，我非得要创业，我要自己当老板。挺好的，有志向，但是你不要嘲笑别人呢。有的人呢，人家就觉得我就做打工的，哎，我这人的脾气挺温和，不愿意管人呢，我也没那么大魄力，但是呢你让我办事儿，踏踏实实的，一步一个脚印，我就愿意呢在哪地方一待着，不用想那么多，我就干一些简单的工作，哎，我就行了，能够养活我一家老小，吃也香甜，睡也安然，没有外债，每天把老板交代的工作，把公司给我的任务完成了就行了，想那么多干嘛呢？发那个愁干嘛呢？啊，天天为了公司效益呀，为了什么产品创新呢？为了什么宣传呢？哎呦，吃不香，睡不着，一把一把拽头发呀，那又何必呢？哎，不在那个职位，我不操那个心，我觉得平平淡淡才是真的。有这样的人呢，也确实有的。我认准某个人，这人呢，一辈子他就是我领导，我就跟着他啊就行了。他对我好，我也不能对不起他。这不叫什么奴性，这是一个人呢选择自己生活的方式。大千世界，芸芸众生啊，每个人都有自己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利，只要这个方式它合情合法，那都应该受尊重，都不应该去嘲笑别人。更何况在古代呢，古代人的思维那跟今天不一样啊，人家就是哎，我认准一位主公，要对这位主公啊尽心尽力，这谓之忠义也。古人有这个想法，那为什么有忠义之士、忠义之士这个词呢？飞毛腿朱能那就是其中一位啊，可以说是尤俊达的父亲给尤俊达安排在身边，保护尤俊达，辅助尤俊达的一个好帮手啊。那么飞毛腿朱能对老当家的哎，对新主人那都是忠心耿耿啊，跟着尤俊达一起长起来的亲密无间的战友，也把尤俊达视作自己的主公。尤俊达往西他就往西，尤俊达往东他就往东。当然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哎，尤俊达有什么困难处，有什么看得不到位的，人家朱能啊会及时的给尤俊达指出纠正，帮助辅助。这俩人呢亲如手足啊。那对其他的，你给我什么功名利禄都不能收买呀，不能让我离开我家员外爷呀，我这一辈子呀就是人家老尤家的义仆，人家老尤家的总管家呀，就一直跟随尤俊达呀。在瓦岗山人家立了不少战功啊，说怎么没说过他呀，啊，人家就是一员普通战将啊，只要是每次铁面判官尤俊达去执行任务或者冲锋陷阵，

飞毛腿朱能一定在身边呢，不用说一定跟着呢。尤俊达建功，朱能一定也建功，但是朱能一定不会给尤俊达争功，一定是退居二线，在后面帮着尤俊达。那一支队伍征战沙场，最耀眼的肯定是这支队伍的领袖啊，领导者呀，大将军呢。其次呢，在某次战斗过程当中涌现的战斗英雄，这人杀敌杀得多，这人呢有个特殊的战术，把敌人的某个炮楼给端了，这位战士牺牲异常惨烈，一个人抵敌人几百位，最后壮烈牺牲。哎，这种英雄啊，容易他的事迹传出来，一般的士卒将军哪有那么多的事迹传出来了。也就说呀，一场战争下来，很多都是无名英雄啊，人家无名英雄立点功，好多呀在内部有人知道，离开军营就很少有人知道了。就如同我们见到一些老战士，哎呦，八九十岁了，在某个乡村一直住在那里，一直不为人所知啊，后来活到八九十岁，高寿而终，家人给他整理遗物的时候，哎呦，发现怎么那么多军功章啊，哎呦，怎么那么多的立功的证书啊，哦，感情我家爷爷当年是战斗英雄啊。你看，隐姓埋名这么多年，不知道，为什么呢？离开军队了，那有多少人知道你建立的功勋呢？没多少。朱能也是如此。由于他没有非常突出的事迹，所以呢，每次战斗虽然有他，咱们也不能表达呀。瓦岗20万将卒，咱能够表到的，那才有多少啊？那比例才多大呀？咱一说雄兵10万，战将100员，这100员战将咱能提到的，那才有多少啊？何况人家朱能一直就这么默默无闻，不争名不夺利，所以一直跟随尤俊达呀。程咬金掌权的时候对他不错，因为他跟程咬金生死之交啊，结黄杠结下的友情啊。程咬金暗功给他授过好多官爵，但都被朱能婉言拒绝了。尤俊达呢也往前呢推主的说，朱能啊，我知道你对我的一片真心，但是现在是咱们爷们儿要共同立功共同打天下的时候，你应该呀到前面去，也要成为一员能独挡一面的大将军呢。哎，不，朱能一笑啊，员外爷，人各有志啊，我呢就愿意待在员外爷身边，为员外爷排忧解难，你让我带一群人独自作战，哎呀，我心里都不踏实，所以员外爷，您就不要往外推我了，我就跟在您身边，您冲锋陷阵，我就在旁边给您牵马坠镫，您当了大将军，我就是将军府总管，您有朝一日哎被封王了，那我就是王府总管，您说您不干了回去照样当员外，我就是咱武南庄的总管，这就是我给我自己啊定的位，这就如同关老爷马前的那周仓似的，关老爷威武不威武啊，那怎么也得有个周仓给他扛大刀啊，我就是那周仓的角色，您呢就别往外推我了。后来程咬金尤俊达多次想往外呀，推着朱能提拔朱能，但都被朱能婉言拒绝了。程咬金一看，行了，我也知道啊，咱哥们儿啊这也不外，我们尊重你的想法，这么着吧，我呢给予你4品上待遇，那这待遇就大了去了，按照这个待遇啊，给你发饷，给你发薪俸啊，如果有朝一日你想啊出来独立的领兵，我们欢迎，如果你不想，我们呢就把这薪俸

送到老油府上去，好不好？你就在这里帮我六弟，多谢魔王。就这么朱能啊，一直领着四品上的新俸，一直领到李密掌权呢。李密掌权得用自己人呢，排挤贾柳楼和原来的瓦岗旧部，拿着这官名册一看，哎呵，这怎么还有个四品上？这人谁呀？这是啊，朱能，尤俊达他原来的手下。这人不愿意出来当官，你不愿意出来当官，你凭什么吃四品上的薪俸啊？啊，你凭什么占这坑啊？我们国家可不养闲人呐，要么你出来帮着我，哎，你啊投靠于我，为我西魏国卖命，我照样能提拔你。如果你建功建到四品上了，我照样给你四品上大将军。但是你不出来呀，你不帮我，你老帮那尤俊达，那你等于是尤俊达他个人的人呢，你不属于国家之人呢，给你这么一个高官，这不就浪费了吗？得了，再让人呢去跟朱能谈一谈话，问问朱能能不能出来做官。如果说他能，哎，咱们呢再考察一下，如果说不能，咱再说，去问问。是，就派吏部人呐找朱能谈话来了。朱能一听就明白了，朱能一笑啊，我这人呢，没什么本事，就乐意呀、啊、跟着尤将军。离开尤将军呢，我就不知怎么干了。哦，那你要是老待在尤将军身边，这个官职嘛，官职无所谓，给大了我也不高兴，给小了我也不生气，哎，你给什么对我来说呢都一样，你哪怕不给呢，我家将军也能养我。您这执意的不出来啊，我不是执意不出来，我这人呢真没什么材料。那好吧，人家吏部官员回来就向李密汇报了。李密一听，哦，你就甘愿当尤俊达的一个奴才呀，好吧，既然不为寡人所用，你呀、啊、也别那么大官了。于是提起朱笔这么一勾，就把朱能四品上的官职给勾了，说一点官职不给也不好看，得了，给你个七品官吧，你呢就给尤俊达当一员偏将吧，偏将牙将痞将你们爱怎么叫怎么叫，总之啊就跟着尤俊达，稍微的给你一点俸禄，反正你跟着尤俊达在尤府你也饿不着，稍微给你点俸禄，等于国家呢没忘你这个人。这个职位调整令下达之后，尤俊达勃然大怒啊，拍着桌子在家里骂娘了，李玄岁呀，你怎么一点面子都不给啊？另外这也不是说给不给面子事，朱能四品官是人家自己挣的，是在沙场上抛头颅洒热血洒出来的，不是说程咬金看在我的面上把人家提领起来的，没有功硬给人家官，不是，是人家自己挣出来的，你凭什么大笔一勾就给人降成七品？我要找魏王论理去。员外爷，员外爷，员外爷，朱能给拦住了。员外爷，您消消气儿，消消气儿，人家魏王啊找人跟我先谈话来了，是我不愿意出去给人当官，不愿意服侍魏王，所以魏王觉得呀，既然不愿服侍他，为何养我这个闲人呢？人家把我这个级给降了，我一点不生气。您说我要那么多钱干嘛呀？我钱多了在您这里您得管我饭，我钱少了在您这里您还得管我饭，对不对？咱不在乎那个。员外爷，您千万不要因此小事去找魏王讲理呀、啊！回头再弄得你们君臣不和，那我这心里头啊就过不去了。这样挺好，挺好。我都想着呀，能把我的官职一撸到地，我就不当官了，我就彻底的呀在尤府当个管家就行了。咱管好自己家，我也没能力管这么一个大国家呀。袁王爷，您呐消消气，消消气，别以此事应。

0: 快呀，好劝歹劝，最后啊，把尤俊达这个气儿给劝下来了。哎，那真是委屈你了。不不不，袁二爷，咱俩这么多年了，我什么脾气你还不知道吗？我能觉得委屈吗？没有啊，在袁外爷您这里啊，我高兴还来不及呢。挺好挺好挺好。那好吧，你呀就永远跟着我吧。哎，袁外爷，只要您不撵我呀，我就在您面前直到养老喽，老死算完。俩人全乐了。就这么着，朱能一直跟随尤俊达呀。后来尤俊达来驻守黎阳城，那人朱能自然也跟随呀，是尤俊达的得力助手啊。这天晚上，徐茂公就把朱能叫来了，早就吩咐好了，准备齐当了没有？准备好了，就听三爷一句话吩咐的。时间已到，朱能啊，可带领众勇士按计行事，但是你们深入敌营可万分小心呢。三爷放心，保证完成任务。好，赶紧去吧。是。朱能啊抱拳转身走了。到了外面，集合。集合呀啊，顿时啊集合了200余人呢、啊。这些人一个个都是青绢帕罩头，身穿锦陈利落的夜行衣呀，每个人都是一身黑色，腰挎尖刀，背后啊都背着鼓鼓囊囊的一个包裹，也不知道里面装了什么。人家早就在这严阵以待了，等朱能出来进行了点数，一看人员不差，有人端上酒碗来，咚咚咚咚，每个人呢都喝了一碗酒，一扬手，啪啪啪，全把这陶碗摔到地上，摔个粉粉碎。朱能用这左胳膊一擦嘴，各位兄弟，今天晚间任务大家都明确了吗？明确了。好，苍城能不能保得住，全看咱们各位兄弟今夜的行动了。大家有没有信心完成任务？
1: 有，一定完成任务，一定完成任务。
0: 那不能高声喊呢，还得压低嗓子喊。好，随我走。这朱能一挥手啊，带着这些人，不噜不噜不噜不噜不噜不噜，怎么的，全钻地道了。咱说了，徐茂公有打这城里头挖出个地道，直通城外的大沟之中啊。朱能带着众人就钻入这个地道了，顺着地道啊，迅速的向城外走啊。走到城外地道口这个地方，朱能啊首先把这地道口撬一缝，外面有浮土啊，撬一缝用耳朵听了听，外面没有动静，这才使劲一推，把这地道口封的一座木门给他推开。推开之后，众兄弟走。朱能第一个钻出地道口啊，一钻出来，外边一股凉风啊，虽然是盛夏，但这个时候外面的风啊也够凉的，吹到身上还挺清爽，人机灵一下子立刻精神百倍啊。朱能出来之后左看右瞅，一看地道里头并未发现敌军，轻声对后面说，快出来，快点快点快点。地道当中200勇士唰唰唰唰唰唰，陆陆续续的钻出地道，众人呢都哈着腰跟随着朱能，就顺着地道跑一圈路。这个地道口离宇文化及大营有一段距离，你不能正对着营啊，好嘛，那不容易被人发现吗？就在个偏僻角落里设的这个口，所以顺着地道一直往这跑，跑了一段路程，一看前面黑乎乎的，朱能让大家止住脚步，我先去看看。你别看朱能啊，现在也40大多了。

0: 但是呢，身形如电呢，还是当年的飞毛腿，几步就奔着黑乎乎的东西来了。来到近前一看，哦，这是刚刚要堆的一座土梁，还没有堆到顶呢，离顶早着呢。朱能心中暗笑啊，看来呀，三爷果然神机妙算呢。临出来的时候，三爷告诉我，你们顺着地道找，应该能够找到一座类似桥梁的所在。即便地下没有，你们往上面看，上面也应该有一座浮桥。那就是白天呢，宇文化及通过这浮桥让士兵打咱们苍城的。这个地方就预示着是宇文化及明日要打苍城的一条主道。他们如果在这里修一座桥梁，那甭问，就想打算让那些工程器由这桥梁上推到咱们苍城底下。也就是说，这座桥梁肯定距离那工程器不远，见到桥梁，工程器就在附近，你们呢就可以跃出大沟。朱能一瞅桥梁在这呢，工程器肯定就在上方啊，转过身来又来到众勇士近前，各位就在上面，往上面爬。是，这些人呢一伸手，每个人腰间都有一个抓钩啊，把抓钩卸下来，这抓钩带着绳索呢，往上一扔，扔到这大沟北岸，咔嚓咔嚓咔嚓，就把那岸边土给抓住了，借着个抓劲，二百勇士迅速的爬出大沟，瞪着眼睛一瞅，嘿，离大沟不远处果然排的一排排一列列的工程车呀，冲车、井缆、霹雳车、云梯全放在那里呢。当然了，也有一些手足的营帐在旁边立着，有人得看着呀。哼，朱能冷笑一声，各位建功时机到了，上。这些人呢，哈着腰迅速的来到这些工程器旁边，由他身背后把那包裹打开了，里面呢是一些引火之物，还有鱼油啊，啪啪啪啪啪往那一倒，噗，点着火，噗，是火粉工程器。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 0.017 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8: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9: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了。
10: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8: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9: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1: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2: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3: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网。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各部门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2: 穿越千年时光，
6: 推开历史之门，
2: 打捞人间烟火，
6: 走进市井巷陌，
2: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摇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6: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2: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6: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2: 人间烟火，
7: 那么1956年，那么大陆确定第二批简化字的时候，郭沫若先生选定了现在的这个国字，宽宽里面一个玉，国字从玉，玉是美好的象征，这表达了国是宝贝的意思啊，这个意思也很合适，国嘛，但是宝贝嘛，我们应该珍爱它嘛，这是国字在历来的演化的一个大概的过程。就国字它的写法很多，当然国字在中国古代最主要的写法还是我们今天的繁体字的国，就是一个宽宽的里面加上一个或者的或。至于最早的国字啊，我们按照和珅铭文来看啊，那就是一个或者的或。其实我们看看今天繁体字的这个国字啊，外面这个宽宽和或者的或这个宽宽实际上是构建是重复了。那么最早写法的或应该读果是什么意思呢？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里面解释说，果从为从葛以守一，

那么下面都说这个叫做宽宽，那是为了方便大家听。其实真正读呢是读为，《说文解字》从为从革以守义。这里的为指的是城池，革指的是武器，衣指的是土地。请走了，国，也就今天这个货，就是一个人扛着武器。保卫城池，守护土地。那么雅一点说呢，就是《礼记》里面所说的“之干戈以卫社稷”。那么解释了这么多，我们应该清楚了，何曾敏文的《宅之中国》的中国，就是今天的中国。而中国最初的意思，是指位居中间的或者中央的城池和土地。那么接着的问题就来了，这位居中间的或者中央的城池和土地是指哪里呢？哪个地方是最早的中国呢？何曾敏文明白无疑地告诉我们，最早的中国是指洛阳。因为闽文中出迁宅于陈州和宅之中国是一个意思，这里的陈州就等于中国，寓意成就周朝工业的陈州是哪里呢？我们知道故址就在今天的洛阳。换言之，今天的大中国原来是发轫于洛阳这个小中国的，蛮有意思的吧？为什么洛阳是周朝初年的中国呢？为什么把洛阳称为中国？那么这联系着周朝初年的政治地理形势。我们知道，上古三代是夏、商、周，夏是由起自西部的民族所建的王朝。山是由起自东部的民族所建的王朝，周又是由起自西部的民族所建的王朝。在这个夏商周三个王朝的疆域范围内，夏朝的疆域范围相对居中。等到周朝灭商，周公东征胜利以后，可以说是把夏商周三朝的疆域合而为一了。而在这样的疆域范围里，本来夏朝的疆域范围以及它疆域范围的中心地带洛阳正是居中的地方。所以司马迁的《史记》里面说，说洛阳这个地方啊，叫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理君啊，它是一个天下最中心的地方。东汉班固的《汉书》里面也说，昔周公迎洛邑，以为在于土中，就土地的中央，诸侯翻平四方，故立金丝。我们知道周朝大致相当于今天陕西西安那一块的叫宗州，那么大致相当于今天洛阳这一块的叫陈州，这实际上是周朝的两个都城。而东方的这个陈州呢，它是位于夏商周这个疆域范围内的中心地带，所以这个城池被称为中国。哎，我们按照何曾的说法嘛，中国最早的意思就是位于中间的城池嘛。那哪里是中间呢？在西周初年，它这个疆域范围之内位于中间的地方就是洛阳。其实不仅西周初年，我们顺带提一下，直到今天，以洛阳以及洛阳所在的河南为天下之中的观念仍然表现在许多的方面。比如说在中国的八大古都里面，所谓八大古都啊，西安、北京、洛阳、南京、开封、安阳、杭州和郑州，在中国的八大古都中间，洛阳具有最为强烈最为明显的正统意义。那么河南省的雅称有中州、中原、

啊，我们今天称河南人嘛，河南这个地方嘛叫中州嘛，中州大地，啊，中原大地，啊，河南人一种，这个单词表达可以、行、同意等等的意思啊，其他的是没这么表达的，各自多有文化。而在中华的五岳当中，啊，五座最具有文化意义的、地理意义的名山。啊，东岳泰山，南岳衡山，西岳华山，北岳衡山，中岳是什么呢？中岳是嵩山。嗯，啊，它位于中间。那么这样的观念甚至得到了世界的认可。一个典型的证据就是，2010年的8月1号，在巴西首都巴西利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4届世界遗产大会。审议通过，将中国河南省登封的嵩山历史建筑群啊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那么具体名称是什么呢？是叫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其实我们知道地球是圆的，哪来的天地之中呢？所以我上面所说的中国啊，天下之中啊，天地之中啊等等，都是一定范围内的地理概念和一定背景下的文化概念啊，它不是一个不是一个科学概念，它是一个地理概念，是一个文化概念，是在某种文化的意识之上，是在某种地理范围之内的中国。何曾的中国算是解释清楚了，指的是周朝初年的陈州，也就是今天的洛阳。而从那以后，直到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并且以中国作为中华民国的正式简称之前，中国都不是正式的国号或者国号的简称。那是什么呢？中国是地理概念，中国是文化概念。我们先说说地理概念的中国。地理概念的中国，因为中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没有两端就不会有中间，没有四方就不会有中央，对吧？所以中国所指的地域和对象也是多变的。一般来说，皇帝所在的都城或者皇帝直接统治的地方是中国，那么其他的城邑或者其他的地方就不是中国，那么居中的国家是中国，那么周边的政权就不是中国。我们读到古典文献，读到古籍历史书，那个中国指的到底是哪里，我们要根据具体的语境来判断。在这种多变的地理概念的中国里，皇帝统治的地方是中国，尤其是其中的秦朝、汉朝和清朝皇帝直接统治的中国范围最值得我们今天关注，因为它具有一定的标志性的意义。

0: 走进古人的生活图景，聆听那些藏在衣食住行里的古老故事。正在播出的是时光里的人间烟火，欢迎继续关注收听。
1: 我们看看秦朝，秦朝的疆域范围以黄河、长江、珠江三大流域为主，大约350万平方公里，这构成了以后历代中原王朝疆域的主体，也成为地理概念的中国发展的根基。那秦朝的这种重要性表现在域外的名称，把中国称为 China。 汉朝呢，汉朝的疆域范围因为拥有了西域，设置了安西都护府，所以一下子范围扩大了很多。在公元前后大约610万平方公里，这为现代中国的广大领土奠定了基础。所以我们中国的主体民族后来称汉啊，秦汉这两个王朝，它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就表达出来了。那么清朝呢，沿至清朝最重要的一个年代或者一段年代是1759年到1840年。1759年，爱新觉罗弘历，也就我们俗称的乾隆皇帝，平定了天山南北路以后，清朝的疆域范围白旗沙叶岭、额尔古拉河、外兴安岭，南至南海诸岛，西起巴尔喀什湖、帕米尔高原，东到库页岛，大约1300多万平方公里的范围。尤其重要的是，这1300多万平方公里的疆域范围，都置于大清中央政府各具特色的有效管辖之下。这话什么意思呢？就在这1300多万平方公里的范围之内，没有独立政权，没有自治政权，没有割据政权，没有偏安政权，没有各种各样的政权，只有大清中央政府的主权。中国在这个时代达到了高度的统一，从此地理中国等于政治中国。也正是从这个意义出发，那么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在他的总编历里面指出，

说18世纪50年代清朝完成统一以后，18世纪50年代就指的1759年这一年，19世纪40年代帝国主义入侵以前的中国版图，是几千年历史发展所形成的中国的范围。历史时期所有在这个范围之内活动的民族都是中国史上的民族，他们所建立的政权都是历史上中国的一部分。这就解决了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啊！我们今天讲中国历史，讲中国文化，而在中国的古代，中国不是一个国家的称呼，它是叫夏商周，叫隋唐，叫宋，叫元明清。那么我们站在今天的立场谈什么样的中国的古代呢？谈哪些范围？谈哪些民族？谈哪些政权？啊，中国历史地图集给我们做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回答，我们的范围是1759年到1840年之间的啊，中国历史上最后的也是统一的封建王朝清朝的疆域范围啊，这是我们最后凝结成的一个成果。好，这是地理的中国，我们再说文化的中国。理解文化的中国，关键还是那个种子。在以农业为底色的中国传统社会，居中的中总是好的，中国人喜欢中啊。所谓天地之道，帝王之治，圣贤之学，皆不外乎中。我们做人做事也要强调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啊，这是农业文明的特点啊。农业嘛，要尊重自然的，要尊重天时的，农业不求过分的东西啊，农业不过急，农业安安心心在那里种，严格遵守农时啊。所以农业文化和我们中国人讲究的这种中庸之间是有一定的联系的。那么文化上的中到底是什么呢？文化上的中是为正、为顺、为和平、为中心、为和宜。那么既然中字具有这么多的美意，那么文化的中国当然就是一个美好的地方。那么说到这里，我们不妨打个比方的总结一下，地理中国的越来越广大，文化中国的越来越丰富，以及相关的民族中国的越来越多元，政治中国的越来越稳定。正如管子《行事》里的话说，海不辞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辞土石，故能成其高。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国，正是这样无数的土石垒成的高山，这样的无数的川流汇成的大海。这就是文化概念的中国的伟大。文化概念的中国，它是开放的一个体系啊，你只要诗书礼乐达到了这个程度，你就是中国啊。而在古代，中华的这种诗书礼乐真的代表了一种很高的标准，一种文明，所以它又促进了文明的发展和演变。所以啊，我们平时啊多想想中国这个名称它的广泛的含义，我想我们作为中国人，我们更加能够理解中国的文化，更加能够从内心升腾出一种保卫自己的国家、捍卫自己的领土的一种中国人的义务和责任。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1: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院方将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暨2026年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议，拜市牵线中医药文化惠民活动暨伊春市第三届中医药康养夜市活动启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丹报道，7月24号，市委副书记、市长院方将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暨2026年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分析上半年经济形势，安排部署有关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以省级城市更新试点为抓手，一房一策推进危旧房屋维修改造拆除，支持有条件的楼栋加装电梯，攻坚推进小区破损路面、漏雨屋顶修复行动，统筹谋划六张网建设，着力解决小区物业气管问题，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保持临战状态，密切关注舆情汛情，紧盯重点区域部位，强化地质灾害防范和风险隐患排查，强化监测预警，压实重点人员转移包保责任，形成教、应、行工作闭环，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年初以来，在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全市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聚焦实干，攻坚克难，推动经济运行稳中有进、提质增效。业绩背后的逻辑靠的是实干，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对标对表实干，找差距、明不足，主动应对保持经济高位运行的压力，锚定全年预期目标，不断开拓新增量，培育新动能，要持续激发政府系统干部实干的精气神，奋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陈小雨、吕和建报道，7月24号，百市牵线中医药文化惠民活动暨伊春市第三届中医药康养夜市活动在乌翠之下休闲文

0: 文化街区火热开启，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江，省卫生健康委一级巡视员李淑梅，副市长田宁、高健出席活动。现场规划了中医专家健康服务区、中医适宜技术体验及中医药文化互动区、 AI 健康驿站休憩区、综合健康科普区、四大疗愈体系推广区、公共卫生服务宣传区等六大功能区域。市民游客可一站式体验专家诊疗、耳穴压豆、推拿按摩、智能健康检测及慢病管理咨询等服务。当晚，《本草纲目》、《林都京剧秀》、《康美之恋》等节目精彩纷呈，观众欢声笑语不断。这场接地气、有温度的中医药文化盛宴，生动诠释了康养惠民的温暖承诺。本台记者王慧泽、高盛哲报道。7月24号是志愿服务联合会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召开，市委副书记陈旭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志愿服务工作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要聚焦三个服务，把工作放到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中谋划推动，在服务国家战略、服务百姓民生、服务社会治理上做表率、见成效，要完善体制机制、健全组织架构、建强专业队伍、强化监督管理、落实激励举措、加强自身建设，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新篇章贡献更大志愿力量。会议审议通过了伊春市志愿服务联合会第一届理事会工作报告等文件，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理事会、监事会及领导机构。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胡艳玲、龚嘉欣、林涛报道。盛夏七月，绿意盎然。7月24号，第五届伊春森林康养露营大会暨第11届伊春森宫桃山悬阳峰美食帐篷活动启幕。活动现场彩旗飘扬，近百顶帐篷星罗棋布，在青山绿水的掩映下，颜色鲜艳的帐篷仿佛星辰坐落在林海间。各地游客结伴而来，或驻足打卡山野美景，或围坐闲谈畅享美食，或陪伴孩子沉浸式体验户外乐趣，欢声笑语回荡山林。而平均气温22摄氏度的凉爽气候和富含负氧离子的新鲜空气，也让广大游客直呼不虚此行。河南游客刘兰：
1: 就是我们是河南的，我们那边都快40度了，然后到你们这边才20来度，然后就是空气也很好，到这玩的也很开心，然后就是非常适合带着孩子们来旅游来度假。
0: 绥化游客谭立波：
2: 今天正赶上我妈妈是76岁生日，我们姐几个还有我爸的我妈妈的兄弟姐妹们，我们一起来到了这个铁犁，正赶上铁犁的这个帐篷节。在这里边天气凉爽，铁犁人特别热情，服务周到，所以我们一家人在这种气氛当中心情更加的浓厚，所以让我们很开心。
0: 活动还精心设置了森林轻奢露营、本土特色美食品鉴、山野趣味互动体验、森林休闲康养打卡等一系列沉浸式文旅体验项目，展现了铁力市优良的生态资源与文旅魅力。7月24号晚，2026年第三届汤汪欢乐巷系列活动欢乐启幕。开幕式预热环节精彩纷呈，科技与趣味碰撞出别样火花，语数机器人、智能机器狗、炫酷机甲沿街巡回互动，满满科技感引得游客纷纷驻足打卡。杂耍小丑、蓝莓仙子、不倒翁趣味巡游，机器人活力舞蹈轮番上演，趣味互动瞬间点燃现场氛围。开场舞旗开得胜正式拉开活动的序幕，精彩的舞蹈表演迅速烘托起热烈欢快的现场氛围。县职工带来的大合唱在灿烂的阳光下，百年荣光抒发出奋进新时代的真挚情怀。两轮幸运抽奖环节惊喜连连，将现场气氛一次次推向顶峰。活动期间，欢乐巷全域打造多元化沉浸式体验场景，蓝莓仙子、蝴蝶仙子、不倒翁实景演绎、汉服旅拍、非遗拓印、百望图观赏等特色项目有序开放，让游客沉浸式感受文旅魅力，解锁多样游玩乐趣。枫林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孙艳丽、戴佳琪报道。为持续优化旅游环境，提升游客出行体验，枫林县多措并举推出暖心宠客服务，全力打造有温度的文旅环境。 凤林县旅游发展中心开展便民暖心服务，为游客提供旅游咨询、景区游览、热

0: 水、泡面等便民服务，及时提供应急帮扶，用心回应游客诉求。公安民警深入各大景区开展旅游咨询引导，全力做好秩序维护与安全保障，守护游客出行平安。枫林县委宣传部、县委社会工作部组织志愿者走上街头，积极宣传文明旅游理念，为游客营造和谐有序、文明有礼的出游氛围。多方力量协同联动，贴心服务贯穿旅途全过程，以实打实的暖心举措践行宠客理念，让前来游玩的八方宾客在枫林尽享安心、舒心、暖心之旅。朗乡林业局公司张万新、王艳春报道，伊春森工朗乡林业局公司立足林区防汛实际，压紧压实各方责任，细化实化防范举措，全面抓实防汛备汛各项工作，全力守护林工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伊春森工朗乡林业局公司锚定防大汛、抗大险、救大灾核心目标，坚持防在前、汛在先、抢及时工作思路，全方位织密防汛责任体系，建立闭环管理的岗位值守、汛情速报、险情处置工作机制，确保汛情第一时间上传下达，处置指令快速落地，各林场分公司常态化开展拉网式隐患巡查，同时全天候盯紧雨情、水情变化，把防汛部署落在日常、抓在一线，以层层压实的责任筑牢防汛第一道防线。公司坚持以练备战、以储备险，全方位提升抢险救援实战能力，在山洪易发林场分公司组织防山洪灾害模拟演练，普及山洪避险、自救互救基础常识，锤炼抢险队伍快速响应，协同作战水平，足额储备防汛应急物资，规范存放管理，确保险情发生时物资调得出、运得快、用得上，为抢险救援提供坚实物资保障。公司同时聚焦水库等防汛核心风险区，落实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四预防控举措，多点位、多渠道做好风险防控。各林农场分公司广泛开展防汛安全科普宣传，循环推送雨情预警、避险逃生、减灾自救知识，提升辖区群众防灾避险意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2: 放暑假了，孩子们待在家里的时间多了，危险呢也随时可能发生。据中国青少年儿童伤害现状回顾报告显示，儿童伤害发生最多的场所呢就是在自己的家里，并且七月到八月暑假期间伤害发生相对较多。那么儿童在家里究竟有哪些潜在的危险呢？
3: 记者从北京儿童医院急诊科、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急诊科以及北京急救中心了解到，暑假期间孩子们即使在家里也容易发生各种意外伤害。
4: 误服还是排在第一位，误服各种药物及不该吃入的东西。第二是跌坠伤，就小朋友从双层床上掉下来，踩在沙发背上呢，爬上了窗口，从二楼掉了下来。再一个就是烧烫伤。
5: 最常见的一个受伤原因呢，就是家中的跌倒。第二呢就是棱角划伤。第三个呢就是气道异物梗阻。第四个呢就是一些误食误服。
3: 在采访中我们发现，误食误吸、跌坠是低龄儿童在家中最常见的意外伤害。一旦发生误食了，家长该怎么办呢？
4: 最短时间内我们实行催吐，就最有效的减少它的毒物在体内的存留时间。上身前倾，口保持低位，家长呢用勺子或者是手指伸到他的嘴巴里，刺激咽部，引起这个呕吐反射。
3: 如果催吐不成，可以适当喝一些水再进行催吐。如果孩子是将异物误吸进气管，也要马上采取现场急救。
4: 最有效的现在国际公认的办法就叫海姆立克急救法。
6: 左手紧紧地包住这个拳头，位置在脐上、剑突下、腹中线上，这样呢，双臂用力，动作短促而有力，向内上方，一、二、三、四、五，这样使它在孩子的气道里形成一股强大的高速的气流。

0: 把卡入气道的异物冲出来。
1: 由于孩子天性好动，儿童家中跌坠也是暑期高发的一大伤害。专家建议，窗户下面尽量不要摆放家具，防止孩子登高爬梯。孩子坠落以后，不要随意乱搬动，以免造成二次伤害。
0: 在搬运过程中，一定要注意保持这个脊柱和这个颈椎不能再受到弯折，这样轴向翻身，检查后背的情况。
1: 在采访中，医生也提到，烧烫伤和被猫狗咬伤在暑期也尤为高发。
2: 暑期来以后呢，儿童啊、学生啊，被那动物咬伤明显增多。那放假期间呢，一般我们一天接诊一到两个，现在一天一般的15个、5、6个。
1: 一旦发生烧伤、烫伤，要赶快用凉水连续冲洗至少10分钟以上，以降低伤情。情况严重的要及时就医，而被猫狗咬伤，则不论伤口大小都要尽快就医。
2: 我们的好多儿童啊，被动物咬伤，特别是伤口比较浅、比较小的时候，他可能不跟家长说，他就是不会去处理。只要是被动物咬伤，都要进行处理，不管伤口大小。
3: 因为儿童的心智和身体机能都还没有发育成熟，准确识别与判断意外风险的能力也不够，所以即使在家里呢，家长们也一定要加强儿童的看护，家中的一些潜在的危险因素要定期进行排查，确保孩子的安全。

0: 是夕阳无限好吗？
1: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0: 是是啊，我们还很年轻，
1: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0: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2: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心理按摩促健康。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往往决定着老年人的身体健康。那么老年人要怎样学会自我心理按摩呢？下面为大家简单介绍几种心理按摩的方法。一、读书。古人云，腹有诗书气自华。当你遇到烦恼忧愁和不快的事时，应首先学会自我解脱，去读一读或翻一翻你喜欢的书籍和杂志，分散心思，改变心态，冷静情绪，减少精神痛苦。二、听歌。音乐疗法是治疗心理疾病的一种有效方法。当心情沮丧闷闷不乐时，听听歌曲不仅可以享受到一种美的艺术，而且可以陶冶情操，激发热情，兴奋大脑，使你从中获得生活的力量和勇气。三、微笑。笑是心理健康的润滑剂，有利于驱走烦恼，消除心理疲劳。因此在心情焦虑时，不妨来点幽默，捧点笑料，一笑解千愁。四、赏花。赏花是用心灵的窗户进行心理按摩的好方法。心烦意乱时，走到阳台上看看花，浇浇水，调整一下情绪，同时还可散步花园之中，以花为伴，观其千姿。

老人上了年纪可多照镜子。上了年纪对老人来说，没事应该多照镜子，不仅能够增强自信，还能及时察觉五官和全身的一些疾病的蛛丝马迹。照心态，心理学家研究发现，老人常照镜子能够使自己充满信心，从而告别负面情绪。老人可每天笔直站在镜子前，修饰下外表，对自己微笑，注意要抬头挺胸，然后深呼吸三四次，让积极向上的感觉传递到全身。这种良好的心态十分有助于老年健康。照面部，一般情况下，健康人的肤色应是红润而有光泽的，肤色晦暗提示气血运行不畅，有微循环障碍，面色苍白则有可能是突然受惊，心、肾、肠胃有问题，或血压突然下降。萎黄是贫血的典型信号，脸发青发黑则标志着肝胆肾功能障碍。照舌头，仔细观察舌苔，正常情况下舌苔应是淡淡的薄白，是湿润的，不滑不燥，没有舌苔说明消化吸收功能虚弱，要通过食疗补足气血。舌苔发白是体内有寒，要少吃寒凉的水果蔬菜，多吃温补食物。

先之中，社会地位最高的当属曹国舅了，这个从称呼中就能看出来。身为国舅爷的他是毫无争议的皇亲国戚。我们前面说了，在神话故事中，一个人想要修成神仙，首先得看破世间的功名利禄。那这位地位显赫的国舅爷是怎么做到的呢？相传曹国舅名叫曹毅，出生于北宋仁宗年间的真定灵寿。他的爷爷曹彬是宋朝灭后蜀平南唐的开国名将，姐姐是当朝皇帝宋仁宗之妻，历史上有名的深明大义的曹皇后。曹毅自然担得起曹国舅这个名头。话说这个曹皇后其实有两个弟弟，年长的一个呢是曹国舅曹毅，小的叫曹馥。虽然这两个人是兄弟，性格却大相径庭。曹国舅天生纯善，性格温和，风度翩翩，喜欢诗词和音乐，擅长下棋和射箭，而他的弟弟十分顽劣，仗着家族势力，经常干出欺男霸女、强取豪夺的勾当，还总是仗着自己皇室宗亲的身份免去了法律的惩罚。曹国舅对这个弟弟非常不满，几经劝导始终无济于事。虽然弟弟暂时逃过了民法典刑，但天道轮回，长此以往难保不会惹出祸事。他索性啊散尽自己所有的财物去接济贫乏的百姓，随后辞别亲友，归隐山林，一心修道，修心炼性。还有另一种说法，说他少年时啊就一心向道，虽然出身于权贵之家，但总想着脱离世俗。

某天他上书皇帝，希望可以让自己离家修行，皇帝阻拦数次都没有结果，于是呢就赐给他随从和马匹。没想到曹国舅又拒绝了，无奈之下皇帝只好送了他一块金牌，上书八个大字：国舅到处如朕亲行。曹国舅从此啊云游四方，身上并不带金银，只靠每天手持的诏礼化缘度日。某一天他来到了黄河边，想要渡河却没有桥，只能请求河边的船夫渡他过去，然而他却没有钱付给船夫。曹国舅翻遍盘缠，只有皇帝御赐的金牌还算值钱，于是随手就把金牌送给了船夫充当船资。船夫看到上面的字后立马跪下高呼万岁。此时岸上刚好有一个道长，见状大声说道：既是修道之人，怎能如此仗势欺人？曹国舅听到之后连忙躬身一拜，说弟子不敢，随即把金牌扔到了水里。据说岸上的道长正是吕洞宾，见到曹国舅有此举动，便把他叫上岸，对他进行点化，这才是曹国舅位列仙班的时候。这个故事我们可以在永乐宫壁画的《纯阳帝君神游显化图》中看到。与永乐宫的壁画一样，在早期的砖雕和原名的杂剧中，曹国舅往往手持诏礼，面目慈祥，笑容可掬，而并不是后世那个头戴纱帽、身穿红袍官服、手持阴阳板的形象。在元代吟咏八仙的散曲中，曹国舅被称为玉堂金马一朝臣，翻坐昆仑顶上人，腰间不挂黄金印，闲随着吕洞宾临泉下养性修真。从流传至今的壁画中，我们能够看到一个脱下官服放弃金印的国舅爷，而这座故事中我们还能看到他所追求的道究竟是什么。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黄金的救援时间啊，极易造成这个窒息的这种身亡。
1: 我们接下来呢，就来说一说怎样正确的施救哈。当我们发现有人溺水了，我们第一时间的这个岸上救援的原则是什么？
0: 必须要首先要坚持，你先要自保，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传播精彩，传递阳光。欢迎收听早间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节目。本台记者张丹报道，7月24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江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及2026年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分析上半年经济形势，安排部署有关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以省级城市更新试点为抓手，一房一策推进危旧房屋维修改造拆除，支持有条件的楼栋加装电梯，攻坚推进小区破损路面、漏雨屋顶修复行动，统筹谋划六张网建设，着力解决小区物业气管问题，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保持临战状态，密切关注舆情。

0: 汛情，紧盯重点区域部位，强化地质灾害防范和风险隐患排查，强化监测预警，压实重点人员转移包保责任，形成教、应、行工作闭环，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年初以来，在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全市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聚焦实干、攻坚克难，推动经济运行稳中有进、提质增效。业绩背后的逻辑靠的是实干，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对标对表实干找差距、明不足，主动应对保持经济高位运行的压力，锚定全年预期目标，不断开拓新增量，培育新动能，要持续激发政府系统干部实干的精气神，奋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陈小雨、吕和建报道。7月24号，百市千县中医药文化惠民活动暨伊春市第三届中医药康养夜市活动在乌翠之下休闲文化街区火热开启。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省卫生健康委一级巡视员李淑梅、副市长田宁、高健出席活动。现场规划了中医专家健康服务区、中医适宜技术体验及中医药文化互动区、 AI 健康驿站休憩区、综合健康科普区、四大疗愈体系推广区、公共卫生服务宣传区等六大功能区域。市民游客可一站式体验专家诊疗、耳穴压豆、推拿按摩、智能健康检测及慢病管理咨询等服务。当晚，《本草纲目》《林都京剧秀》《康美之恋》等节目精彩纷呈，观众欢声笑语不断。这场接地气、有温度的中医药文化盛宴，生动诠释了康养惠民的温暖承诺。本台记者王慧泽、高盛哲报道。7月24号是志愿服务联合会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召开，市委副书记陈旭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志愿服务工作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要聚焦三个服务，把工作放到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中谋划推动，在服务国家战略、服务百姓民生、服务社会治理上做表率、见成效。要完善体制机制，健全组织架构，建强专业队伍，强化监督管理，落实激励举措，加强自身建设，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新篇章贡献更大志愿力量。会议审议通过了伊春市志愿服务联合会第一届理事会工作报告等文件，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理事会、监事会及领导机构。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胡艳玲、龚嘉欣、林涛报道。盛夏七月，绿叶盎然。7月24号，第五届伊春森林康养露营大会暨第十一届伊春森工桃山悬阳峰美食帐篷活动启幕。活动现场彩旗飘扬，近百顶帐篷星罗棋布，在青山绿水的掩映下，颜色鲜艳的帐篷仿佛星辰坐落在林海间。各地游客结伴而来，或驻足打卡山野美景，或围坐闲谈畅享美食，或陪伴孩子沉浸式体验户外乐趣，欢声笑语回荡山林。而平均气温22摄氏度的凉爽气候和富含负氧离子的新鲜空气，也让广大游客直呼不虚此行。河南游客刘兰：
1: 就是我们是河南的，我们那边都快40度了，然后到你们这边才20来度，然后就是空气也很好，到这玩的也很开心，然后就是非常适合带着孩子们来旅游来度假。
0: 绥化游客谭立波：
2: 今天正赶上我妈妈是76岁生日，我们姐几个还有我爸的我妈妈的兄弟姐妹们，我们一起来到了这个铁犁，正赶上铁犁的这个帐篷节。在这里边天气凉爽，铁犁人特别热情，服务周到，所以我们一家人在这种气氛当中亲情更加的浓厚，所以让我们很开心。
0: 活动还精心设置了森林轻奢露营、本土特色美食品鉴、山野趣味互动体验、森林休闲康养打卡等一系列沉浸式文旅体验项目，展现了铁力市优良的生态资源与文旅魅力。7月24号晚，2026年第三届汤汪欢乐巷系列活动欢乐启幕。开幕式预热环节精彩纷呈，科技与趣味碰撞出别样火花，语数机器人、智能机器狗、炫酷机甲沿街巡

0: 挥互动，满满科技感引得游客纷纷驻足打卡。杂耍小丑、蓝莓仙子、不倒翁趣味巡游，机器人活力舞蹈轮番上演，趣味互动瞬间点燃现场氛围。开场舞《旗开得胜》正式拉开活动的序幕，精彩的舞蹈表演迅速烘托起热烈欢快的现场氛围。现职工带来的大合唱，在灿烂的阳光下，百年荣光抒发出奋进新时代的真挚情怀。两轮幸运抽奖环节惊喜连连，将现场气氛一次次推向顶峰。活动期间，欢乐巷全域打造多元化沉浸式体验场景，蓝莓仙子、蝴蝶仙子、不倒翁实景演绎，汉服旅拍、非遗拓印、百望图观赏等特色项目有序开放，让游客沉浸式感受文旅魅力，解锁多样游玩乐趣。枫林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孙艳丽、戴佳琪报道。为持续优化旅游环境，提升游客出行体验，枫林县多措并举推出暖心宠客服务，全力打造有温度的文旅环境。枫林县旅游发展中心开展便民暖心服务，为游客提供旅游咨询、景区游览、热水、泡面等便民服务，及时提供应急帮扶，用心回应游客诉求。公安民警深入各大景区开展旅游咨询引导，全力做好秩序维护与安全保障，守护游客出行平安。枫林县委宣传部、县委社会工作部组织志愿者走上街头，积极宣传文明旅游理念，为游客营造和谐有序、文明有礼的出游氛围。多方力量协同联动，贴心服务贯穿旅途全过程，以实打实的暖心举措践行宠客理念，让前来游玩的八方宾客在枫林尽享安心、舒心、暖心之旅。朗乡林业局公司张万新、王艳春报道。伊春森工朗乡林业局公司立足林区防汛实际，压紧压实各方责任，细化实化防范举措，全面抓实防汛备汛各项工作，全力守护林工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伊春森工朗乡林业局公司锚定防大汛、抗大险、救大灾核心目标，坚持防在前、汛在先、抢及时工作思路，全方位织密防汛责任体系，建立闭环管理的岗位值守、汛情速报、险情处置工作机制，确保汛情第一时间上传下达，处置指令快速落地。各林场分公司常态化开展拉网式隐患巡查，同时全天候盯紧雨情、水情变化，把防汛部署落在日常、抓在一线，以层层压实的责任筑牢防汛第一道防线。公司坚持以练备战、以储备险，全方位提升抢险救援实战能力，在山洪易发林场分公司组织防山洪灾害模拟演练，普及山洪避险、自救互救基础常识，锤炼抢险队伍快速响应。协同作战水平，足额储备防汛应急物资，规范存放管理，确保险情发生时物资调得出、运得快、用得上，为抢险救援提供坚实物资保障。公司同时聚焦水库等防汛核心风险区，落实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四预防控举措，多点位、多渠道做好风险防控。各林农场分公司广泛开展防汛安全科普宣传，循环推送雨情预警、避险逃生、减灾自救知识，提升辖区群众防灾避险意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吗？放门口吧。
3: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2: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4: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5: 是夕阳无限好吗？
6: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十一二点钟的太阳吧。

0: 是是，我们还很年轻，
1: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0: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2: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老人一天睡眠最好不要超过六小时。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的睡眠时间会逐渐缩短，睡眠质量也越来越低，所以老年人不要追求有较长的睡眠时间，一天睡六小时最好。老年人睡眠六小时以后，心脏的跳动会降到基本率，新陈代谢开始缓慢，血液循环的活跃性开始降低，肌肉也变得松弛，整个身体开始丧失强健性。老年人睡眠时间越长，体能的下降就越多，身心的老化现象就越严重。因此专家忠告，老年人每昼夜睡眠时间不宜超过六小时。一项研究结果表明，人的睡眠不是越多越好，老年人夜间有五小时睡眠，中午再睡一小时。

小时左右，就可以支持到晚上睡得更直接。与年轻时相比，老年人的睡眠时间减少，睡眠深度变浅，夜间叫醒次数和时间增加，早晨也显得较早，这都是正常的，对身体不会有危害。老年人要以坦然的心态接受睡眠形态随年龄增长而不断变化的事实，应该完全打消安睡时间长才算养老那种城府观念。

老人走鹅卵石健身好吗？用鹅卵石铺就的健身路往往成为健身爱好者，特别是老年人的钟爱。但是运动医学专家却指出，老年人长时间的走这种卵石路，不但起不到健身作用，反而会损伤膝关节。张大妈的院子前面呢，有一条鹅卵石铺就的小路，她想通过刺激脚底穴位活动经络，缓解自己的膝关节疼痛。于是啊，就每天早晚都走上半小时，结果呢，几个月下来，膝关节疼痛依旧。她认为是运动量不够，又特地多走了半个小时，结果到了第二天，膝关节又肿又痛，不得不去看医生了。专家介绍，老年人一般都有不同程度的骨关节退行性变和骨质疏松，关节已不如年轻的时候光滑，如果在高低不平的卵石路上走的时间太久了，反而会加剧磨损。

造成膝关节的肿胀和疼痛。专家指出，老年人健身应该避免走长路，走卵石健身路的时间呢，应该是早晚各15分钟左右为宜。另外，老年人在爬楼梯的时候，关节负重是平时的4-5倍，走长路后上楼呢，也要尽量扶着栏杆或者是墙，而且不要跨步上台阶。

狐狸精历来就是民间故事中最迷人的角色，蒲松龄的《聊斋志异》让狐狸精在很多故事中成了主角，读者往往也会对他们心生怜爱和同情。那狐狸精故事的迷人之处究竟从何而来呢？清朝才子纪云也特别爱收集狐狸的故事。有一次他说，他从自己的老师何秀那里听来了一个故事。话说是明朝的时候，有个书生趁着月色在荒野之中赶路，恍惚之间仿佛听到众人读书的声音，赶过去一看啊，是一个须发皆白的老人正带着一群狐狸读书。书生心想啊，既然都是读书人，想必也不至于伤害自己，就壮着胆子与这位老人攀谈了起来。他说，

自幼苦读诗书，是为了求取功名。你们既为异类，聚众夜读，所谓何事啊？”老人叹了口气回答道：“我们可不是一般的狐狸，而是立志要修仙的狐狸。”这个书生还是觉得迷惑，他又接着问道：“修炼就修炼，何必要读书呢？”这个老狐狸说啊：“我们的这种修炼方法，关键就是形随心化，只有多读圣贤之书，懂得了三纲五常的道理，先化心才能化形。”听到这里啊，书生忍不住瞄了一眼狐狸们读的课本，发现他们读的果然都是儒家的经典，但是啊，这些书和书生自己所读的书有所不同，因为这些狐狸读的书啊，都只有原文，没有注释。大家知道，四书五经历来是科举的必读书，但是呢，这个读书人要读的可不仅仅是四书五经的原文，还要读历代的注疏。这个书生就忍不住问说：“那你们读经怎么不读注疏啊？”老狐狸解释道：“我等读书又不为求取功名，只为明理修心。这圣贤之书啊，原本并不艰深，口传心授之间就能领会意旨，何必要读那么多没有用的注释呢？”狐狸先生的这番话仿佛就在替当时读书人发牢骚。书生又忍不住问狐狸：“你有多大年纪啦？”狐狸答道：“这个我倒不曾记得，只是啊，我最初读书授业之事，印刷术都还没有出现呢。”这书生一算已是千年之前，就忍不住追问说：“那么在您看来，这千年之间人世之事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呀？”老狐狸淡淡一笑说：“倒也没什么不同，只不过呀，唐代之前说一个人是儒者就是很高的评价了，而到了明代以来呀，好像动不动就有人被尊为圣贤，这一点还真是不太一样呢。”说完这话，老人便隐去不见了。狐狸的这段话一方面捍卫了儒家经典无可撼动的地位，另一方面也借异类之口表达了对当时社会风气和文化潮流的犀利评价。其实从这个故事不难看出，游走于山林与人世之间的狐狸精，其实啊，就是人间的镜像和界标。像纪云这样的读书人之所以热衷于讲述、收集和记录这些狐狸成精的故事，其实啊，就是要委婉曲折地表达自己的理想和观点。于是这些经过读书人加工的狐妖故事，不仅寄托了浪漫的幻想，也成了他们表达观点的嘴替。这其实可能才是狐狸精的故事备受欢迎的原因。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1: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2: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

0: 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六十一集，乐室中，乐师们已经摆好各种乐器待命。楚王与令尹坐定之后，楚王看了令尹一眼，意思是：
2: 不是已经听过吗？怎么还是这几个乐师啊？
1: 令尹微笑着示意楚王安心欣赏音乐，楚王默不作声地坐在那里。令尹一挥手，轻缓悠扬的音乐便响了起来。酷爱音乐的楚王顿时如入仙境，他微闭双目，仿佛自己也融入乐中。缓缓的，一缕香风袭来，楚王微睁双眼，一位仙女随着音乐在翩翩起舞。令尹凑近他耳畔轻声说：此女便是那个乐女。楚王定了定神，终于看清了这个令尹煞费苦心寻来的乐女，那姿容情态果然不凡，惹而忘情地舞着，举手投足间都透着一股别样的飘逸与仙风。与其说她在舞，不如说她是在倾诉着自己的命运和心声。她彻底被宿命臣服了，唯有陶醉在声乐之中，才能依稀窥见一丝自己的魂灵。楚王身不由己地走下王墩，缓步步入舞池。他接过乐师手中的磬，随着节拍敲击了起来。令尹脸色微变，他挥手令乐师停止演奏，乐声戛然而止，惹而瘫坐地上。楚王扔下手中之磬，快步过去扶起惹儿，惹儿躬身行礼后退。楚王不悦道：
2: 令尹为何不让他们演奏下去？
1: 令尹抚须一笑：如今各诸侯王的音乐造诣，没有一个比得过主上。臣观主上已对这场舞乐十分满意，若将如此盛乐送与秦王，他岂能不陶醉忘情？楚王余兴未了：
2: 妙，太妙了，何不让他们继续演奏下去？
1: 令尹欲擒故纵的道：臣想让他们早些准备上路，免得节外生枝。楚王大为不悦，他蓦然转身回坐龙墩。
2: 令尹所指节外生枝是哪家的枝啊？
1: 令尹见主上不悦，立即跪伏在地说道：禀大王，昭大夫曾几次三番找到老臣说情，说乐女原为他家亲戚，他想让老臣请求主上放乐女回去。楚王冷声的道：
2: 哦，原来如此，那就传出消息说此女早已送往秦国。
1: 范蠡与一时商量好一时去越国的时候，便出门来到酒肆。他坐在角落里的一张桌子前，漫不经心地喝着酒，听天南海北的客人谈天说地。一位书生模样的人已经醉眼朦胧，却还要加酒，小二好心劝阻着他，却踉踉跄跄地发起脾气来。范蠡见状，提起酒壶走了过去，为他斟了一碗递过去说：
3: 请。
1: 那书生接过酒碗与范蠡碰了碰说：
2: 先生才是同道人呢。
1: 范蠡也饮了一口，端详着他问：
3: 听口音，客官可是楚人？
1: 书生即刻举碗饮尽，说道：
2: 先生真是经多见广啊，晚生先谢先生赏酒之恩，之后再自保家门。晚生的确是楚人，姓庄名生。
1: 范蠡夸解说：
3: 好名字呀，生者旺也，客官年轻有为，前途无量啊。
1: 或许因为范蠡年轻入乐已悠悠二十余载，后又在齐国多年，口音早已大变。庄生并没有问他是哪国人，倒是范蠡对庄生其名

0: 明的解释触发了他的痛处，他又饮了一口说，
1: 说来惭愧啊，我楚国本是地大物博，人杰荟萃之地，却一向留不住贤能之人。像昔日的文仲、范蠡，那是多么难得的能人，居然让他们跑到越国帮着人家去争霸。
0: 他又饮下一口说道，
1: 晚上本也想仿效他们辅助一个小国，可到了宋国，人家根本就不想用我一个穷书生，这才哎，落到如此地步。
0: 范蠡抿了一口酒问，
2: 找到原因了吗？
0: 庄生豪饮几口酒后说道，
1: 难怪人说正招宋龙，那宋王虽长得俊美，却因喜好逢迎，身边养了一群谄媚拍马之人，我还是打算去郑国一试，否则岂不枉费一肚子诗书。
0: 范蠡没答话，只是听他诉说。庄生见范蠡神情专注，谈性更浓，
1: 前时郑国被晋国攻打，幸得齐国出手相救，如今总算烽烟散去，郑王此时该当求贤若渴吧。
0: 范蠡一笑，从庄生身上他仿佛看到了当年自己的影子，于是建议他，
2: 虽然苦读过书、易、诗等，学到过一些历史知识和治国安邦的策略，还是远远不够啊，要想得到重用，必须潜心钻研军事、经济等各方面学问，如六韬、三略等也应该读一读。
0: 庄生听后立即离座，长揖一拜说，
1: 先生在上，请受晚生一拜，此后您就是晚生的先生。
0: 范蠡也站起说，
2: 岂敢岂敢。
0: 他话未落音，庄生扑地拜伏在地道，
1: 弟子遵先生之嘱，明日便回楚国读书，待长了学问再来桃山向先生请教。
0: 范蠡一面扶起庄生，一面叫来小二，要他去陶朱公商号取来1000刀币。不一会儿，方南拿着一包袱钱币急急赶来。范蠡说，
2: 让小二带来即可，何必劳你跑一趟啊。
0: 方南附在范蠡耳旁说，楚国江家送来讯息，说惹儿已送往秦国了。范蠡点点头，将包袱里的钱赠与庄生后，又是一番殷殷道别，之后便与方南回到商铺。晚饭时，范蠡对全家人说，
2: 如今咱们吴大人多了，光靠自己家的几个女人打理家务，怎么弄得过来呀？明日回又去雇几个人来帮忙吧。
0: 一时也搭了腔，
1: 卢赎回来那几个鲁人很可靠，可以从他们里面挑几个过来干些守门打杂的活。
0: 范蠡点点头之后问，
2: 明日你就要去越国了，店里的事对方南子会交代好了吗？
1: 都商量妥了，商号里的生意都做了分工。
0: 范蠡点点头道，
2: 哎，过几日我也要出一趟远门。
0: 子规忙问，
3: 父亲要去哪儿？
0: 范蠡悠悠的道，
2: 四处转转，看看天下变成怎么样了。
1: 大哥一人出门，我有些不放心。
0: 范蠡笑了笑，
2: 退出政坛已久，我早已成了散淡的山野中人，谁还会记得我呀？放心，我爱的。
0: 方南盯向范蠡，大哥不会是一个人去找惹儿吧？范蠡笑了，
2: 你以为每个人都有惠游那么幸运吗？
0: 他对着端菜过来的惠游说，
2: 惠游啊，你是不是知道咱们家的人都喜欢跑江湖，懒得走了就往路边一躺，总有一个人会把你捡回家呀。
0: 惠游不好意思地将菜放于桌上，对于范蠡的善意调侃他感到又温暖又羞涩，若不是全家人在此，他真想靠向范蠡撒撒娇。

0: 听着全家人被范蠡逗得哈哈大笑的笑声，他还是心情暖暖的躲向了屋外。邹图氏给一时盛了一碗饭，趁势轻声说道：
1: 别总是对惠友板着脸，他也怪可怜的。你没听出来，大哥的话就是在提醒大家，惠友是咱们这个家的人。
0: 一时不声不响地接过饭，大口地吃着。范蠡吃过晚饭没有出门，他在庄园里从前院到后院到花园四处走了一遍后就回房了。窗外流泻进来的月光照得房中更加清冷，只有墙边的老琴仿佛还在楚楚静候。范蠡掀开琴衣，抚摸着这把古琴，倏然间他似乎记起了什么，于是抱琴出门，直奔后花园。将琴摆好后，稍事沉吟便弹了起来。一曲之后，范蠡似乎仍沉于月中不能自拔，他缓缓抬起头来，眼望明月，喃喃着：
2: 阿光啊，我们又搬新家了，担心你找不到地方，我用琴声为你引路，你若能听到我的琴声就回来吧，主公庄园永远是你的家。
0: 不知何时，惠友悄没声息地走了过来，他一手提着一壶水，一手拿着一个碗，痴痴地站在那里，听着范蠡的琴声和自语。惠友没回来时，方南心中挂念着他，一刻也放不下。如今他回来了，方南心中却别别扭扭地生着惠游的气。他在房中呆了呆，听到范蠡的琴声也若有所思地转了出来。月光下，方南正好看到惠游站在范蠡身后，他连忙退了回去。吃早饭时，惠游盛好一碗粥端给范蠡，邹图氏端出一笼馒头说：
1: 大哥出远门，可得多吃饱些。
0: 范蠡端起碗来问：
2: 方南呢？
0: 子规四面看了看：
3: 方才还在呢。
0: 范蠡吃完饭来到后院，见方南正在这里猛力的劈柴。范蠡关爱的道：
2: 吃饭去吧，这种粗活不是雇了人干吗？
0: 方南闷闷的：
4: 我是个粗人，只会干粗活。
0: 范蠡道：
2: 干些粗活倒是可以强身健体，可千万别干笨事啊。
0: 说完，他提起另一把斧子也帮着方南劈了起来。方南连忙去夺斧子：
4: 大哥，这不是你干的活。
0: 范蠡似乎没有听见，继续抡斧劈着。方南尴尬地站在一旁回味着范蠡的话。此时子规跑来说：
3: 蚂蚁备好了，父亲是不是？
0: 范蠡放下斧头，在方南肩头拍了拍。方南说：
4: 大哥放心，方南不会去做笨事的。
0: 午后，缕缕清风被热腾腾的空气烤得呼着热气，一时已远远地望见了会稽的城墙。他擦了一把汗，勒马缓行，这是他离越后第二次回来，他要好好看看这魂牵梦系的故土。他突然感到胯下的马也已汗流浃背，于是翻身下来，牵着他来到河边，让他也喝喝这甜润的家乡水。窄小的码头被两个淘米人站着，一时站在他们身后耐心等待。渐渐的，他的脸上浮起一层暖暖的笑意。一淘米人问：
5: 阿坤怎么还不回来？不会是见了大人不想回来了吧？
0: 阿水笑了笑：
6: 哪能呢，阿坤走时阿良问过，他说笃定是要回来的。
0: 那人又说：
5: 阿水，如果是你到了大人那边，你会回来吗？
0: 阿水反问：
6: 哎，猴子你呢？
0: 独眼猴子坚定地摇头：
5: 不，我不会回来，赖也赖在大人身边。
0: 两人从水中抬起一筐米，猴子嫌后面的人碍事，头也没抬地说：
5: 哎，没长眼啊，哪儿不好待，偏偏站在这里碍事。
0: 一时笑

0: 笑，伸手帮他们将米抬上岸。阿水回头一看，见是一石，即刻站起来踢了猴子一脚。
1: 是大人，你这该死的家养猴！
0: 猴子正低头扒拉着箩筐中的米粒，他嬉笑着说：“
2: 什么？嘿嘿，你叫我大人？”
0: 一时笑问：“
3: 猴子也在石际？”
0: 猴子闻言抬头，惊得嘴巴一张一合的，却发不出声来。那只独眼眨巴几下之后，即刻昂首挺胸，对一时毕恭毕敬的行了个军礼。范蠡纵马一路西行，来到晋国都城新田时，天已黄昏。他看看天色，打算住上一晚，明早赶路。行程既定，心下也就从容下来。他牵着马信步走着，不觉来到新田一个繁华的市场。他边走边看边问行情。
4: 一家高挂着伊顿盐庄牌匾的商铺赫赫然立于眼前，
0: 他缓缓步入店内，伙计一见立即迎了上来。
3: 客官可是要买盐？
0: 范蠡点头笑笑：
2: 啊，随便看看。
3: 客官可以打听打听，本店的盐在晋国可是第一家呀。
0: 范蠡用手指搓了搓，再伸出舌尖一舔，点头说：
2: 是不错。什么价呀？
3: 一刀币一堆，三十刀币一担。
0: 范蠡再次点头说道：
2: 价格也公道。
3: 客官打算要多少？
2: 啊，今日不要，等要的时候再来找你。
0: 范蠡说着便走出门去。他继续朝前走着，市场的另一头是一个牲畜市场，最惹眼的招牌又是伊顿牧场。范蠡自语道：
2: 看来这伊顿商号经营得不错，要是韩顿也能经营成这样就好了。
0: 陶朱公商号快要打烊了，阿牛却在商铺门前转来转去。范蠡和一时不在家，阿牛有些怕方南。上次将朱公告上官府的事，方南一直不肯原谅阿牛。方南见他在商号门前磨蹭着，便不耐烦地朝他吼着：
5: 你转魂了啊？不去干活总在这儿转有什么呢？
0: 阿牛看着他讷讷地说：
6: 我想找三掌柜说个事儿。
5: 方南道：你小子还有求我的时候？你不是叫阿牛吗？你牛起来呀。
0: 阿牛站在比自己矮了半头的方南面前，低着头，声音也比平日降了几分：
6: 三掌柜，你大人不计小人过，阿牛以后若再犯浑，天打雷劈。
0: 方南横了他一眼，说：什么事儿？阿牛见方南松口了，连忙提过一个篓子给方南看：
6: 三掌柜，我岳父那边山货很多，你看都是上等货，我知道自己力量单薄做不了，能不能与你们一起做？
0: 方南从他篓子里抓了一把山货看了看，爽快地说：
5: 行，我们出资金，另派两个伙计跟你一起进山收货，你可得保证山货质量，咱们利润三七开。
0: 阿牛连忙点头答应：
6: 不，谢谢三掌柜，你欺我算，行。
0: 子规看着方南那副神气的样子，偷笑了笑，待关好店门后调侃地说：
7: 三掌柜，回家吃饭去吧。
0: 方南拍了他一巴掌：
5: 我让你没大没小的。
0: 范蠡见市场商铺已陆续打烊，便想找家客栈落脚。突然一人从后面追来，喊着：
1: 恩公，恩公。
0: 范蠡回头一看，竟是韩顿。韩顿见了范蠡非常高兴，他拉着范蠡去了一家酒楼。吃饭之间，他兴奋地对范蠡说：
1: 恩公，晚生如今改名为伊顿了。
0: 范蠡惊喜地说道：
2: 如此说来，方才我在市场看到的伊顿商号真的是你的喽？
0: 伊顿笑着点点头。范蠡举起酒樽道：
2: 真为你高兴啊，短短三两年的功夫，你发展得如此顺利。
0: 伊顿举樽敬酒说：
1: 伊顿能有今日，全赖恩公提携。

0: 范蠡说：“嘿，别恩公长恩公短的，你还是叫我朱公，听着心里更踏实。”
1: 伊顿道：“晚生遵照恩公教诲饲养牲畜，富裕起来之后，在贩卖牲畜的同时也贩卖迟盐。”范蠡十分欣慰地道：“
0: 你确实很会经营，懂得多元并济。”
1: 伊顿问：“恩公来此地是进货还是另有他谋？”范蠡饮了一口：“
0: 久不出远门，一来了解市场，另外啊，还准备去秦国找一个人。”
1: 伊顿说道：“恩公若是方便，请将要找的人说与晚生听听，晚生在秦国也开了分号，可以帮忙打听。”范蠡便将惹儿的事告诉了他。伊顿听了沉吟片刻说：“此事或许要费周折，晚生还是随恩公一道去趟秦国吧。”范蠡沉吟片刻，点点头说：“
0: 那就有劳了。”
1: 方南和子规回到家时，邹屠氏已做好晚饭在等他们。家中走了两个男人，加上新家宽敞，满屋满院都显得有些冷清。吃完晚饭，邹屠氏见惠游一脸落寞，不由心生恻隐。他看了一眼正与子规子豪打闹着的方南，便说：“
2: 惠游，南方脚下的鞋破了，你能帮他做一双吗？”
1: 惠游连忙答应。方南却冷冷地说：“
3: 我就爱穿嫂子做的鞋，别人做的不合脚。”
1: 惠游脸上刚露出的笑容顿时凝固了。子豪拉起惠游的手说：“
4: 姐姐，我就爱穿姐姐做的鞋，你给我做吧。”
1: 惠游摸着子豪的头，眼睛顿时红了。子规也说：“
5: 我也要惠游姐姐做的鞋。”
1: 惠游听了，心中得到了莫大安慰。方南狠狠地冲着兄弟俩吼道：“
3: 干活去，别偷懒。”
1: 子豪调皮地对他吐了吐舌头，子规不由地笑了起来，调侃着说：“
5: 三掌柜可比大掌柜和二掌柜狠多了，吃了晚饭还让我们去干活。”
1: 方南知道自己的邪火有些过了，脸上也尴尬起来。邹屠氏一边朝子规挤挤眼，一边拿笤帚。
6: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7: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传播精彩，传递阳光。欢迎收听早间新闻。
8: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节目。本台记者张丹报道，7月24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岳峰江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及2026年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分析上半年经济形势，安排部署有关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以省级城市更新试点为抓手，一房一策推进危旧房屋维修改造拆除，支持有条件的楼栋加装电梯，攻坚推进小区破损路面漏雨屋顶修复行动，统筹谋划六张网建设，着力解决小区物业气管问题，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保持临战状态，密切关注雨情汛情，紧盯重点区域部位，强化地质灾害防范和风险隐患排查，强化监测预警，压实重点人员转移包保责任，形成教、应、行工作闭环，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年初以来，在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全市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聚焦实干，

0: 攻坚克难，推动经济运行稳中有进、提质增效。业绩背后的逻辑靠的是实干，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对标对表实干，找差距，明不足，主动应对，保持经济高位运行的压力，锚定全年预期目标，不断开拓新增量，培育新动能。要持续激发政府系统干部实干的精气神，奋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陈小雨、吕和建报道。7月24号，百事千县中医药文化惠民活动暨伊春市第三届中医药康养夜市活动在乌翠之下休闲文化街区火热开启。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省卫生健康委一级巡视员李淑梅、副市长田宁、高健出席活动。现场规划了中医专家健康服务区、中医适宜技术体验及中医药文化互动区、AI 健康驿站休憩区、综合健康科普区、四大疗愈体系推广区、公共卫生服务宣传区等六大功能区域。市民游客可一站式体验专家诊疗、耳穴压豆、推拿按摩、智能健康检测及慢病管理咨询等服务。当晚，《本草纲目》、《林都京剧秀》、《康美之恋》等节目精彩纷呈，观众欢声笑语不断。这场接地气、有温度的中医药文化盛宴，生动诠释了康养惠民的温暖承诺。本台记者王慧泽、高盛哲报道。7月24号是志愿服务联合会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召开，市委副书记陈旭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志愿服务工作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要聚焦三个服务，把工作放到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中谋划推动，在服务国家战略、服务百姓民生、服务社会治理上做表率、见成效，要完善体制机制、健全组织架构、建强专业队伍、强化监督管理、落实激励举措、加强自身建设，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新篇章贡献更大志愿力量。会议审议通过了伊春市志愿服务联合会第一届理事会工作报告等文件，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理事会、监事会及领导机构。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胡艳玲、龚嘉欣、林涛报道。盛夏七月，绿意盎然。7月24号，第五届伊春森林康养露营大会暨第十一届伊春森工桃山悬阳峰美食帐篷活动启幕。活动现场彩旗飘扬，近百顶帐篷星罗棋布，在青山绿水的掩映下，颜色鲜艳的帐篷仿佛星辰坐落在林海间。各地游客结伴而来，或驻足打卡山野美景，或围坐闲谈畅享美食，或陪伴孩子沉浸式体验户外乐趣，欢声笑语回荡山林。而平均气温22摄氏度的凉爽气候和富含负氧离子的新鲜空气，也让广大游客直呼不虚此行。河南游客刘兰：
1: 就是我们是河南的，我们那边都快40度了，然后到你们这边才20来度，然后就是空气也很好，到这玩的也很开心，然后就是非常适合带着孩子们来旅游来度假。
0: 绥化游客谭立波：
2: 今天正赶上我妈妈是76岁生日，我们姐几个还有我爸的我妈妈的兄弟姐妹们，我们一起来到了这个铁犁，正赶上铁犁的这个帐篷节。在这里边天气凉爽，铁犁人特别热情，服务周到，所以我们一家人在这种气氛当中亲情更加的浓厚，所以让我们很开心。
0: 活动还精心设置了森林轻奢露营、本土特色美食品鉴、山野趣味互动体验、森林休闲康养打卡等一系列沉浸式文旅体验项目，展现了铁力市优良的生态资源与文旅魅力。7月24号晚，2026年第三届汤汪欢乐巷系列活动欢乐启幕。开幕式预热环节精彩纷呈，科技与趣味碰撞出别样火花，语数机器人、智能机器狗、炫酷机甲沿街巡回互动，满满科技感引得游客纷纷驻足打卡。杂耍小丑、蓝莓仙子、不倒翁趣味巡游，机器人活力舞蹈轮番上演。 趣味互动瞬间点燃现场氛围，开场舞旗开得胜正式拉开活动的序幕，精彩的舞蹈表演迅速烘托起热烈欢快的现场氛围，县职工带来的大合唱在灿烂的阳光下，百年荣光抒发出奋进新时代的真挚情怀，两轮幸运抽奖环节

0: 节惊喜连连，将现场气氛一次次推向顶峰。活动期间，欢乐巷全域打造多元化沉浸式体验场景，蓝莓仙子、蝴蝶仙子不倒翁实景演绎、汉服旅拍、非遗拓印、百望图观赏等特色项目有序开放，让游客沉浸式感受文旅魅力，解锁多样游玩乐趣。枫林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孙艳丽、戴佳琪报道，为持续优化旅游环境，提升游客出行体验，枫林县多措并举推出暖心宠客服务，全力打造有温度的文旅环境。枫林县旅游发展中心开展便民暖心服务，为游客提供旅游咨询、景区游览、热水、泡面等便民服务，及时提供应急帮扶，用心回应游客诉求。公安民警深入各大景区开展旅游咨询引导，全力做好秩序维护与安全保障，守护游客出行平安。枫林县委宣传部、县委社会工作部组织志愿者走上街头，积极宣传文明旅游理念，为游客营造和谐有序、文明有礼的出游氛围。多方力量协同联动，贴心服务贯穿旅途全过程，以实打实的暖心举措践行宠客理念，让前来游玩的八方宾客在枫林尽享安心、舒心、暖心之旅。朗乡林业局公司张万新、王艳春报道，伊春森工朗乡林业局公司立足林区防汛实际，压紧压实各方责任，细化实化防范举措，全面抓实防汛备汛各项工作，全力守护林工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伊春森工朗乡林业局公司锚定防大汛、抗大险、救大灾核心目标，坚持防在前、汛在先、抢及时工作思路，全方位织密防汛责任体系，建立闭环管理的岗位值守、汛情速报、险情处置工作机制，确保汛情第一时间上传下达，处置指令快速落地，各林场分公司常态化开展拉网式隐患巡查，同时全天候盯紧雨情、水情变化，把防汛部署落在日常、抓在一线，以层层压实的责任筑牢防汛第一道防线。公司坚持以练备战、以储备险，全方位提升抢险救援实战能力，在山洪易发林场分公司组织防山洪灾害模拟演练，普及山洪避险、自救互救基础常识，锤炼抢险队伍快速响应，协同作战水平，足额储备防汛应急物资，规范存放管理，确保险情发生时物资调得出、运得快、用得上，为抢险救援提供坚实物资保障。公司同时聚焦水库等防汛核心风险区，落实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四预防控举措，多点位、多渠道做好风险防控，各林农场分公司广泛开展防汛安全科普宣传，循环推送雨情预警、避险逃生、减灾自救知识，提升辖区群众防灾避险意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在你探索的目光中，每一秒都是一幅斑斓的图画。
2: 在你追寻的脚步中，每一秒都是你成功的阶梯。
3: 让歌声伴我们同行，
4: 让快乐伴我们成长，
5: 青春飞扬。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送的青春飞扬节目，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乐乐姐姐。感谢您在每周的这一时间能够守候在收音机前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您知道吗？伊春是我国北方最纯净的森林氧吧，特别是夏日的伊春，林海叠翠，负氧离子萦绕身旁，溪流潺潺，山花烂漫，宛如天然氧吧与避暑秘境。更有山特产开阔味蕾，饱满的榛子，醇香的蘑菇酱，新鲜的山野菜，还有甘甜的蜂蜜。快来邂逅伊春最美夏天，邂逅这份清凉与诗意，开启惬意之旅吧，伊春欢迎您。
2: 了解最新动态，报道最新资讯，科教资讯。
0: 7月18号，东北林业大学小水滴公益课堂走进大庆山县岱岭小学，将趣味科学实验、自然手工课堂带进林区校园，为同学们带来一场沉浸式科普教学。本次公益课堂为期3天，由东北林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新富泰来一伴同行小水滴科普实验团的10多名大学生志愿者组成授课队伍，开设果蔬植物创意手工、植物美育、趣味化学、光学物理、生态科学、大气压强等特色科普课程。课堂摒弃纯课本讲授模式，全程以动手实操体验为主。志愿者化身临时科学老师，将 VC 氧化、结晶反应、生态平衡、液体表面张力等抽象科学原理转化为直观有趣的趣味小游戏，让孩子们在动手间体会科学奥妙。岱岭小学学生李彦辰：
3: 我很荣幸参加小水滴公益科普课堂活动，课堂中各类奇妙的科学现象牢牢抓住了我的目光，为我打开了科学世界的大门。
0: 岱岭小学学生陈威宇：
4: 这次小水滴公益科普课堂特别有意思，我们亲手做了好多神奇的小实验，像光的魔法、自制生态瓶、瓶子吹气球，以前课本里难懂的科学知识，动手一做，我立刻就懂了。
0: 东北林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姚亮亮：
5: 我们这次课程呢，主要是为了响应党和国家号召，进行科普宣传。整体上呢，主要是围绕，小朋友们这样一个认知阶段，他们当前的对于科普教育的这样一个需求。我们最主要的一个目的，就是希望把我们孩子们的所学，在大学的同学们这样一个所学，能够真正的应用到我们中小学教育上来。
0: 为深化教育教学改革，促进校际教育资源共享，近日在嘉应县援边工作队教育团队的牵头协调下，嘉应县第一中学与南岔县高级中学联合举办携手共进教员乡长主题教学交流活动。两校教师通过同课异构教学展示、分组专题研讨等多元形式，深度碰撞教学思想，共探育人路径，为提升县域教育教学质量注入新活力。活动中，同课异构教学展示成为核心亮点。两所学校教师围绕9大学科相同教学内容，基于各自教学理念、学情分析与课堂设计，分别呈现了风格迥异却同样精彩的课堂教学。在语文课堂深耕文本，深度解读与情境化表达，引导学生在品读与思辨中感悟文字魅力。数学课堂以不同的解题思路引导，互动环节设计让抽象的知识点变得生动易懂。理化生等学科课堂则强化实验探究，鼓励学生动手操作，合作交流，在实践中构建知识体系。 英语课堂聚焦语篇逻辑分析，引导学生在精读细研中提升读写素养。体育课通过分解示范、分组对抗，帮助学生夯实运动基础，在激发学生运动热情的同时，强化规则意识与协作精神，展现了体育学科健康第一的教学理念。全体授课教师均紧扣新课标要求，突出学生主体地位，注重核心素养培养，展现了扎实的教学功底与鲜明的教学特色。教学展示结束后，两所学校教师按学段分学科开展分组研讨。两校教师纷纷表示，将把此次交流所学融入日常教学，不断优化教学策略，提升育人实效，互学互鉴，共同书写两地教育教学新篇章。此次联合教学交流活动，搭建了两校教师相互学习、共同进步的优质平台，不仅促进了校际间教育教学资源的共享与互补，更推动了教师专业素养的提升。

0: 升。嘉荫县援边工作教育团队将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推动更多校际交流合作活动落地，助力县域教育高质量发展。
1: 关注青春热点，记录成长故事，青春在线。
0: 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与清凉气候，今夏铁岭研学游依旧火热，吸引了大批游客走进小兴安岭，踏上一场沉浸式山野之行。在铁力岭上十年研学基地至桃山镇蝴蝶谷的林间步道上，研学团的学生们正组队骑行穿梭林海，饱览小兴安岭夏日风光。语文课文中美丽的小兴安岭描写的数不清的红松、白桦、柞树，几百里连成一片的景象真实地展现在孩子们面前。在骑行的过程中，课文中的文字一一得到印证，郁郁葱葱的林木，清新的空气，让同学们亲身感受课文中的秀美山河。北京游客郑景天同学：
2: 我记得在课文里，小兴安岭说树很大，这空气也很好，有小动物。然后呢，来了之后发现这比那个课文里写的还美一点。
0: 走出课堂，走进山水，实地研学让书本知识变得直观鲜活，也给孩子们带来了全新的体验。北京游客夏月新同学：
3: 一路辛辛苦苦去到这儿，然后体力消耗有点大，所以说平时我不是很爱吃肉夹馍，但是现在就是感觉挺香的，骑过来就是挺累的，腿有点软，挺骄傲的是能骑到这儿。就是三年级学过一篇课文，叫做《美丽的小兴安岭》，文字把这个地方描述特别美丽，但是从来没有身临其境体验过。但是今天能够实地的来到这里看看，也是觉得发现这里真的很漂亮，空气很清新。
0: 今年夏季，我市持续打造跟着课本去旅行特色研学线路，以生态资源赋能文旅发展，让广大青少年在自然中开阔眼界，增长见识，持续激活夏季文旅消费新动能。
1: 展示个人魅力，绽放青春活力，青春风采。

0: 近日，黑龙江大学艺术学院组织学生走进铁力市工农乡北兴村，开展2026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活动中，黑大艺术学院的学子们充分发挥绘画专业优势，分组分工协同作业，全身心投入乡村美化创作工作。他们将北兴村本土风貌、乡土文明、生态林海等特色元素巧妙结合，在村内的墙体、乡间道路路面开展主题彩绘创作。黑龙江大学艺术学院2025级绘画专业学生张凯硕：
1: 我们把村里的文化和故事融入到墙绘创作中，让更多人看到北兴村的美，为乡村发展出一份我们的青春力量。
0: 原本单调朴素的乡村白墙，经过画笔勾勒、色彩渲染，变成了生动鲜活的文化景观。一幅幅彩绘作品既美化了村容村貌，又传递了文明新风，让静谧的乡村焕发崭新生机与文艺气息。黑龙江大学艺术学院团委副书记卢博涵：
2: 本次三下乡实践呢，我们坚持美育实践与思政教育相融合，队员们呢实地追忆峥嵘岁月，真切感东北抗联的红色精神与马永顺劳模的奉献精神，沉浸式汲取红色力量，真正实现以艺育人，以史铸魂。
0: 黑龙江大学艺术学院团委副书记李宗奇：
3: 青年学子立足专业特长，把课堂所学的专业知识转化为服务基层的实际力量，用艺术装点乡村风貌，以青春画笔助力河北乡村建设。
0: 北兴村全新亮相的彩绘景观迅速成为吸睛亮点，这股由高校学子带来的艺术风，在提升乡村颜值、丰富文旅业态的同时，也成功留住了游客的脚步，为铁力市

0: 乡村文旅热度持续攀升注入新动能。7月14号、15号，黑龙江大学三下乡社会服务践行团走进大庆山县，围绕乡村文旅、林下产业、红色教育、生态保护等方向开展实践活动。在大庆山县朗乡镇达里村，队员们详细了解森林资源转化为生态旅游优势的情况。实践队员还前往带领镇福利院慰问老人，拜访老党员，聆听他们数十年参与林区建设的奋斗故事，传承林区实干精神，践行敬老爱老的青年使命。在兆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团队实地调研林区特色资源深加工的产业布局，与技术人员探讨林下经济带动群众增收的可行模式，汲取生态资源产业化发展的实践经验。在张子良纪念馆，队员们依托馆内丰富的史料实物，重温先辈扎根深山无私奉献的感人事迹，在沉浸式学习中厚植理想信念，接受精神洗礼。实践团还前往碧水中华秋沙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参观生态监测设备，学习珍惜水鸟保护流程，树立绿色发展理念。黑龙江大学学生张俊涵：
1: 我们今年社会实践的地点从炎热的都市来到了清爽的林间。大庆山县的环境非常的优美，是名副其实的天然大氧吧。这里的文化产业、文化旅游业非常的充足，然后也希望以后有机会毕业以后可以再次来到这里进行游玩。
0: 近日，团枫林县委联合黑龙江东方学院、食品工程学院、守林玉珍三下乡实践团来到枫林县，深入林下食品龙头企业、重点景区开展专项社会实践活动，助推林下食品与生态文旅融合振兴。在伊春嘉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和伊春市中支大山王酒业有限公司两家县域重点林下食品企业，实践团实地观摩白桦树枝、寒地浆果等特色林下产品生态流程，近距离感受林下食品产业规范化、精细化、绿色化发展成果，并围绕人才培育、实习实训、技术帮扶及助农直播、线上推广等方面深入交流。实践团还联合伊春森工五营林业局公司开展助农直播活动，推介松子、榛子、五营大火腿等特色产品，为林区特色产业数字化发展注入青春动能。黑龙江东方学院食品工程学院学生：
2: 走访企业，走进林海，调研产业，让我真切感受到林区生态保护成果与绿色产业活力。作为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的学子，我们将勤学苦练专业本领，深耕食品安全领域，以青春积极投身15林区绿色发展实践。
0: 团枫林县委书记吕凯迪：
3: 依托本次三下乡活动，搭建团委、高校、企业三方联动平台，引导青年学子扎根林区基层，实地调研产业转型路径，做实实践育人工作，同时为本土林下企业注入青年力量与专业智库，精准赋能林下经济、生态文旅，提高质量发展，助力林区走好绿色高质量发展道路。
0: 黑龙江东方学院食品工程学院守林玉珍服务队指导教师王健：
4: 本次社会实践紧扣林区绿色转型发展需求，推动课堂理论与地方产业实际深度融合，依托柔性校企一项合作，既助力学生一线锤炼专业本领，积淀基层实践阅历，也依托高校专业优势赋能地方企业发展，实现双向赋能，互利共赢。
5: 少儿天地，架起师生沟通的桥梁，拉近父母和孩子之间的距离。
6: 少儿天地，让我们走进孩子的内心世界，和他们一起成长。
0: 嘉荫县第二幼儿园以雨灵精灵伴成长，食鸟爱鸟护家园为主题，开展爱鸟周主题系列活动。

生态教育融入幼儿生活，让爱鸟护鸟的种子在童心深处生根发芽。活动伊始，各年级同步启动爱鸟周主题活动，教师们借助精美图片、 AI 视频、趣味绘本等多元载体，带领幼儿认识猫头鹰、啄木鸟等常见鸟类，细致讲解鸟类外形特征、生活习性与栖息环境，引导孩子们感知鸟类与自然、湿地的密切联系，树立鸟类是人类好朋友的环保理念。孩子们专注倾听，踊跃互动，在大胆表达中深刻理解爱鸟护鸟的重要意义，建立起尊重自然、生态共生的朴素认知。随后各年级组开展了创意十足的爱鸟主题美工活动，小班幼儿运用彩纸、画笔与胶水制作专属的小鸟伙伴，中班幼儿化身小建筑师，利用环保材料搭建温馨牢固的鸟窝，为小鸟构筑温暖家园。大班通过绘画形式勾勒出栩栩如生的小鸟。此外，中小班开展联动，小班幼儿将自制小鸟手工作品放入中班幼儿搭建的鸟窝中，共同完成给小鸟安家活动，不仅提升了幼儿的合作能力，更让幼儿真切体会到保护鸟类、守护家园的意义，强化了护鸟意识。好了，收音机前的同学们，今天的青春飞扬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各位听众，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北京多云，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持续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3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票房收入超304亿元，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
2: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各地各部门加强部署，全力应对。
2: 美军暂停空袭伊朗，伊朗称此前已摧毁多架美军战机。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城乡融合发展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15-5时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发展。他在义乌调研时指出，要关注低收入农户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20多年来，义乌始终牢记嘱托，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3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3: 傍晚，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的文化礼堂里，新开的戏曲培训班吸引来了左邻右舍的乡亲们。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村民陈菊珍：
4: 培训班呢，都放到我们家门口了，是放了在老年食堂，我们现在很幸福嘞。
3: 大陈二村的幸福生活源于一条市场与乡村产业联动的发展路子。上世纪80年代起，义乌小商品市场越做越大，大陈二村抓住机遇做起衬衫加工，市场接单，村里生产干得风生水起，还在全市率先进行了新农村改造。2002年12月27号，习近平同志首次到义乌调研，第一站就来到了大陈二村。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镇长刘金图：
5: 习近平同志啊，就在我们这个已经建好的这个房子走了一圈，他看到这个房子觉得非常整洁啊，道路也非常宽敞，边走边问那些困难群体，那些老人是不是都涵盖到了。
3: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党支部委员边兴文：
6: 我们对他来到了专门为困难群体建造的公寓式套房，困难户把家里的老房子抵进来，基本上不要花钱了。习近平同志很肯定叮嘱我们要关注低收入群体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3: 不落下一个，这是习近平同志对义乌的嘱托，也蕴含着他对发展的思考。那时的浙江经济高速增长，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应该如何处理？2003年7月10号，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省委11届4次全体扩大会议上作报告指出：
7: 我们要提前现代化，率先全面小康，全面是包括了农村，而根本在农村。提前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现代化。
3: 城乡统筹既要产业联动，更要补齐农村发展的短板。2003年6月，浙江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义乌随即在全国率先出台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公共财政每年投入2亿元，对全市800个行政村统筹改造，大力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交通等基础设施。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城乡一体化办公室工作人员鲍小龙：
8: 当时啊，财政政策向农村倾斜，整合做大行政村的规模，能做产业的就把产业做强，没产业的先补齐短板，让每个村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3: 一体化怎么建？义乌把全市1105平方公里当作一盘棋，统一规划，分类推进，主副城区发展配套加工，村庄向社区转型，城郊区则保留乡村风貌，发展生态农业，持续完善公共服务。李祖村就是其中之一。经过持续的村容村貌整治，2017年，李祖村搭上美丽乡村精品线的列车，保存完好的乡村风貌吸引了大批游客。借此契机，村庄找准定位，成为有乡村特色文化底蕴的创客村。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青年创客孙雪义：
9: 我们这里一边连着广袤的乡村，一边连着小商品市场，是创意的聚集地，好的设计和想法都可以在这里很快落地实现。我们把云贵川的扎染作品带到这里，成为一个展示的窗口，大家都可以过来体验。
3: 2023年9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义乌考察，首站来到李祖村。他勉励大家，乡村振兴潜力无限，大有可为，乡亲们要努力奋斗，一起奔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明天。从2002年到2023年，时隔21年，同一片土地，共同的嘱托，同样的牵挂，映照着习近平同志在发展中时刻不忘为民造福的执政理念。如今的李祖村已集聚起340多名青年创客，落地100多家创新业态，每年吸引游客超100万人次。眼下，李祖。

0: 义乌发展的有力举措。20年来，义乌始终按照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持续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差距，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006年的56平方公里拓展到116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达 83.7%，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7965元。小商品不仅串起了城乡两头，还沿着产业链向更大区域拓展。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这款可以换装凹造型的毛绒小狗近期走红。小玩具的背后连接起的是一条跨越多个省份的生产链条。商户吴亮：
1: 蝴蝶结以及这些挂绳啊、配饰啊、小东西，这些的制作我们是分布在安徽呀、河南呀、江苏啊、河北啊这些地方，订单出去了，随之而来的产能也提高了。
0: 距离义乌400多公里外的安徽天长市，毛绒小狗的衣服等配饰就在这个工厂生产。工厂负责人张栋：
2: 我们也是义乌小商品产业链一环，义乌设计我们加工，我们厂为附近近百位居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他们收入。
0: 依托丰富的订单优势，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服务全国110个产业带发展，产业链串联起全国210万家中小微企业、3200万名产业工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宋月红：
3: 20多年来，义乌坚持把产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产业链向乡村延伸，向区域拓展，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在农村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持续用力，力主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城乡就业，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共同富裕之路。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宁夏石嘴山、广西防城港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解决关乎群众生活的难题，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市组织党员干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流动摊点管理一直是当地的难题。要是简单的一禁了之，商贩有怨气，市民也不满意。在充分征求各方意见基础上，当地确立了堵书结合、便民利民的治理思路，先后选址建设、改造规范化摊点53处，提供摊位2445个。在瓜果销售旺季，还设置了自产自销农产品临时销售点。商户徐本汤：
7: 以前就是天天流动的卖，现在我们找了一个固定的摊位了，然后也不用风吹日晒的了，收入也相对比较稳定一点了。
6: 高效办理群众诉求，目前淮南市已梳理存量问题3470件，并限期办结，坚决防范形象工程，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安徽省淮南市委社会工作部部长郑田红：
8: 我们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新冠理旧账的担当精准补齐民生服务短板，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惠民实效。
6: 学习教育中，宁夏石嘴山市组织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广泛收集民情民意。针对退休老人想要在家门口有一个场所，兼顾基本生活照料与精神文化需求，今年以来，当地依托养老服务机构，把老年兴趣班办到群众家门口。石嘴山市大武口区朝阳街道宜新社区居民彭一山：
9: 在我们家门口社区，老年人在一起唱一唱、跳一跳，再学学乐器，再学学书法之类的，感觉心情特别好。
6: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石嘴山市加快办理开门一件事，推动解决城市公园改造升级、小区环境卫生整治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近3873件。宁夏石嘴山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刘金新：
10: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

0: 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开展学习教育与稳增长、促发展、惠民生各项重点任务结合起来，持续查摆问题不足，坚决有力抓好突出问题整治，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整治成效，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广西防城港聚力破解多头报表、数据孤岛等基层治理难题，推进一表通系统建设。以前社区采集特殊儿童基本信息，需分别对接多个部门，重复填报同一名儿童的信息，耗时约三天。如今使用一表通后，社区只需一次性录入，整个流程仅需一天。广西防城港东兴市东兴镇公园社区党总支书记丁仪：
2: 以前各个部门经常重复的向我们要数据，现在一表通推行后，这类数据统一由民政部门牵头收集，告别了重复填报的麻烦。
1: 目前防城港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684个，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步清零。广西防城港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孟明礼：
3: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我们以建好用好一表通系统为抓手，切实为基层松绑减负，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水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4: 中国经济半年报。
5: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最新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票房收入304.08亿元，同比增长9.41%，观众人数9881.18万人次，同比增长5.28%，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2026年上半年，演出市场场次、票房收入、观众人数齐增长。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介绍，大型演唱会市场热度持续，跨行业、跨领域产业合作频现。
7: 演唱会的场均可售票数量同比提升了11%，大型音乐节市场运营侧更加侧重品牌价值提升、个性化的阵容设计以及细分受众，从拼流量再向拼体验转变。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开行歌迷专列达到上百列，让以演出为核心的一系列服务消费的提供方找到新的发展空间，实效促进消费。
6: 2026年上半年，原创舞剧、经典话剧、精品戏曲等剧场类演出活跃，知名 IP 持续下沉，向二三线城市扩展，拉动跨城文旅消费。各地积极贯彻落实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优秀作品不断涌现，多部地方戏跨省出圈。
7: 文化奖获奖剧目《物剧三打白骨精》巡演达到了30多个城市，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优秀剧目展演，11天当中8大剧种、10部精品、16位梅花奖艺术家轮番登场。同时在展演期间，戏曲快闪也走进了各大商圈，形成了浓厚的文化氛围。
6: 潘燕表示，上半年演出市场量稳质升，行业呈现大型演出升温、精品剧目下沉、沉浸演绎与文旅融合多点开花的特征，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7: 展望下半年，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8: 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昨天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总台记者丁飞、范存宝报道。
9: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中国江西省东北部，由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潭窑柴燃料产区5个组成部分构成，包括15组遗产构成要素，共45个遗产点位。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一级巡视员丁新全表示，为系统保护这一涵盖全产业链的庞大遗产体系，江西从立法、规划和具体保护3个层面同步发力。
10: 专门立法《景德镇瓷业遗产保护条例》，制定了《景德镇瓷业遗产保护管理规划》。具体实施过程中，我们又把45个要素点中 没有纳入国宝省保保护的，全部纳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9: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遗产区面积1979公顷，缓冲区面积5545.7公顷，是10到19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系统的代表性遗存。中国政府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申报保护付出了长期而巨大的努力，保护工作持续近半个世纪，申遗工作历时11年。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表示，申遗成功不仅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的空白，也对景德镇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11: 在今后的工作里边，也会不断发现新的重要遗址，新的一些建筑可能有它的历史价值，对于这些要不断纳入到保护体系里边来，通过这些文物的发掘实证来进一步充实景德镇的历史文化的载体，这本身也是活态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5: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强台风级的中心已于今晨3:50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预计红霞登陆后将继续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和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广东中东部、江西南部、湖南东南部、福建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快速生成的红霞雨量极端，内陆影响程度深，次生灾害风险高，相关地区需注意做好防范措施。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3级，并同步针对江西、湖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相关地区加强部署，积极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总台记者昨晚广东惠东县报道，
13: 现在我们在这个现场感受到风呢已经变得非常的强烈，顶着人呢在往前走。为了应对台风登陆，当地政府宣布全县实行5停，全县从前天开始呢，已经转移了将近7万人到安全的地带，同时开通了380多个居民的庇护中心呢，供有需要的人来使用。
14: 受台风红霞登陆的影响，广东将持续出现强降雨和大风天气。今天，广东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和7到10级阵风。广东省气象台提醒，台风红霞带来的风雨影响具有极端性，需做好相关防御工作。广东省昨晚11点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截至今天0点，广东省累计转移人员71万5351人。截至昨天下午5点，广东省水利部门组织公平、龙井、棉花滩、长潭等261宗大中型水库淤泄腾库6.97亿立方米。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王宝华，
15: 水利部珠江委会同广东、福建、江西水利厅提前调度韩江、东江、北江水库群，联合调度22座水库溢泄腾库，溢流库涌70亿立方米。
14: 截至昨晚8点，广东深圳、惠州、汕尾、汕头、揭阳、梅州、韶关、河源8个地市共37条路段采取了交通管制措施。今天0点起，港珠澳大桥主桥临时封桥，珠海公路口岸珠港之间暂停通关服务，深中通道也从今天凌晨1点起全线实施临时封闭。
16: 为防范台风红霞，昨天福建沿海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72个水工项目停工，16家 A 级景区关闭。漳州、龙岩等地6座大型水库及部分中型水库已预降水位。福建省昨晚8点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截至昨天12点，福建全省累计转移群众23000多人。在重点区域部署救援力量近3万人，救援装备7.9万余台套，随时开展抢险救援和应对突发状况。福建漳州东山县仁武部集结民兵应急力量，
17: 联合城管队员组成专项巡逻队，在重点滨海旅游区域开展拉网式巡查，筑牢沿街商铺安全防线。东山县铜陵哨所民兵何棱金
18: 对沙滩区域沿线商铺开展全方位的防台工作，开展巡逻巡查，及时劝留滞留海边的游客，做好风险提示和应急劝导。
12: 今天凌晨1:10，香港天文台改发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及9号风球。特区政府路政署昨晚8点启动辖下各紧急控制中心，随时应对台风可能引发的公共道路突发情况。
8: 今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截至目前，全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实现红树林面积净增加的国家之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9: 自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至2025年印发以来，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组织广东、广西、海南、福建和浙江等5省区落实红树林营造和修复等相关任务，推动红树林保护修复取得显著成效。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林存言介绍，行动计划实施以来，我国累计营造和修复红树林约22500公顷，
19: 新营造红树林约11600公顷，超额完成行动计划确定的9050公顷目标任务。在资源量稳步增长的同时，红树林生态系统质量、稳定性和碳汇能力也得到明显提升。
9: 如今，我国红树林保护法律制度与标准体系不断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不断拓宽，红树林保护修复效益逐步显现。
19: 90%的红树林纳入生态保护红线，沿海多地通过红树林营造加生态养殖耦合模式、科普研学、生态旅游等方式，进一步拓宽价值实现路径。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交通运输部、国家铁路局、中国民用航空局、国家邮政局日前印发《综合运输服务发展15/55规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运输服务体系。到2035年，全国123出行交通圈都市区1小时通勤，城市群2小时通达，全国主要城市3小时覆盖和全球123快货物流圈，快货国内1天送达，周边国家2天送达，全球主要城市3天送达基本形成。
5: 今年上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13+2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首次超过5000亿元，达到5172.3亿元，同比增长13%，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8: 今年上半年，国家电网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3100亿元，同比增长12.6%。度夏以来，国家电网经营区用电负荷2次创历史新高，达到12.7亿千瓦，跨区最大输送电力1.58亿千瓦。
5: 全球首个零碳机场技术成果昨天发布，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国际机场运行数据显示，清洁能源在机场运能中占比超过90%。我国自主研发的基于二氧化碳冷热一体化的零碳能源系统技术成果总体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下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新的空袭，结束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的打击行动。目前尚不清楚这是否只是一次性举措，还是意味着军事行动将进入暂停阶段。总台记者了解到，在特朗普下令暂停空袭前数小时，阿曼代表团已抵达德黑兰，就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新安排展开谈判。两名消息人士称，谈判已取得进展，阿曼与伊朗有望在本周末达成协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25号表示，伊朗在15天内摧毁了11架停放在美军基地的美军战斗机和直升机，还摧毁了17架军用无人机，一架停放在机库内的 F-15 战斗机，一架 P-8 反潜巡逻机，一架 C-17 运输机和8架空中加油机。上述说法暂未得到美军证实。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也门胡塞武装25号宣布，该组织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位于沙特阿拉伯吉赞和沿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实施打击，并称此次袭击是为了回应沙特领导的联军空袭胡塞武装控制区。
8: 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最新文件显示，多家企业已就美国政府23号公布的新关税措施发起2项诉讼，要求法院裁定搁置或撤销这一新关税措施。两起诉讼均指出，美国政府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关税，实质上是替代之前的关税措施。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尚未回应这2项诉讼。
5: 法国内政部长努内斯25号说，今年以来，法国境内野火已导致约9.8万公顷土地被烧毁。目前，法国各地仍有多处野火尚未得到控制，特别是在西南部吉伦特省，当地已有16.7万人被疏散，并动员1000名士兵支援灭火。
8: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陶玉洲，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2: 3、2、1，点火，
23: 火放天空，烈日再升，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骄傲。
2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6: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自然界中的水、空气、山脉、河流、微生物、植物、动物、地球、宇宙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自然界里充满了神奇的奥秘，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一起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的科学答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科学之旅。

0: 节交替容易感冒咳嗽，如果久咳不愈该怎么办呢？爱家小贴士给您支招，猪肉杏仁汤治疗咳嗽咽痒。具体做法，瘦猪肉50克，杏仁10克，北沙参15克，共同煎煮汤饮，日服2次，适用于清肺、化痰、生津，治疗咳嗽少痰、口渴咽干、咽痒等。除了这些食物可以治疗咳嗽以外，爱家小贴士再给您介绍一个保护肠胃的标兵，豆豉。高纤维食物有助于保护胃部，改善肠胃功能。豆豉以大豆为原料，经发酵制成，含有益生菌，能够改善消化功能，所以做菜不妨加点豆豉，平时对自己好一些，在饮食上多上点心哦。
1: 为什么澳大利亚大堡礁20年后会消失？位于澳大利亚东北海岸外的大堡礁，分布面积达35万平方千米，是世界上最大的珊瑚礁群。从空中俯瞰，一个个礁岛宛如鲜丽的花朵，在碧波万顷的大海上怒放，美轮美奂，可谓大自然创造的一个奇迹。然而，后人可能再也不能亲眼见到这个奇迹了。2009年，几十位珊瑚礁及气候变化方面的专家发出警告，日益变暖的气候和日渐酸化的海水将对珊瑚礁的生存产生严重威胁，珊瑚礁的生长将逐渐停止，直至毁灭。科学家们预言，在短短20年时间内，全球变暖将让大堡礁这一世界自然遗产荡然无存。占地球约70%面积的海洋，就是一个巨大的碳调节器，不断吸收并分解着地球上大量的二氧化碳。随着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的升高，海洋变得越来越酸。虽然人们对此并没有太多感觉，但对海洋环境极为敏感的珊瑚礁则完全不同。因为海水酸化对那些外壳或骨骼涵盖的生物如珊瑚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就像你把一颗牙齿长久泡在可乐里，牙齿不坏掉才怪。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世界已有多达20%的珊瑚礁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与工业化之前的水平相比，珊瑚明显放慢了它们的生长速度。研究表明，当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达到560%时，所有的珊瑚礁不但会停止生长，而且将开始溶解。可以想象，随着海洋酸化的进一步加重，珊瑚难逃完全覆灭的命运。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的上升不仅促进了海洋的酸化，也直接导致了气温上升。由于珊瑚和珊瑚礁动物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较弱，当海水温度升高时，寄居在珊瑚上的生物就会大量离开，彩色珊瑚将变成白色珊瑚，然后渐渐死去。如1990年12月，当泰国普吉岛附近的安达曼海域水温高出通常温度2摄氏度时，有一半的珊瑚变成了白色。而在厄尔尼诺较剧烈的1997年至1998年之间，全球的珊瑚普遍出现了漂白现象，珊瑚大量死亡，一些地区的死亡率甚至超过了90%。这种现象被称为珊瑚的漂白或白色瘟疫。当然，珊瑚死亡现象还可能是由于紫外线辐射、污染加剧、淡水稀释等因素。目前科学家对部分珊瑚开展了长期监测，以期找到更为全面的原因。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小心坏情绪毁了你的好身体。人在日常工作生活中，难免出现焦虑、紧张、悲伤、痛苦等负面情绪。现代医学证明，人的情绪与健康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良好的情绪是心身健康的保障，反之，负面情绪对健康将产生十分不利的影响。事实上，很多人在生活中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情绪不佳时会感到躯体的不适，如心情抑郁时肠胃不适、食量顿减、焦虑不安时头痛晕眩、情绪激动时心跳加速等等。由此可见，情绪和疾病的确有着一定的关联。为什么情绪能影响人的健康呢？这是因为人处于不良情绪时，会影响大脑的下丘脑，从而导致内分泌出现紊乱。一时不良情绪对人体的影响可以逐渐抵消，但长期的消极情绪就会影响身体健康。医学研究也证明，当人处于沮丧、悲观和冷漠状态时，体内的复合胺和多巴胺都会偏低。复合胺能调节人对疼痛的感知能力，这也是为什么在沮丧倾向的病人中，45%的人会有种种疼痛不适感的原因。因此，保持良好情绪对健康非常有利。那么，如何让心情尽可能保持愉悦呢？个人可以通过以下几点缓解负面情绪。一、接纳情绪。遇到问题，多想想别人会不会因此困扰，别人会如何解决。既然别人也会因困难而烦恼，那么这就是很自然的事，要试着接纳自己的情绪。二、转移注意。有负面情绪时，不要沉浸其中，试着做些别的事，比如听音乐、运动、看书，或者参加公益活动，从中获取快乐和成就感。三、主动倾诉。找亲友谈谈自己遇到的困难，通过倾诉把情绪发泄出来，也是缓解不良情绪的好方法。四、重新定位。当看到别人获得成就时，我们难免产生比较心理。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看到别人成功，我们不应陷入焦虑，应该重新思考自我定位。情绪像是一座火山，随时可以爆发，如果一直在内心压抑着，不把这些负面情绪发泄出来，它会以另一种形式存在。建议心情不好时尽早寻求帮助，改善心情，以免遭受不良情绪对身体器官的攻击。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为什么有些泉水是危险的征兆？济南以泉城而闻名，著名的趵突泉水质清澈，闻名遐迩。海南、台湾、云南等地的温泉也是人们旅游和疗养的圣地。美国黄石公园的老钟石泉平均每隔一小时左右喷发一次，让人惊叹。但是有一种泉水不一定显眼，却具有警示作用，它的出现似乎在暗示一场危险即将来临。如有些边坡在发生大规模滑坡前，底部就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泉水。这种泉水主要来自滑坡体内部的裂缝渗水，一般水量不大，水质浑浊。如果发现斜坡上有裂缝，边界岩石上有新鲜擦痕，或坡底部有隆起，那就要赶紧撤离该区域了，因为这些都是即将发生滑坡的征兆。滑坡并不是一瞬间发生的，它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如滑阶段、滑动阶段、巨滑阶段、稳定阶段。而在如滑阶段，斜坡内部由于软弱面的存在及应力分布不均，某一部分出现缓慢的变形，于是在其上部会出现裂缝，内部也产生裂隙，地下水沿着裂隙流出，在滑动带前缘就形成泉水。可不要被这些泉水的外表所迷惑，它们此刻正酝酿着巨大的灾害。遇到滑坡如何逃生？滑坡的发生有一个从缓慢发展到剧烈运动的过程，当发现坡体出现裂缝、冒水、推挤等滑动迹象时，要及时躲避，躲避的距离要足够远，因为滑坡体的活动范围往往能达到几千米，坡底位置最危险，滑坡体可以覆盖坡脚的大片区域，滚落的石块还可能砸到更远处，因此逃生时要迅速向滑坡体两侧跑，争取在大滑坡之前脱离滑坡体。如果观察到边坡附近裂缝较大且快速变宽，对滑坡体下部一定范围的人员和建筑物构成很大威胁时，要立即采取应急措施，分辨危险地段，转移人员和重要财产，对经过危险地段的公路采取临时管制、限制或禁止车辆通行。如果已经处于滑坡范围内，特别是滑坡体开始运动时，要保持冷静的头脑，迅速观察周围环境，设法向旁边较安全的地方撤离。一般的滑坡体在开始下滑时仍能保持一定的整体性，只要反应及时，仍有可能逃离危险地段。若滑坡体速度加快到无法逃离，也不要过于悲观，只要滑坡体保持较好的整体性，站在原地不动反而要比乱跑的生还可能性更大。这时处于滑坡体中后部要比处于前部或边缘更安全，遭遇冲击的可能更小。1983年发生在甘肃黄土高坡的一次滑坡中，唯一的幸存者就是靠紧抱着滑坡体上的一棵大树得以生还的。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欢迎您收听中国历史博览。

0: 图穷匕现。秦王政到22岁的时候开始执掌大权。公元前238年，有人利用太后造反，秦王政剿灭了叛乱。又过了一年，他把吕不韦免了职，后来叫他自杀了。秦王杀了吕不韦，一心要统一中原，不断地向各国进攻。在这种情况下，燕太子丹觉得只有杀掉秦王，燕国才有好日子过。他把燕国的命运寄托在刺客的身上，一心收买能够刺杀秦王的人。有个杀人犯叫秦舞阳，有胆量，太子丹把他救了出来，收在自己的门下。连躲在燕国深山里的原秦国的大将樊无期，因煽动秦王政的兄弟长安君造反没有成功，逃到燕国也来投奔太子丹。太子丹还请了很有本领的一位剑客荆轲。太子丹对荆轲说，拿兵力去对付秦国，简直像拿鸡蛋去砸石头，去联合各诸侯国也不行。我想要是有位勇士打扮成使臣去见秦王，站在秦王的面前逼他退还诸侯的土地，秦王要是不答应，就把他赐死。荆轲说，秦国早想得到燕国最肥沃的土地都抗，那么都抗呢，也就是现在的河北涿州东部。我要是能够拿着都抗的地图去献给秦王，他也许能够叫我当面见他。太子丹就叫人把地图拿了出来。荆轲背地里又去见了樊无期，对他说，秦王害死了将军的父母宗族，将军想报仇，我决定去行刺，怕的是见不到秦王。我要是能够拿着将军的头颅去献给他，他准能让我见他。樊无期为了报仇，就拔出宝剑来自杀了。太子丹爬在樊无期的尸体上，呜呜地哭了一阵，叫人把尸体安葬了，把那个人头装在一个木头匣子里交给了荆轲，又送给了他一把用毒药煎过的匕首，只要刺出秦王的一丝血，他就能够立刻死去。太子丹问荆轲什么时候动身，荆轲说，我有个朋友叫聂盖，等他来给我做个帮手。太子丹说，哪儿等得了呢，我这有个武士叫做秦舞阳，就让他当个助手吧。动身的那天，太子丹和几个心腹偷偷的把他们送到了易水，挑了一个僻静的地方摆上酒席。喝酒的时候，太子丹忽然脱去了外衣，摘去帽子，别人也都这么做。霎时他们变成了全身穿孝，大伙儿都显得很悲伤。荆轲的朋友高渐离拿着竹奏着一个悲伤的歌，竹就是古代的一种用竹尺敲出音乐来的乐器。荆轲按着拍子唱着，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太子丹斟了一杯酒，跪着递给荆轲，荆轲一口喝了下去，伸手拉起秦舞阳蹦上车，头也不回，飞也似的去了。公元前227年，荆轲到了咸阳，通报上去，秦王政一听说燕国的使臣把樊无期的人头和都抗的地图都送上来了，就叫荆轲去见他。荆轲捧着樊无期的人头，秦舞阳捧着都抗的地图，一步一步的上了秦国朝堂的台阶。秦舞阳一上朝堂就不由得害怕起来，秦王的左右一见，喝了一声说，使者干嘛脸变了颜色？荆轲回头一瞧，就见秦舞阳的脸色又青又白，跟死人差不多。他对秦王说，他是北方的粗鲁人，从来没有见过大王的威严，免不了有点害怕。秦王对荆轲说，叫他退下去，你一个人上来吧。荆轲心里怪秦舞阳太不中用，只好独自捧着木头匣子献给秦王。秦王打开一瞧，果然是樊无期的头。他又让荆轲把地图拿过来，荆轲回到台阶下面，从秦舞阳的手里接过了地图，回身又上去了。他把那一卷地图慢慢的打开，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的指着给秦王看。等地图全部打开， 卷在地图里的匕首可就露出来了。图穷匕首现的典故就是这么来的。秦王一见就立刻蹦了起来，荆轲连忙抓起匕首扔了地图，左手揪住秦王的袖子，右手扎了过去。秦王使劲的往后一转身，那只袖子就断了，他一下子跳过旁边的屏风，刚往外跑，荆轲就拿着匕首追了上来。秦王一见跑是跑不了了，躲也没处躲，就绕着朝堂上的大铜柱子跑，荆轲紧紧的逼着，两个人好像是走马灯似的直转悠。台阶上面站着的几个文官全都手无寸铁，台阶下面的武士照秦国的规矩，没有命令是不准上去的。荆轲逼得那么紧，秦王政就只能绕着柱子跑。他身上虽说带着宝剑，可是来不及拔出来。有个伺候秦王的医生拿起药罐子对准荆轲打过去，荆轲打手一扬，秦王就趁着这个时候拼命的拔宝剑，可是心急宝剑长，怎么也拔不出来。就在这个时候，有个手下嚷道，大王把宝剑拉到脊梁上就能拔出来了。秦王政真的把宝剑拔了出来，只一剑砍坏了荆轲的一条腿，荆轲站不住，一下子就倒下了。他拿匕首扔向了秦王政，秦王政往右一闪，那把匕首从他耳边擦了过去，打在铜柱上，嘣的一声直奔火星。秦王政跟着又向荆轲砍了一剑，荆轲用手一挡，被砍去了三个指头。荆轲笑着说，
1: 哈哈哈哈，你的运气真不坏，我本来想先逼你退还诸侯的土地，因此没有早下手，可你也长不了。
0: 就这样，荆轲和秦牧阳没有刺中秦王。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历史博览，感谢各位的收听。

0: 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1: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0: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2: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1: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3: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4: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陈寿三不喜。
1: 北宋的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有一句流传很广的名言，叫做“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讲的是呢，不以自己的好恶来判断事物，要随时随地保持一种豁达的心态。这表明。

老人他上阵杀敌并取得了全胜，这个人就是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陈寿。当时啊，陈寿被派到陕西做官，他所管辖的延绥是陕北的重镇。有一次啊，蒙古部落又来边境侵犯了，于是他就决定将计就计，亲自披挂上阵，率领数十名骑兵来到对方的阵前。可就在这个时候，陈寿突然带着士兵们下马席地就餐了，蒙古军队顿时就懵了，冲怕是陷阱，等又不知所措，于是慌忙撤退。陈寿带领军队乘胜追击，是大获全胜。这仗打胜啊，论战功给陈寿加一级俸禄那是理所当然了，于是有人让他把儿子和亲属的名字一同上报，可是这个提议却遭到了陈寿的坚决反对。陈寿说呀，你们忘了我的三不习吗？一是不喜随意弹劾官吏，二不喜为子弟亲友争功或谋求好处，三是不喜金钱财物。我的孩子们根本就没打仗，怎么能欺骗朝廷呢？不为自己的儿子争功谋利，陈寿就赢得了将士们的敬佩与尊重。陈寿为官四十年，始终不徇私情，清正廉洁，甚至在死后他都无钱下葬。不过呀，他的三不喜却永远地留在了后人的心中。我们看啊，范仲淹不以物喜的淡泊是对自己，陈寿的三不喜是对公权，他们体现的都是如何以正确的态度面对名利，面对自己的内心。正是这样的坚持，使他们名垂青史。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成语是历史的积淀，每一个成语的背后都有一个含义深远的故事。这些故事的语言生动，能够帮助了解历史、学习知识，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请听成语故事。
1: 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不时食物。东汉献帝时，政权完全操纵在大臣的手中，汉室已经面临危机。作为皇帝的子孙刘备想找机会挽救汉朝的危机，可是他始终找不到好的根据地。有一天，他特意去拜访了当时很有才学的隐士司马徽。司马徽被他的诚心所感动了，问明了情况后对刘备说，
2: 你之所以没有很好的机会，是因为你没有好的人才帮助你。
1: 刘备想了一会儿，不明白地问，
2: 帮助我的人都很有才华，糜竺和简雍两个人能文，张飞和关羽能武，他们都是很优秀的人才啊。
1: 司马徽笑着说，
2: 他们确实很有实力，可惜都是没有经验的年轻人，不知道时事，更不明白该如何适应时代的潮流。而你要找的应该是懂得人情事理，能够通权达变的人来帮助你，才能完成统一大业。
1: 后来刘备听了他的话，请诸葛亮出马，最终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小朋友，你想一下，识时务是指认识到当时的形势和潮流，那不识时务是什么意思呢？指不认识

如鱼得水。鱼当然是在水里生存的了，这个成语可不是说鱼的事儿。在我国三国的时候，有个叫诸葛亮的人很有才学，刘备为实现自己统一天下的愿望，特意请诸葛亮出山，去了三次才见了面。他们畅谈了自己的宏图大志，诸葛亮很诚恳，提出了很好的计策。他预言天下今后会出现蜀、魏、吴三足鼎立的局面。

被听后非常高兴，于是拜孔明为军师，从此对诸葛亮很信任。谁知这却引起了关羽、张飞等将领的不高兴，他们不时地在刘备面前表现出不满的神色，刘备就耐心地向他们做了解释。他形象地把自己比作鱼，把孔明比作水。他说，诸葛亮的才识与胆略对自己完成事业很重要，有了诸葛亮，我就好像鱼儿得到了水一样。希望大家不要再多说了。现在如鱼得水这句成语用来比喻得到了与自己情投意合的人，或找到了很适合自己的环境。

0: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传播精彩，传递阳光。欢迎收听早间新闻。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节目。本台记者张丹报道，7月24号，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及2026年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分析上半年经济形势，安排部署有关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以省级城市更新试点为抓手，一房一策推进危旧房屋维修改造拆除，支持有条件的楼栋加装电梯，攻坚推进小区破损路面、漏雨屋顶修复行动，统筹谋划六张网建设，着力解决小区物业气管问题，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保持临战状态，密切关注舆情汛情，紧盯重点区域部位，强化地质灾害防范和风险隐患排查，强化监测预警，压实重点人员转移包保责任，形成教、应、行工作闭环，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年初以来，在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全市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聚焦实干，攻坚克难，推动经济运行稳中有进、提质增效。业绩背后的逻辑靠的是实干，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对标对表实干，找差距、明不足，主动应对保持经济高位运行的压力，锚定全年预期目标，不断开拓新增量，培育新动能，要持续激发政府系统干部实干的精气神，奋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陈小雨、吕和建报道，7月24号，百市千县中医药文化惠民活动暨伊春市第三届中医药康养夜市活动在乌翠之下休闲文化街区火热开启。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省卫生健康委一级巡视员李淑梅、副市长田宁、高健出席活动。现场规划了中医专家健康服务区、中医适宜技术体验及中医药文化互动区、 AI 健康驿站休憩区、综合健康科普区、四大疗愈体系推广区、公共卫生服务宣传区等六大功能区域，市民游客可一站式体验专家诊疗、耳穴压豆、推拿按摩、智能健康检测及慢病管理。